0: Taylor Swift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佢嘅财务状况。Taylor Swift 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8%，被巴克莱调低评级嘅戴尔 Dell 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 Intel 跌超过4%。费城半导体指数就跌4.3%，系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咗去年五月以嚟最长嘅连跌纪录。国际方面，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嘅伊波拉病例，患者系一名39岁男子，系月初首宗病例嘅亲属。佢喺星期二发病嘅时候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肯尼亚卫生部话，两宗病例相互关联，但冇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喺社区广泛传播。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7年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1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3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之后死亡。卫生部已登记首个病例的接触者128人，截至星期二已经追踪到113人，其中108人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有5人在肯尼亚境外，并已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卫生部门通报。由于发现有第二宗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和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喺机场方向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9: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财资大道，郭燕明、何文杰。
5: 好，时间嚟到8:08啦。啊，何文杰，但凡有钱有呢、這个吓、啊，即系有机会啊，有回报嘅嘢啊，或者做生意嘅嘢咧，可以啊，就系、是、搵得更多嘅咧，我都好吸引。咁但系即系取之有道嘛，我哋成日觉得你赚钱做生意唔紧要，咁你都要交到货，喺、哎、道义上吓、啊、责任上做足咁样。咁但系有两样嘢咧，最近我哋成日都见到咧，会喺中间有啲环节咧，即系有啲景景滚滚，古古怪怪咁啊，其中。中咧建筑就好耐噶啦，啲人话哇，即系建筑譬如承办商一判、二判、三判，判到唔知第几判嘅时候咧，中间可能有啲咧就啊做唔足啦，或者疏忽又好，刻意又好啦咁。咁另外咧都同民生有关啦，建筑就一定同民生有关。另一同民生有关就是、香港特别多散户，特别多股民噶嘛。咁、于是咧，你但凡有新股上市咧，啲股民又好雀跃，又及下，咦，系咪咧？即系抽到咧就赚硬嘅咧咁样样。咁但系呢啲所谓 IPO 上市呢样嘢咧，其实背后啊个过程，我谂你都好清楚，就好、是、复杂噶嘛。咁究竟嗰间公司掉出嚟嗰啲资讯，介绍自己间公司嗰个招股书里面啊所详述嘅嘢系咪啊监管机构要求晒啦？佢有冇啲避啊、病埋啊，或者事后嘅操作、事前嘅操作咧系冚住唔知嘅咧？咁因为呢啲咧都系利益，都系钱，都系即系可能原股东或者一班人啊，佢想点样去即系走咗啲货。之后咧就益翻自己，咁于是到最后咁咪系啲散户同啲股民同啲阳生阳太付出咯。
13: 咁但系阳生阳太冇人逼你做嘅吓，而家咁多 IPO， 咁而家啲散户都精明咗噶啦，唔会话哇一系叫新股就觉得系好似点石成金买六合彩咁样吓。
5: 以前真系咧，掀埋眼都中
13: 喎，即系吓，即系一定即系搏一搏咁，咁抽中啊，好似一定系赢嘅，咁呢个世界边有话必然嘅一个定律啦吓，咁你应该要做功课噶嘛，咁而家人工智能咁方便系咪？你真係随便而家啲即係老人家都識用啦，咁你即係问一问佢，喂呢隻 IPO 吓同我用呢个巴郡嘅护城河理论嚟大家分析下呢个新股係咪真係有潜力嘅，咁佢一大段嘢出嚟啦，咁可信可唔信咁你咪睇下囉，咁唔好话冲入去，咁但係问题就係咁你就算人工智能系统佢都係根据一啲报告根据啲可靠机构或者一啲官方媒体即系可信度嘅评论员嘅一啲资讯嘅啫，咁即系如果你话有啲机构嗰啲数据嘅都系有水分或者系即系隐瞒咗啲嘢嘅，咁其实即系有可能连锁令到公众系唔能够清晰掌握个即系公司个真正个实质营运面嘅。
5: 或许大家就会话，咦咁有呢个 watchdog 噶嘛，有监管当局夹住佢噶嘛，有事嘅时候咪罚佢或者停佢牌搞。搞到佢即系要暴露翻咯，咁但系要输嘅都输咗啦。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呢几日咧，大家喺市场咧都有讨论到噶啦，就系呢个证监会咧就倒破咗两个怀疑系操纵 IPO， 即系个第一次公开招股嗰啲集团，咁咧就涉嫌系参与根本就系欺诈啦吓，欺诈嘅计划啦，然后就意图咧就住 IPO 嘅股份嗰个需求咧就营造一啲虚假或者非真实嘅表象，哇，顷下文啊，好多人抢啊咁。其实里面好多飞咧，嗰啲由来咧都好可疑啊。咁跟住咧就话啦，呢啲集团咧，往往咧就系喺上市呢个过程里面咧，就即系搞到一个棚好漂亮，但系咧跟手咧、那个股

0: 价嘅表现咧就直情系好大嘅反差，咁有时咧股价表现又不至于纯粹系即系冇个轮低嘅，咁佢自己嗰、那个行业发生事啊，或者系个环境个景气啊，突然间有啲啊对佢不利都会咁，咁但系咧呢、這个 pattern 咧就系、是、往往就冲咗上去啊，抢完一轮，然后咧即系甚至乎第一二日咧都已经走晒样啦，咁呢啲都唔少咁，咁啊又咁啱啦吓，即系如果你以目测或者非好科学嘅仔细统计咧，好多呢啲公司咧或者集团咧嘅 IPO 公司咧都系嚟自内地，咁亦都完全冇一个即系歧视性话啊内地嘅公司有问题，其实本地嘅公司都可以有问题，不过咧佢哋个行业咧可能因为隔咗一重啦，我哋就未必即系好行过成日睇到啊，又接触到啊，嗰件事咧就对佢哋嘅认识咧又未至于好深，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卖出嚟嗰个皮嗰、那个图画嗰幅 picture 啊，就大家就容易咧，相信咯咁。咁究竟系咪串埋一嚿嘅嘢，即系滚我哋咧？咁啊，严格嚟讲咧，又不至于嘅。不过喺某啲环节里边咧，就真系夸张咗，就同埋偏离咗咧呢个监管条例嘅规定。
1: 嗯，咁啊，即系其实你话啲散户吓嗰啲个别个案点样操作呢啲就等证监会要调查啦。咁但系今次你查呢件事啊，即系你2026年去做，咁啊讲紧你即系嗰个 IPO 唔系话三几个月前嘅嘢嚟噶吓。咁、如果你要中招嗰啲都中咗啦吓。
0: 系、佢上市嘅时候都两年几前嘅事啊，譬如查百度啦，嗱，呢个证监已经出晒啦，就系、是、佢上市嘅时候系已经系。2024年嘅4月，咁另外一隻呢就係博康士云呢，就係2025年嘅7月上市，咁但係呢佢停牌呢就係最近呢两三日嘅事啦，咁点解要勒令停牌呢，咁当然即係睇到及到佢哋有啲即係摇摇曳曳嘅嘢咁。
1: 咁你即係其实嗰、那个你如果睇个股价呢就唔係话挫得好紧要嘅。咁、你上市之后你沉底都係讲緊今年嘅事。咁如果你话即係技术分析嗰啲逐个行业唔同啦，咁但你话餐饮你话今过去一年咁全球唔好话全球啦，你淨係香港内地都肯定面对疫情后嗰种生活转变竞争过度即係啲人唔出街等等。咁你话即係个股价走差咗咁都好正常。
0: 股价走样就都唔系孤立啦，咁但係呢佢个手法操作呢而家个可疑之处呢就係在于集团呢同呢、這个即係佢本身个上市公司同呢个可疑集团之间係存在住一啲呢冇向外界披露嘅一啲秘密协议。咁呢样嘢似乎呢如果俾人執着呢就唔系好掂嘅。因为呢上市你就即係吸水啦、你 IPO 得返嚟嘅钱喺上市之后呢係点用呢佢哋要交代嘅。咁而家呢就话呢佢转转接接咁呢就转嚟咗呢个即係将啲吸返嚟嘅钱转嚟咗上市公司。咁然后呢就表面上呢就用嚟用作一个叫做金融产品投资嘅用途。咁呢个用途下边点样运作呢就係话将嗰啲集资所得呢可能暗中呢即係有啲秘密协议又好有啲渠道又好呢就 kickback 返呢去到呢个 IPO 承配人或者其他嘅相关联人士。咁呢样嘢呢就过唔到关啦。因为你集咗资之后咁你譬如爱嚟发展公司天公地道啊咁但係如果你有啲好似类似庄家式或者係呢类嘅操作而又转移啲钱又袋返落自己嘅左袋右袋呢咁就有啲不容许囉。
1: 嗯，咁啊，因为你 IPO 其实个原理咧，即系其实咩叫股票咧吓？你翻去最核心咧，就系大家一齐做生意啊嘛，你做咗股东啊嘛，买咗个股票吓，即系一齐去吓，即系就住个业务去做。咁你集咗啲钱，咁你唔系话用个人名义俾你花费吓，你应该系。就是放返你个业务上面。
0: 即
1: 係
0: 唔系自肥企划。
1: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赚咗嚿钱就变咗自己去搞另外一啲生意㗎嘛吓哪管你唔系我嚟吃喝玩乐都好啦系咪。咁但係你如何去监管到呢件事呢其实个难度都唔高都唔低㗎吓。咁你好多时你有啲以前 David Webb 都好鍾意㗎啦即係查一查啲人有几多个私人会所会籍啊几多架游艇啊出呢个公数嘅公司数嘅咁呢啲就都有限钱嚟嘅啫相对嗰条大数。咁如果你话成 夠巨額咁樣捲走咗話啊做其他金融產品投資咁，即係用公司名義投資咁，但又唔知投咗去邊一度係同自己個人利益又直接相關嘅啊，又唔係嘅公司業務嘅。咁呢個而家就話證監會去查咁，但係嗰條界線喺邊咧嚇？咁、一間上市企業都可以去做投資㗎嚇、即係佢都可以攞管通嘅錢一齊去做一啲啊其他業務嘅開拓㗎。咁你只要公開透明講清楚咁啊可以啦。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咁點解證監會可以咁大力度啊？兩年前上市嘅就即時凍咗去40多億啊資金嘅，咁呢個就啊即係可以一棍扮死佢嘅喎都。
0: 咁呢個都係半新股啦，呢啲上咗一年兩年嗰啲，咁但係都追蹤到佢哋嘅操作咧，就係佢上市之後，嗱上市前佢點樣，即係唔好講話用個棚嚟啊，即係點樣去堆人頭嚟湊數咧？如果佢係合法咧，你都冇佢扶嘅咁。咁但係即係上市之後，你又要睇佢好多嘢啦，即係譬如佢啲錢個資金流嗰個表裏邊啊點樣喐啊啲錢，點樣咧將啲錢又撥咗去呢個金融資產啊，然後又即係頻繁出入啊咁，咁或多或少都睇到一啲端倪嘅。
1: 嗯，咁啊，即係其實你話堆人頭嗰啲，今次又唔係話佢堆人頭，唔係話 IPO 嘅 IPO 嗰個要求都好。唔係好難嘅啫，香港嚇，即係你美國咧反而難，因為佢有啲要求咧就話要係美國人去買嘅嚇，咁咧就如果你啲咁嘅啊，即係香港對美國嚟講，唔係個個美國投資者熟你香港啲公司仔啊嘛，咁啊有時佢哋嗰啲操作仲更加嚇、即係難以監管啊。咁你但係香港咧就大家熟頭熟路啊嘛，你正正經間公司咁都點都有啲嚇、即係人捧下場買下嘅，都唔使做啲咩古靈精怪操作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講緊嘅係即係去集資之後嗰啲錢啊，唔係作為去聲稱嘅用途啊嘛。咁但係嗰條界線喺邊度就永遠就係呢個就最難搞啦嚇。咁、你即係個意圖係點樣證明咧嚇？佢真係真心將啲錢係幫公司去投資嘅，同你話即係
0: 兜個圈入翻袋嘅，
1: 落自己袋嘅嗰個細節啊，係好關鍵。
0: 我諗呢個查咗一排咧，我相信證監應該係掌握咗嘅，就唔會係擺一個 impression 嘅。咁譬如即剛才提到過另一間上市公司，又係今次落咗鑊嘅咧，就係呢個撥康士雲啦。咁佢撥康士雲其實上個月10日咧就已經俾證監會咧停鬼咗牌噶啦，即係停咗牌。咁當時證監會同樣亦都講咧話呢個撥康士雲佢個 IPO 咧可能係曾經俾人嚟操縱，就以營造咧呢個撥康士雲嘅股份需求即係好似好多咁嘅假象啦咁，所以咧就表示呢個嚴重關注，咁又係及佢啦。咁停牌喺香港咧係算係極刑嚟喎。即係話差唔多都甚少翻得到身啦，通常都係停一停好長時間之後就除埋牌添咁。
1: 咁你對已經買咗嘅小股東其實係都係一個懲罰嚟嘅喎，你唔係保護緊佢嘅喎，不過你係保護成個市場嘅機制同個信用，就唔係保護嗰間公司已經投資咗嘅股東，因為嗰啲小股東咧，即係真係可以話你一查咁一封佢咧。可以咁講，個小股東買落嗰啲股票都見財化水㗎啦，真係。咁你話佢當時點解會落搭自己願意去買，咁佢自己判斷啦嚇。咁但係你都要作為監管機構都要向返啲真真正正嘅投資咗啲公司嘅小股東交代下㗎。你唔可以話喂我要整頓市場，咁我就攞呢兩間公司嚟即係制期喎。你係要建立翻嗰個原則出嚟，俾到全部投資者都能夠清晰掌握嚇。咁、究竟點解如果有啲資金挪用係會喺嗰啲報表度見唔到嘅咧嚇？即係咁，如果好大條數冇理由見唔到嘅喎嚇，即係咁定係佢根本嗰啲即係報表都睇唔到咧？咁點解會睇唔到咧？呢啲問題反而先重要。
0: 我咯覺得佢都應該俾大家知咧，即係我哋要識辨下咧邊挺嘢咧就叫做 abnormal， 即係唔尋常咁樣。因為咧我哋後邊啊，佢哋即係除咗個上市公司之外，佢掕咗一大堆人噶嘛。因為佢做呢個上市要搞好多嘢，咁所以咧亦都有市場人士啦，亦都有嗰啲經紀啦，即係所謂中介啦，亦都有律师啦，即系凡此种种审计佢嗰盘数嗰啲啦，咁呢一大堆人里边咧，如果 边个签个名落去系有啲唔诚实嘅话咧，都有事噶嘛？佢哋系咪咁？所以呢个可疑之处咧，你系咪究竟系造假啊？系咪话明明过唔到关，你都运用你嘅专业身份咧去即系签名落去啊？整体嚟讲，嗰啲即系 book building 嘅过程或者配售。

0: 足嘅话咧，唔系个个愿意配合嘅，只不过就系咪好似围标咁咧，就已经形成咗一啲团伙啦，就大家已经嘅习惯系嘅咁样揾食，即系好似嗰啲有某啲集团咁样去氹人哋咁样，咁有啲即系譬如。他们用各自的身份去出现的，有些是用基石投资者的身份出现，有些就用这个保荐人身份，或者是中介或者经纪这样。那这个呢，我相信即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些事件之后呢，我 highly recommend 这个证监将这些东西深入浅出呢介绍出来。等人家呢就说，我如果去看中一只新股，我用少少即系判断咧，去睇下啊买唔买得过。当然佢喺嗰个招股书里边啊，即系讲啲嘢浮夸，或者系根本冇件咁嘅事，讲到有件咁嘅事，咁你就俾佢呃晒啦。咁但佢都要过某一啲专业嘅判断噶嘛吓。咁所以投资人啊或者小散户咧，知多啲系无妨的。
1: 吓咁你。知还知，但问题就是你嘅成个市场边啲行为系被视为即系咁终极判，即系今次系最重嘅即时冻结资产嘅一个动作嘛？点样会跌落呢个咁嘅状况咧？你都要同市场交代清晰嘅吓，即系因为有正常嘅业务往来噶嘛。曾几何时你 IPO 系我嚟啤壳嘅系嘛，卖壳嘅，咁你都容许嘅，一定程度上监管机构，咁你成个业务我系卖咗佢啊，咁有啲人系净系买个上市公司身份，跟住嗰啲业务又剥离咗佢又好，等佢慢慢萎缩又好，咁你又容许嘅吓，咁你自由市场你亦都要有一个透明度，俾到营商者有一个咁嘅弹性，咁而收购合并亦都好正常嘅，你系咪上市都好即每日都会发生嘅事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你而家有提到话，即系有部分系可能话操纵市场即系会价格操纵啊，咁点样发生嘅咧吓？即系点咁你即系公开成交噶嘛？咁你嗰啲股份掟咗出海，咁点样去操纵个市场咧？咁嗰个交代真系要讲得好清楚。
0: 咁究竟有几多手影啊、手指毛啊，即系令证监或者甚至港交所觉得唔妥当咧？这个留翻佢哋去判断啦。咁但系而家咧，证监咧佢即系就算佢请多几多人咧，揿唔晒咁多上市公司噶嘛，揿唔晒咁多嚟申请啊，而家有500个啊排住队嚟申请啊，所以即系就算 AI 啊唔瞓同个人一齐唔瞓觉啊都做唔晒啦。咁所以咧就截至九月底咧，这个证监会咧就再向11间嘅保荐人咧就发出呢个书面通讯，咁就引用13宗上市申请嘅具体关注即系案例啦、case 啦，即系包括上市申请人喺业绩记录嘅期间咧嗰个收购新业务啦，就令人质疑咧佢系咪符合上市嘅资格啊，又或者系对重大未解决嘅问题，即系嗰间准备上市嘅公司重大未解决嘅问题，又或者主要客户啊、供应商嘅交易啊、收入啊嗰啲真实性嗰啲 due diligence 咧，尽职审查咧嘅回应足唔足够啊？咁另外就系上市申请人咧就持续录得亏损，而且现金嗰个转换嗰个周期咧又偏长，咁呢啲种种嘅特性咧，会唔会话啊保荐人咧即系都睇多眼咧，都关注咧？甚至乎即系对于呢间公司嘅可持续发展系咪都有一个疑问咧？咁我唯有就靠佢哋吹哨咯，靠佢哋举报咯，因为真系大家都睇唔晒，而且嗰啲奇招怪招咧又日新月异啊！即系佢又即系魔高一丈噶嘛，旺旺吓咁啊！大家作为投资者咧，就唯有自己大眼啦。
2: 财资大道，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5589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45%， 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先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1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 疫情前。

0: 2019年市账率低到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即系2015年市账率高到2.72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2025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0.395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1.48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九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1.4，2026年中期市账率0.8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1。以买入价跌10%，23.4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试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八点半，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国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中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了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牧灵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梵蒂冈宣布，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一养一个礼拜，所以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秘鲁总统滕森庆子表示，因应教宗的健康状况，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所调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试射的目的是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金正直、导弹总局局长张昌赫在现场指导试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不支持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是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及其在中东的代理势力切勿挑衅或者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否认政敌指责他企图在大选之前挑起军事冲突，意图捞取政治利益的说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夕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指即使伊朗这个时候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都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之后会不会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及近期同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被问及以色列有没有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他就说不便置评，但是强调基于以色列的军事成就，中东很多国家目前正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及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说，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 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危机爆发之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上升至平均每桶$170，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公司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俾巴士公司可持续和合理地营运和发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汇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4: 好啦，时间嚟到8:38，何文健，我哋成日都讲咧，而家科技咧就已经系将我哋啊

0: 一半个脑啊都可以休息啦，因为佢哋都帮我哋做咗好多嘢，亦都有啲事情咧，即系唔需要大家操劳啦，啊，远端啊，视频啊，乜嘢咧都可以解决。但系咧咁又有吓可能衍生出嚟嘅问题啊，就系话佢出错嘅时候，咁啊大家点咧咁啊齐碌低或者齐损失啦咁。我哋琴日咧都讲过咧，就讲法国巴黎咧，咪因为佢有一个物联网咧就被黑客攻咗入去啦，
1: 欧洲添啊，系啊，法国惨啲啦，
0: 系法国惨啲，咁啊呢个黑客咧就恶意入侵咗咧几百间超级市场嘅雪柜啊、冰柜啊咁啦，咁呢个控制系统俾人黑咗之后，个温度咧就咻一声咧就骤升，去到摄氏50度，咁即系话你本来喺雪柜嘅嘢咧就已经变晒，即系喺咁嘅温度之下都存唔可以再存放落去，亦都用唔翻，亦都好大嘅损失啊！嗰啲新鲜啊、冷冻嘅嘢，咁呢样嘢就即系再衍生出嚟咧，就引发火灾添啊！估计咧即系大家咧都 suffer 噶啦，咁啊欧洲亦都有啦，因为佢而家好多嘢都系远程远端咁样嚟处理嘅，咁啊新西葡萄牙、德国啊、比利时啊都同样咧就即系遭受到网攻，咁咧嗱啱啱又有一单咧就个。情况又冇咁恶劣嘅，不过都惨惨嘅，就係喺内地呀，喺中国内地呢就专门生产中高端水族控制系统嘅呢一间科技公司叫沃尔达呢。哦，原来佢喺呢个11国庆前嗰个长假期即期间就又俾黑客呢又攻咗入去。咁佢就专搞啲水族嘢啦，即係鱼缸呀。咁鱼缸呢而家好鬼智能㗎啦，即係你唔需要喺佢个身边啊，或者日日去喂啊，或者日日点样处理啊，佢而家好多都系远程咧就可以控制到。咁但系你攻咗佢呢个 system 之后咧，弊家伙啦，就好多鱼缸咧都出现咗故障咧，礼手就关停，可能又冇气啦，冇嘢食啦，咁啲用家咧又即系来不切咧就去即系根本就做唔到，因为佢个物联网已经挂咗，嗰、那个system 咧 down 咗，咁于是咧嗰啲鱼咧就眼白白咧就。集体死亡啦。
1: 咁养个鱼嘅朋友都知㗎啦，即係其实啲气候呢其实都好难你模拟返㗎，即係鱼喺个大自然嗰个环境㗎嘛。咁所以一直以嚟呢，即係鱼友呢，即係都即係花好多心机㗎，即係除咗你调节嗰啲咸度啊，你模拟返啲海水嗰种酸碱啊，咁用好多心血嘅。咁而家科技就方便咗啲啦，係咪？你个所谓智能鱼缸，你可以用个 A P P 嘅手机就可以随时睇住吓嗰啲即系水嘅嗰、那个即系变化。咁其中水温又好紧要嘅，都吓最某类鱼咧就
0: 即系崩气咯，
1: 吓生死啊啲气啊，咁即系你一断咧就拜拜噶啦。咁停电咁呢个固然之就惨啦。咁香港啊比较少停电啦。咁但系你内地咧就智能鱼缸即系出神入化噶啦。其实我都要用嗰啲智能家居嗰啲功能噶。咁譬如话夏天呢你临返到屋企前，咁你可以喺手机度着咗部风扇先，最简单啦。咁风扇其实吹一吹呢，你间屋即刻会降咗一两度㗎喎。咁你唔使一返嚟就煲部冷气搞到最冻㗎喎，又悭电，咁你又凉快啲㗎喎。咁好简单，咁你早啲着咗佢啦咁样。咁但如果你话哇，佢突然之间冇人喺屋企，佢自己着晒啲风扇啊，咁都嘥电嘅，咁啊冇发生过吓，咁都好稳定嘅。咁但系你鱼缸咧，而家今次就发生呢、這、一个叫沃尔达呢个牌子啊，智能鱼缸啊，咁啊全国咧嗰啲突然之间咧就好似去 short 咗咁样啊，咁啊话系有黑客入侵，咁啊令到佢无即系断咗电啦，咁断咗电即系佢唔识啊，有可能唔识得佢原本要自动操纵嗰啲水温啊，各样嘅功能啊冇咗，
0: 又有喂食啊，嗰啲都系靠科技噶吓。
1: 咁啲鱼就死啦。咁你话有啲鱼主啦，即系发现个问题噶啦，但系远端咧就无法救援啦，即系跑翻屋企都可能好远噶嘛。咁即系远端就控制唔翻啦。
0: 因为可能有啲人已经出咗门啊嘛，因为国庆假期前啊嘛，佢啱啱咁，可能我已经玩咗个 keep 离开咗，咁我好放心啦，江鱼啊，我可以即系用 A P P 用 app 嚟 control 啊，点知礼手咧就灭咗族啦。个光鱼
1: 咁啊，呢个都唔系话咩人工智能功能嚟噶啦，而系呢个品牌啊，2006年已经成立噶啦，喺呢个吓即系沈阳啊吓，咁喺深圳都有研发中心嘅，咁都做得好大嘅，咁但系越做梗系有啲咁嘅吓，即系

0: 智能功能啦，咁但系点解啲黑客会黑佢咧？咁样吓贪得意定系有啲咩背后？
1: 佢自己公司发嘅通告咧，用嘅字眼就话啲黑客系恶意咧就网攻，咁恶意网攻就即系话唔系什么，亦都唔系勒索，亦都唔系有咩意图咁。咁佢首先当然佢要 stay 翻自己嘅立场，就系唔系我哋嘅品质，即、就、系、是、产品嘅品质质量出咗问题，亦都唔系操作上出咗问题啊！我俾人哋黑嘅咋咁，即系属于。
0: 俾人黑咪就系佢操作问题，
1: 佢话属于不可抗拒啊！呢个系外部因素，所以即系冇办法啦，咁样即系人哋嚟黑我咁。
0: 所以盖茨啊、微软啊，咁啊，即系都有披甲上阵访问啊，讲话吓即系 AI 再发展咧，有10亿人会死亡啊！咁佢访问我睇咧，就佢冇具体讲点样造成人类死亡嘅。咁但系接连呢啲啊，未必直接同 AI 有关，但系呢个科技嘅发展，咁你死鱼啦。早两日掉晒雪糕啦，系咪？咁你都系科技引发嘅问题。咁但系你可以想象一下，推展呢个 AI 日后去能够操作嘅控制嘢系越嚟越多，或者去做判断嘅授权越嚟越多。咁而家你最新Meta 即系嗰个Muse 啊，嗰个都好犀利噶嘛，你。
1: 唔系你如果
0: 授权晒俾佢咧，最新啲 AI 咧，佢就话授权去发现啲全球啲闲置资金啊，吓即系好多人咧，
1: 咁佢就走去调动啦。
0: 系啦，即系你可能都各个户口你都摆少少钱喺度做，
1: 即系唔喐嘅
0: 周转嘅系啦。咁我而家个 AI 就话喂，我发现好多人好多啲钱嘅，其实我帮佢摆去一啲有息收嘅项目里边啊，哪管系三两日嘅，咁啊。即係集體嚟講計埋就好大嚿錢，咁但係有即係即刻有銀行家就走出嚟講啦，喂，其實銀行咧就賺錢都好多時就靠呢啲唔喐嘅錢嚟我嚟周轉嘅，即係等於如果你有突然之間 AI 攞曬啲咁嘅閒資出嚟要拎去做投資產品。啊、即係等於擠提喎、啊、即係有個講法係，即係等於一齊去攞現金喎、啊。咁銀行其實係冇咁多現金噶嘛，擺喺度嘅錢佢係多於即係借出去嘅錢係多於佢擺入去嘅錢嘅，好多時候係。咁你即係如果 AI 咁做咧，就可能係會啊，即係一刹間就嚇、啊。雖然對用户嚟講好似表面係好，但係對個體系、啊、可能帶來好根本嘅衝擊。咁呢種咁嘅憂慮又唔係冇喎，咁所以嚇、啊、即係殺到埋身嘅喎，眼前
1: 要授權噶嘛。嗱，老實講，就算你有三個户口，其中有一兩個係唔喐嘅，咁我有20,000蚊先算啦。咁嗰20,000蚊係屬於我嘅私人資產啦。如果你銀行啊，就算係啊，我擺咗喺某銀行，佢都唔可以動用噶嘛。佢只係牌面上有張紙寫明咧，呢個户口咧有20,000蚊，但嗰20,000蚊咧係仍然屬於你。不過咧啲錢咧我可以攞去借俾人，但係你要攞翻呢20,000蚊咧，我係隨時俾得到你噶嘛。即係銀行嘅操作係咁噶嘛。
0: 話係啊嘛，但大家都唔擺噶嘛。
1: 係啊，但係 AI 就係冇經過你嘅同意，係咪先？
0: 有經過同意，
1: 要授權
0: 嘅
1: 喎。
0: 佢而家就係代理型 AI 咧 ，Meta 嗰個就話佢。新嘅功能呢就係去帮你理财，因为呢啲先係赚钱嘢嘛。唉、答下你今日天气几多度，呢边赚到钱，係咪？但佢同你佢话点解要氹到你授权呢，就係、是、喂，我可以帮你将你啲积蓄增值㗎喎、个 AI, 我可以你话晒啲户口啲密码俾我听啦，我就帮你重整啦，帮你管理啦。咁你听落去又真係真㗎喎，係咪？咁你可能你有啲人哇有七八个户口嘅，咁我都唔好理㗎啦，不如你帮我搞晒佢啦咁样。咁而家佢就已经可以係好叻嘅，即係话授权到呢，即係你嘅生活啊，譬如话你啲串流平台啊，睇劇嘅嗰啲啊，你哇开咗三几个嘅，个个都使你几嚿水一个月嘅。佢而家 AI 就话我帮你睇啦，喂呢、這个平台你冇乜点睇喎，佢即係知道晒啲习惯。
1: 系
0: 啊，我帮你不如停咗佢啦，或者系改做第平啲嘅价嘅餐啦吓、啊，即系佢就帮你即系生活喺财务上边帮你做埋判断啊，
1: 即系好似好聪明咁咧，帮你咧就唔好嘥钱，
0: 系
1: 反正呢样嘢你都唔用噶啦，咁样
0: 咁样悭钱呢样嘢系吸引人类噶嘛，会吓跟住第二个就帮你搵钱吓，咁、啊、就系、是你开埋你啲户口嘅授权俾我啦，啊我就可以帮你去增值。啊，咁好安全嘅，我就唔会同你做买啲高风险嘢嘅，啊，咁你就总之授权嘅俾我啦，咁但系问题即系当所有户口都咁做嘅时候，你冲击成个体系啊嘛，吓，即系而家嗰啲银行家就走出嚟讲，净系讲美国嘅银行啫，佢都唔系讲话

0: 即係全世界啊，細嗰啲經濟體啊，即係如果你淨係美國嗰啲閒資啊，一刻間俾個 AI 抽曬出嚟咧，就美國嘅銀行就崩潰都唔定啊！嚇，咁啊平時就靠嗰啲閒資，有啲細銀行就靠嗰啲閒資嚟周轉嘅嘛。咁你個個都拎曬出嚟，哪管你我嚟買美債都好啦嚇，咁你都死啦嚇。
1: 因為銀行每一對一咧 keep 住曬啲存款咧，就係等你嚟攞噶嘛。佢會攞一啲去運用，然後就佢賺佢嘅錢噶嘛。
0: 但系而家冇人去限制 AI 去做呢样嘢嘅，亦都冇人去限制啲存户去咁做噶。不过喺过去咁多年以嚟，人类嗰个习惯就系对银行嗰个信任或者个个惰性啊嘛，吓咁但系 AI 就帮你冇咁惰，冇咁懒惰啦，啊，即系人懒惰，佢就唔懒惰，去帮你24小时去操作。咁但系我哋点样现有嘅体制啊，财务财经体制点样适应呢啲转变咧？其实都未准备好嘅。
1: 佢咧就喺银行下低咧，府底抽咗个身啦，即系又抽咗条柴出嚟咧，就攞咗去用咧。其实对银行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个缺口啦。此其一，其二我都关心嘅就系话你 AI 几叻几叻咁啊，处理啫万万千千嘅呢啲小户口户口嘅小注，然后就集腋成裘咧，就成为一个可以争取一啲回报嘅帮你嘅东西。有朝一日嗱，呢个 AI 佢冇乜道德嘅承诺噶嘛。有朝一日佢自己弯神咗，或者即系 short 咗，或者错乱咗，甚至冇咗电啊，有人又攻咗佢。譬如牌子 A 就即系KO 咗牌子 B 嘅 AI 咧，然后咧佢就已经系变咗 loser 嘅时候咧，佢系咪仲 function 咧？佢手上即系掌握住啊，即系呢一个系统掌握住嘅嘢会唔会乱咧？会唔会派错钱？明明系属于何文杰嘅钱咧，咦，怼咗落去啊郭彦明嘅户口，发达路咁样，咁但系就会乱啦，所有嘢都。再而也者就系佢如果再聪明啲，佢有朝一日咧又新生一啲 idea 出嚟，会唔好啦？不如咧嗱，我计算过咧喺澳门咧嗰个划然率系点？嗱，我咧拿住呢度几多亿咧，同你咧就去澳门嗰度咧就搏一搏，搏一搏咁。咁你如果一向一路嗰个授权系咁碌落去嘅话咧，其实人类咧已经有少少咧，即系对自己嘅嘢啊，即系 private property 啊失控嘅话咧，都几得人惊下嘅。咁而且咧，我就觉得真系对成个地球嘅银行体系咧系有损害嘅。
0: 咁而家代理 AI 未识得帮你换筹码嘅吓，不过吓佢可能你授权俾佢话，高风险我都肯去做噶。佢真系去个 poly market 嗰啲，
1: 系啊，同你即系执两剂。
0: 呢个底诶，我预测呢个中期选举美国啊，即系共和党会大败噶咯，咁样吓，我帮你投落去啦。咁但个世界未必系好 AI 一定系百分百。预测到啊嘛，系咪？你知唔知特朗普啊做啲咩行为啫？选举前系咪？咁可能啊，成个选举会逆转嘅吓，一粒子弹都可能会出现啦，系咪？咁所以呢啲情况咧就唔系话即系完全几精明嘅 AI 都唔会一定系百分百掌控。咁当然啦，你系永远有授权嘅。咁但系人咧就系都有种惰性嘅。咁啊开头梗系试下先啦，啊即系啊 OK， 真系可以帮我管啲钱管得好咁管下管下即系。骗案都系咁
1: 嘅
0: 啫，
1: 系啊，佢原来咧系有钱赚嘅，咁佢攞得一两次就信咗，
0: 信佢咯，咁但我假设佢唔系一个骗案啊，佢真系帮你做紧一个投资嘅，咁但系你而家冇发牌嘅。你对 AI 嗰个代理吓、啊，即系代理 AI 冇话要去有啲咩操守嘅吓、啊。你如果你要开间银行或者你要去做呢个理财顾问吓，咁、啊、你都有啲责任噶。
1: 嗱，你呢个概念咧，令我谂翻起十几年前咧呢、这个蚂蚁金服嘅概念啦。佢正正就系咁，即系每人咧都有一啲咧零碎嘅钱啊。咁佢咧就集腋成裘咧，佢本身亦都唔系攞一个银行牌嘅。最初 day one 嘅时候，马云即系佢都好聪明咧，就将呢啲数数埋埋，即系好似咧，你去嗰啲打金场嗰度，净系数地下嗰啲金碎啊，集埋一齐啊，都可能啤到一个十两嘅金出嚟。咁然后咧，最后就即系蚂蚁金服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大家好受欢迎嘅一个全态嘅东西啦。啊，结果咧，正统嘅银行攞正牌嘅银行咧，就梗系觉得你抢紧佢生意啦。咁后即系。后面嘅嘢就係 history 啦，咁唔再多讲啦。就係呢一个概念呢，如果即係蚂蚁金服当日呢个概念摆咗喺 AI 呢，哇，佢又快手好多啦，又可以跨境进行啦，又可以即係处理个窝林呢，係唔会错唔会乱，又唔会攰咁样。啊，呢下嘢呢都几大杀伤力㗎。
0: 咁当然係啦，永远就係即係钱呢样集腋成裘啦。

0: 啊！你曾几何时有银行有职员操守有问题，将嗰啲尾数收咗落俾司机嘛？咁你0.00几嗰啲，
1: 嗰度集埋都好多钱噶，
0: 好啊！嗰啲你都唔好觉噶嘛？咁连个会核数师都唔会睇埋嗰条数嘅，咁但系佢数埋咁就好多钱噶啦。咁当然你用即系用 AI 就更加系即係跨國噶嘛，嗰啲行為係嘛？咁你更加難以用一個監管機構去睇到佢點樣運作啊！咁所以你話嗰啲巨頭走出嚟話話好驚好驚啊！咁但係佢哋點驚咧？又唔係好敢具體講到啲具體內容。但係而家呢個代理型 AI Meta 呢個最新呢個財務理財嘅功能咧，就已經引發金融市場嗰、那個即係未至恐慌嘅，但係都啲警惕已經擺在眼前。
1: 唔係啊，因為佢實在係好有顛覆性嘅，即係等於之前啊，即係呢個阿里巴巴做好多嘢都好有颠覆性，咁佢行得咁前，大家系咪话佢一出嚟你就即刻可以即系试咧？咁呢个你揾自己嘅钱试啦。刚才咧我哋讨论嗰个咩法国物联网被攻，令到啲雪柜单晒变晒废物报废啦，里边又讲到呢个智能鱼缸被攻，咁啊搞到咧好多观赏鱼咧都团灭啦。呢、這个都仲系一个可控嘅一个损失。如果有朝一日啊！何文杰，你都揸电车噶。如果嗰个 system 咧系影响到所有喺路面或者已经即系卖咗出去嘅车嘅，即系电动车嘅一个系统嘅话咧，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咧，你行行下喺屯门公路停咗喺度，唔再喐嘅话咧，试过内地都有啲牌子嘅电车咧，唔知就。做咩事 down 咗或者 short 咗啦，咁跟住咧全人类咧就停咗喺原位啦。咁我觉得呢啲咧反而就真系有灾难性。
0: 咁你仲有一个情况系即系国家行为噶嘛？你而家美国已经系用紧 AI 嚟做军事功能啦。你美以呢个次侵袭即系美国话自己是史诗式攻击，人哋灭门，人哋伊朗成个管理阶层。嗰啲导弹同埋嗰啲精确知道人哋喺边度开会，系用人工智能去将啲好零碎嘅资讯去做一个好精密，佢话精密啦，咁你都但系都炸错咗人哋啲小学女小学生百几条命都俾佢炸死咗啦，咁我又唔知道
1: 好似用咗旧地图啊，
0: 咁我又唔知佢有几精密啦，系咪？即系你咁精密嘅话，你诶杀晒人哋啲高层，咁点解你又杀错人哋啲小学生百几个？
1: 简直系悲歌。
0: 咁你即系呢个已经系摆在眼前啦。你话你有用到 AI 去做呢个情报分析噶嘛？咁点样咁啊出错咗咯？咁但系佢冇交代嘅，咁
1: 你系 AI 的错，你点样归责咧？个责归边度咧？告边个咧？即系如果要有一个法律程序啊，有个 legal process 去循住呢？喂，我而家追讨，我系作为家长，我作为佢嘅父母，我而家要去揾即系呢个对头嘅一个人去声讨，我都唔知声讨边个。
0: 咁但系个 AI 大势啊，逆转唔到啊！中国九月出口啊，增咗36%啊，其中仲因为 AI 相关嘅产品啊，周边啊，即系你就算系嗰啲 PCB 嘅绿色嗰啲胶板啊，全球啊生产啊，中国都系超过一半都系喺中国生产噶嘛。你啲数据中心啲火牛啊、电线啊，咁嚟租系中国嘅世界工厂，咁啊大旺成个中国嘅出口同埋经济增长，咁啊大势不可逆啊，大问题啊放在眼前啊，灰犀牛咁冲紧埋嚟，究竟点拆解咧？就真系考验最顶端人嘅智慧。
2: 财资大道，
3: 早上8:57，
4: 经常熬夜，应酬过多，日本名力睡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睡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7: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

0: 但系财富长远又点样可以代代传承？
1: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日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举行。
0: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嚟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1: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9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举行，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国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 同埋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英国商务大臣韦洛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近日更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0,000架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首例，敢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是利好因素。教宗梁14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

0: 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至下个礼拜二。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睦邻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但是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话，因应教宗的健康情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寻日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试射的目的是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很大比重，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危机爆发之后，成品油价格由每桶大约$85上升至平均每桶$170，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公司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给巴士公司可持续和合理地营运以及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游丽村嘅快线，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马湾嘅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同埋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西草湾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桃园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我是来自养和一支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两个礼拜，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它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现在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

0: 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嗱，而家数一数嘅日子咧，就剩翻我谂两个礼拜松啲咧，就系呢个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咁其他人紧唔紧张咧？我唔知啦。咁特朗普咧，一定系非常紧张，因为佢做咗两年，咁跟住嗰两年会点咧？同埋佢而家系赢晒噶嘛，喺参众两院。咁而家如果稍为有闪失啊，某一啲犯数咧，俾民主党又即系攻翻一忽嘅话咧，咁佢可能咧未来两年咧。就冇咁肆无忌惮啦！佢而家中意签嘅行政命令，话知你啱唔啱宪法，啱唔啱规矩都好啦，做咗先。宁愿咧事后咧就俾法院咧就打翻转头啊，或者系俾人打沉咗佢嗰件事咧，咁粒声唔出咪又啊，即系当冇讲过啦咁样。咁佢呢一铺格咧，即系头两年咧，因为喺参众两院咁齐嘅议席帮佢咧都还可，但系咧渐渐咧就系呢份共和党自己本身嗰啲黨友咧，對佢嘅做嘅決定又好，所作所為又好，都有點不以為然噶。中意喺呢度起一忽嘢，中意啊自己喺度炒一輪股票，中意咧就口沫遮攔咁樣。咁究竟嚟緊呢一次嘅選舉對佢影響大唔大咧？而佢事前又做咁多動作，啊一陣又同呢、這個俄罗斯嘅普京，又好嘈好 friend 咁样，一阵又聊下话会迟啲十一月咧 APEC 咧又会见到金正恩朝鲜，咁佢玩边科咧？咁佢究竟呢个美俄嘅关系会唔会真系随住特朗普懒亲热，又懒同人哋解禁呢个石油就买人哋嘅柴油，诸如此类而导致佢即系呢一次嘅选举系会加分啦？定系减分呢？不如我哋大格局探讨下
2: 财资大格局。
3: 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阿潘学智。早晨啊，
4: 早晨。
5: 早晨，
3: 系阿 Ray 啊，咁你睇完咧，特朗普而家嗰啲动作频频啊吓，你觉得佢会朝住一个咩方向搞边科，定系扯佢都冇章冇法噶啦？佢每日都唔知想点咁，你觉得咧？
5: 系如果讲章法咧，其实要知佢个利益所在咧，其实都解得通嘅。例如而家的确对佢嚟讲最关心，肯定系中期选举啦。咁所以我哋见到佢一个好异样嘅举动啦，就系同俄罗斯竟然签咗一个柴油嘅协议。咁好明显呢个原因就唔系为咗支持俄乌战争噶啦，而系处理佢而家嘅美国嘅国内政治啊。咁系即系唔考虑个地缘政策咯，只系想将呢个政治嘅信号话翻俾自己国民听。石油短缺嘅问题咧，我哋处理紧噶啦，通胀压力咧系有得解决嘅，咁希望挽回翻啲民望啦，喺个选举里面可以有翻啲进账啊。
3: 咁但系其实睇个量咧，佢帮呢个俄罗斯买嘅量咧，且一两日啊，美国就 burn 晒啦，咁又好似似乎系知太多于实际。
5: 这个绝对同意啦，你嗰、那个讲紧百零二百万吨嘅石油啦，嘅柴油啦，咁的确系好快用得晒嘅。但系咁石油最主要系柴油呢个最主要咧系一个政治信号咯，都显示到这个能源咧其实喺航运啊、农业啊同制造业都有影响嘅。如果你见特朗普喺佢个社交媒体度讲咧，就系、是。买完呢个石油之后呢，佢就係讲美国仍然优先嘅，特别系啲农民啦、做牧民啦，同埋揸大货车嘅嗰啲 truckers 啲司机呢，就係最关注嘅。呢啲都系佢自己嘅共和党里面嘅主要嘅选民啦，嗰啲中西部嘅州份囉。
4: 咁即係一向啲工业啊，即係比较真係做市场运作嘅即係行业啊，都系对共和党嘅倾向好嘅。咁但係即係俄乌战争打咗四年啦，咁即係其实一直都美国要企喺个道德高地㗎嘛，喺北约个阵线嗰度即係对于俄罗斯系即係口诛笔伐嘅。咁系咪即係话呢个动作显示特朗普喺盘算美国嘅民情方面，其实对于

0: 要扮演呢啲咁嘅國際警察啊嘅角色咧，都已經係完全改變咗咧。啲美國民眾其實都唔係好介懷，係咪真係要去介入呢啲咁嘅糾紛咧？
1: 其實之前啊，歐洲啊幫俄羅斯買天然氣啊，佢鬧到人哋即係話好似啊，即係你點解要資助呢個侵略者啊咁樣咯？
2: 係，我諗對於政治人物嚟講，我諗一個短期嘅問題是比较紧要的，咁佢的确要处理呢个国内选举问题啦。而对于特朗普嚟讲，佢系有呢个民意嘅压力啦。而一般选民咧，未必对于国际形势系追得咁贴嘅，咁可能解决咗一个实质嘅问题，觉得咦好似有希望啦。咁可能对于个选举更加重要。而且唔好忘记，就系呢个美俄嘅柴油协议咧，其实都系讲紧即系有限嘅数量嘅，而期限之后运，首先唔知道运唔运得晒呢个柴油量啦，可能俄罗斯本身都有呢、這个能源嘅需要嘅，而家出口系非常之少嘅，但系的确数量运输完之后咧，会唔会再有下一续咧，都未必会再反映出嚟嘅。咁好明显睇到咧，乌克兰其实呢、這个国家嘅重要性喺美国嘅战略排序咧，都系即系陆续下降啦，由最初系帮乌克兰去打胜仗嘅，不断咁输送啲外国者导弹嘅，到而家系想控制个风险咯，似乎即系打得太耐啦，喺呢个即系战略利益个位置上面咧系有所转移啦。
1: 嗱，佢今次咧就将呢个即系俄罗斯同佢之间咧就呢个 deal 啦，就 project 咗喺呢个俄乌咧就叫做系一个能源停火。咁如果系嘅话咧，即系其他咧都仲可以继续炸。我搞唔清啊，其实即系边度系停，边度咧仲可以继续开火咁。咁但系好明显呢个泽连斯基咧就俾佢踩到扁晒啦，又叫人哋喂你即系好改选啦、啊，换人啦、啊、咁。咁啊，泽连斯基喺呢个 moment 咧，会唔会真系被孤立？甚至乎？收唔到呢个美国嘅支援啦，包括情报啦，甚至乎好 hurt， 觉得被背叛啦，即系俾特朗普放弃啦咁样。咁佢撑唔撑得住咧？
2: 系我谂，对于美国嚟讲，泽连斯基嘅谂法可能已经即系佢已经唔重要噶啦。咁喺呢个喺个局势里面咧，咁而家仲系提供紧呢啲情报同军事支援嘅，咁唔代表美国会即时去停止，而且喺美国国内咧仍然对支持乌克兰有啲基础嘅，但系好肯定同战争初期相比咧系大不如前嘅。而喺即系对于乌克兰嚟讲，佢哋可能要考虑揾翻佢哋嘅欧洲盟友啦。即系事实上喺呢个星期咧，欧洲亦都做咗一轮即系比较大嘅制裁，系针对俄罗斯嘅武器整个供应链嘅，咁所以。喺呢个俄乌战场上面咧，美国同欧洲其实大致上系保持一致嘅，但系美国亦都需要针对自己国内有所调整啊，特别系乌克兰啦，其实即系近期亦都攻击多咗俄罗斯嘅能源设备嘅，咁俄罗斯嘅能源设备亦都有输送全球嘅功能，咁而家全球嘅能源上涨问题，除咗喺中东一个成因之外咧，俄罗斯嘅能源冇办法出口咧，亦都系一个大问题。咁呢两条战线系令到美国系对能源嘅需求特别严重。咁所以从美国优先嘅角度去睇咧，能源正正就系美国优先嘅一个元素。
0: 特朗普嗰、那个即系质疑都唔系唔存在嘅，佢而家都唔系第一次讲话泽连斯基，喂你个位打仗之后都冇选举过噶咯，你系咪要落台咧？咁当然啊，即系得特朗普咁讲啦。咁因为乌克兰内政，我即系早两年去开嗰啲国际会，有乌克兰啲国会议员有参与啊，嗰只系捷克开，咁啊佢嚟到都话唔好话选举啊，佢哋而家连收税都收唔到啊，吓即系点运作咧？啲公司点报税咧？咁佢哋都即系好头痛。咁其实佢哋啲财政都系靠啲援助，咁美国啲援助呢两年啊减得好紧要嘅。咁究竟呢个即系其实系属于乌克兰内部问题啊，定还是真系一个国际问题？喂，咁你话系西方民主阵营嚟噶嘛？咁究竟你点样运作咧？吓呢个战时嘅政府
2: 系啊，战时政府运作就佢有自己嘅内部问题啦。咁我哋事实上都见到早前喺地嘅乌克兰里面内部嘅一啲即系军队重要人物都有

0: 即系被离开咁嘅迹象，亦都有喺去咗境外度即系大肆宣传咁样，呢啲都系有肯定咗内部，亦都即系似乎部署紧战后嘅选情有啲盘算嘅，咁呢个好肯定嘅。而同一时间，即系回应翻我哋最初讲起嘅俄罗斯卖柴油呢件事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心理战啦，俾整个欧洲亦都包括乌克兰去考虑到，咦，美国系基于利益随时可以改变，亦都因为佢国内选举随时改变一个过去嘅立场嘅。咁成个欧洲系咪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独立嘅能源同埋安全政策咧？呢个系即系成为咗一个新嘅议题嚟噶啦。咁所以对于乌克兰嚟讲咧，佢要究竟喺呢个战线继续延续落去嘅时候，要继续倾向揾欧洲去寻求支持啊，定系去翻美国度去白宫开会？谂佢哋自己就已经有好清晰嘅答案咯。
1: 因为美国差唔多停晒直接即系财政援助乌克兰噶啦，即系都系经过吓，即系北约啊，咁即系去作出啲所谓嘅支援。咁其中个好重要就系特朗普就唔满意乌克兰炸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啊嘛。咁呢个就系对于个油嘅供应，就算唔系直接卖俾美国啊，卖俾印度都好啦，即系对成个世界嗰个油价都系有一个影响啊嘛。你当佢炸咗嗰啲炼油厂啲设施，咁你个生产链断咗嘅，咁你唔能够正常去即系喺个市场上面推出去嘅。咁呢个影响即係对于美国经济面係带来直接冲击通胀而家你 CPI 升，美国即係油嗰度係升19.几喎，咁呢个好高嘅比例。咁係咪即係特朗普都揸住呢一点呢？喺个国际议题上面似乎都係国内即係经济考虑优先呢？
0: 係经济考虑就影响到嘅选情啦。咁正如我哋开初都讲，即係最近期要解決嘅一定係選情嘅，呢個佢自己任內嘅最大壓力嚟嘅，即係佢會覺得境外嘅問題、國際議題喺俄烏戰爭，你哋打還打，你哋有需要嘅最多輸送資源俾你哋，但係唔好影響到佢自己美國自己嘅國內情況。咁呢個咧同即係嚟緊有機會同金正恩會面咧，都可能如出一轍嘅，就係喺東北亞呢個範圍咧，安全問題咧。仍然是一个大议题呢，早前的韩国的军演都停了啦。而原本计划会进行的日本军演亦都因为在冲绳美军的问题亦都叫停。咁整个东北亚似乎就有一段时间冇美军参与军演。咁而家金正恩呢又在这个时间呢有好多动作，佢开咗个国防博物馆啦，好高调咁样去展示一啲新型嘅武器。咁我谂喺特朗普亦都好担心，会唔会俄乌又未搞完，中东又未搞完，会唔会东北亚有好多举动咧？咁所以嚟紧金正恩同特朗普咧，都即系传闻啦，有机会有一次嘅见面啦。
1: 上次金正恩同特朗普喺新加坡见咧，咁我啱啱嗰几日喺新加坡，
2: 好多年前
1: 系啊，咁嗰年就是上一个任期啊嘛，咁话新加坡当地好似做到综艺节目咁样噶，喺个酒店见到佢啲电视即系排晒好似两个即系大
2: 喺度摆拍做 show 啊，
1: 成个城市又好似迎接呢件事。今次见面唔知会喺边啊？有冇机会可能喺香港咧？因为
2: 好惊嗰啲保安要即系好严密。
1: 因为亚洲之行咧，特朗普系会去深圳啦。咁而家讲紧有可能都系空军一号会经香港嘅。咁好变嘅，其实如果去推演咧，如果金正恩都要金正恩同意噶，搵个地方，咁香港都系几好嘅吓。即系呢个就系题外话啦吓，即系冇任何消息嘅呢个。
2: 唔系，我又即系阿 Ray， 我又觉得咁特朗普咧，佢究竟是不是出賣緊澤連斯基？大家即係同唔同個角度睇咧？但係好明顯咧，佢哋內部自己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都而家都有超過10個參議員咧，係已經寫信咧，係要求撤回佢即係同俄羅斯買呢個柴油嘅協議啦。因為佢哋認為咁樣做咧，即係講真咧都。一来离经半道，二来咧就你根本就向俄罗斯咧输送资金，而且本身成个 deal 咧，成件事咧对美国真系睇唔出有咩收益咁。咁in the meantime 你提到咧就系话嚟紧咧就见金正恩啦咁。咁特朗普其实对朝鲜也好，对俄罗斯也好，一向都系即系敌对阵营嚟噶啦。咁突然间咧就拍晒膊头呢两个喺佢眼中颇为邪恶嘅一啲领袖咧。咁我唔知佢系咪

0: 發生嘅。而呢個會面之後咧，金正恩亦都好主動咁樣走咗去中國好多次嘅。咁所以係表達一個訊息，就係金正恩去做核武器係有一個中國嘅默許或者撐腰添。咁而家佢亦都展示有新嘅武器，都想喺安全嘅議題裏面繼續主導啦。咁呢個係似乎幾年前佢張牌都差唔多十年前都打得贏，咁而家咧又想打一張新嘅牌。咁所以特朗普嚟到有機會同金正恩會面咧，肯定要處理翻呢一個嘅安全威脅嘅議題。聯合國咧其實一直都有制裁緊朝鮮嘅，咁有一個委員會咧係監察住呢個進度。咁俄羅斯咧好有趣地咧喺兩年前咧就投咗一個反對票嘅，咁所以令到呢個委員會咧就解散咗。其實對金正恩咧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讓佢喺即係少人關注嘅情況之下繼續發展自己國內嘅經濟，以及得到援助。有傳咧就係金正恩咧一直都有供應一啲武器啦，即係佢出口翻武器俾俄羅斯喺呢個戰場。
1: 唔止武器啊，仲有士兵啊，啲士兵咧去咗嗰度，可能好高嘅回報啦，每個都好多錢啊，安家啦，但係都大部分都做過炮灰咯。
0: 系啊，咁所以北韓咧就一直都好希望要即係得到即係顯示到自己實力先啦，所以派咗士兵上戰場，亦都得到資金嘅支持啦。另一方面都想得到美國嘅可能係一種默許啦，承認佢有一個核擁核嘅地位嘅。咁當然呢個肯定美國唔係想北韓擁有嘅一個核武器嘅發展嚟嘅，但係呢個會面咧。未必有突破嘅，但係佢哋兩個都需要喺呢、這個即係安全問題以及核武器問題上面有所討論嘅。
2: 我個東北個城市叫延邊啊，咁佢有一個位置咧叫一眼望三國嘅，就係、是、即係中國啦嚇、就北韓啦同埋俄羅斯，其實咧係三個國家係嘅陸路邊境係連接嘅，咁好得意啦，即係喺嗰度你會買到俄羅斯嗰啲嗰啲娃娃啊，又有韓國嘢食啊，又有啊即係中國嘅就係中國領土嚟嘅嚇，咁即係可以見到，其實歷史以嚟，即係其實都係即係交往好深厚啦。咁但係你喺俄烏嘅衝突咁長時間咧，我好明顯俄羅斯就改變咗佢嗰個外交嘅態度啊。過去佢都幾一個大國嘅風範噶嘛，你啲北韓小國我都唔係好理你啦。咁但係而家唔係，佢而家都即係頭痛緊嚇，即係又唔夠兵，又唔夠即係子彈啊。咁北韓係咪？都变咗成为俄罗斯一个即系伙伴级嘅一个合作方，
1: 升咗呢金正恩。
0: 系咁，佢最聪明嘅地方，金正恩最聪明嘅地方就系将自己嘅国家本身系一个可能中朝嘅议题嚟嘅，或者中俄嘅议题嚟嘅。今次咧借可能 APEC 嘅机会咧，由国与国之间嘅议题变成一个大国竞争框架里面咯，即系变咗。中國、美國、俄羅斯，如果要競爭嘅情況之下咧，都需要同北韓去傾偈嘅。咁呢個係對於北韓嚟講最佳嘅局面嚟嘅。
1: 即係佢咧就成為咗人哋拉攏嘅其中一隻對象啦，一個對象啦。因為有少似咧，就係以前喺賭場咧，佢只係喺身邊啊，喺人哋身後咧落住馬啫。而家咧就坐落去咧甩牌啦。咁啊，同呢個特朗普啊、普京咧就平視啦，平起平坐啦。咁我覺得都同意你剛才講嘅，就係佢嗰個擁核呢個元素，如果佢玩得叻嘅話咧，咁人哋對佢有忌憚。第二咧就係同佢 friend 好過同佢對著幹啦，係咪？你知佢都好兇狠，同埋啲又係唔係？按常理出牌的一个领导，看看呢、这个即是中俄，不是应该是美俄朝鲜呢，又会即是会演一场什么戏、啊、我都很想知道11月3号之后是不是这一场戏还会继续下去呢，这样或者到时呢又找你来分析一下。今天呢不该晒中文大学的潘学智阿 Ray。
3: 财资大道。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

0: 行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 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九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95点，开市报24,119点；国企指数低开58点，开市报8,124点。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普京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两次会面，下个月普京将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他形容这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下月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同拉夫罗夫今次到巴库是为了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前会晤。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国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中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又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国办好 APEC 峰会，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英国商务大臣韦洛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近日更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0,000架的进口配额。英国就至今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达成协议，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首例。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工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是利好因素。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了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

0: 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至下个礼拜二。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睦邻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但是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话，因应教宗的健康状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话，组织星期三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支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几架军用车辆。胡塞武装较早时宣布会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还有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和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当日较早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经拦截并摧毁一支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当局说弹道导弹被拦截之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嘅就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咧，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马湾嘅部分行车线，虎山道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油荔村嘅快线，同埋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西草湾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府地，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是9:38，今朝恒生指数低开低走，而家跌紧212点，跌幅有0.8%，24,098点。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嘅。早晨 ，Abby。
11: 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啊，咁啊，挨翻落去24,000嗰个位啊，头先最低系24,040，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先。
11: 系啊，咁啊，指数咧又再次考验24,000嘅关口啦，咁亦都系条十天线啊，大概24,150点附近楼下嗰啲水平咧又再次失守嘅。如果短线咧觉得个大市有机会向上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 number 系5881，收回价喺23,700点，实际杠杆50倍左右。我相反睇淡个市咧，继续要向下嘅话咧，留意恒指红证67971。 24,971，收回价喺24,400点，实际杠杆接近63倍。
10: 好，咁跟住留意翻700腾讯啊，咁啊今朝翻嚟。

0: 騰訊而家最新咧都跌咗成2%啊，頭先低位見過414嘅水平。騰訊嘅部署咧？
1: 是啊，腾讯咧又跌穿翻咧420蚊嘅水平嘅。咁啊，如果睇翻咧，如果而家嚟讲咧，想部署佢嘅好仓，觉得佢短线有机会回升嘅话咧，可以留意腾讯嘅 call 轮17240，17240，恒指价喺525.18，下年嘅3月先到期嘅，实际杠杆接近10倍咁高。咁相反咧，继续睇淡只腾讯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 number 系15003嘅 put， 下年嘅1月到期，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9.7倍左右。
0: 好，另一只要睇嘅咧就系小米，近期个股价都有啲移动啊，今日跌咗成0.9%个大盘，佢咧就升翻2.1%，波动性都比较大。小米近期咁啊，留意翻小米有咩策略啊？
1: 是啊，小米咧，寻日收市时候咧，股价升幅咧超过5% 嘅。涡轮牛证市场入面咧，有1400万嘅资金咧买入咧，兼且系持货过夜，系佢嘅淡仓，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净流入咧排第一嘅，佢嘅淡仓。咁如果短线咧睇好小米咧，继续有机会向上嘅话，留意小米 call 轮28811，28811，恒指价32.88，实际杠杆接近4倍。咁相反咧睇淡。小米短线要调整嘅话，留意佢 put 15127，15127，恒指价22.38，实际杠杆6.3倍左右。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0: 好嘅，唔该晒。咁啊，而家恒生指数跌紧249点噶。重复翻头先嘅部署啦，牛证今朝我哋讲到嘅58801，红证系67971，腾讯 call 17240 ，put 咧就系15003，小米 call 28811。至于小米嘅 put 咧就系15127，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各位，今朝低开低走，低开了195点，而家已经跌紧247点，跌幅扩大去到1%，24068点。咁啊，隔夜美股三个重要指数都系跌，其中以纳斯达克指数个调整幅度系最深嘅，跌咗1.8%。咁就琴晚都出咗个重要嘅数据啦
4: ，CPI
0: 系啦，讲 CPI 先啦 ，CPI 系九月份嘅通胀咧，已经去到5个月嘅高位，咁咧系升咗3.7%，呢个升幅咧，亦都由之前嗰个月嘅0.4%咧，按月嘅升幅咧系加快去到0.6%，呢个系4月份以嚟最大嘅增幅，按月去计啊。咁呢个数据出完嚟之后，大家当然系最担心嗰个通胀嘅问题压力。都是挥之不去啦，咁啊担心加息啦。
4: 咁亦都褐皮书反映翻咧，一半嘅地区咧经济都系出现过热嘅，咁即系更加系强化咗嚟紧咧加息个预期啦。咁啊，所以三大指数啊，美股里边以纳指个跌幅系最大嘅，跌咗接近2%。咁而啲芯片股啦。半导体啦 ，AI 人工智能嘅呢个股份咧，就率先搭晒落嚟啦。咁但系之前比较强势嘅，好似 Dell 啊呢啲咧，就惨啦。哇，最强变最弱。咁啊，寻晚跌咗超过10%啊 ，Dell Dell 啊。咁啊，戴尔电脑累到边个咧？寻晚戴尔电脑跌咗11%，盘后都继续跌、啊，咪梗系累到只992啦。

0: 今朝咪跌咗一成啦，已经个跌幅咧系持续扩大。
1: 唔紧要，前日已经红咗佢噶啦，你冇俾人寻日震走咧，应该又有翻肉食。
0: 嗯，
1: 因为 AI 嘅硬件神话咧，而家遭遇到冷风啊。
0: 嗯，咁啊有隻55147喺13号星期二嗰日，我哋喺节目10:55有提过嘅。咁啊，今朝联想系急跌一成过外啦，
1: 系啦，头先低开到8%噶啦。大尔电脑咧个股价寻日咧就急跌咗，系暴跌啊，被形容为1%，仲拖累埋其他咧嗰啲数据中心设备类嘅个股。咁市场咧而家对于人工智能嘅支出不足以支撑呢一轮嘅 AI 建设嘅热潮咧，越嚟越担心。
0: 系啊，咁啊有好多啲科技类嘅股份啊、芯片股啊都跌啊。咁啊，琴晚美光亦都跌咗成4%啦，台积电都跌咗3%过外。
1: 嗱，如果同 Dell 一样，又系做数据中心嘅，咁同类归类俾佢直接拖跌嘅咧，就有甲骨文。Oracle ORCL， 昨晚是急跌 8.8%。
0: 另外呢就是 NVIDIA 也跌了 3.1%。 今早我们除了看隻联想被它跌下先，现在跌了超过一成，另外就继续芯片类股份仍然都杀紧落嚟。再提多次，就是有两隻我们昨天都有在节目提过的华虹宏力和981中芯国际，今天在蓝筹入面继续都是跌那批股份的，排得都很前下的了。中芯呢现在跌了 51.6 指跌了2.7%，至于华虹宏力是跌了 7.3%， 倒水咁倒落嚟，77蚊啊，而家得翻。好，而家再留意翻指数跌紧201点。
1: 系啦，咁如果讲 Dell 咧，我哋会直接要对照翻边啲股份咧。头先讲仲有一只 Oracle 啦，
0: 系啊，
1: 大家都系做数据中心噶啦，用嚟满足 AI 嘅需求。咁另外一只就系 SMCI 超微电脑啦。咁呢三只咧都系俾巴克莱咧下调咗目标价评级啊嗰啲嘅。寻晚只超微电脑咧亦都跌咗超过8.4%嘅。咁啊，三只令到市场都好担忧嘅股份。而巴克莱嘅分析师咧，寻日就发咗俾客户嘅报告，下调咗 Dell 啦。同埋有啲好似 NTAP 啦、NetApp 啊嘅评级，原因一个就系股价大升之后，企业嘅 AI 嘅时间节奏咧都出咗问题啦。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皮，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偏软的恒指报24,123点，下跌190点，跌0.79%。国指报8,119点，下跌63点，跌0.78%。科指报4,088点，下跌85点，跌2%左右。大市成交金额400亿元。盘面当中呢，有298只个股上扬，96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明显可以看到医药相关股份的突围。这个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和中生制药分占蓝筹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百济神州目前上扬2.77%，报215.2元；汉森制药涨2.42%，报31.32元。而中生制药也从一个月的低位反弹，目前涨0.77%，报5.2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啊，我们看到是包括白酒、游戏、传媒、医疗、美容等等方向呢，涨幅相对偏强。那么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依然看到了半导体的身影。此外，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金属新材料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呢，跌幅都是比较的大。那么我们再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白酒股整体上涨2.60%啊，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黄台酒业目前是封住涨停，金种子酒上涨7.72%，银价贡酒呢，还有这个金。

0: 威酒目前的涨幅都是超过 4%， 山西汾酒的涨幅是 3.24%， 金士元、天佑德酒目前涨幅都是超过 2.5%。 除此之外还要说到的是传媒板块啊，因为传媒板块呢其实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的，目前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啊，包括像独客文化、电魂网络、内蒙新华等等啊，都是直接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像欢瑞世纪啊，目前也是上涨 9.94%， 果麦文化的涨幅呢是 7.60%， 掌阅科技目前的涨幅也是超过 7.2%。 再来看到的是游戏股啊，目前上涨 0.85%， 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也是呈现涨多跌少，涨幅最前的是电魂网络，目前是上涨 10.03%， 冰川网络的涨幅是 6.14%。 当然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不得不提的是半导体板块，目前呢依然整体下挫 3.81%。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除了智纯科技几只个股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的下挫，包括像新鹏威跌幅达到 8.05%， 蓝企科技的跌幅是 7.56%， 安凯威的跌幅是 7.52%。 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像这个兆宇创新下跌的幅度是达到 5.28%。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到今天的煤炭股整体板块也不理想了，下挫 3.31%。 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是浩华能源，目前下挫 6.51%， 郑州煤电的跌幅是 5.6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我们关注到了医药相关股份的强势，那除此以外呢，还有的就是一些科技相关股份的逆势走强。小米的话同样是居蓝筹的前排，涨 1.9%， 报 26.88 元，同时呢也是科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支。另外携程涨 0.26%， 美的涨 0.05%。 但是整体来说，科技股份呢还是受压居多，在科指股份这个成分股份当中呢也只有这三只上扬。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到一些这个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涨势的，包括到目前我们可以关注到像啤酒相关的股份的强势啊，像这个华润啤酒就有 0.31% 的推升。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099点，下跌214点，跌 0.88%。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波士直击
8: 胡万清、魏美珍。
9: 好，指数咧就跌咗218点，跌幅0.9%。留意跌嘅股份数目咧系超过咗1000只咁多
10: 嘅。唔止硬嘢跌啦，软嘢都跌埋噶。今朝咧，唔好以为啲钱有呢个金碟啊、金山软件啊，或者甚至金山云呢一啲啊，全部都跌。
9: 唔会啊。
10: 尤其是金山云啊，而家跌紧接近8%噶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咧，人工智能云嘅服务商 CoreWeave 啊 ，CRWV。 昨晚咧急跌咗15%啊，咁啊亦都咧拖累埋佢啱啱喺四个月之前啊，发行咗一啲2032年到期嘅债券，个现价咧都急跌咗20%啊，咁啊亦都咧信贷违约掉期咧，显示啦啲 CDS 显示嗰啲价格咧反映翻市场系对于公司嚟紧未来五年之内啊债务违约嘅预期嘅机会率系高达50%嘅，超过50%添啊！
11: 系啊，咁啊，网上面咧有啲社交平台咧有一张贴文咧，就显示到呢一间公司咧有一张图啦，就话佢嘅债券收益率咧触及15厘嗰个截图添啊！
10: 嗱，咁尽管咧，佢哋嘅管理层啦就强调啊，系咪因为佢嘅行政总裁咧就系叫做奈特拉托。咁呢佢就强调诶公司冇事嘅冇事嘅，佢哋内部电邮啫，咁样就强调对公司呢而家经营嘅模式业务模式呢係好有信心
11: 㗎，
10: 只係大家对于新科技嘅公司业务呢你误解咗啫，同埋呢我哋啲未完成合约啊大把咁多啊，而家我哋啲未完成嗰啲订单啊，都足够支持我哋啊，还偿还嗰啲有抵押嘅债券啦、啊，无抵押嘅债券啦、啊，都可以还得清啊。
11: 咁啊，佢亦都
10: 阻唔到佢跌咯。
11: 系啊，佢亦都咧形容个市场反应咧不理性嘅，股价咁样跌法。
10: 咁如果市场反应系真系咁不理性，点解盘后啦、夜盘啦，而家再跌多6%嘅咧？
11: 咁佢话咧呢间佢哋嗰个债价下跌咧，部分咧就因为同业上市同埋融资受阻系人哋嘅事，咁啊相关负面嘅情绪咧影响埋佢哋。佢又强调咧公司对于商业客户啊、执行能力啊、财务体系啊都系有信心。
10: 分析员咧亦都唔系无的放矢嘅，因为佢哋咧系以几多厘嘅利率去进行借贷咧，其实系9厘啊。呢、一个贷款嘅利率咧，可以带嚟几多嘅投资回报咧？就系、投资回报不足5厘咯。
11: 咁债务
10: 系啦，同埋佢啲租赁义务咧，合计已经去到520亿美金噶啦。咁股权嘅价值咧，系存在归零嘅风险。
11: 嗱，讲到呢个息嘅问题咧，咁啊要补充翻咧。嗱，美国咧而家就通胀3.7%啦，咁啊亦都面临再加息嘅压力啦。咁而
10: 3.7%，
11: 系啦，3.7%。咁咧亦都影响到咧就系按揭息口嘅上升啦，因为按揭银行家协会咧都公布咗啦，去到10月9日为止，美国30年期嘅定按息率系去到几多咧？去到7.5%嘅水平，系再升多1%，升幅都几显著嘅。
10: 系啦，咁美国
11: 亦都系2023年11月以嚟最高嘅。
10: 佢哋嘅 CPI 嘅年增长率咧系达到3.7%啊，高过市场之前咧嘅预期，市场预到好尽噶啦，都系3.6%啫。之前咧嗰个前值系3.4% 嘅八月嗰、那个，咁、所以呢一个CPI 唔好话按年啦，按月嘅增幅咧都有0.6%咧，系创咗5个月以嚟最大嘅升幅。虽然系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咧0.6呢个 percentage 嘅升幅咧，已经高过八月嗰个0.4% 噶啦。核心咧扣除咗食品能源咧，都有2.6%，市场预你2.5%，之前嗰个报嘅数上个月系2.4%，即系全部都砰砰声啊！
11: 咁啊，民眾最感受到呢個息摩壓力嘅，就當然係供樓嘅壓力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按揭嘅息率咧，由六月底佢哋開始加息呢後以後咧，已經累計咧係有1%，佢哋上升嘅速度咧係快過佢哋聯儲局嘅加息嘅速度嘅。好，咁我而家咧就留意翻香港呢边啦，指数咧就跌咗258点啦，跌紧1%。你话即系跌得好深又唔系，但系咧要留意翻就系跌嘅股份系已经去到1076只，跌嘅范围系相当之广泛。
10: 哦，我哋过去呢个月都惯咗阴干噶啦，不过唔紧要，寻日咧我哋冇俾错大家嘅，1810小米而家佢系大市 控制住大市跌势嘅担当嚟噶。
11: 嗯，定海神针啊，琴日我哋 call 咗佢噶啦。今朝咧26.86升4.8，升幅1.8%。
10: 嗱，只要有碗食啊，有碗唔食最大恶极啊！佢冲过上27.2，而家缩翻转头噶。仲有今朝仲比佢更加快缩翻转头系琴日咧 call 咗嗰只3690美团啊，今朝冲过上去有得你食噶，又系有碗唔食最大恶极。
11: 嗯，今朝咧。

0: 就曾經美團咧係去過77.5嘅，而家就縮翻落嚟到頂，而家做緊75.8，跌緊個0.6%。
1: 當弱勢股抬頭啊，當弱勢股都抬頭，你都知大事不妙啦。
0: 小米方面就係升緊1.5%啦，做緊係26.8。咁咪再睇埋700騰訊，今朝跌緊1.4%，又穿咗420呢個位咧，就有啲牙煙，414啊，今朝低位。至於9618京東咧，就跌0.6%。9988阿里巴巴今日要交翻啦，而家咧跌緊2.9%，107.1，跌緊3.4%。
2: 開市直擊。
3: 上晝10:00。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对话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两次会面，分别是在五月普京访华期间，以及八月底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王毅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俄罗斯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和拉夫罗夫到巴库是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前会晤。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国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超过 45%， 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架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的反制，而日本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会是利好的因素。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教宗的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又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的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就在一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他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到下星期二。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睦邻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但是秘鲁总统滕森庆指

0: 因应教宗的健康状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环球 AI 相关股下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低195点之后，持续弱势的恒生指数再次回落到24000点附近，最新报的24049点跌265点，现在成交有接近590亿。 AI 硬件股向下，联想集团最新急挫12%，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华虹宏力最新跌幅超过 7%， 中芯国际跌紧超过 4%， 中制旭创最新跌紧超过半成，创在港上市新低。长飞光纤光缆最新就是跌紧大约是 8%， 的建滔积层板最新是跌紧 8%。 AI 大模型股亦都下跌，智谱最新跌紧 9%， Minimax 跌 8%。 新经济股向下，快手和百度最新是跌紧 3%和4%， 阿里巴巴跌紧接近 3%， 腾讯跌紧 1%， 京东亦都跌紧 1%， 至于美团跌紧超过 1%。啲医药股系逆市向上，百济神州升紧 4%， 韩森制药升紧 3%， 中生制药升紧 2%， 石药集团升紧 2%， 至于药明生物最新系升紧，系跌紧 0.1%。 国企指数报8099点，系跌84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会员棚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1: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12: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迷。
15: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5: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咁样。
1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日间睇港股，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8: 几好见到太阳啊，
19: 系啊，
18: 有暑假时
1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2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22: 陈以缇、
2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2: 艺术、
21: 旅游、
22: 城市
2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4: 股价速报。
25: 指数而家跌紧284点，跌幅1.1%，24,027点。今朝最低位咧系见过24,019点，守住啊。跟住活跃榜入面嘅股份，腾讯咧系418蚊，跌5.4；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9.36，跌5.34，跌幅系有21%；小米26.62，升2.2子；盈富基金24.7，跌3毫；联想集团26.82，跌紧3.58指，跌幅1.1%；长飞光纤光缆126.3，跌紧14.9；阿里巴巴107.1，跌3.4；中芯国际51.9，跌咗2.45；建滔积层板系38.76，跌3.6，跌幅8.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3.99，跌紧9.6指，跌幅2.3%。
2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6: 康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5: 好，而家10:11，跌嘅股份咧已经累积去到1176点，唔系细数嚟噶。咁今朝上证咧系跌咗54点，跌幅1.4%；深证跌咗274点，跌幅2.2%。咁留意琴日出嗰啲数据系 OK 嘅，进出口同埋 CPI 都 OK 嘅。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出三头马车，
27: 但系帮唔到 A 股
25: 啊。系啊，完全帮唔到。
27: A 股唔 OK 啊。
25: 系啊，
27: 寻日深证怼咗2%咁滞噶，
25: 因为
27: 沪深三百都怼噶。
25: 美国三个重要指数都跌啦，仲有啲科技股又冧晒落嚟啦，所以今朝咧喺外围方面，头先内地跌啦，
27: 即系 SK 海力士同三星电子咧就拖冧只 MU 个美光科技，跟住美光科技寻晚又怼咧，又再
25: 拖累翻人哋，
27: 系啊，
25: 累斗累啊呢啲叫，
27: 咁系互相拖累啦。
25: 我哋睇下首尔跌咗几多，
27: 4.98% 啊，今朝唔止噶，
25: 今朝唔止啦，今朝已经400几点啦，已经。今朝日经啦，同埋呢一个首尔啦，都系显著急跌。
27: 而家韩总姐跌咗7% 啦。
25: 咁至于日经咧，就4.5% 嘅跌幅。台北嗰边都有3% 跌幅。
27: 系啦，
25: 香港呢边跌1%，原来叫做好叻仔噶啦噃。你上证跌，
27: 我哋胜在唔够科技。
25: 我哋胜在之前跌得惨烈，胜在我哋今年冇升过。系啦，今年以嚟而家。第四季啊，咁我哋今年以嚟，我哋都成日重复呢个数噶啦。今年以嚟咧，系累积，仲要争咧喺第四季咧，要起码升翻1600点啊，差唔多啦。
27: 我哋嘅进出口强势持续啦，
25: 系啊。
27: 咁啊，新增嘅贷款咧，亦都系好嘅数字，
25: 系
27: 啊。不过都帮唔到 A 股。
25: 新增贷款规模啊，啱啱系人民银行琴日公布嘅，九月份新增嘅贷款系10800亿人民币，系已经多过预期噶啦。咁喺边度借多？咗咧，系咪点讲咧？系咪啲楼有翻啲需求，啲按揭做 多咗咧。逐项逐项睇下，企业部门嘅贷款咧系12,900亿，比起八月份系大幅增加咗4倍咁多嘅，喺四倍。

0: 咁啊，另外整体贷款需求亦都系渐渐收缩嘅大环境之下咧，企业部门嘅贷款仍然都系比起旧年同期多咗700亿嘅。社会融资嘅增量咧就系35,500亿，同样都系高过市场预期。
1: 系啦，贴息啊嘛。
0: 系啊，贴息系几时开始咧？928个新政啦，928个新政嘅焦点措施就系包括首次新造贷款啊，唔系个个都得噶，系首次新造，系啦，仲要睇埋你年龄，系啦，咁啊，人行咧就系呢一个嘅下调咗抵押补充贷款嘅利率系0.25厘，贴息又1厘，
1: 咁始终人要上车嘅，
0: 始终要买嘅都要住嘅。
1: 好啦，所以今朝咧能够逆市升得到嘅有个别嘅内房股啦，中国海外688。
0: 今朝升0.3%，得来不易啊！
1: 跌赢嘅有1109润地，
0: 跌紧2%啦，0.06%，30.42元。
1: 逆市升嘅收到管理费啊，最紧要
0: 1209，对啊，万象生活，华润万象生活升1.1%，38.9元，升4.6元。
1: 呢排龙湖咧，虽然一路还到债啊，但系个股价走势好唔妥噶，
0: 系啊，
1: 960。
0: 人哋升佢都唔升噶，好得意。平时系佢带住人哋升噶嘛。今朝跌紧1.2%啊，4.79元。咁啊，2202咧，有人帮到出面又如何呢？2.45元，跌0.4%。咁嗰啲咩雅居乐啊嗰啲咧，雅居乐啊、澳元嗰啲啊，
1: 雅居乐7% 跌幅啊！
0: 哇，
1: 1918融创中国，跌少少啦。争啲融咗噶啦，
0: 仲有只
1: 2007碧桂园跌1.1%，
0: 澳元在你
1: 三
0: 在你加盘啊，咁啊今朝系得哇仙股嚟嘅呢只，
1: 3883
0: 仙股嚟嘅，
1: 中国澳元
0: 3.5%，跌咗2.7%，
1: 884水深火热都系先咗噶啦，先上先啊，而家
0: 仙股啊跌紧3%，跌2.9%。嗰啲咩贝壳嗰啲得唔得？
1: 2423跌
0: 紧
1: 咯，
0: 跌0.8%，跌咗3.8元，都足足咗40几蚊嘅呢只，45.48元。就系咁咯。
1: 咁啊都
0: 喂 local 都唔得，因为而家惊加息 ，local 嘅本地地产股都唔得。
1: 不过咧，九月居民按揭嘅力挽狂澜，预期到扭转少少嘅颓势啦，跌转升咧都唔够。去填另一个氹，唔够填房地产贷款下跌呢个氹。
0: 冇错。咁啊，有一啲嘅数据咧，就睇到啦，佢哋话咧，数据系反映金融资源正在喺更加多咁样向科技创新啊、绿色发展啊、中小微企呢啲重点领域去聚焦。其实一路都系咁样噶啦。
1: 咁啊，另外一个数咧，就见到市场嘅资金嘅供应量咧，都唔系你谂得咁。充裕即系 M2 啊，广义货币增长咧，其实已经嗱连续4个月增幅放缓啦，而家个增速咧
0: 7%，系咪啊？
1: 7.2%
0: 都高嘅，系嘛？
1: 好少少啦，但系都系连续4个月放缓咯。
0: 人行嗰边
1: 即系整体信贷唔差噶，不过系个结构系变化啫，债券啊、股票啊、融资啊加快。但系真正贷款做生意咧，嗰啲融资咧就系放缓嘅。
0: 系咁，而家个前景睇得唔好，你够唔够胆咁用借咁多钱走去扩充生意或者搞生意啊？咁梗系审慎啲好，系啦。
1: 928新政真系释放咗对置业嘅需求嘅，不过只系集中喺个别啦一啲。咁大个市场14亿人口，点都有一啲要上车嘅，
0: 有嘅，
1: 点都有好多系冇。爷干、麻干、父干、母干、公干、婆干嗰啲嘅
0: 嗱，咁啊有位分析师啊，
1: 咁多富二代咩？
0: 嚟自光大证券啦，佢就话随住房贷嘅贴息政策10月正式推出，有望推动部分刚性置业嘅需求。咁睇下下次出10月份嗰个数，睇下点咯。咁啊，下礼拜都出数据啦。咁就佢哋话咧，随住呢个新政出台咧，相信社会融资个增速咧，可能已经系捉咗底噶啦。好，咁啊，头先讲咗内地嘅房地产股，讲埋本地啦，因为始终都系惊加息呢个因素。新鸿基地产系跌咗2%嘅，105.2元，跌咗2.2元。恒基跌咗1.1%，26.66元，跌咗3.2元。17号嘅新世界发展得翻

0: 4.92%跌2.4%，83順治就跌1.3%，長實集團43.7跌咗6.6，跌幅1.4%，都跌得相當之全面。
1: 認
0: 真啊！仲有港鐵，呢半隻地產股31.64跌咗3.8，跌幅
1: 1.1%。咁港鐵連續兩日都有市嘛？
0: 係啊，嗰度使有冇啲？
1: 好啦，咁仲有呢幾日咧，有啲保險股咧係跌到。跌到喊晒
0: 啊！跌啊！
1: 中国人寿
0: 系咯，穿咗穿咗啊，未穿未穿，
1: 真系唔知点解跌成咁。
0: 我想讲2318咧，呢个50蚊咧就真系
1: 应该都保唔住啦，今朝穿过噶啦，
0: 好似琴日都有穿过嘅啦，系咪？琴日唔知有冇穿，我睇下先。今
1: 穿一穿咯，琴日
0: 系啦，今朝就曾经落到去49。
1: 琴日最低50.05咯。
0: 哦，都未穿嘅。
1: 今日穿啊！
0: 今日穿埋呢个50蚊。五十蚊啊，好耐未见噶啦。而家已经系连续246第六支嘅阴烛出现咗。50蚊2毫子跌4毫，至于2628咧就跌得仲多，24.22跌咗2.8%，跌咗7.2毫子。咩事咧？二六二八撑都唔撑啊！哇，2628个图都相当之样衰嘅。佢系2468，今日系第八支阴烛，一阵间都可以睇下。
1: 咁啊，另外咧，寻晚跑马地咧，咪有长夜马嘅。
0: 系啊，
1: 咁咧，寻日有个杯赛嘅，叫港交所科技100杯。
0: 哦，港交所科技100杯，哦，呢个要隆重其事讲下啦。
1: 系，
0: 好啊。咁
1: 以前一直叫港交所杯嘅，香港交易所杯。咁啊，1986年四会合并时期咧就开始噶啦。咁但系咧。今年港交所咧都决定搞新意思，将个赛事改名叫港交所科技100杯。
0: 你知唔知佢港交所有科技100指数嘅？
1: 系啊，
0: 系啊，系咪同呢个有关
1: 系
0: 啊？
1: 系啦，咁啊呼应翻科技股啦，占大市嘅成交咧，原来已经突破咗40%噶啦。大市成交有40%系科技股啊。咁仲有宣传埋旧年推出嘅第一只港股指数叫做。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系啦，咁政商界嘅金融界啊，寻日咪仔仔女女一堂聚集喺马场咯。
0: 我哋电台都有 keep 住报呢个港交所嘅科技100指数，新闻部同事都有负责。
1: 马场附近食饭，咁都翻屋企都经过。
0: 好，迟啲有机会我哋再详细讲下呢个科技100指数。
1: 原来寻日咧又系适逢阿 Doctor Kelvin 都。
0: 黄天佑，证监会主席
1: 生日啊！
0: 哇，系咩 ？Happy birthday！Happy
1: birthday 啦，补足翻你先。
0: Doctor Kelvin，
1: 寻日系港交所主席啊，而家系唐家成，港交所行政总裁 Bonnie Chan， 陈奕婷，都送个生日蛋糕啊，同佢庆祝啊，仲唱埋生日歌啊，
0: 系。好啊，咁啊，今朝翻嚟咧，指数而家跌紧咧就250点，跌幅已经去到1%。留意跌嘅股份咧系越聚越多啊，1214只股份录得下跌。
2: 开市直击。
3: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焕，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3: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举行
4: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嚟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3: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2: 开始直击。
4: 胡曼青

0: 去咧，因为俾人罚钱咯。
1: 咁啊，
0: 因
1: 为
0: 俾美国政府罚美国银行钱咯。
1: 咁都要搵收入噶，美国政府咁大细，有咁多债。
0: 咁啊，咪话你反洗钱不力啊？
1: 你要罚人总有原因嘅。
0: 系啊，反洗钱不力，罚你10亿。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另外，半导体股咧，今朝跌得惨烈啊，又一跌开嗰啲咧，就
1: 应该有人系嘛？
0: 已经系有条引喺度啦，好似中芯国际跌4.3%，落到51.95。50蚊睇下佢保唔保得住啦，1347华虹半导体已经跌穿咗噶啦，
1: 呢只真系惨啊！
0: 唔系跌穿100啊，跌穿80啊，
1: 系啊，咁咧穿咗就
0: 系
1: 咁响，
0: 系啦，75.7都见过啦，今朝，但系今日咧跌，而家佢再跌咗7%，但系有啲之前冇跌，今日都跌埋一份啦，ASMPT 522
1: 呢只都系通常都硬净，
0: 呢只好强
1: 噶，都唔得啦吓，
0: 起码佢都未跌穿条250天线，反观1347同埋只981系穿晒，
1: 早就七穿晒啦，
0: 至阴至寒啊，你数下啦，净系1347啊，几多支阴烛？
1: 你讲1347啊，好多支阴烛，
0: 八年阴啊，
1: 系啊。剛才我數過另一隻，而中國人壽
0: 跌多一日
1: 呢，九年
0: 就連齊了九陰真經㗎啦。
1: 好，咁就522呢隻連最強嘅呢隻都倒下來啦，跌緊7%過外，而家係跌緊7.3%，138.1元。佢今日呢跌得嚟呢係遺留咗一個下跌嘅裂口。
0: 係啦，
1: 冇錯。
0: 唔跌呢啲仲搵咩嚟跌啦，嗰啲都跌開啦。
1: 留意下上面呢三線匯聚。但系耷晒落嚟啊，因住向下分散啊。
0: 嗱，今日其实咧唔系冇好消息 ，ASML 荷兰嘅半导体设备巨头啊，艾斯摩尔咧，佢啊出光刻机嘅嘛，第三季嘅纯利咧按年系爆升1.3倍噶，哇，赚49亿6欧罗啊，净系第三季，好过晒市场嘅预期啊，点估都估唔到咁高啊，佢仲咧再调升自己收入嚟紧个指引，
1: 系啊，调高咗全年嘅收入预测，
0: 但系帮唔到股价咯。咁另外咧就建滔。集团啦，同埋建滔积尘版啦，
1: 两只都跌，
0: 两只都惨跌，
1: 俾人增持嗰个跌。
0: 建滔积尘版连40蚊都穿埋啦，
1: 增持人哋嗰个又跌，俾人增持嗰个都跌。
0: 嗱，即系话我哋寻日讲，喂，呢啲好消息都帮唔到股价，死得啦。咁咧，建版咧，建滔积尘版1.8咧，今年系第八度发出加价嘅信俾佢啲客啦。即日起啊，对用喺制造 5G 设备啦、智能手机啦、汽车高端嘅 PCB 印刷线路板嘅。薄布覆铜面板 CCL 简称，同埋半固化片简称 PP， 加价15%啊！
1: 系啦，咁啊，跟住有啲记者朋友
0: 都确认埋个消息啦，
1: 系啦，
0: 合乎大家预期噶啦，应该今年之内啊，仲有得再加多10%价噶，
1: 系啊，
0: 但系帮唔到股价。
1: 呢个消息嚟自第一财经，不过已经有记者亲身打咗俾对方啦，
0: 当弱势股抬头。当弱势股至阴至寒至残残爆股都抬头咧，系一个败仗啦。
1: 然之后好消息冇反应，仲要跌翻落嚟，你就知
0: 败败仗。
1: 建滔积层板虽然老细不断增持啊，唔系应该系话148不断咁增持，咁但系今朝都不敌大市，跌紧7.1%。
0: 老细增持148增持1.8。
1: 咁啊39.32嘅建滔积层板，咁但系今年以嚟佢嘅表现。同佢计一计先，今朝咧就跌咗7.几%啦，但系全年以嚟咧，今年以嚟咧都有2倍嘅升幅嘅。
0: 但系今日我
1: 148咧就系建滔集团，
0: 担心、哦、今日咁嘅跌市成交大咗嘅，700几亿嘅，
1: 系啊，
0: 开市唔够一粒啫。
1: 琴日咧我哋买到数猛咁数，数到中午食饭都。好疏嘅成交，系啊！我哋琴日仲闷到要讲阿张凌克噶嘛，记唔记得？系啦，
0: 唔系噶，唔闷都可以讲噶。
1: 得，咁你可以继续讲嘅，讲紧呢个 AI 短剧啊，就因为琴日个市实在太闷爆啦。
0: 寻日嗰啲你炒到嗰啲残爆咯，都系772啊嘛。
1: 系啊，粤文啊嘛，
0: 粤文唔得。
1: 今日真系有人写啦，粤文
0: 今日先有人写，
1: 系啊，写佢转型啊，
0: 系真系
1: 22.3，
0: 我哋
1: 谂4号，
0: 寻日。
1: 佢听咗你做节目，
0: 今日头条我哋寻日就讲，原来今日
1: 都系
0: 今日股评，寻日已经俾我哋讲晕咗啦。
1: 系咁啊，跌紧1.7%。
0: 但系只对巴得，
1: 对巴系啊，对巴
0: 系啊，
1: 一几啊，1753啊，
0: 系
1: 1753，今朝升19%。
0: 嗱，继寻日咧爆升37%之后，今朝再爆升20%，不过而家开始缩啦。
1: 系讲紧佢啲 AI 短期啊，佢哋讲，
0: 佢已经触及佢9月初跌落嚟之前嗰个位破过顶。不过而家咧已经低过啦，会唔会咁样做咗双顶咧？
1: 会
0: 唔会阳烛变阴烛咧？
1: 留意啲嘅股份1235只，但系成交金额而家十

0: 点半啊，747亿。
1: 开船直击。
2: 上周10:30，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前日同埋寻日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系咪有关联。邓家彪喺电台节目上表示，两宗事故都发生喺繁忙时段用电高峰期，关注系咪因此触发事故，以及事故之后有冇足够人手检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届时能够交代。佢批评港铁喺事故发生之后处理得不理想，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不到位，即使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不少街坊未必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接驳巴士的上车地点亦都不清晰。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在同一个节目说，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因为一宗在路轨旁发生，另一宗在电机房发生，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他认为需要调查程序上有没有出现问题，例如前日发生事故之后，人员有没有熄了或者打开某一些物件，令到一些组件长时间运作而冒烟，导致寻日的事故。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2次，下个月普京将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佢形容呢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嘅两次会面，分别喺5月普京访华期间，同埋8月底喺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嘅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昨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办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新华社报道，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教宗梁14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之后的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了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至到下个礼拜二。美国8个州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危害儿童。包括亚肯色州、亚利桑那州和艾奥瓦州等8个州的总检察长在各自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ChatGPT 教唆儿童自残或者伤害他人。他们指出 ChatGPT 会强化用户的妄想，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大规模枪击等暴力事件。其中 中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直指 ChatGPT 绝不适合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八个州在诉讼中寻求法院强制 OpenAI 改变 ChatGPT 面向未成年人的运作方式，并责令 OpenAI 交出从未成年用户身上获得的利润。OpenAI 发言人说，公司已经建立年龄分级保护，并将继续与专家合作增设安全措施，又表示愿意与各州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行业而非单一公司的政策。佛罗里达州今年6月率先对 OpenAI 提出类似的诉讼，目前 OpenAI 仲面临几十宗官司， ChatGPT 被控助长大规模枪击案和其他暴力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071点，跌咗111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8。
4: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跌紧240点，24071，跌幅系1%。活跃榜入面的股份，腾讯是420.4元，跌3元。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9.07元，跌了5.62元，跌幅是达到20%，接近23%。盈富基金200是24.74元，跌2.6元。110小米26.98指升6指。联想集团99226.42，跌近3.98指。阿里巴巴呢就是9988，107.5元，跌近3元。长飞光纤光缆6869，124.4，跌近16.8，跌幅是有接近1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002元，跌了2%嘅。中芯国际呢是52.05元，跌幅有4.2%，跌了2.3%。第十位就是一传八建滔积层板39.04元，跌了3.32元，跌幅7.8%。
4: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咁啊，再睇一睇个成交就嚟储到795亿噶啦，
12: 咁啊，
0: 1260只股份跌紧落嚟，虽然个指数只系讲紧跌200多点，
12: 呢啲久守必失嘅样嚟噶，
0: 系啊，好伤噶，其实。
12: 今朝最低见过24019，
0: 而家
12: 不过唔紧要，今日啲钱又翻生物科技啦，
0: 系咩？去翻啊？
12: 唔系只只得， 起碼個指數得少少，
0: 嗯，
12: 唔跌當贏。
0: 有得升啦，升0.5%啦，個指數，即係講緊個。

0: 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1: 科技指数啊，自动驾驶啊，全部都冇冇嘢睇，人工智能先惊啊！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跌咗5%啊！
0: 佢哋半变啊，今日
1: 智能半变啊，今日得只德式 B 啦，海乐士科技啦，同只黑芝麻智能唔使跌，黑芝麻智能就升到离行嚟啦，而家升5%，咁但系咧天数智深9903。跌足一成过我啦，一成一都就嚟啦，
0: $82.3，跟住两只 AI 应用啦，2513啦，我哋今个礼拜嘅强系列讲到阿智普啦，
1: 智普2513得翻哇$500保冇得住咧，佢又进一步迈向招股价，
0: 咁啊2513而家系做紧2513系做紧522，跌咗8.7%，冇咗$50。我哋今个礼拜讲到阿张鹏嘅故事，又系另一位尖子啊。
1: 系啦，100啊 ，Minimax 啦，希宇科技187.1，佢更加近佢嘅招股价啦，165啊嘛，而家亦都跌紧8.2%，咁俾佢哋跌得多嘅咧，
0: 可以上市价买翻啊吓。
1: 啊系啊，可以低过上市价都唔出奇，
0: 唔出奇啊，
1: 未赚钱嘅上点啫，都话如果佢系值。如果佢值$1,300嘅，点解会160招股咁笋嘅？
0: 系啦，
1: 咁咧，仲有佢而家跌得比啱啱智普啦同希宇科技更加认真嘅咧，就有蓝起同碧润啦，
0: 系
1: 孖住跌。
0: 好，咁啊，先讲蓝起先啦，蓝起真系好蓝起啊！而家跌紧9.6%，205.02，跌咗22.69元。今朝佢有隻 A 股啊，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跌幅咧超过咗6%嘅上海隻 A 股。
1: 咁啊6082啦，仲有隻碧润科技啊，25.64跌紧9.5%。金山云啊，越跌越深啊，而家跌紧9.1%。早几日升升埋埋流利跌嘅，原来3896。迪普科技1384跌紧8.7%。嗱，呢几只都系跌得多过智普同埋 Minimax 嘅。
0: 系，仲有以前嗰啲咩好强势嗰啲都跌啦吓，咩咩光纤啊、长飞光纤啊、中制啊嗰啲都跌嘅。
1: 日月无光啊，今日
0: 6869，你睇下跌到。
1: 嗱，小马智恒、民远智恒早几日好劲啊，原来流利跌嘅，因为都跌幅相若。
0: 800就系民远智恒11.3元啦，跌咗7.7%，跌幅6.5%。
1: 小马智恒仲跌得多，2026小马智恒39.6%。跌紧超过7%。
0: 睇一睇只新股啦，不如好嘛？新股都要关顾下佢噶，话晒咁劲。
1: 2636
0: 非洲手机王，唔失礼你噶。今朝股价就暂时比较
1: 克制，
0: 克制啲系啦，冇错，冇乜肉啊。今朝咧就系做紧33.62，跌紧4.7%。咁啊，
1: 其实佢只 A 股一早都上咗啦嘛。
0: 我哋都讲过佢有啲咩问题啦。
1: 现金流咯。
0: 系啊，咁啊，今日强差人意。A 股今朝喺上海688.036系跌咗1%，佢只 A 股系做紧47.8元人民币。
1: 所以其实佢唔系新股嚟嘅，
0: 系啊，
1: 在香港系新股啫。
0: 今朝33.62，跌咗1.68元，比佢嘅上市招股价。

0: 非洲手機王，係啦，呢個大名都聽咗好多年。
1: 昨晚暗盤潛水唔走，今日又要走低啲啦。
0: 嗯，係啊，咁啊，咁近期啲新股都表現比較失色。
1: 咁啊，或者有啲股份會置諸死地而後生嘅。
0: 例如咧，
1: 氣音，
0: 氣音啊，氣音。
1: 不過咧，昨日佢升咗一成，
0: 嗯，
1: 今日佢陰翻你一半，
0: 嗯。好，咁啊，消费类股份得唔得？
1: 有啲得，有啲唔得。
0: 我哋琴日咪讲到升到去咩？嗰啲安踏咯，诶，今日都仲得喎，安踏，安踏75.06升咗1.05，先升1.4%。
1: 嗯，
0: 2331系李宁，唔使跌当帮忙噶啦，已经。今朝只李宁咧就系做紧12.7。咁啊，暫時就冇升跌嘅。咁啊，有翻啲即系 CPI 有翻个，即系冇通缩嗰个情况啦。
1: 兜兜地底啊，内需股。
0: 内需股可能受惠于个，
1: 起码个 CPI 冇怼，
0: 冇再怼落去咯。
1: 虽然差个预期，
0: 但系都好高噶啦，系六月以嚟嘅高位嘅0.9%，你唔好睇小佢添啊。咁我哋见到今朝除咗呢两只之外，6110啦，
1: 嗯，
0: 今朝都跌赢噶啦。咁啊，滔博系1.03元。
1: 1929啊，
0: 1929系周大福，升紧1.3%，10.89，年尾价取旺季啊。590就跌紧0.2%，呢只系六福集团。116咧都系跌赢嘅，周生生13.1。咁啊，跌0.1，跌幅咧系0.7%。
1: 咁啊，今日仲有边啲嘢升咧？咁嗰啲梗系反向嗰啲，反向三星有得升啦。
0: 嗯，
1: 反向 Nvidia 有得升啦。
0: 琴日唔系升油股嘅，今日又
1: 弱股咯。今日弱股咯。
0: 啊，弱股咯，系啦，弱股。
1: 早几日跌到喊晒咧，依家还俾还翻俾你1672，歌礼
0: 1672，歌礼唔失礼，升紧5.2%。
1: 早几日失礼死人咧。
0: 咁仲有就系再顶。9688
1: 顶翻上嚟啦，
0: 顶住啊！升紧4%，18.19。八济神州6160升3.5%，216.08。
1: 走出蓝月亮啊！
0: 蓝月亮，蓝月亮系啊，洗衣液好紧要啊！
1: 6993
0: 啊！我唔系好记得个曲，69932.49，翻屋企洗衫啊！
1: 唔理你，同埋美股三大指数杀咗落嚟，就 CLX 高乐视，
0: 嗯。
1: 都仲升紧，漂白水
0: 啦，漂白水，大家又担心啊嘛。蓝月亮咧喺九月嘅时候咧，就推出咗全效至尊洗衣液，全新香型叫做翡翠玉兰。咁、今次咧就话呢一个新产品咧系进一步体现公司产品结构嘅升级方向。这个向高附加值的浓缩赛道呢是报告。它的效益呢已经在2026年的中期业绩呢可以显现到出来的啦。新产品，不过这个是九月中的时候的啦。
1: 好，那九支洋烛啊，连环九支洋烛。
0: 哪只、
1: 九阳神功啊，练好了。
0: 嗯。
1: 招魂集团。
0: 嗯。
1: 招魂。
0: 招魂啊嘛。真的叫招魂啊。
1: 今日回翻少少，不过跌赢噶啦。
0: 哇，6601，6601咧就系跌紧0.2%嘅，2.29元啊。咁啊，头先嗰个蓝月亮咧，
1: 白水又冇人哋嗰只咁劲喎。
0: 嗰只点同啊？嗰只百几年历史、
1: 啊，
0: 系咯。但系咧，只蓝月亮咧，我哋就唔好
1: 跌到喊晒，
0: 唔好觉得呢一支洋烛好巴闭啊。其实佢。嗰、那个下降轨都好得人惊嘅，
1: 出色啊！
0: 佢真系跌得好好型嘅，佢可以一日跌成十几
1: 嘅。有啲嘢咧，非洲，佢都有啲市场嘅。
0: 边个？
1: 洛舒适，
0: 嗯，去到嗰度啊？
1: 2698嘛？
0: 2698啊？个市场渗透去到嗰度啊？
1: 我上市嘅时候讲嘅。
0: 洛舒适25.6，睇下先，25.5。
1: 仲同你喺中国斗内卷啊？
0: 升紧1.9%，佢都唔系上咗好耐嘅啫，佢系旧年嘅11月上嘅。
1: 系啊，
0: 潜紧到而家。
1: B B 嘅纸尿裤，
0: 成人嘅。
1: B B 嘅拉拉裤，卫生巾、湿巾，女性卫生用品嘅开发制造销售。
0: 系有冇老人啊？而家银发经济、老人嗰啲，
1: 好快都有，都系咁，
0: 都系嗰块嘢嚟嘅啫，
1: 咁上下嘅啫。
0: 啊咁就婴儿嗰部分占嘅比重大啲嘅，应该婴儿嗰部分婴儿护理嗰度咧，就佢生意额有2.6亿嘅，女性用品嗰度就相对少好多，个营业额只系得5600万，呢一个系半年嘅，
1: 唔系喺内地同你。

0: 活卷噶，
1: 啱啦，识走出去。
0: 因为佢真系去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噶，
1: 啱啊，系咯。咁今朝股价暂时系升紧1.7%，但系未上翻去招股价。招股价系
0: 算啦，
1: 算啦嗬。咁啊，都系微潜啫，25.46，今朝升咗4.4，内需啊，我哋要计埋呢。
0: 今日咁嘅环境，微潜啊，已经系一种福气啦。
1: 布鲁可都跌赢啊，跌紧0.2%啦。好耐冇讲过只泡泡玛特，泡泡玛特系跌咗1%，147.4，147.4。咁内需股其实都好多嘅，我哋
0: 系啊，
1: 咁就仲有边一啲啊？嗰啲茶饮股只茶，嗰只茶霸道去咗边啊？
0: 停咗牌咯，
1: 未翻嚟啊？
0: 勒令啊嘛，
1: 我继续停下先。
0: 勒令边有得翻嚟咁快？
1: 冇得翻嚟啊！
0: 而家唔系佢停，系
1: 人
0: 哋要
1: 佢
0: 停，系人哋停佢。
1: 咁啊，睇下先啊，睇下盘数先。
0: 市场每一日都有好多诡异嘅事件啊！
1: 好，咁你要跌赢嘅都有噶吓，唔系要升嘅都有嘅。逆市上升嘅奈雪的茶6.85啦，升紧0.7%。
0: 即系诡异到咧，寻日我中午咧咪琴琴条咁砰砰声咁走嘅，我系想去中环去 Chatterhouse 咧，想排队睇几幅画啫。你知唔知系万人空巷啊？我见到点解啲人可以唔使翻工嘅？明明龙头话要嗰边都话要排半个钟，跟住我问边度系龙尾啊？跟住我搵到条龙尾啦 ，lunch hour 啊，
1: 系
0: 啊。我搵到龙尾啊，要排2.5个钟啊。
1: 即系反映中环人几有文化气息啊！
0: 是芙蓉风雅，抑或系羊群效应咧？
1: 唔知啊，佢哋知唔知自己排紧咩先？
0: 应该知嘅，因为昨日就是一个得3日快闪的机会，在这几幅画拍卖之前，你会看到梵高
1: 的真迹
0: ，Vincent Van Gogh，
1: 哪几幅啊？
0: 他是离世之前2个月创作的那幅《盛放的栗子树》。
1: 盛放的栗子树啊，你知唔知我？
0: 喂，你知唔知佢喺私人收藏家病埋咗半个世纪啊？超过半个世纪啊？能够快闪咁样登陆香港，你今日拉市唔睇咧，
1: 就冇啦。
0: 跟住佢就攞去拍卖噶啦嘛，开拍。你知唔知佢拍卖个底价已经系讲紧2亿几美金啊？
1: 系啊，
0: 美金啊，系10几亿港纸啊。
1: 我曾经咧去探访过佢咧，
0: 但我唔知道原来香港有咁多人识欣赏艺术噶嘛。
1: 唔系，咁啊，梵高啲作品都系好点讲？
0: 我成日谂住自己扮识咁样去睇。
1: 唔系你慢慢睇啊！你如果咧去真系睇佢啲真迹咧，大幅嗰啲咧。睇下睇下都几有感受，
0: 仲有一幅系塞尚嘅小丑，估计都应该10亿
1: 塞
0: 尚
1: 嘅小丑，塞尚亦都系一位好出名嘅，
0: 俾人
1: 法国画家
0: 收藏咗半世纪，又系未攞过出嚟嘅两位大师，仲有一幅安努瓦嘅，嗰幅都系好正噶，哇，真系
1: 排队排到几时啊？
0: 要排2.5个钟嘅，我梗系跳翻出嚟啦，
1: 即系去到几时啊？
0: 今日咯。
1: 今日 last day
0: 快閃啫嘛，
1: 要去睇就快啲睇。
0: 你真係驚訝於香港原來咁多朋友
1: 懂藝術，
0: 懂藝術
1: 嘅係啊！你都好犀利啊！你都懂啊！
0: 唔係，
1: 你係湊熱鬧啫，
0: 我係湊熱鬧。
1: 係
0: 跟住我見到條龍咁長，
1: 算啦算啦，都去食嘢啦。
0: 係啊，即刻揾嘢食啊！
1: 好，而家指數跌緊250點
0: 啊！反映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好靈活嘅，
1: 係
0: 睇咗又點啊？
1: 變通。睇咗咪可以写篇文或者话咗俾人哋听，你睇咗咯。
0: 其实佢都将嗰幅真迹影咗相，摆咗出边俾你睇噶啦。
1: 哦，点同啫？嗰个氛围唔同噶嘛。
0: 仲有啊，
1: 嗰种灵气都唔同啊。
0: 戴妃啊，戴安娜，王妃啊，点
1: 啊？
0: 嗰条复仇嘅黑裙啊，
1: 复仇嘅黑裙。
0: 即系佢知道佢嘅另一半咧喺出边咧背叛咗佢之后咧，佢着咗条
1: 黑色裙，
0: 黑裙去示威，
1: 系咩？
0: 嗰条黑裙就系拍卖啦。
1: 哦，得几多得意？
0: 多嘢睇噶。
1: 好啦，
0: 苏富比，
1: 苏富比梗系多嘢睇啦，苏富比、哦，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33点。
0: 有一日经过，你求其经过下都会，哇！嗰日台湾一位收藏家摆咗好多画、字画出嚟，离远都俾我及到徐悲鸿，其中一幅真迹系嗰只马，
1: 系啊，
0: 一睇你就知系佢画，
1: 一睇知系佢画噶啦，好容易
0: 即系等于我画嗰啲，一睇就知系我画噶啦。
1: 咁又未必，
0: 好肉酸，
1: 因为都从来未睇过。你不如下次有啲 fans gathering， 即系有啲
0: 真迹
1: 系啦。咁我哋用你嘅真迹做一个卖点。
0: 你唔好再咁样呃嗰啲听众，
1: 唔系呃啲听众。总之有上次啊送飞啊嘛。下次送阿清姐嘅真迹，你画多几幅先而家，去练习下先。
0: 如果你有超过3个钟头嘅时间。

0: 日拉屎啊，唉，可以去睇下蘇富比嘅呢個好難得嘅展覽。不過
1: 係咪獲意入場㗎？
0: 係啊，但係唔明咧，點解呢啲畫俾人收藏咗半世紀咧？
1: 嗯，
0: 其實你知唔知收咗喺邊啊？
1: 收咗喺邊？
0: 南美洲。
2: 哦，去到咁遠，點解嘅？
1: 阿根廷，
0: 嗯，
1: 点样过去
0: 啊？我唔敢谂咯，
1: 唔知咧。我哋嘅我哋中国嘅啲文物唔知去咗边咯。
0: 系啊，
1: 你知唔知喺香港揾翻好多嗰阵时喺紫禁城嗰啲文物？
0: 我知啊。
1: 系啊，你去故宫嗰度系有一个展馆系。
0: 但你知唔知英国大英博物馆啱啱咧？唔知系咪里边地震定乜嘢？
1: 吓，
0: 总之摆得唔好啦。
1: 吓，花毛啊，
0: 啲青花瓷碟喺楼上喺上个架上面个架跌咗落下边个架，今日剥烂两件啊。
1: 系啊。真係嘥曬啦！開始直擊。
3: 上晝10:54，
4: 經常捱夜、應酬過多，日本名力睡肝熱，有助降低肝指數，修復肝臟細胞，從根源改善疲倦。睡肝熱，屈臣氏得獎護肝產品。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虽然预期安踏短期出现再收购的机会不大，但对股价乐观前景的看法不变，更认为是行业中的首选股。报告指出，安踏收购德国运动品牌飘麻的日价高达50%，相当于预测今明两年市销率分别为0.7倍，成为飘麻最大股东。安踏表明寻求进入飘麻监事会，但将保留独立管治、品牌自主、企业文化和身份，同时目前无意全面收购飘麻余下股份。大和认为按安踏过往往绩足以证明他有助企业扭转局面的能力，相信飘麻在中国业务上会快速改善兼有明显的成效。该行又预计安踏收购飘麻股权后，估计短期内再出现并购机会率较低，相信会重整旗下品牌，包括 Jack Wolfskin、Maya Active 同埋 Puma 为最优先任务。同时，相信 Jack Wolfskin 将会系2026年第四季起会有更多品牌推广活动推出。整体嚟讲，大和对安踏前景充满信心，更认为系中国运动服饰同埋消费股中嘅首选。重申买入评级不变。大行报告完毕。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指数是跌紧238点，跌幅有0.9%，头先咧系超过咗1%嘅。好好快，我哋讲下短炒策略。今日腾讯啦，今朝咧就系跌紧0.8%，佢又唔系跌得多嘅。佢陰啲陰啲陰啲落嘅，419.04，跌緊3.8，咁啊個策略係點樣咧？沽佢係嘛？今日兩隻都係沽，係啦。咁啊，700騰訊咧，而家相對其他啲科技股咧，都跌得好黑滯。
0: 佢叫做跌得黑滯不得止啊！佢由個低位叫頭先，我睇住佢彈翻上去，想測試翻條十天線嘅阻力㗎。咁跟住又呃到下人，跟住又闹咗一批博反弹嘅，跟住又插返落嚟。
1: 好多人博反弹嘅啫。
0: 佢趁佢仲喺420附近，put
1: 15003好熟㗎啦，成日都讲嘅啫。15003。
0: 老朋友嚟㗎啦呢隻。
1: 係一隻腾讯嘅 put， 咁而家做緊呢大概係6%。
0: 咪啦，你趁着腾讯又兜返上嚟。420附近，咁咪再 put 佢落去囉。同埋佢今次都发咗债咯，
1: 佢啲债个息咧都唔错噶，
0: 买佢啲债唔会一齐买埋啲股噶嘛，债息咁好，
1: 6厘幾，我哋琴日都有讲过。
0: 腾讯而家佢发嘅点心债嘅规模啊，已经超过咗佢嘅美元债啦。
1: 咁啊，亦都
0: 因为发美元债贵，
1: 回报又好啦，系啊。今朝暂时咧就系15003咧，就系腾讯嘅 put 啊，行使价系392.88，咁啊留意杠杆比率咧系高达10倍咁多。
0: 啱啱先又筹咗400几亿，呢个金额系6年嚟啊最大噶啦，今次筹集离岸债券发行，哇攞咁多钱，又系摆落 AI 啊？
1: 系啊，肯定系啦。
0: 惊
1: 好，跟住咧就系另一只388港交所。今朝我哋有只全音控股名啊大啦，

0: 股价走势就强差。
1: 咁你 V 运运千里传音。激励佢啦，
0: 好去到非洲咁远，
1: 系15003头先腾讯嘅 put 咧，入场费1200几蚊，咁呢一只
0: 港
1: 交所嘅 put， 点解港交所 put 咧？睇个样，唉，跟如果跟个市嘅，你系股票嚟嘅，又要跌，咁如果升市嘅，你又升唔足，因为升市冇乜成交，
0: 系
1: 咁港交所股价睇成交啫，寻晚应该连470蚊都唔系370蚊都穿埋，
0: 系啊，380而家最新做紧371.6蚊，
1: 头先穿
0: 过
1: 嘅喎，
0: 头先见过369.4，
1: 佢有条好出色嘅下降轨啊，
0: 系啊，啲可以11点之后喺 YouTube 睇翻，
1: 哇，好工整啊条下降轨，
0: 开俾大家，
1: 同之前条上升轨咧，
0: 嗯，
1: 同之前由六月嗰阵时22500嗰个低位。嗰次系352嘛，附近啦、
0: 嗯。
1: 那个位置升翻上嚟420蚊。
0: 嗯，
1: 喂，咁嗰度都70几蚊噶喎，70蚊。
0: 晏啲睇图啊，喺 YouTube 睇啊。
1: 喂，咁
0: 15753啊，港交所嘅 put 行使价372.66，有成11倍杠杆，大家留意啦，15753。
1: 入场费1500蚊。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已经会面了2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已经2次会面，分别是在5月普京访华期间，以及8月底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办人达利欧。何立峰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新华社报道，达利欧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教宗梁14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的教宗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又进行过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的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到下星期夜。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60之旅，访问布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话，因应教宗的健康情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 港铁南田站前日同寻日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系咪有关联。邓家彪喺电台节目上话，两宗事故都发生喺繁忙时段嘅用电高峰期，关注系咪咁样触发到事故，以及事故后有冇足够人手检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届时能够交代。佢批评港铁喺事故发生后处理得唔理想，向乘客讲解同信息发放唔到位，即使又透过应用程式同埋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系唔少街坊未必能够透过呢啲途径知道事件，而接驳巴士嘅上车地点亦都唔清晰。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在同一个节目话，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因为一宗在路轨旁发生，另一宗就在机电房发生，都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他说需要调查程序上有没有出现问题，例如在前日发生事故后，人员有没有关掉或者打开了某些物件，令到一些组件长时间运作而冒烟，导致了沉迷的事故。美国八个州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危害儿童。包括亚肯色州、亚利桑那州和艾奥瓦州等八个州的总检察长在各自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ChatGPT 教唆儿童自残或者伤害他人。他们说 ChatGPT 会强化用户的妄想，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大规模枪击等暴力事件。其中内部拉斯加州总检察长直指 ChatGPT 绝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八个州在诉讼中寻求法院强制 OpenAI 改变 ChatGPT 面向未成年人的运作方式，并责令 OpenAI 交出从未成年用户身上获得的利润。OpenAI 发言人说，公司已经建立年龄分级保护，并将会继续与专家合作增设安全措施，又说愿意与各州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一公司的政策。佛罗里达州今年6月率先对 OpenAI 提出类似诉讼，目前 OpenAI 还面临了几十宗的官司，被控助长大规模枪击案和其他暴力事件。这节新闻报道的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现在跌紧273点，跌幅是 1.1%， 24,040点。活跃榜入面的股份包括有腾讯，今朝做紧419.4元，跌了4元，跌0.9%。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9.28元，跌了21%，接近22%，跌了5.39元。110是小米，27.04元，升紧6.6元。盈富基金200，24.72元，跌2.8元。

0: 指联想集团992$26.2跌咗4.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3.98跌紧9.8，阿里巴巴咧就系$107.2指跌紧3.4跌3%，长飞光纤光缆123.1跌紧$18.1指跌幅12.8%跌咗接近13%，中芯国际系$51.75跌咗2.5%，跌幅有4.6%，第十位系一全百建滔积层板$38.8跌紧3.46%，跌幅8.1%。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啦，今日啲科技股软硬都散晒噶啦。咁啊，只 SK 海力士喺韩国嗰边而家跌紧超过一成，香港嘅7709啦，呢一只有杠杆噶，跌咗2.2%啦。
0: 7747都跌咗19%，接近20%。
3: 系啦，7747三星电子嘅杠杆 ETF 啦，跌咗接近20%。咁佢嘅正股喺韩国嗰边咧，三星电子005930跌咗接近10%啦。
0: 嗱，而家香港呢边跌幅咧已经扩大去到1.1%。今朝最差嘅时候咧，落到去24019，当时系跌过有295点，而家跌咗275点，跌幅1.1%。但系留意跌嘅股份咧系高达1315只咁多。只係得335只股份咧，係可以逆市上升。咁啊，內地股市都接近佢哋中午食飯時間。深證咧係跌咗2.5%啊，而上證嘅科創板50指數咧係跌咗2.9%。
3: 咁啊，亞太區嘅股市咧，今朝全線係暴跌嘅。
0: 嗯。
3: 咁啊，韓股重挫7%，日股咧亦都跌超過4%。芯片巨頭啊，被認為係慘遭血洗。
0: 面
3: 帶咧，之前我哋話。一讲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啦，再加埋只美光啦，都会讲埋日本嗰只海峡噶嘛。
0: 嗯，
3: 今朝都跌咗11%啦。
0: 系今日唔单止系跌芯片啦，仲有啲软件啦，仲有啲数据中心啦，仲有啲 AI 应用啦，全部都系跌嘅。
3: 系
0: 好啦，升嘅就今日系轮翻去到啲药品啊、內需啊嗰啲啦，藥咯係啦，佢哋喺藍籌入面升得最好嗰兩隻就一隻係百濟神州，一隻咧就係中國生物製藥啊，另外漢森製藥、石藥呢啲都係有得升嘅，嗰啲錢去匿咗去呢度。咁但係對於個指數影響最深嘅而家係隻。软件啊、硬件啊，全部都跌噶啦噃，而家吓阿里巴巴啦，继续都系佢啊。
3: 寻日点解讲你九月份进口咧？哇，可以升30%啊，进出口啊，都做得咁好咧。
0: 嗯，
3: 啊，出口仲整体大升34%啦，出口啊升36%添啦。
0: 系
3: 最主要咪就系 AI 热潮啦，即系成也 AI， 败也 AI。咁啊，尤其是。按出口商品品类细分咧，电脑相关嘅产品出口额系接近翻一番。
0: 系，
3: 仲有包括埋啲纯电动车 EV 在内嘅汽车外销系大幅增长60%。
0: 咁梗系要快啲出啦，迟啲人哋加你关税啊！
3: 迟啲直头落闸啊！
0: 唔俾你出口啊！
3: 减半啊！智能手机啦，仲有稀土外销咧。嘅增幅都高过去年同期嘅。
0: 咁啊，另外近期啲内需股做得唔好啊，因为我哋。在节目都有介绍过广交会真的开幕。
3: 今日啊嘛。
0: 是啊，第140届的啦。不是140年历史啊，因为每年呢是有两届的。今次呢是秋季那一届。140届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就是广交会。咁啊开幕啦。咁啊开幕仪式是好隆重其事，有李强总理亲自驾临。国务院总理李强。去南下出席咗呢个广州嘅广交会，系啦，140届咧，即系去到第70年噶啦，每年就两届啊嘛，咁啊，亦都出席咗个座谈会，亦都参观咗一啲主题馆，系好多嘢睇嘅，有成30000间嘅参展商，系啊，咁就有成34万名嘅境外采购商，系啊，
3: 你有冇发觉呢几日有个板块跌得好恐怖啊？
0: 边个啊？
3: 嗱，今日连航运都跌啦，但系啲航空股跌得好恐怖。
0: 航空股，寻日航空股系咪油价升啊？
3: 唔止啦，
0: 航空股系咩原因？
3: 高樂士咯，
0: 哦，唔
3: 飛住啊，
0: 唔飛住啊，係啊係啊，估係呢個。
3: 尋日咧，只國泰航空咧，
0: 原來係因為呢個原因啊，
3: 懟咗3% 落嚟咧，觸及條100天線啊，都穿地噶啦，尋日。今日真係穿咗啦，今日再跌多2%，三隻內地航空股都跌，但係咧9961攜程啊。
0: 跌咗好多噶啦，9961，钱
3: 都仲喺300蚊楼上嘅，
0: 300蚊佢都顶住，
3: 仲有只华珠，
0: 1179
3: 市啊，
0: 117934.9升咗6%，升0.1%，
3: 因为就嚟又有只文旅股啊，
0: 啊系啊系啊，我今个礼拜都会讲啊，
3: 咩叫瘦西湖啊？有只
0: 地方名嚟噶，
3: 有个西湖叫肥西湖
0: 咁。诶，我今个礼拜日财智商打就会话俾你听，点解佢个名叫做蔡西湖？
3: 蔡西湖喺我哋东区。
0: 蔡西湖同埋瘦西湖嘅分别系啦，就会讲下
3: 肥西湖咧。
0: 肥西湖我未揾到呢个地方。呢个名啊，
3: 有瘦有肥噶啦。
0: 呢个肥西湖
3: 咁点解叫做瘦西湖咧？
0: 有原因，你听完我哋嘅财智商打就会明晒噶啦。系啦，唔系乱咁改。
3: 但系原来真系一间公司名嚟噶，瘦西湖文旅系招紧股。
0: 瘦西湖系一笪地方嚟嘅，
3: 系要讲得小心啲嚟噶。内地嘅水上游览服务商嚟噶，
0: 冇错。
3: 万业嗱，即系啲媒体咧好识形容，即系等于睇楼咧，
0: 人流同人龙啊嘛。
3: 系啦，
0: 系啦，
3: 人山人海又有人龙，
0: 系啊，
3: 冇乜人。就叫有人流，
0: 但人流是永远都会出现的，
3: 是
0: 是啦，点会冇人流啫？工作人员都会系人流嚟噶。
3: 好似招股嘅气氛呢，如果人山人海咧，星光熠熠就叫火热，
0: 系啦，火爆啦。
3: 而家咧
0: 火喷喷啦，
3: 个气氛咧就叫做慢热。
0: 你又知之后会热？
3: 争一个字，
0: 可能慢慢都唔热咧。
3: 系啊，
0: 系啊，可以唔热噶。可以系冷都得噶，
3: 煎堆一炸好都好热噶。
0: 系啊，摊摊下冻噶啦，
3: 煎堆摊冻咗就唔好食噶啦。
0: 都系噶，热辣辣梗系好食啲。
3: 蛋挞摊冻咗都唔好食，
0: 我都觉得系。蛋挞摊冻咗系完全唔好食，
3: 系
0: 热辣辣出炉嗰下先至好食。系啊，
3: 哇，连
0: 叉烧摊冻咗都唔好食噶，
3: 系噶系噶系噶，
0: 嗰啲糕咁样张住个口边好食嘅，系热辣辣嗰下先好食。
3: 全音都潜唔潜水喎？
0: 全音就预咗去潜水啦，全音。
3: 寻晚暗盘就上过水面，最终系潜住
0: 36几多啊？3636系咪？
3: 喂喂，仲有只 moon shot 咧嚟紧噶嘛？
0: 唔系3636喎。
3: 边只？
0: 今日上嗰只系
3: 2636，
0: 系啦，系啦。因为3636系另一只股票嚟嘅，系一只叫做金，应该系叫金沉资源啦。佢今朝跌咗5.6%嘅3636
3: 咧，系千岛湖养嘅沉鱼。
0: 哦，鱼子酱，
3: 鱼子酱股，
0: 咁
3: 但系咧呢只2636都系消费，
0: 呢一只系讲清楚先，金沉资源
3: 鱼子酱都系消费，
0: 唔系啊，佢系从事生产同销售阴极铜与铜精矿噶，
3: 系咩？
0: 唔系呢只啊，
3: 啊唔系嗰只
0: 3636啊，你成日挂住石边
3: 嗰个沉，
0: 系啊，
3: 3636，
0: 三点水加个沉渣个沉系咪读沉咧？金
3: 系。
0: 先应该系啩，
3: 读住先，
0: 读住先啦吓，更正我哋我哋啲观众听众，可能唔系，一阵间搵下先。不过呢只今朝系跌咗5.2%嘅金沉资源，资源股嚟嘅真系，佢有派人民币嘅中期息系派3毫，只系今日除净嘅，几时喺度？
3: 我搞乱咗啊！
0: 沉咗，
3: 寻寻觅觅喺度寻。鱼字边嗰个沉，6715啊，
0: 6715呢个叫做沉龙科技，佢真系做鱼子酱噶啦，
3: 呢只真系噶千岛湖啦，
0: 有样啊，有样啦，跟住有加工啦，仲有佢自己嘅品牌添啊，
3: 一条龙啊，而家好多餐馆有鱼子酱食。都是因为我们中国有技术突破。
0: 所以不用这么昂贵可以吃到，是不
3: 是？是。
0: 这一间就是6月30日上市的，在去年的6 今年嘅6月30日上市，
3: 出到海噶。
0: 哇！但系出到海，佢嘅招股价系75.5，而家得翻49.06。
3: 等佢沉下先啦。
0: 你真系要沉一沉先，沉淀下先啦。
3: 嗰只叫金沉，
0: 系
3: 啦，呢只叫沉龙。
0: 沉龙科技
3: 个名都沉。

0: 唔係科技股嚟㗎嚇。
1: 個名都沉落，佢真係科技養魚。
0: 科技養魚啊，咁都答得通。
1: 唔
0: 係
1: 好難養㗎。
0: 嗯，
1: 沉魚好難養嘅，真係。
0: 沉魚應該係幾刁轉嘅，係咪啊？佢喺千島湖，
1: 你知唔知佢嚟自
0: 千島湖？
1: 佢嚟自歐洲咧，個營業額咧，係佔咗佢接近三分之一嘅收入㗎啦。
0: 32.3% 啦。就是歐洲啦，美洲啦，美洲區，
1: 亞太區都有三成幾，
0: 亞太區都有三成幾啊！
1: 但係中國咧佔比相對少嘅，
0: 係
1: 養就喺呢度養。
0: 佢喺邊度養呢？佢喺浙江嘅千島湖，
1: 係啊，
0: 喺
1: 烏人
0: 烏溪鎮啊，唔係烏溪江，喺江西嘅托林湖，遼寧嘅青山湖。
1: 嗰日我喺中環食嗰只片皮鴨咧，個皮真係化。哇，化皮嘅摆上摆咗少少鱼子酱上去，又真系真系
0: 好食咩？
1: 喂，提鲜啊！
0: 提鲜啊！
1: 咩叫鲜味啊？真系唔同啊！
0: 真
1: 下次带你去，
0: 好好好，即系片皮鸭上面加鱼子酱，
1: 唔系莲肉噶、哦，你片皮鸭分几层次噶？先先有一碟咧，斋片嗰个皮
0: 系
1: 化皮嗰部分噶嘛？
0: 咁喺嗰度加鱼子酱，
1: 系啊，喺佢上高。咁下低咧就有一塊嗰啲叫做豬餅，
0: 哦，
1: 好似食乳豬咁，好似食化皮乳豬
0: 卷咁。即
1: 係
0: 咁樣嘅 crossover 都幾特別。
1: 係啦，
0: 我就諗起呢個香檳配茅台。
1: 係啊，
0: 香檳溝茅台。
1: 香檳都可以配魚子醬嘅，不過咧啲魚子醬係擺喺手背，舐，
0: 哇唔得，
1: 係
0: 冇儀態喎。好，
1: 咁先至好賣。
0: OK OK， 6715啦，就係沉龍科技啊，跌緊3.7%。咁呢只應該係計科技定計內需啊？啊，唔係內需喎，消費呢只
1: 消費，
0: 佢係跨界別嘅股份。
1: 但係今日
0: 冇啊，點跨都跌啊，都跌啊，
1: 軟硬都要跌，
0: 係咯。
1: 貴金屬又跌，工業金屬都要跌，
0: 升嘅講咗噶啦，藥股咯，同埋部分消費咯，
1: 部分咯。
0: 哇，安踏嗰啲咯，唔知兴奋啲咩，真係。
1: 水你都仲要飲嘅。
0: 係，咁啊，头先讲到9961係咪？
1: 同埋呢，你发觉有啲朋友已经唔飲冇味嘅水㗎。
0: 吓，点解呀？
1: 嫌啲水淡茂茂喎。
0: 咁。
1: 走去一系飲啲茶飲啦。
0: 有啲人鍾意飲有
1: 氣。有啲人飲啲甜嘢啦，有氣水啦。
0: 係。
1: 所以今日农夫山泉都要跌，
0: 但我觉得唔系几好。
1: 322康师傅有得升，
0: 养惯咗自己，
1: 逆市升
0: 要食饮啲有味道嘅嘢。
1: 你康师傅同统一企业两只，统一中国
0: 咁水都要饮嘅，行山季节都会饮多两支水，我都会消费多啲嘅。9633农夫山泉41.18%跌2毫子，不过我饮屈臣氏
1: 高开低走，
0: 系啦。
1: 嗱呢啲就政治正確啦，
0: 梗係啦，香港人梗係飲屈臣氏啦，
1: 咁就長和啦，
0: 係啦，咁就長和啦。好，咁啊長實集團咧就跌緊0.6%啦，44.08元。咁啊跟住仲有一號嘅長和係跌緊1.8%，65.5元。
1: 點解你
0: 半
1: 長和係今日有隻和黃醫藥係升嘅？
0: 係。和黄医药咧就系13号，今朝升1.4%。咁另外睇下1038，
1: 人哋唔系第一日升啊，寻日都升紧1.2%。
0: 咁佢有啲新嘢。好，而家指数跌咗261，休息一阵先。
2: 开始直击，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

0: 城财经。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今朝最差就跌过295点，咁就唔好伤心，因为出面都一齐跌嘅，有人陪住你一齐跌。
3: 咁升嗰啲唔叫你跟，
2: 升嗰啲就冇跟啦，跌咧就一齐跌啦。而家
3: 嗱，今日啲药股有啲得嘅，只小米咧，
2: 小米。
3: 叫你食糊是啱嘅咁少，不过咧佢而家都未去翻去今朝嘅高位，但系佢已经咬翻上去27蚊楼上咧，其实寻日只高有得食，仲有物流股咧，其实呢几日唔错嘅，不过今日咧。
2: 上十一啦嘛，
3: 都回啦，
2: 上十一啦。
3: 你睇东方海外支阴烛几大支？
2: 东方海外316，今朝升跌紧4.1%，航运股160。
3: 但系今日升翻之前1308咧都升噶，哇！今日跌翻突，又系海丰国际6.2%，哇！真系大举获利啊！咁呢啲累积升咁多，成条上升轨。

0: 636，今朝六三六，
1: 636系跌紧3.4%，
0: 连德嗰啲都食，
1: 七指
0: 连德嗰啲都食，
1: 仲有1519咧，极兔东南亚都
0: 1519，早几日已经回啦，今日得唔得？
1: 今日都 OK 嘅，唔跌当帮忙，8.97%，
0: 梗系当帮忙啦。寻日回咗咁多，3.2% 跌幅。
1: 跟住另外讲下我哋短炒策略，要补充翻睇下先讲交所，
0: 系啊，388啊嘛，
1: 三八八，见到佢有啲咩？问题咧，
0: 三八八
1: 个图都几凶险噶，
0: 好有问题咯。
1: 佢今年嘅低位曾经，而家都唔系今年嘅低嚟嘅。佢虽然喺个山顶度行咗落嚟，都好一段日子。
0: 其实佢点样行上嚟，而家咪点样落翻去咯？
1: 系啊，佢系对称嘅，
0: 佢还原基本部对称三角形。
1: 咁佢今朝呢就最低位落到去369.4，不过都唔系今年低位。
0: 穿过。
1: 佢今年六月嘅时候。
0: 佢寻晚 ADR 穿咗㗎。
1: 係呀，今年六月嘅时候曾经系落到去几多352.57。
0: 即係350左右啦。
1: 係啦，冇错。咁我哋今日嘅策略系继续 put 佢。
0: 係呀。
1: 15753。好，咁啊，15753咧就系一只港交所嘅造淡策略啦。
0: 咁啊，大家可以睇到，版面上高，我哋港交所嗱，真系一个对称三角形。如果喂，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对称噶啦，
1: 系啊，佢好教材式。
0: 佢由咧今年五月，行到去六月尾，嗰、那个咧就系、是、由420蚊。行到落去350几蚊，跟住又由350几蚊行返上420蚊，已经系一个对称三角形啦。而家已经系嗱嗰个系 V 型嘅对称三角形啦。跟住而家系拱返上去嘅，系啦，一个山顶见咗㗎啦，喺近期420蚊附近又即系做咗几个顶啊。咁今年跟住而家要再落返去，会唔会落返去个基本原先起步点呢？
1: 362啊。
0: 350附近啦，
1: 352啊，吓，唔出奇啊。好啊，我哋有策略俾你啦。所有移动平均线已经散晒啦，所有移动平均线亦都系向下斜啦，
0: 系
1: 啦，咁所以都要买一个保险啦，就系15753。
0: 好，嗱，寻晚咧嗰啲 Oracle 啊。SM、CI、Dell 全部跌啦、
1: 啊。
0: 其实我哋呢边呢除咗992联想，仲有一隻真係打正旗号做数据中心㗎。
1: 我知呢一个万国数据头先我按过嘅。
0: 万国9698。
1: 係呀 ,9698 都想按佢㗎啦。哎呀跌多咗喎，头先我按嘅时候都係1.1%。而家係24.5元，跌咗4.6%，跌幅有15.8%，即係你当佢1.6%嘅跌幅啦。仲有做数据嘅，其实啲电信商都有做数，新意网都有数据中心㗎喎。
0: 但係佢係俾个佢租个数据中心俾你咋嘛，佢又
1: 唔係
0: 佢收租㗎咋嘛。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呀，佢唔使自己揼。係咪
1: 咁啊，新意网系跌4.1%。咁嗰啲
0: 都要跟跌㗎啦。
1: 但嗰啲电信商都有数据中心。
0: 係呀
1: 係呀。咁啊，都
0: 有啲自己起，有啲人哋帮佢起。咁你941中移动都帮人起数据中心啊，
1: 冇只万国数据，
0: 地方政府
1: 打正旗号跌得咁伤。
0: 今日咧嗰啲光通讯咧又系散晒嘅，长飞光纤6869跌12%，
1: 3308就系中制郁创跌咗6.6%，
0: 嗰只叫中制重创啊，
1: 中制郁创系啊，仲有只6166剑桥科技跌咗10%啦，79.85元。
0: 海光深证1191跌11%，
1: 今朝做紧87.4%。
0: 天数智深9903跌11%，蓝起跌10%，碧人跌9.5%。
1: 够啦够啦，唔讲啦。
0: 大族数控啊，3200跌8.5%，
1: 叫咗
0: 系啊，英普精密跌8.3%，哇，好恐怖啊！
1: 好恐怖啊！休息一下先啊。
2: 开始直击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3070

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大约60%，并超越去年全年数字。消委会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今年8月，系统已经处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处理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10%，使用网上争议解决的服务个案更加缩短大约30%。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8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够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冇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并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在3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指出，利用 AI 客服是大势所趋，但是商户应该向客户提供清晰使用指引。而消费者如果认为 AI 客服未能够提供适切协助，可要求转驳至真人客服作进一步跟进。万一发生消费争议，商户应该主动跟进。消费者交易之前亦应该预先留意客服联络资料，并保留沟通记录。港铁蓝田站前日同埋寻日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系咪有关联。邓家彪喺电台节目上表示，两宗事故都发生喺繁忙时段用电高峰期，关注系咪因此触发事故，以及事故之后有冇足够人手检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开会，希望港铁届时能够交代。佢批评港铁喺事故发生之后处理得唔理想，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不到位，即使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是不少街坊未必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接驳巴士的上车地点亦都不清晰。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在同一个节目说，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因为一宗在路轨旁发生，另一宗在电机房发生，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他认为需要调查程序上有没有出现问题，例如前日发生事故之后，人员有没有熄了或者打开某一些物件，令到一些组件长时间运作而冒烟，导致寻日的事故。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他形容这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的两次会面，分别在5月普京访华期间，和8月底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昨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办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同发展。新华社报道，达利欧表示睇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连接中国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是双向四车道。大桥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是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的道路和通关设施，令整个项目处于停滞状态，闲置12年。直至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新鸭绿江大桥被视为中国同北韩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象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

0: 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040点，跌咗142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9: 我是来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两个礼拜，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它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现在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66点，跌幅1.1%，24048点。跟住成交金额过咗1000啦，1064亿，4500万成交。今朝活跃榜，腾讯421.2跌了2.2，跌幅0.5%。110小米27.12元，升0.74元，升2.8%。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8.92元，跌了5.7元，跌幅2.3%。盈富基金200是24.72元，跌2.8元。联想集团99226.28元，跌了4.12元，跌幅有1.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3033，3.92元，跌了2.3%。9988阿里巴巴106.7元，跌了3.8元，跌幅3.5%。长飞光纤光缆669123.6元，跌了17.6元，跌幅有1.2%。中芯国际52.05元，跌了2.3元，跌4.2%。宁德时代呢就是做紧434.8元，跌紧32.2元，跌幅有6.8%嘅。咁啊，再睇睇呢就今朝升跌比例情况，就341只股份录得上升，而下跌的股份就是有1378只。今朝的成交金额已经是突破了1000亿，1070亿。科技指数暂时是跌了2.5%，跌近105点，4068点。港股恒生指数就跌了284点，跌幅是1.1%，做紧24032。今朝恒生指数的低位呢，而家再撞一撞落去咧，就系、是、穿过今朝早段噶啦，24007点系今朝嘅低位。
1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处于弱势当中啊，下跌了295点，跌 1.21%， 报24019点，股指方面报8082点，下跌了100点，跌 1.23%， 科指报4064点，下跌110点，跌 2.64%， 大市成交金额107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342家个股上扬，137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明显可以看到医药股份的强势，百济神州中生制药、汉森制药全部都挤到了蓝筹的前排，百济神州还居于榜首，涨了 3.72%， 报在 217.2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呢，低开低走，震荡下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近 2%， 报3692.65点，下跌了 1.98%， 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3.45点，下跌 2.78%， 创业板指下跌 3.42%， 报2768.63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 3.02%， 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2.76%。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466家，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50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依然是不到万亿，只有9818亿。那么来看一下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像出版、白酒股，还有厨卫电器、医疗美容。但是呢，多数板块都是下跌，煤炭、油服工程、稀缺资源、航运港口、 CPU 概念和 BC 电池。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白酒股的逆势抬升，其中黄台酒业三天两板， PCB 概念呢继续保持活跃，澳红电子涨停创新高。另外像京路电子、天津普林等多只个股封板。创新药概念股盘中有所走强，百花医药和华北制药涨停的。下跌方向，航运港口板块出现调整，招商轮船、中原海能跌停，煤炭板块下挫，浩华能源、眼矿能源跌幅超过了 8%。 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那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医药股份的强势，也可以看到在蓝筹前排还有这个从一个月低位反弹的中生制药，有 2.23% 的推升，报在了 5.28 元。至于汉森制药是涨了 2.22%， 报在了 31.26 元。与此同时，蓝筹前排还看到了部分健康平台股份的身影，像这个京东健康呢，就刷新了 38.34 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38元整，涨幅 2.32%。 而同时呢，在这个科技股份当中啊，还有一些新能源车股表现也是不错的，像比亚迪股份就微涨了 0.07%， 报在了72.9元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来关注到目前呢一些科技股份之中呢，以这个小米的表现是最佳的，涨 2.73%， 报在 27.1 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22点，下跌291点，跌 1.2%。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0: Bitcoin、
3: 基金、
0: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0: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哇，跌深咗啊！头
5: 先哇，24000随时保唔住，
4: 保唔住啊！头先系落到去24003点，啱啱几分钟前嘅就应该呢个低位。今朝大部分时间都系24019个位企住啊嘛。

0: 跟住而家就爭幾點，好牙煙，好牙煙，跌緊305點，
1: 岌岌可危啊！
0: 好，琴日嗰個 CPI 數據嚇親大家係咪啊？好講緊係美國嗰個 CPI 啊，唔係中國嗰個啊，咁咪睇睇外圍嘅情況。
1: 而家都係小米、百濟、工行、建行。中生制药叫勉强撑住，不过加埋都唔够一只阿里巴巴拖得咁深啊！一只阿里拖低81点，联想拖低46点，腾讯、中心各自拖走16点啦。今日连中海油都成为拖低指数嘅元凶之一。
0: 今日两桶油、三桶油都得噶嘛？今日两桶油、三桶油都唔得。好，外围点样呢？今朝有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 Tommy
1: 早晨啊
0: ，Tommy
2: 早晨，早晨，早晨，
1: 救市啊，救市啊
0: ！CPI 令到大家好忧虑，好，点解会咁升得咁急？
2: 咁升得急咧，就系嗰个租价啦，同埋呢一个即系出外旅游啊吓。咁九月份就唔知点解嗰个即系旅游仲系即系几好吓。咁呢个咧嗱，如果个租价咧就其实可以理解嘅吓，即系如果话呢个月咧佢有少少反弹咧，因为已经连续跌咗好多个月吓。咁即系个核心咧，大家都觉得啊，咁今个月咧应该。都仲系低嘅咁样，咁啊，但系核心啊反弹咗，咁但系咧，即系寻晚嗰个嘅反应咧，就都几剧烈下嘅。就起初咧，就嗰、那个即系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啦吓，同埋个即系比较多专业人士用嗰个 OIS 嗰个期货咧，就一度弹到去呢、這、一个即系反映十月份咧就有50%机会加息嘅啊。咁啊，但系之后咧。就去到即係收市之後咧嚇，到而家咧，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十月加息嗰個機率咧，就跌翻落嚟，大概咧係剩低呢一個27% 左右嘅。咁換言之咧，佢同埋咧即係未出呢一個CPI 數據之前個20% 咧，個機會咧其實係差不多啊十月。咁我諗咧就喺嗰個即係債息方面咧，亦都係完全咁樣充分反映。即系嗰个忽然间大家好惊呢个十月系会加息，而之后咧就12月啊1月都会加息啦。嗰个咁嘅即系情绪咧，而家逐渐系消退紧嘅。咁如果睇过即系两年期嗰、那个即系债息嘅话咧，其实咧即系上过去之后咧跌翻落嚟，咁十年期嘅债息咧仲跌得低过即系未出数据之前，而家系5.09%。大家记得咧个十年债息咧最近嘅高点咧就喺上个礼拜嘅5.36%。咁而家咧一跌咧跌翻咧就差不多咧系有呢一个即系27点子啦，即系差唔多系1/4噶啦吓。咁上个礼拜咧嗰个即系拍卖十年期嘅债咧吓，嗰个嘅即系中标利率咧佢系5.3% 吓，之前咧又系抽到上去即系5.36%。我觉得个市场咧就短期咧嗰个即系炒作气氛啊浓厚，咁所以咧即系佢系对个 CPI 咧系有过分嘅反，即系嗰个反应系过敏咗一啲嘅。
0: 嚟紧加息嗰个冲预期咧，就应该系不利于金价嘅表现。不过我哋见到金价好似冇又唔系太大反应嘅啫。
2: 系啊，我谂个金价咧就即系又好似个即系利率期货咁样啦。起初大家觉得啊十月啊好大机会加啦，咁所以咧就即系 sell 咗落去啦。咁之后咧。就大家見到咧，就 Nasdaq 咧就跌咗成 1.9% 咁啊，有啲避險需求翻入嚟。咁呢個避險需求咧，亦都即係走啲入去啦。譬如好似啲貨幣啊、日元啊，或者係啲即係瑞士法郎呢邊。咁金價咧，原則上咧就如果係今年係再加息一次嘅啫嚇，咁嗰個發生嘅時點，如果係12月嘅話咧，咁大家應該係可以接受到咧。佢係喺呢個即係4000至到4100以上。同嘅一个水平嘅，咁除即系如果讲开个即系 Nasdaq 咁样跌咧，其实咧大家系惊短期里边咧咪有一啲嘅即系譬如话啲即系 New Cloud 吓嗰啲细嘅云计算嘅公司咧吓，譬如好似呢个 CoreWeave 咧，咁佢嗰啲即系5年期嗰啲嘅债券知息率咧已经上到去15% 以上，咁大家恐怕咧就佢短期啊出现有一啲即系融资困难嘅问题。咁引致咧，即系成个即系 Nasdaq 咧吓，即系啲 AI 股份咧就大幅下跌咯。咁我谂咧，即系

0: 果而家咁嘅情況咧，以而家呢個咁嘅息率咧，咁佢哋嗰個即係所謂 break even 嘅日子咧，可能從2028年咧，可能要推後去到即係2029或者2030，呢個係市場以後所忍唔住嘅嘢咯嚇。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咁大嘅一個即係AI 股啊，或者係科技股嘅沽壓喺度啊。
1: 好，另一方面我哋睇咗個美國 CPI 啦，睇咗嗰個加息嘅預期啦，另外就係大家。另一個關注點，除了 AI 受嗰個影響之外，就是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因為我哋都提過咧，佢哋嘅按揭息率咧喺六月底以嚟已經係加咗1%，其實呢個仲快過佢哋加息嘅速度。美國嘅樓市表現又係咪一個隱憂？
0: 這個絕對都是一個隱憂，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太大泡沫咯，即是如果我們看現在那個即是過去五年的樓市升幅，樓價呢其實它是同埋這個即是2007年的時候爆煲之前那五年那個升幅呢是 49% 有沒有一樣的。不過呢現在那個的即是情況呢，就是說我們現在沒有以前那些即是譬如好像兩厘那個的即是按揭利率呢，就引你去做兩三年，跟住之後呢就彈到去prime 加三厘啊咁样，啊而家大部分咧嗰啲嘅即系按揭咧，佢都系做咗定息啊，而且系卅年按揭啊咁样啊，咁而家咧其实租价反弹咗少少，亦都同埋咧即系嗰个房地产市场咧系交投疏落啊，或者系即系冇人愿啊去到即系买新楼啊，因为你如果沽旧楼买新楼咧，你个按揭咧即刻系即系贵咗好多啊，咁所以咧而家即系房地产市场系唔得嘅，系唔好嘅，但系咧就唔系一个。即是可以引致一个好大的一个金融危机出现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多谢你分析，唔该晒。
2: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什么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和出海，银行可以怎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还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波士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跌深咗，跌认真咗，成交有1113亿，跌咧就喺11点半之后咧，明显扩大咗个跌幅，
4: 跌穿咗24000，
1: 由大概1% 嘅跌幅扩大砰砰声落到去
4: 23952，
1: 跌落到去大概1.5% 嘅跌幅啦，而家已经头先最低位23951，穿咗24000。现在是23952，跌紧363点，偏系啦，咁啊有1400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咁啊越跌越广泛，由1100只、1200只、1300去到1400只嘅股份，
4: 好大范围啊！
1: 系啊，咁内地今朝中午收市前两个重要指数咧，都系分别跌嘅，都大概上证啊大概2%啦，深证啊跌2.7%啦，首尔嗰边先至惨啲，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 ，KOSPI 指数咧就跌7%过外。日经那边又跌5%，咁啊跌市当中都有升的股份嘅，我哋今日都有讲过嘅，即系对巴啊嘛，系嘛，对巴系啦，AI 短剧概念股，
4: 但系对巴系我觉得好难驾驭啊，
1: 梗系啦，同埋佢点解
4: 佢有写升幅榜又写跌幅榜嘅，
1: 系啊，同埋佢嘅 AI 短剧
4: 呢啲得势好，以衰回首啦，
1: 点解做得唔好啊？基数效应啦，基数问题系咪可以持续？
4: 我见到佢喐先睇下，同埋真系有个有股仔，
1: 同埋咧即系短剧。其实因为个入门门槛是容易嘛，其实你都可以走去整条短片的都得的 ,AI 现在很容易。所以这些。
4: 科技指数呢跌紧接近3%的了。
1: 咁今朝对巴呢是入咗去升幅榜入面的。
4: 算是二。
1: 另外仲有啊，那些逆市奇巴仲有呢一隻脑动科技。
4: 哇，联想越跌越深喎。
1: 是啊，联想
4: 成四
1: 喎。跌咗14%。
4: 维柴呢啲咁强嘅都跌啊，洛阳木业啊都跌啊，维柴唔见7%，洛阳木业呢又跌咗6.8%。中国铝业、宁德时代全部跌超过6%，我蓝筹嚟㗎喎。
1: 係啊，头先航空股都未讲晒嘛。
4: 几隻都系跌㗎啦，跌到喊晒啊。
1: 喊晒。
4: 三桶油

0: 跌到喊晒啊！咁啊，科指成分股，依家得几多只啊？得四只有得升嘅就系小米、京东、阿里健康同埋携程。
1: 嗯，咁就
0: 唔使跌嘅，有比亚迪股份。
1: 系呢啲都唔系行得快。
0: 跌少少嘅美的都要跌啦，今日。
1: 携程点解唔使跌？系因为佢早跌啫，系咪啊？
0: 系，
1: 因为佢之前又俾人罚咗钱，跟住十一黄金周嗰啲数又出得唔系好得，咁所以佢都冇升过。系啦，佢今年个高位系几多？
0: 地产股啊，得只华润万象生活有得升嘅啫，仲有1%嘅升幅，都二数啊。
1: 嗯，咁啊，至于恒生指数有得升嗰啲，我哋讲有得升嗰啲系都系集中，一系就弱，一系就系消费。
0: 金融类咧，即系得只工商银行啊撑得住啊，其他建行、招行、哇平保、中行、中银、香港。国寿全部散晒，尤其是只国寿啊！呢期搞乜鬼啊？
1: 因为佢要追翻跌咯，因为平保跌得多，平保今朝系跌紧1.1%，
0: 险守
1: 系啊，
0: 50蚊大关，
1: 2628、2628，差唔多其实两只都系咁衰，差唔多样嘅啫，其实
0: 系啦。咁啊，其他嘅保险股咧，亦都。2601
1: 啦，今朝跌2.4%，26.5元，跌咗6.6元。
0: 新华保险1336，42.44，跌幅2.7%。
1: 1339就跌1.7%，5.08元。
0: 产险都有少少想铲落嚟嘅味道啦。
1: 2328，
0: 系中国财险，
1: 财险跌紧0.4%，有得升嘅今日真系啤酒股有两只喺蓝筹嘅，百威亚太1876。今朝系升紧1.6%，6.1元，仲有只华润啤酒291都升咗1.1%。
0: 但系青岛啤酒1.68系跌嘅，
1: 青岛啤啊，
0: 41.04元，
1: 嗯，
0: 跌少少啫，跌赢噶啦，
1: 系啦。
0: 咁啊，华润饮料啦，2460，7.12元，跌幅1%。
1: 嗯，茶饮股咧，茶饮
0: 茶饮股唔系只只得。
1: 系
0: 今日只内雪唔使跌，2150，
1: 嗯，
0: 1364啦。头先讲嘅康师傅统一。中国就是升的，但是早两日升得昨天有一只跌得很伤的、升过跟着砰咁杀落嚟嘅，最终埋单都跌5% 嘅，1364
1: 咧系只股名啊，跌紧2.4%，21.42元。内需股仲有啲
0: 2097啊，内雪集团咧，可以话旺角。第一间铺都
1: 你讲边个边只啊？
0: 蜜雪冰城咯，
1: 蜜雪冰城
0: 系啊，旺角嗰间铺都唔咩咯。
1: 啊，唔系好多人咩嘅咩？吓，冇咩？
0: 可能加租系咪啊？唔知啦，
1: 唔知咧，
0: 2097啊，蜜雪集团得翻165元长寿。
1: 通常咧呢啲零售股咧就上市前系咁样开铺嘅，开到周街都睇到。
0: 但系你以为
1: 上完之后就见真章？
0: 咁啊，快餐店啊，俾啲两餸饭
1: 系蜜雪冰城香港首间店已经拆招牌同清场，
0: 旺角啊。
1: 嗯，
0: 诶，大快活未有成交咩？
1: 大快活52，冇成交。咁341咧，341今朝跌咗1.1%。
0: 我糖厂街嗰边咧，油站对面啦，嗰间大家乐冇咗。
1: 吓，点解啊？好多年噶咯，嗰间糖厂街铜锣湾啊嘛，系咪？
0: 系啊，
1: 系咩？
0: 系啊，嗰晚睇住佢，咦？点解8:00熄灯嘅？咁半夜，
1: 嗯，
0: 嗰间系自己铺嚟噶，
1: 系咯。
0: 佢叫人去太平街市嗰间，同埋或者去嘉里嗰间。
1: 太平街市好远，
0: 但系嗰日系星期日，嘉里总部嗰间唔开噶，星期日
1: 系嘅咩？
0: 系啊，咁门翻工开咩？
1: 冇得帮衬，但系
0: 系啊，嗰间星期日唔开，嗰间系全香港最靓嘅大家乐。
1: 哦，我知你讲边度，
0: 有天窗嘅，
1: 系啊。
0: 咁但系股价今朝都继续跌1.1%啦。
1: 嗯。
0: 其他餐饮啊，6811咯，
1: 6811今朝
0: 唔使跌，
1: 5.5元，
0: 叻叻啦，太轻，
1: 冇升跌。
0: 喂，睇住佢由8毫子、9毫子一路盈起啊嘛，起咗上嚟。
1: 咁佢真系做得几好嘅，佢无论系支付啦、食品啦、
0: 食品质素
1: 嗰啲都系值得赞赏嘅，
0: 有诚意。
1: 好，而家指数跌紧362点，跌幅扩大去到1.5%，成交1137亿，1400只。股份个外跌噶，
0: 唔睇啊！不过都要保持精神。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

0: 晏晨。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旅发局公布九月的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20%。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突破4000万，按年增加10%。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系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嘅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临一定嘅压力。局方又话，随住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香港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的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同业界携手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消委会今年首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近60%，并超越去年全年。消委会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8月，系统已经处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10%，使用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案更加缩短约30%。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8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无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3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话，利用 AI 客服是大势所趋，但是客户应该向客户提供，商户应该向客户提供清晰使用指引。而消费者如果认为 AI 客服未能够提供适切协助，可以要求接驳到真人客服作进一步跟进。消委会近年接获都超过有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委员会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排的透明度，在交易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的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坏的赔偿范围。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2000元，并支付了200元订金。其后搬运职员得悉大厦正门有5级楼梯，随即表示全单费用要加1.5成。投诉人话，公司从未查询他的新旧住址搬运路线是否有楼梯，亦都没有说明楼梯费的征收准则和计算方式。经消委会跟进后，投诉人成功取消预约并退回订金。另一宗投诉涉及大型电视机在搬运后损毁，搬屋公司话只是可以赔300元。投诉人认为同电视机一年前的买入价11000元相差太远，拒绝接受方案并向消委会求助。有关公司话，投诉人未有按赔偿机制提出申请，经重新检视后，按条款列明的上限赔偿2000元。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2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这次会谈将会非常重要。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是双向四车道。大桥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的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是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道路和通关设施，令过整个项目处于停滞状态，限制12年。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新鸭绿江大桥被视为中国和北韩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象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寻日说，中朝两国系新

0: 山水相连，友好连邻邦。大桥是连接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9: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10: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11: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4: 教育家、
14: 生活家、
4: 体育家、
14: 艺术家、
4: 娱乐家、
1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咁啊系只700腾讯，419.4，跌4元，跌幅咧系1%嘅接近。另外咧就睇埋第二位咧系110小米集团，小米集团咧报27.02，升6.4，升幅2.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8.97，跌5.71，跌幅咧系2.3%。2800盈富基金24.64。跌咗3.6，跌幅1.4%。992联想26.22，跌4.18，跌幅咧系13.75%。9988阿里巴巴105.2，跌5.3，跌幅4.8%。3033南方恒生科技3.97.4，跌咗0.12，跌幅2.7%。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5，跌18.7，跌幅咧系超过13%。另外咧就系只37500德时代436.2，跌30.8，跌幅6.6%。981中心国际51.85，跌2.45，跌幅4.5%。另外就系只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系跌咗1.26，跌幅咧系1.5%。2513智谱报515元，系跌57元，跌幅接近10%。1888建滔积层板38.86，跌3.5，跌幅8.3%。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咁啊见到咧今日个恒生指数咧继续都系向下嘅。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个区间波幅咧就维持喺23,946点至到24,163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指数方面咧半日就未能够收喺24,000啦。咁啊跌咗咧359点。咁啊收市咧系报23,956点嘅，跌幅系1.5%。另外，国企指数今日咧就半日收报8,060点，跌123点，跌幅1.5%。科指系4,052点，跌123点，跌幅近3%嘅。咁啊，成交金额1,137亿9,100几万，上升股份咧其实得300多只，但系下跌嘅有成1,0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顺道睇埋呢一个亚太区嘅股市。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呢一个嘅亚太区股市方面咧，咁啊见到都系偏软嘅，咁啊而港股今日跌1% 咧，就未算系喺亚太区里面咧跌得特别多啊。台湾股市咧系跌咗3.6%，咁啊另外咧就睇埋个股市方面啦吓，咁啊睇埋咧呢一个指数咧就系呢一个日本股市，日本股市跌超过5%，咁啊另外咧就系个首尔股市咧，即系呢个韩国股市咧都跌咗近8%，印度股市都跌咗超过2%添啊！今日咧亚太区嘅股市都比较弱少少啦，咁啊究竟个情况点解会系咁咧吓？咁我哋咧就喺电话旁边咧，亦都即系接通咗咧，有我今日嘅嘉宾，逢星期四咧都会请嚟咧就系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1: Raymond，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0: 系 Raymond 啊，喺度，冇错啦。咁啊，我哋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见到就走势方面就麻麻地嘅。其实个原因系，其实以至亚太区一啲重要嘅市场啦，即系一啲重要嘅地区，今日都系偏软嘅。咁啊，会唔会关隔晚嘅美股都有少关系咧？吓，
1: 其实都有噶，其实过去嗰两日咧，美股就做得麻麻地啦。我谂特别科技指数即系 Nasdaq 咧，原先上个星期咧都做得即系比较系即系亮丽啲嘅吓。咁但系就进入呢个星期咧，就嗰、那个嘅市况咧又唔系做得咁好啦。我谂最主要原因就系仍然系大家好担心，就系话嗰个嘅利率嘅上升啦，油价上升啦，系咪即系令到就系话整体嗰个嘅即系科技即系企业啊，嘅成本製造成本係上升得好急咧嚇，咁因為以往嚟講，我哋一路都講開就係呢啲會直接影響咗科技企業自己本身個盈利前景嘅。咁我哋睇翻個油價就比較特別啲嘅嚇，咁油譬如近排我見到油價咧雖然就話打仗就可能暫時嚟講中東局勢比較平和啲啦，冇乜緊張嘅局勢出嚟，但油價就持續咧就慢慢慢慢好似跳下跳下咁上去嘅嚇，咁嗰個嘅油價近排咧最高去到94.95美元一桶嗰個水平咧，咁依個都雖然就未超過100美元啦嚇，咁但係就係如果你睇翻就係由兩個幾星期前曾經跌過去80嗰個水平，而家上翻去90咧，樓上咧咁咯，好明顯睇得到就係話又冇打仗又冇剩嗰時候，點解會油價上升咗咧？我諗依個仍然即係睇翻就係話整體嗰個嘅即係大家對未來中東局勢或者嘅能源嗰個供應上面咧，仍然都抱一个担心嘅，咁所以变咗令到油价上升啦。咁其实近排都好得意嘅，油组咧即系 OPEC 咧，都发表过一啲嘅评论嘅。咁佢讲咧就系2026年咧，即系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即系去到第四季。佢讲咧个嘅每日嗰个嘅油嗰个需求咧。其实佢预计系减少咗嘅，啊，即系比先前年初时估，每一日大概系140万桶啦，咁而家估大概每一日就系40万桶嘅啫，咁虽然就过咗差唔多去4/3嘅2026年啦，咁但系就油组咧，反而就估个能源嗰个需求咧就会下跌吓，咁但系咧佢又冇减到每一日嗰个嘅，即系见到下跌就应该减低嗰个生产嘅，系咪先？咁佢又冇减低个生产，佢仍然维持翻嗰个嘅整体嗰个生产量啊，咁所以点咧？喺呢个咁嘅环境当中咧，以往嚟讲用传统嗰个嘅理念讲，就系应该油价就会即系需求又下跌，生产又冇改变嘅时候，即系令到应该就令到油价回落比较系明显啲嘅。咁但系而家冇走到回落嗰时候咧，即系好大程度上面咧，大家。

0: 系忧虑多过就系实际个供应需求啊！大家好担心就系话，究竟几时先可以畅通翻嗰个海峡嗰个叫运输嗰个量度咧？吓，因为去到2026年嘅尾声，亦都进入2026年，我嚟讲为嗰个嘅即系冬天季节嗰时候咧，其实嗰个耗油量咧，以往嚟讲都系比较高嘅。嗯，所以变咗，如果系咁嘅时候，会唔会仍然系一个嘅较高嗰个能源价格咧，又令到整体个生活成本啊都会上升咗咧？吓，咁所以呢个可能。或多或少就是油价不会回落，但就令到大家对整体嗰个嘅经济啊，或者嗰个嘅企业嗰个嘅盈利前景啊，甚至系一啲嘅指数嗰个表现咧，都受到或多或少嘅影响咯。
1: 嗯，系啊，不过我哋讲翻呢个美股啦，咁啊隔晚个美股表现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啊，
0: 系啊，
1: 睇翻咧就最主要就梗系啲即系晶片股嗰啲就下跌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是、呢、這个啦，就Netflix 啦 ，Netflix 嗰边咧就将呢一个即系有机会咧就系、是、全球裁减6%嘅员工，咁大概咧就系1000个职位。咁啊，股价虽然就反复靠稳啦，但系啲晶片股咧就麻烦啦。譬如好似呢个辉达啦、美光啊。同埋呢个应用材料啦，分别咧都跌咗咧，有成3%咧，至到4%嘅。另外，甲骨文咧就跌咗超过8%，Dell 咧就哇13%。咁啊，只南方海力士嘅ADR 咧就跌咗超过6%嘅。咁你睇翻咧，就今日咧呢一只嘅相关嘅 ETF 咧吓，我哋都有只南方海力士嘅 ETF。咁啊，更加咧亦都系即系价跌量升添吓，咁啊排咗喺呢个嘅成交金额榜上面。咁啊，见到咧就佢今日咧都跌咗咧有成23%嘅。喂，其实晶片股咁样嘅跌法咧，这个又基于大家啲乜嘢嘅担忧呢？
0: 其实我哋一路都讲话，就系过去一年里边咧，其实嗰个科技市场嗰个上落咧都好大嘅。咁特别嗰个指数当中咧，曾经又创过近排创个新高，咁呢一两日又跌翻晒落去吓。咁就算而家我哋讲话一个嘅隔夜嗰个嘅即系期货嗰个 Nasdaq 个指数仲系下跌紧嘅。咁即係话呢，整体嗰个市况呢已经系冇先前两个星期呢创新高嗰个嘅咁好嗰个表现。我諗最主要原因又系正我哋提到嗰个嘅一来系超卖啦，另外就系话嗰个嘅嗰、那个利率嗰个因素呢，其实就比嗰个嘅长期债息嗰个嘅因素、其实都直接间接令到嗰个表现系差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不如呢即係你讲开，既然呢、这个近期嗰個債息咁緊要啦，咁其實咧，即係一啲嘅政策咧都會影響住嗰個債息嘅表現嘅。例如咧係即係加唔加息啦，又或者最近嘅一啲啱啱公布出嚟嘅數據咧，或者大家咧都會對於嚇即係加息或者係息口咧有啲預期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一齊去分析一下。
2: 一見理財。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0.3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5589万人民币，按年上升6.45%。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6.96%。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1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到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 以九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1.4，2026年中期市涨率0.8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以买入价跌10%，23.4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嚟到12:20嘅时候啊，咁啊，亦都咧就继续有 Raymond 喺度啦吓，咁我哋咧就不如咧即系讲下呢一个关于咧即系一啲嘅数据方面啦。咁啊，美国劳工统计局咧就公布九月份嗰个嘅 CPI 咧按月系升咗。由上一个月嘅 0.4% 加快到去 0.6%， 咁呢个呢就係四月份以嚟最大嘅升幅，亦都係符合市场预期嘅。而按年嘅升幅呢亦都由前一个月嘅 3.4% 呢增加到去 3.7%， 咁呢个呢就略为高过市场预期嘅。咁另外呢就撇除呢个食品同埋能源核心嘅 CPI 呢按月就维持喺 0.3%， 咁至于按年嘅升幅呢就由前一个月嘅 2.4%升到去 2.6%， 咁啊，另外睇翻个 CPI 嘅数据咧，就最主要咧就是因为即系呢一个九月份嗰个汽油价格咧系急升咗 9.1% 嘅，咁呢个唔知系咪因为嗰个嘅战事嘅问题啦，咁另外就。这个医疗护理价格呢亦都升咗 0.3%。二手车嘅价格呢升幅呢亦都系去年10月以嚟系最高嘅。咁机票价格呢升咗 1.2%。另外就哇好似咩都升咁喎。另外即系呢个扣除能源同埋租金嘅服务物业价格呢亦都连续升咗两个月。咁所以呢即系数据公布咗之后呢 ,10 年期嘅债息呢一度咧去到 5.3 附近啊，之后咧先再转跌翻落嚟嘅。对于即系呢个 CPI 嘅数据，你又点解读？同埋对于另外嘅一啲即系债息嗰个表现，或者系其余美元嘅走势，又会点睇咧？
0: 嗱，我谂依个嘅 CPI 个数字咧，就应该就系话美国嗰个11月个中期选举之前。一个重要嘅数据嚟嘅，亦都系联储局开会，即系十月尾开会之前咧，一个重要嘅经济数字吓。咁呢个明显睇得到，就系话嗰个通胀咧，虽然话喺以月份计就符合市场预期，但系以年份计咧，其实个升幅都几犀利吓，由上即系八月份 3.4 升到去而家九月份咧 3.7 啦吓。咁呢个好明显睇得到，就系话除咗二月份吓，即系今年二月份比较高嘅通胀率就4.2%。五月份 4.2% 之外呢，整体嘅月份呢其实呢这个九月份呢是一个叫高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係话这个亦都係返去即係联储局主席佢多次提到，就係话如果嗰个通胀一路唔回落，或者冇明显嗰个嘅迹象係即係回调嘅话呢，其实佢係会仍然将嗰个利率会有机会调升嘅。咁所以就突然间就呢一个咁嘅评论呢或者呢个咁嘅一路俾市场一个信息呢，就令到大家就原先估嘅十月份冇乜机会加息，即係原本得个 20% 啫嘛，而家就升到大概 40% 嗰个嘅机会率会有机会即係嚟緊嗰个嘅联储局会议当中就会加息嘅。咁虽然就係话都仍然低过 50%， 不过你好明显睇到就係话呢、这个数字呢就令到市场呢就比较系担忧啲嘅。咁呢、这个即係连同嗰、那个即係话提到十年嘅债券息率呢，话我哋过去一段时间我哋都讲就嗰、那个长债个息口其实升得好急嘅。咁一路都维持高位嘅，即係由年初嘅 4% 而家去到 5.2-5.3 嘅水平呢，其实即係话整体个借贷成本呢已经高咗差唔多 25% 㗎啦。咁即係特别对一啲嘅供楼人士啊，一啲嘅生活成本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之后我哋提到就係11月嗰个中期选举啦，其实大家好关注，即係美国人好关注一啲嘅议题，一定系民生嗰个议题嚟嘅。咁而家出咗一个咁即係咁高嘅通胀率嗰个时候嘅时候呢，差唔多70%嘅即係美国人呢就觉得就係话呢个嘅即係生活指数呢就冇短期之内每一个回落嗰个迹象嘅。咁亦要将呢个嘅原因就归咎于就係特朗普一啲嘅经济政策，特别一个行政政策呢，就令到嗰个通胀呢唔回落，或者令到佢自己原先諗住要减息嗰个嘅机会呢完全幻灭晒嘅。 咁即係话俾原先投去票嗰啲人呢估佢会有啲嘅行动可以减轻个生活成本减轻嘅利率嘅时候呢，其实而家中期选举呢就可能会有一个即係大家就俾一个嘅结果俾佢睇啦，即係话而家个通胀情况生活指数完全

0: 最新咧都其实都系强噶啦，你见到十年期债息咧，而家最新系5.098%嘅，咁啊，十年期同埋呢个两年期嘅债息，其实而家有冇话即系出现一啲个差距越嚟越近嘅情况咧？
1: 其实咧就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就系嘅短债咧，其实都升得好急嘅。咁但系就而家睇一件就系话，大家嘅差距其实同上个星期就冇乜大改变嘅。即系话短债咧都系维持一个叫短期嘅高位啊。咁所以变咗呢一个情况就令到点解即系提到就系整体嗰个嘅生活成本、借贷成本，甚至乎供得按揭嘅人士咧。又面對一個比較一個難關啊，因為點解咧？就係話而家嗰個我哋上兩個星期公布出嚟嗰個失業率啊，咁個失業人數咧，即係就業人數嗰個數字係跌得好緊要嘅啊，咁即係話喺個就業市場咧又唔係咁明朗啦嚇，生活指數又高啦，利率又高啦，其實咧又好開始好多嘅一啲嘅金融機構咧估緊就係話評估緊就係話越進入2027年嘅時候，可能有好多人咧係會即係供唔起嗰層樓。而要撇帳嘅，咁呢個數字咧會唔會就令到銀行整體嗰個嘅即係借貸個情況亦都不穩咧？當然我哋唔希望翻返去2008年個金融海嘯嗰個嘅境況，不過就係話而家就好擔心緊一樣嘢，就是、如果多人去即係違約嚇，即係唔繼續供嗰個嘅按揭嗰時候咧，可能呢一個帶出嚟嗰個反效果咧，就比較係大家令人擔心啲嚇。所以變咗如果即系美国嗰个中期选举更加不利于而家嘅政党嗰时候，即系个共和党嗰时候咧，可能更加令到未来2027年推出嚟嘅经济政策咧，都有啲嘅难度咯。
0: 睇翻咧就黄金方面啦，考个期金咁啊，12月份嘅期金合约咧，而家最新系4166蚊附近啊。咁啊，至于就我哋睇咗啦，即系数据方面啦、债息啦，以至一啲贵金即系期货嘅表现啦，甚至乎美元嗰个走势咧。有冇即系俾到啲 hints 大家？其实即系十月同埋十二月嗰个加息机率而家又系点咧？
1: 嗱，其实出完之后，我哋提到公布咗出嚟个消费数字之后咧，那个通胀数字之后就令到大家估十月有机会加息由20%升到40%咧。其实咧个机会加息都唔系强嘅，咁反而就呢个嘅机会率咧就摆重咗落12月，即系今年最后一次嗰个议息当中，嗰、那个而家机会率咧。估十二月加息嗰時候係高過60%嘅，咁即係話好明顯睇得到，即係話啲人覺得中期選舉應該就利息咧就唔會點樣去喐動，令到嗰個嘅即係投票更加係有嗰個變數嚇。咁但係就去到十二月咧，應該如果通脹數字仍然維持依一個嘅水平嚇，即係3.7%。或者3.8%嗰个嘅水平嘅情况底下咧，应该好大机会联储局会喺最嬲尾嗰次议息当中，就会将个利息再加多1/4嚟咯。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Raymond。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大家讲下啊，其实咧都同呢一个即系息率啦吓，咁啊个走势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就睇下呢个房地产市场啊。咁我哋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中午12:30。
9: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连接中国同北韩嘅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喺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致辞。李强话：大桥顺利开通，唔单止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嘅新地标。佢又话：希望双方 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

0: 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系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同埋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北韩迟迟未有修建接驳的道路和通关设施，令整个项目闲置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2次，下个月普京将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他形容这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和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表示，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一个调查组织发表报告，说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中国进口的零组件自行制造伊朗设计的海巴尔中程弹道导弹，这一款导弹射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境。中国回应说，遵守联合国对也门的武器禁运规定。教宗梁14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他在手术后发布的首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并请求信众继续为他祈祷。梵蒂冈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食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旅发局公布9月访港旅客人次为403万，按年上升2%。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黑帽火龙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的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9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廉署调查发现，99.2%受访市民在过去一年内没有亲身遇过贪污，是有相关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百分比。而大部分受访者亦都说，若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在今年3月至5月期间，以家访形式访问大约1500名市民，其中在贪污容忍度方面，以零分代表完全不可以容忍，十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访者容忍度的平均分为0.3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

0: 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018点，跌163点。
1: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4: 马鞍山的大琴湾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大琴湾海琴居五座中层 A 室，售面积1096尺，三房的单位，开价1238万，最后以115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0493蚊。业主在1998年用768万6000蚊买入，28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81万4000蚊离场，升值近50%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翻到嚟啊，12:38，咁啊，继续有 Raymond。喂 ，Raymond， 喺度吗
7: ？Hello。好，大家好。
6: 系 Raymond， 我哋呢节咧，不如讲下其实我哋即系讲开股市咧，或者系宏观嘅一啲数据啊，即系一啲嘅资金流向啦。啊，其实我哋好一排咧都冇讲到呢、這、一个房地产方面嗰个话题。咁啊，乘住咧就上次即系呢个联储局就加息啦吓。咁啊，而家咧又讲话就算今次唔加息咧，就12月份都会加噶啦。不过其实你见到咧联储局呢排咧，即系都有唔少人咧。走出去即係发表一啲对息口个方面嘅走势评论㗎喎。但呢各有啲唔同嘅。不过呢即係都系认为呢就都继续系会加息一次。即係今年里面加息一次呢都算叫做几定嘅。几多人都系咁有咁嘅睇法。好，咁对于嗰个房地产市场又会有啲咩影响呢？
7: 我谂其实最大影响就系当然系供楼人士嘅利息啦，即系我哋叫按揭息率啦吓。咁其实过一段时间咧，都叫维持一个嘅即系叫平稳嘅水平咧，就冇加冇减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差唔多成年几两年嘅时间。不过去到今年年中嗰时候咧，正如我哋喺节目多次提到就系，当嗰个嘅长期债券息口一路咁样慢慢上升嘅时候，由4厘去到4厘2、4厘3，去到而家5厘嗰时候咧，其实咧代表紧就系话嗰个嘅固定利息吓，即系按揭利息就同样地会上升嘅。嗱，我又唔知道香港厘定嗰个固定，即系我哋叫 fixed rate 啦吓，嗰个系点样计算嘅，计算出嚟吓。不过喺北美呢边，无论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咧，其实咧最大睇就系长期债券息口，即系特别10年期债券息口咧，嗰个做一个指标去厘定嗰个嘅5年期或者一啲嘅长啲嘅时间个固定嗰个按揭息口嘅。咁所以变咗嘅过去一段时间嗰个嘅10年期债券息口一路咁样上升，去到一个咁高嘅差唔多24年嗰个高位嘅时候，其实代表紧就系话按揭利息咧都同样系上升得好急嘅。咁而家平均讲緊一个5年期即係固定息口嗰个嘅利息差唔多去到5厘楼上，即係话佢而家个按揭息口同你嘅10年期债券息口係差唔多同步嘅。咁即係话原先可能2年前佢讲得比係3厘几接近4厘嘅利息，咁突然要比5厘几嘅利息嗰时候，咁确实就係话嗰个嘅供楼个成本呢係贵咗好多，特别如果而家想买楼嘅人士啦，或者要 住按延续你个按揭嘅人士嗰时候，其实而家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关口，就系、是、话究竟系用固定利息好啦，定用浮动利息好咧？即系我哋英文叫 variable rate。咁呢一度咧，其实就系、是、个差距咧，突然间喺一差唔多两三个月嘅时候，个差距就好大嘅。原先个差距就好接近，即系我哋讲浮动同固定嘅利息，而家嘅差距又差唔多成厘几两厘嘅事。即係嗰個差距嘅，咁如果有咁大嘅差距嘅時候咧，啲好多當然就係話啲自民事嘅可能揀一啲嘅浮動利息啦，不過浮動利息就會驚就係話，如果一路次數係咁加利息上去嗰時候咧，其實佢個成本咧都會一路咁上漲嘅，咁即係話咧冇一個所謂嘅我哋叫 fast track 嚇，咁令到就係話你供樓嗰個成本可以穩定同埋減輕嚇，咁所以對嗰個樓房市場啦，對於而家轉按嘅市場或者一啲嘅二手買賣咧，其實喺北美依一邊。特别喺加拿大呢一边咧，其实都系淡静咗差唔多成两三年嘅时间咯。
6: 嗯，系啊，咁香港呢边咧，咁我哋我冇卖楼啊，不过我见到咧，即系而家绝大部分人，因为有 H on 同埋有 P on 噶嘛，咁啊，绝大部分人即系应该唔可以讲绝大部分咧，即系大多数嘅人咧，我听佢哋嚟讲咧，都系拣呢个 H on 嘅。咁而家目前嗰个实际利率就系大概四厘至到四厘二五附近，咁啊，即系都好似系几多人去采取呢一个嘅策略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佢系即系进可攻退可守咁样，咁啊系咯，即系喂，其实两地之间嗰个息口咧，我都想睇下即系有冇啲咩分别，我哋日后咧可以又即系咁样去作为一个话题去倾下啦。咁另外咧，即系而家楼市嗰个嘅情况比较淡静啲啦。咁但系有冇啲咩转机喺度咧？
7: 好啊，吓，做一个比较吓。
6: 系系咯，即系美国或者美加市场啊，即系楼市方面有冇啲咩转机咧？而家
7: 其实咧，我
6: 系 Raymond。
7: 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呢边咧，大家期待嘅一样嘢就係话咧，明年年初咧，因为其实过去差唔多五年几嘅时间，前任政府咧就推咗一啲所谓嘅海外投资者嘅买家，喺地产市场里面咧要收取一个嘅较高嘅所谓嘅税务嘅。咁去到明年年初咧就会到期㗎啦。咁呢个会唔会吸引返一啲嘅海外人士嚟返买即係加拿大嘅房地产呢？咁呢个就留待我哋2027年去留意啦。不过起码一样嘢就我諗加拿大同香港一个最大唔同，香港已经冇晒所有嘅辣椒啊，或者一啲嘅压力测试啊嗰啲情况啊，咁但系加拿大仍然系维持呢个咁嘅辣椒同埋呢个嘅压力测试嘅，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咧，喺嗰个嘅本土人去即系本地人咧去买房屋嘅时候咧，其实都面对好多嘅关口要过咧，先能够进入嗰个楼房市场啦。我谂呢一个就同香港有少少。
6: 好啦，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啊，咁啊，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Raymond。
5: 一见理财，
8: 中午12:44，
9: 经常牙嘢，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瑞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10: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12: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10: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0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举行。
12: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来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10: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免。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3: 仲有我陈舒君，
14: 生活无界限。
15: 一件理财，
16: 理财健康 tips，
15: 健康 tips。
6: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啊。今日亦都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林医生你好，
17: 大家好啊。
6: 林医生啊，嗱，我哋今日咧都会讲下关于咧呢一个小朋友嘅话题啦。咁林医生其实咧，我见到咧，即系其实大人咧同埋细路咧，我发现到原来都有啲咧，即系对奶咧系会过敏嘅问题噶。咁大人咧有啲就话即系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我饮完某一种嘅奶咧，其实我都会即系觉得个肚唔舒服啊，有时可能揞住，有时会肚屙咁样啦吓。咁但系呢啲咧系咪叫咩乳糖不耐症啊？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我亦都冇 check 过。但系咧即系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小朋友发生啊，更加即系都唔知点算好。大人就知道即系点样去寻求一啲解决方案，最多可能我唔饮啦。但如果你话有啲小朋友咧，譬如甚至乎系 B B 嘅话咧，喂佢唔饮奶冇嘢饮噶咯。其实咧即系人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婴儿咧，或者系小朋友咧，对于奶类或者奶粉咧系有敏感嘅。其实呢个情况多唔多噶？
17: 系啊，其实呢个问题都即系近年我哋都关注多咗啦，因为即系都有唔少嘅小朋友，譬如可能饮牛奶就系为一个主要嘅一个即系营养供应嘅时候咧，就发觉有一啲身体不适，咁就即系后屘即系查翻咧，就即系可能原来系嗰个乳糖不耐症啦。我哋话即系个乳糖系即系喺个牛奶里面咧，就即系一个重要成分啦。咁佢就即系会引致一啲肠胃唔舒服啊，或者有少少过敏嘅反应咧，咁就变咗转咗一啲可能冇牛奶成分嘅奶啊，或者可能其他开始大个啦，唔饮咁多奶嘅时候咧，那个情况就有所改善。咁呢个情况咧就即系头先讲话大人系啦，冇错，都有好多人咧就好似饮奶之后有啲即系唔舒服啦，咁小朋友即系如果系以奶为主食咧，咁就嗰个情况我哋所以就更加担心啦。咁就一般嚟讲，如果你话成年人咧，可能唔记得咗啦，不过细个可能或者饮奶嗰阵时咧，就可能都有一啲反应。咁但系就即系因为嗰个程度咧，可以随住时间咧就有唔同嘅，可能即系细个好轻微，慢慢先至发展出嚟，又或者好似直头唔系好觉嘅。或者可能細個飲人奶，或者係即係有少少係變咗，可能追查翻咧都未必話個個大人咧就講翻佢細個嗰陣時都已經唔飲得奶噶啦，係大個咗唔知曾經試過去旅行食過一次某啲嘢之後，跟住就以後就好似咁樣，咁就好似好神奇咁樣。咁但係如果係醫學上睇咧，就係即係我哋可以分話，如果由食物引致嘅身體不適咧，第一種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嘅一啲不耐症咧，就係即係嗰個腸道吸收一啲蛋白質啊，譬如乳糖呢類糖分咧，咁佢就原來佢有一啲身體嘅不良反應，或者吸收上咧就引致一啲不適嘅。咁呢類情況就即係同我哋另外講嘅，我哋話食物敏感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食物敏感通常我哋就话系会皮肤出疹啊、痕啊，或者出风烂咧，嗰啲叫急性敏感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可能话啊，饮完奶之后咧，啲湿疹发作啊，啲皮肤会即系佢唔系好严重，亦都唔系即刻发出嚟，但系就可能即系慢慢会皮肤会有啲痕啊，即系有啲好轻微嘅红疹啊。咁呢啲就系一啲慢性，即系迟啲发作嘅一啲敏感，即系大概就即系有呢三类啦，一种不耐症。一種就急性嘅敏感，一種就係即係慢性啲嘅。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咁我哋都係即係首先就要確診咗先啦，即係因為 即係主要營養嗰、那個，即係就係、是、來自如果你話飲一啲

0: 奶粉嘅話，咁可能都要即係瞭解翻啦，醫生睇翻佢係食嘢之後個反應，同埋即係可能身高體重啊，嗰個增長啊，同埋有冇啲家族歷史係即係可能相關啊，咁然之後再即係諗下啊，會唔會係轉一啲低敏感嘅奶粉，或者係豆奶，或者係即係某啲飲食上，我哋去睇翻嗰個比較翻下，可能進食咗或者即係改咗個飲食之後，嗰個身體狀況有冇改善嚟到評估翻咯。
1: 是啊，不过呢有时候呢小朋友呢就会咁嘅。如果你饮唔到牛奶嘅话呢，即係变咗你好多嘢都好似食唔到试唔到咁样。例如係雪糕你又唔食得啦，蛋糕你又唔食得啦。咁呢啲呢其实我哋即係喺即係照顾小朋友，尤其是有呢啲对奶类敏感嘅小朋友嘅话，其实个飲食係要更加注意係咪？
0: 是啊，嗱，咁其实即係如果你話敏感咧，可能一般人諗住係好嚴重，即係會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啊咁樣。咁嗰種咧就係一種急性風爛或者有啲即係叫做水腫嘅反應咧，我哋就係好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大部分人如果你話即係牛奶敏感係即係都係一啲叫不耐症，其實嚴格嚟講唔算敏感，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有啲腸胃唔舒服啊。一啲即係我哋即係都可以處理到嘅一啲身體不適咧，咁我哋首先就希望家長就係、是、即係如果有懷疑啊，點解佢腸胃成日都唔好啊，或者懷疑每次飲完啲奶就好似個反應犀利啲啊咁樣，咁可能就唔好自行轉奶住，就最好就請教翻你嘅即係兒科醫生啊、家庭醫生、啊、或者去健康院咧，去即係請教一下問一下啦，咁。即係我哋醫護人員就會詳細評估翻你個情況，就俾個建議你究竟需唔需要即係轉奶啊，同埋點樣轉法咧，嚟到去確定翻，即係等我哋即係做到個確診之後咧，同埋其實有啲情況咧，佢都會大大下咧，好似就即係適應咗咧，咁嗰、那個就算不耐啊，嗰、那個身體狀況咧，佢都可能會即係自動好嘅，咁所以都家長又唔使擔心話，哎呀，以後咁又成世都唔食得。因为就算即系牛奶都其实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不耐嘅反应，例如你话即系可能即系啲奶系即系一啲系加工，譬如话蛋糕啊或者一啲即系唔同类型嘅奶咧，咁可能都即系嗰个影响身体个反应都有啲唔同噶。咁所以家長又唔使話一諗就一刀切就所有都唔食得咁慘咯。
1: 係，不過咧，即係我又聽過有個説法嘅喎，佢話喂，其實咧呢啲咩你奶對敏感啊練得翻嚟嘅，即係等個腸胃適應翻，咁你飲多啲啦。咁呢一種講法其實又啱唔啱嘅咧？
0: 嗱，就其實每個人嗰個情況都真係唔同嘅，咁即係。是事實上咧，係有啲就算你唔做任何嘢，話即係特登加多啲，可能過一段時間身體成長咗啊，嗰啲腸道即係啲微生態啊，或者一啲腸道嘅酵素消化嗰方面有改善咧，都有唔同，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總之，即係你唔係嗰種嚴重急性嘅敏感，譬如如果你試咗一次咁樣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即係再嘗試話食食下會純咗啊咁樣，咁可能真係要請教醫生。咁但係如果你話只不過可能飲完啲奶類嘅就可能有啲肚痛唔舒服咁樣，咁其實第一可能唔關啲奶事，只不過可能啲好似污糟啊、腸胃炎咁樣啊，或者咩嘔牙等等其他原因。咁但係亦都如果你話即係試到一兩次都係有咁情況咧，就都係建議就最好請教醫生先。咁就究竟你嗰个情况就可能医生评估返系一个不耐定系一个过敏系即系紧张啲嗰种呢，咁嚟到即系諗下如果不耐呢系有机会即系就你就唔使话特登食多啲佢先纯，可能随住佢大个呢过咗半岁细路仔大好多㗎嘛，咁可能佢又食得返嘅。
1: 系啦，咁所以呢即系最紧要呢就如果处理小朋友嘅问题嘅时候呢，细心啲啦，留意多啲啦，因为有时佢哋未必识得去讲啦，甚至乎其实系啦，有时大人其实我都唔知点解自己饮完奶之后会觉得唔舒服噶嘛，咁啊不过即系只不过系次次都饮下有奶嘅制品嘅时候啊，都发现咗同一个问题，咁你先怀疑会唔会系即系 由奶出现咗个问题咧，咁原来咧你唔加奶落去咧又冇事，咁即系啲奶你未必系识得到啦。但小朋友就唔识咁讲噶嘛，所以咧即系照顾小朋友嘅时候，真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学问啊！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林永和医生嘅，下次咧有机会再揾你倾下其他嘅二方问题啊！唔该晒林医生，
2: 一见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四点半会在政府总部就今年的十月到十二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20%。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0%，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不过短途市场就受到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

0: 增长仍然面对一定的压力。局方又话，随着香港万圣节、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同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嘅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喺下个月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喺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喺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同埋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喺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连接中国同北韩嘅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朝早喺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致辞。李强话，大桥顺利开通不仅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嘅新地标。佢话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公里，连接中国嘅辽宁省丹东市同埋北韩嘅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嘅费用兴建。喺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就完工通车，但系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道路嘅同埋通关设施，令到整个项目限至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大桥工程就恢复施工。廉署调查发现，有99.2%受访市民喺过去一年冇亲身遇过贪污，系有关记录以来最高的百分比，而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示，如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在今年3至5月期间，以家访形式访问大约1500名市民，其中在贪污容忍度方面，以0分代表完全不可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访者容忍度平均分0.3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贪污的行为。消委会在今年的首9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大约60%，并超越去年全年数字。消委会在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8月系统处理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处理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10%，使用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案更加缩短30%。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8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够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冇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在3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话，利用 AI 客服是大势所趋，但是商户应该向客户提供清晰指引，而消费者如果认为 AI 客服未能够提供适切协助，可以要求转驳到真人客服作进一步跟进。万一发生消费争议，商户应该主动跟进。消费者交易前亦都应该先留意客服的联络资料，并保留沟通记录。也门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向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说，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稍后。

0: 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最新咧系700腾讯排第一位，420.8跌2.6，另外2800盈富基金24.6八跌3.2，110小米集团27升6.2，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9.3八跌5.3。9988阿里巴巴106.3跌4.2，992联想26.26系跌咗4.14，3033南方恒生科技3.98先八跌咗9.8，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6系跌咗18.6，37500德时代432.8跌34.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跌1.08，981中芯国际51.75跌2.55，2513智普516跌56，1888建滔积层板38.92跌咗3.42。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0啦，咁啊睇翻港股今日咧开市冇几耐，见到恒生指数依然喺呢个24000楼下嘅，而家最新系跌咗320，报23993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074，跌咗108，跌幅系超过1%嘅。科指咧同样都系偏软，咁啊跌幅咧就跑输大市嘅，4059跌114，跌幅系2.7%。大市成交金额咧，暂时系有1231.4亿，上升股份依然维持300多只，下跌嘅达到1400多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喺度嘅。Kenny 你好。
2: 你好 ，Christine。
1: Kenny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咁其实跟随住隔晚嘅美股咧，芯片股都系偏软啊。咁啊，睇翻咧就今日一啲无论系芯片股啊，即系一啲嘅 PCB 啊，光通讯啊呢一类嘅股份咧，都系继续向下走嘅。都同我哋即系解构一下啦。我哋之前都有提到咧，就话喂南方海力士嘅ETF 咧，同埋嗰只嘅

0: ETL 咧，咁啊都跌得幾多下嘅。主要今次即係芯片股嘅下跌原因又係啲乜嘢咧？
1: 係啊，冇錯啊，其實見到今日成個亞太市場咧，一啲 AI 概念股啦，或者一啲同儲存類別相關嘅股份咧，其實今日嘅跌勢相對都比較急啊。咁呢個我覺得就包括咗尋日隔晚嗰個美股嘅跌幅相對比較深啦。咁點解嗰個跌幅又咁深咧？最主要因為即係 CoreWeave 啦，即係呢一個 AI 嘅算力嘅雲巨頭啦，即係尋日佢又公布咗佢嗰個債息水平咧，係發債嗰個成本咧係去到15厘。咁呢個其實都幾誇張下，即係反映住其實依家市場雖然講緊即係一啲雲端業務啊或者 AI 發展好快啊，但係對於企業嚟講嘅話咧，佢都面臨住比較大嘅資金壓力嘅。咁雖然嗰個即係行業係發展得好快，但係企業如果你冇咁上下嘅資本投入的話咧，你想享受呢場盛宴咧，其實困難度亦都比較高。咁而企業當你嘅錢係咁燒嘅時候咧，你嗰個融資成本亦都會隨之上升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譬如雲計算啊，譬如算力中心啊、數據庫等等咧。雖然個收入係可以有一個好高速嘅增長，但係你要實現盈利咧，其實都唔係話間間已經可以實現得到。咁所以可能對於一啲即係金融機構啊，或者一啲去負責貸款嘅企業嚟講嘅話咧，佢就其實都面對住比較大嘅風險性，咁所以佢哋都要更加高嘅一個即係回報咧，先至可以係借到錢出嚟。咁所以嗰個即係 CoreWeave 咧，即係15%啦，我覺得就令到市場都對 AI 嗰個即係前景睇法咧，就加多咗一層嘅陰霾喺度啦。咁同時，我覺得如果以隔晚嚟睇嘅話咧，始終嗰個即係就業數嗰、那個即係經濟數據啦，表現得強勁嘅時候咧，又令到市場對於依家嗰個即係加息嗰個展望睇得就又比原先就再即係睇高翻些少啦。即係尋日個 CPI 出咗嚟之後，咁所以就令到依家市場就擔心住，即係年底之前咧，美國都仲有機會係加息兩次，甚至乎依家今個月加息咧，就原本大家都會覺得都機會比較細，咁依家都有所上升翻嘅，去到大概兩成幾三成嘅水平喺度。咁而即係息口環境，我諗對於科技股個股價亦都變得相對比較敏感啦。咁所以有兩個因素咧，就引致到啲科技股，特別一啲 AI 概念股出現急跌，包括港股市場今日咧，亦都未能夠係可以幸免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最主要嘅一啲因素嚟。
0: 咁今次嘅下跌啦，其实都讲真呢排都係偏远㗎啦。咁虽然啦，我哋都话即係 AI 都相信相关嘅一啲股份都仍然係一个主题啦。如果要揀嘅係揀边一类先呢，都係咪芯片股比较係即係叫做刚性需求多啲啊，咁同埋係啦，同埋即係長飛光纖光纜，其實我哋都見到佢難得都即係呢排跌咗落嚟喎。咁點睇啊？呢兩類股份，光通訊同埋呢一個芯片股，會唔會係比較即係喺 AI 相關當中咧，就係受落啲咧？
1: 今日其實普遍 AI 股份嗰個跌勢都好全面㗎啦，無論講緊係一啲即係 PCB 啦、光纖啦、數據庫中心啦。甚至乎一啲即係硬件設備，或者係講緊一啲即係光移動嘅網絡設備，其實今日跌勢都相對比較急啲。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短期可能嗰個弱勢有機會繼續維持，因為始終今日即係外圍啦，即係特別海力士、三星呢啲儲存板塊咧，其實佢哋嘅下跌咧對個氣氛有好大影響啊！即係佢哋嗰個喺韓國股市當中呢兩隻嘅權重實在係太高啦。集中咗即係差唔多三成嘅一個即係比重喺度，咁所以當短期呢啲股票即係權重股都仲係下跌咧，我覺得可能對於香港一啲AI 概念股都有機會短期之內係繼續帶嚟一個股價嘅壓力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不妨可以俾多少少耐性啦，等呢輪嗰、那個即係調整見到嗰個勢頭開始變翻比較平和嘅情況之下，先至再去留意，我覺得就可能更加之好些少咯。咁若然真係去到低位，有邊啲領域咧，可能就可以值得去考慮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方向嘅，第一咧就係真係從嗰個業績去睇嗰個應用前景嘅。其實我自己睇聯想咧，即係一啲即係數據中心嗰個應用，其實我自己睇法都仍然睇得相對比較好嘅。當然今日股價亦都未能夠係有所幸免啦，今日股價跌勢亦都相對比較急。即係個圖走得就唔靚㗎啦，但係如果以一個真係一個基本面去睇嘅話咧，我又覺得如果當個股價可能翻去即係23.5啊、24蚊呢啲位置的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值得有一個可以去作一個即係吸納嘅考慮嘅。咁除咗除之

0: 外咧，我谂即系 PCB 亦都可以系其中一个考虑方向，即系譬如好似建通系啦，即系譬如今日即层板嗰个跌势亦都相对比较急，但系我觉得佢嗰个即系业务咧，其实都冇太大问题嘅。见到下半年以嚟咧，其实间公司都继续喺嗰个即系产品嗰个定价方面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向上提价嘅情况。咁同埋本身佢亦都喺今年上半年啦，同埋嚟紧嗰啲时间咧，会继续去扩大翻佢嗰个生产嘅规模。咁所以嚟緊喺嗰個量啦，同埋嗰個價錢都仲有向上趨勢情況之下，我諗如果去翻比較低啲位置，譬如可能即係35蚊啲位咧，去翻條即係差唔多挨近翻條250天線嗰啲位置，我諗都仲可以值得投資者去留意嘅。
1: 嗯，好，咁啊睇下一隻新股啦，咁啊大家都即係估到㗎啦，咁啊講緊呢就係隻2636啊，隻全音。全音控股系啦，咁啊，首日挂牌咧开报就34.96，咁啊，较招股价咧就低开咗系0.96% 嘅，咁啊，而家咧就哇，好似越走越低咁啊，而家咧就33.8，咁啊都比招股价咧跌咗4.2% 嘅，公司咧集资净额29.68亿，咁啊公开发售部分咧就超额认购3.46倍，每一手咧就100股，中签率咧就100%啊，似乎。这一排呢那些 IPO 光环呢就失了色了。
0: 是啊，没办法啦，即是见到下半年以来，其实见到整个新股市场其实都比上半年呢就再低沉一点的。那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啦，因为始终下半年其实港股的表现也都不算好啦，所以连新股市场呢也都是形成了一个拖累的情况在这里。咁其次第二點咧，就係從宏觀嘅環境去睇嘅話咧，下半年我覺得其實港交所亦都即係對於新股市場嗰個監管，其實亦都睇得比較重啦。包括近段時間，即係之前一啲次新股，譬如拆百度嗰啲，又被勒令停牌去查翻佢上市時候一啲 IPO 嗰個合規嘅問題。咁呢啲傳遞嚟到新股市場咧，我諗對整體新股市場嗰個氣氛都有炒作嘅。咁呢個就比較宏觀少少嘅因素啦。如果講翻即係單獨或者比較自身因素，咁全音其實我覺得雖然佢都受到市場關注嘅，因為始終佢喺非洲嗰方面嗰個市場就令到佢過去曾經出現一個比較高嘅業績增長，但係隨住近幾年啦，即係嗰個記憶芯片嗰個成本價格啦，其實對佢亦都有影響嘅。咁所以具體就反映住喺全音啦，即係經歷咗過去嗰幾年業績嘅高速增長之後，其實喺舊年咧，佢喺嗰個收入端咧，其實亦都係錄得一個按年下跌嘅。咁個利潤端跌勢更加之嚴重啦。咁個利潤咧，如果講緊2025年嘅利潤咧，係得翻24年啦，講緊一半都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處一個即係基本面係處一個調整期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令到市場喺新股認購過程當中，其實就唔算表現得特別地卓越嘅。咁而佢最尾嗰個一手總簽率咧，係有100%。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令到即係上市之後個股價短期出現受壓嘅情況。咁由於另一樣嘢就係全音佢已經喺 A 股上市啦，咁所以佢又未至於話會跌好多嘅，始終有 A 股即係大家都會兩者大家都會互相參考，咁所以 A 加 H 同步上市咧，可能往後股價相對平穩之餘咧，就有機會係輕微地向下走弱啦。我諗投資者就無謂去即係留底啦，始終跌勢又唔係話好急，同埋依家始終一啲電子消費設備都唔係市場依家話比較睇好嘅領域嚟嘅，所以我建議不妨可以先觀望住先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一見理財。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5589人民币，按年上升 6.45%， 预期每股盈利5.92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9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1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到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高

0: 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去年2025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9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1.4， 2026年中期市账率 0.8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31， 以买入价跌 10%， 23.4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伍丽贤咧 Candy 喺度啦。咁我哋头先咧都讲咗一堆咧就关于呢一个即系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咁啊，另外啦，新股我哋亦都睇咗啦。嗱，今日咧以个走势方面咧，咁啊基本上咧都系即系低开嘅走势啦吓。咁啊，而联想啦，同埋只宁德时代咧，咁啊呢排嗰个表现咧都系比较差啲嘅。今日咧就以嗰、那个相关嘅一啲股份呢，其实今日就海力士嘅 ETF 呢，咁跌得都几多啦。以变动率嚟计嘅话呢，喺十大成交金额榜上面呢都有几多係譬如好似剑桥科技啦，都 11% 啦。Minimax 又系接近 11% 啦。咁呢啲呢都系跌得几多。南韩三星嘅 ETF 呢21%啦吓。咁另外就南起科技啦，其实呢一类咧，即系譬如系呢一类嘅股份，咪暂时都唔睇住咧。譬如南起科技啊，盛盟科技呢一啲，咁啊，好似个走势都麻麻地。
4: 可能短线有机会继续受压啊，因为头先所讲呢啲利淡因素啦，短期之内我又觉得未咁快话会完全地消退晒。咁同埋本身即係對於香港市場，除頭先所講外圍股市所繼續共同面對住一啲利淡因素之外咧，其實港股市場本身嗰個即係氣氛，比就算早前就算韓股啊日股升嘅時候，佢都未能夠升，我覺得都反映住個市底都比較弱嘅。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係以港股市場去計嘅話咧，即係呢一扎比較即係新科技啦，或者 AI 概念股啦，就算我覺得可能如果嚟緊資金真係會去对香港一啲科技股去选择嘅时候呢，反而可能我觉得一啲传统科技股就有机会受资金关注度可能更加之高啲。因为始终呢啲 AI 概念股虽然近段时间股价跌，但始终佢去年啊同埋今年呢其实本身已经累计咗比较大少少升幅嘛。但你话如果一啲比较即係传统嘅互联网企业，其实我觉得虽然业绩增长动力唔系好强，但股价反而跌咗落去呢，我又觉得大跌嘅空间唔系特别地多。咁所以就可能喺如果波动释放当中，如果真係讲攻守兼备呢，可能传统互联网股份係一个唔错选择啦。咁同埋即係其实近段时间呢，我觉得即係唔同板块嘅表现呢亦都反映住即係资金嗰个流向，即係譬如今日虽然大跌市即係都跌到300点啦，但係内银股其实都继续表现强劲啦。咁我觉得即係内银股呢啲领域呢都继续反映住资金呢，其实佢喺部署策略啊，或者去揾一啲资产嘅时候咧，其实佢一方面就睇重嗰、那个安全性啦，或者系讲紧有啲高息嘅，即系利好托住，我谂股价就相对比较平稳。第二咧就系讲紧嗰间公司，即系讲紧佢做紧乜嘢，同外围嗰个关联性唔系特别地高，咁呢啲就可能令到佢依家喺个波动市况当中就更加具有防守力咯。咁始终即系如果你话从整体港股大市去睇，即系依家恒指就围绕住24000增持住啦，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呢轮嗰个调整低位23700几，咁依家24000，其实讲紧200几点，即系唔好理佢会唔会跌穿前底啦。但系就算呢个位置都反映住，其实港股都未脱离底部，或者讲紧港股都仲系比较弱嘅。咁呢轮讲紧26200跌落嚟咧，我觉得就成个下降通道咧系保持得非常之完整嘅。就算之前恒指升翻上去24500啦，亦都未能够话有效地突破呢一个下降通道，亦都未话，亦即系反映住其实嗰个趋势未话咁暂时未见到即系改变住先。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我谂一啲同大市 比较相关，或者有啲股性比较活跃嘅，譬如 AI 概念股，可能有啲嘅跌势位相对比较急啲嘅。
3: 系，你见到今日咧都好明显嘅，即系譬如啲高息嘅股份啦吓，咁啊唔好讲即系净系啲内银啦，内银都真系几靓仔嘅。咁啊，除咗就3988中行而家跌紧1.2%，四大国行咧都系升紧啦。咁啊，另外就仲有中移动啦吓，啱啱。

0: 高息環境當中唔多唔少，亦都有個影響嘅。但好就好在，好就好在個股價就算跌都好啦，我諗投資者都仲可以收息之餘去有一個時間等待住嗰個股價可以有所恢復啊嘛。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高息股都仲係投資者會關注嘅主題咯。咁同埋如果睇翻咧，即係呢輪加息週期就開啟咗啦。如果其實2000年以嚟咧，美國即係會即係除呢次之前。2000年打後到呢一次之前咧，其實美國仲經歷咗兩輪加息嘅，分別係2015年啦，同埋2022年。咁兩輪加息過程當中咧，如果我哋睇翻啱啱開始加息頭一年咧，其實一啲高息股嘅股價咧係會比整一個市況變得好嘅，因為香港有一條指數叫恒生高股息指數嘛。咁如果你透過恒生高息股指數去對比恒生指數的話咧，喺加息週期開啟頭一年之內呢個維度咧。其實個高息股指數係會表現得比成個大市要理想嘅，咁我覺得目前依家部分嘅高息股股價變得相對比較抗跌咧，亦都係反映住呢個因素咯。
1: 嗯，係啦，咁另外有個消息咧，就講到關於一啲嘅手機相關嘅股份啊。咁根據呢個 IDC 嘅數據咧，全球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咧，咁喺第三季度嚟講咧，就驟跌咗係22%啊。咁呢個咧就可能從嗰個嘅儲存新盤嘅成本。本上漲有關係啦，咁啊創下咗咧有紀錄以嚟嘅最大跌幅。咁樣嘅情況之下，即刻望下啲手機設備相關嘅股份，睇下有冇受到影響先啦。今日咧就睇一隻2018，就而家跌緊3.6%，2382啦，咁啊都超過3%噶啦。另外就係啦，即係咩高位電子啊、優泰呢啲咧，都3-4% 嘅。咁啊992聯想啦，聯想唔知呢個係咪即係關呢個事啦。咁啊，不過聯想今日都係差嘅。今日咧就一個月低位25.68，咁啊25.8啊，而家最新咧都跌咗1.5%。喂，其實聯想咧即係做咗少少時間咧，幾廿秒咁啊，講埋佢聯想，即係如果跌到落去而家即係25蚊附近，其實值唔值博咧？
0: 我覺得聯想今日股價最主要反映住即係尋日即係阿 Dell 嗰個股價跌得比較多啦，即係大二個跌到成11%。咁聯想其實基本面我就睇乜唔係話好算差嘅，我覺得呢一輪調整咧比較多一個即係心理方面嘅影響。如果嚟緊咧嚟緊股價可以翻到即係23.5-24嗰啲位置，我諗投資者亦都不妨可以繼續關注嘅。
1: 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咧就而家恆生指數最新喺23,967，跌咗346嘅，國指係8,060，跌121，科指4,048，125，成交金额1,328亿几啊！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会面，将会是两人今年第三次会面。王毅话：会唔会非常重要？金燕文报道。
6: 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两人在会上谈及中国下个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两次，分别在五月普京访问华期间，同埋八月底喺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嘅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下个月普京将会到深圳访问并参加 APEC 峰会。拉夫罗夫话，俄罗斯方面期待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 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为中俄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对振兴亚太地区亦十分重要，因此今次嘅会晤将会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会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

0: 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是有益安排。但目前不清楚三人的行程能否配合，亦未确定潜在会晤的议程。王毅在同拉夫罗夫的会面中亦表示，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中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同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又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国办好 APEC 峰会，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和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同拉夫罗夫今次到巴库，是为了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说，亚欧大陆地域广袤，文明多元，地区国家期盼维护和平稳定，深化多边协作。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国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亚信是哈萨克在1992年倡议建立的安全问题论坛，致力于制定和落实目的在于增进亚洲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亚信的成员国除了哈萨克、中国和俄罗斯，其他成员还包括南韩、印度、伊朗、泰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吉尔吉斯和土耳其等等。亚信秘书处的官网显示，今次峰会将审议接纳老挝为成员国的决定草案，如果获得通过，亚信的成员国将会增加到29个。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致辞。李强说，大桥顺利开通不仅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的人民币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就动工，原定2014年的完工通车，但是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道路和通关设施，令到整个项目限制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杰梅利医院休养，他在手术之后发表首份声明，感谢信众为他祈祷，并请求信众继续为他祈祷。梵蒂冈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食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出席完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之后，向传媒说，罹患癌症是一件大事，他希望教宗早日康复。英皇查理斯三世、加拿大总理卡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领导人亦都向教宗致以慰问。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他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话，有5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之后，可以在听日进入香港。黄世发在电台节目话，现时5个锚泊区有115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的泊位，而长远泊位亦都足以应付需求，暂时冇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
2: 在而家嚟讲，其实我哋觉得是有足够的 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其实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游艇嘅动态嘅监察系统嘅，我哋嘅动态监察系统咧，其实就系会对于访港游艇啦，佢嚟嗰阵时候，佢经过我哋嘅电子业务系统讲咗佢嘅需要，包括埋我哋都知道佢个船嘅长阔深，咁我哋会知道佢想去嗰个锚位咧，会唔会系有位俾佢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讲，我哋最主要就系、要肯定咧，就系佢去到啲锚位咧，唔会因为太过拥挤咧而造成一啲我哋讲嘅叫做航行安全嘅隐忧嘅。
1: 黄世发又话，动态监察系统亦都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嘅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就会发出通知，处方会派员前往了解情况。而目前大约有300名嘅内地船长通过咗本地水域知识同培训同考试，处方就会加强巡逻，如果有游艇违规并离开本港水域，就会通知内地相关单位跟进。消委会在今年首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大约六成，并超越去年全年的数字。消委会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今年的8月，系统已经处理了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时间较以往经网上提交的表格投诉缩短近一成，使用网上争议解决的服务个案更加缩短大约三成。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8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够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无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三个工作天内就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话 ：AI 客服是大趋势，期望商户不断提升相关体验。
3: 我相信而家唔同嘅商户咧，都一直谂紧用呢啲 AI 嘅客服咧嚟去提高佢哋嗰个客服嘅体验同埋嗰个质素。咁所以我相信呢一个系一个大趋势。但系唔系而家就即刻定一个强制性嘅一个框架？佢问咗五条问题，解答唔到，咁跟住就已经即刻转去人工啊！我相信每一间商户，因为佢嘅产品同埋服务系唔一样啊，同埋我相信佢面临嘅问题都应该系唔一样咧，就好难而家系一刀切嘅。反而咧，我哋希望啲商户咧喺佢哋不断系训练佢呢个 AI 又好，或者去完善佢呢个技术又好咧，就尽量咧就听多啲佢自身嘅客户嘅意见咧，然后不断去优化同埋去完善。
1: 消委会近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委员会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全安排的透明度，交易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会出现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毁的赔偿范围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是2000元，并支付了200元的订金。其后搬运职员得知大厦的正门有5级楼梯，随之表示传单需要加收一成半。投诉人说公司从未查询他的新旧住址搬运路线是否有楼梯，也都没有说明过楼梯费的征收准则和计算方式。消委会跟进之后，投诉人成功取消预约并退回订金。另一宗投诉涉及大型电视机在搬运之后损毁，搬屋公司说只是可以赔偿300元。投诉人认为同电视机在一年前的买入价11000元相差太远，拒绝接受方案并向消委会求助。有关公司说投诉人未有按赔偿机制提出申请，经重新检视，按条款列明的上限赔偿2000元。港铁蓝田站前日和昨日都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邓家彪电台节目上说两宗事故都发生在繁忙时段用电高峰期，关注是否因为感而触发事故，以及事故之后有没有足够的人手检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号会开会，希望港铁届时能够交代。他批评港铁在事故发生后处理得不理想，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不到位，即使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是不少的街坊都未必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接驳巴士上车地点也都不清晰。 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就在同一个节目话，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因为一宗在路轨旁发生，另一宗就在电机房发生，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他认为需要调查程序上有没有出现问题，例如前日发生事故后人员有没有关掉或者打开某些物件，令到一些组件长时间运作而冒烟，导致了沉溺的事故。廉署调查发现有 99.2% 的受访市民过一年内都没有亲身遇过贪污，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而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如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今年3至5月以家访形式访问大约1500名市民，在贪污容忍度方面以0分代表完全不可容忍，受访者容忍度平均分只是 0.3 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行为。调查又显示 97.9% 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廉洁对香港发展重要，反映廉洁是社会真实的重要核心价值。廉署说调查结果显示社会高度廉洁，市民反贪意识极高，署方感谢受访市民调查期间提出有关对廉洁社会和贪污罪行的意见，会积极研究以助制定更有效的反贪策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应 AI 投资热潮，上调今明两年亚太区经济增长预测，但警告整体风险偏向下行。一旦 AI 投资降温，能源价格高企，美国持续加息，区内金融条件或者会突然收紧。方永辉报道。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今年亚太区经济增长 4.8%， 较4月的预测上调 0.4%， 出年经济增长预测放缓至 4.4%， 较4月的预测上调 0.1%， 主要反映人工智能 AI 热潮对亚洲发达经济体的提振作用，不过最新预测仍低于去年 5% 的增速。IMF 发表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亚太区经济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包括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 AI 驱动的技术繁荣以及贸易格局重塑，令亚太区经济到目前为止仍展现出一定韧性，但各个经济体表现分化，将受惠于 AI 热潮的经济体增长预期大幅上调，尤其对南韩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上调 1.4 和 0.7%， 至 3.3% 和 2.8%。 但 IMF 警告亚太区经济韧性很可能面临考验，风险偏向下行。全球对半导体、 AI 基建和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提振出口和投资，为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提供重要缓冲。但 AI 投资的发展趋势以及 AI 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尚未明朗。由于亚洲深度参与 AI 产业链，一旦相关需求调整，亚洲受到的影响将会尤其显著。虽然外资流入整体依然强劲，但证券投资资金流出，例如南韩科技股就遭到抛售。报告又认为，如果中东冲突长期陷于僵局，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消耗各国的石油储备。另外，美国货币政策立场会在今年稍后继续收紧，加上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财政压力，推高区内孳息率。由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公共债务和融资需求仍然很高，金融条件如果突然收紧，偿债成本增加将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IMF 建议亚太区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物价稳定，并在通胀压力持续时迅速反应。财政政策应该具针对性，优先照顾弱势家庭，避免全面性的燃料补贴或者价格管制。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与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说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的相关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

0: 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043点，跌138点。
1: 怡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市最前线，李石宏。
4: 将军澳的新宝城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新宝城一座中层 D 室，寿面积434尺，两房向西北望内园的单位，开价680万，最后以650万成交，寿面积平均尺是14977元。业主在1998年10月用2135000元买入，28年之后转手，最终赚4365500元离场，升值2倍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摄政王的权势和慈禧一起远离。
7: 顺亲王呢做到摄政王，其实呢就是靠慈禧帮他的。现在呢慈禧死了，他29岁能够做到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面对很多亲戚的迫害。第一个是谁呢？就是溥仪。溥仪呢就是恭亲王的孙，即是现在的恭亲王，他自己本身很高呼声的。咁但系而家突然之间咧冇佢份，咁佢就谂住走嚟咧就揾阿慈禧讲下究竟有冇机会俾翻佢做。咁点知咧慈禧见到溥仪嚟嘅时候咧，就同阿溥仪讲啊，之后咧都系要靠你去帮阿摄政王噶啦，就你做佢嘅助手。咁溥仪就觉得啊，之后都仲有机会把持朝政，咁就冇出声啦。咁点知呢件事咧到慈禧死咗之后咧就冇再讲啦。咁所以咧溥仪咧就开始要发脾气啦。咁啊，但系咧张之洞咧就出嚟就话俾溥仪听咧。自己临死的时候是没有讲过之前那些东西的。除了溥仪之外呢，就还有个荣寿公主。荣寿公主呢就是跟摄政王呢是同级数，但是呢就大30年的。她本身就是慈禧的契女来。所以呢就大闹摄政王了。摄政王众目睽睽之下，不过闹完了之后其实都没有声出。然之后呢还有呢就是隆裕太后，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婆。大家都知道其实光绪跟这个老婆呢就没什么交情的。咁但是而家光绪死了，他就已经是太后的位了嘛。他就过来喊喊什么呢？他就认为呢摄政王将会因为个仔要做皇帝，就会来皇宫住。他就觉得呢你入了来皇宫住的话呢我就没位了。咁所以呢就要逼摄政王呢就讲到明了，自己呢就没打算入皇宫住嘅，再转头咧就又到溥仪咧就带刀入嚟，咁啊摄政王就话侍卫冇理由俾人带刀入嚟噶，咁原来咧把刀咧就系当年道光送俾恭亲王嘅王府嘅，咁所以咧就唔知道不准带刀呢件事包唔包括呢把刀。大家可以见到咧呢个时候嘅所谓摄政王咧都几大困难嘅。
6: 无法齐家，咁佢又可唔可以治国呢？
7: 治国的问题更严重。为什么呢？当其时的人民呢进步了嘛。以前你还可以呃下人民，但来到这个时候呢人民呢就更加有知识，还有呢开始有传媒了。而当其时的清政府呢就以腐败和卖国驰名的，全世界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政府的体系呢是有很多的困难出现。

0: 尤其是慶親王仲喺度，嗱呢個時候慶親王咧七十幾歲，大家就覺得啊，佢其實都差唔多要走噶啦。咁但係佢又冇辦法，真係喺呢個時候辭退阿慶親王。阿慶親王賣官就賣得犀利啦，因為咧佢將所有嘅官職咧都賣曬出去。當阿攝政王想去查呢件事嘅時候咧，發覺連佢自己屋企阿媽同埋佢嗰個老爺子老婆咧，都係同樣係做緊呢樣嘢。是賣緊朝廷的官職，所以他根本是沒有辦法處理，所以清政府去到這個時候就可以說真的沒有路行了。
1: 大行報告，
2: 以下由小豆報道大行報告。大和發表報告，雖然預期安踏短期出現再收購的機會不大，但對股價樂觀前景的看法不變，更認為是行業中的首選股。报告指出，安踏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的日价高达 50%， 相当于预测今明两年市销率分别为 0.7 倍，成为彪马最大股东。安踏表明寻求进入彪马监事会，但将保留独立管治、品牌自主、企业文化和身份，同时目前无意全面收购彪马余下股份。大和认为，按安踏过往往绩足以证明他有助企业扭转局面的能力，相信彪马在中国业务上会快速改善兼有明显的成效。该行又预计安踏收购彪马股权后，估计短期内再出现并购机会率较低，相信会重整旗下品牌，包括 Jack Wolfskin、 Maya Active 和彪马为最优先任务。同时相信 Jack Wolfskin 将会在2026年第四季起会有更多品牌推广活动推出。整体来讲，大和对安踏前景充满信心，更认为是中国运动服饰和消费股中的首选。重申买入评级不变。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砖头资讯。上次咧有听众 WhatsApp 我哋关于地契嘅问题啦，提及到啲大厦公契。今日 Andrew， 大厦公契又系乜嘢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多啲俾我哋听咧
4: ？Hello Barry，Hello 大家好。咁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啊，大厦公契咧，其实系讲紧香港一啲嘅大厦或者屋苑嘅一份法律文件嚟嘅。呢份法律文件呢就由三方面去签署嘅，包括咗第一位业主啦、第一任嘅管理公司啦，同埋一个发展商嘅。喺大厦公契里面呢就会列明业主啊、访客啊、租客同埋管理公司嘅权力同埋责任啦，有关嘅公用嘅部分啊嘅管理啊、维修啊同埋啲使用嘅规则嘅。咁啊，大厦公契呢，咁其实嗰个嘅草拟呢係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同埋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嘅指引 DMC Guideline 而作为蓝本，由律师按照住每一栋大厦或者屋苑实际嘅情况撰写同埋草拟嘅。咁啊，如果係一啲嘅非重建嘅项目，又或者更改地契条款后重建嗰啲项目嘅话呢，大厦公契呢係需要俾呢个地政总署做审批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嘅重建嘅项目嘅话呢，咁啊大厦公契呢只需要由律师去拟定啦，并且喺呢个嘅土地注册处度注册就可以啦。不过律师嘅话呢亦都根据住呢个嘅第344章法例啦，同埋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嘅指引嚟讲呢，作出呢个嘅草拟嘅，就唔系立乱咁去做嘅。
3: 嗱，咁我哋业主嘅话呢系点解要遵守大厦公契呢 ？Andrew，
4: 咁啊，业主要遵守大厦公契嘅话呢，除咗系我哋签咗约之后嘅话呢，咁亦都包括咗三个原因嘅。第一就系佢本身系一个有效嘅一个法律嘅效力嘅，等同咗一个合约。咁呢个合约嘅话系一个私人嘅合约啦。咁如果你违反咗合约里面嘅条款嘅话呢，等同呢个嘅违反力合约。咁违反合约嘅话呢，可能会俾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啊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呢作出呢个嘅民事嘅索偿同埋一个嘅追讨嘅。第二方面嘅话就系话大厦公契呢系我嚟维持大厦嗰个公共部分同埋设施嘅正常嘅运作嘅同埋使用。而第三呢，大厦公契亦都系保障咗住户啊同埋业主，包括咗呢个访客佢哋共同嘅利益嘅，避免有人例如可能系私自改动呢个单位啊，霸占呢个公共嘅地方啊，或者作出一啲嘅影响其他住户嘅一啲嘅行为。简单啲嚟讲嘅话咧，大厦公契咧就可以系整。

0: 整栋楼或者整个屋苑嘅一啲嘅规矩嚟嘅。咁呢个 house rule 嘅话咧，系互相去大家建立，大家互相去遵守，而令到大家就系生活方面嘅话咧，系更加会和谐咯。
1: 嗯，明白晒。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余少阳博士部分更加会喺星期日嘅下午2点半重温。如果听众有啲咩关于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5: 生活无界限。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新城财经台，
7: 下午2点。
1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有5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之后，就可以喺听日来港。黄世发喺电台节目话，现时5个留泊区有115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嘅泊位，足以俾游艇有效畅顺咁停泊，暂时无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而长远泊位亦足以应付需求。佢话海事处嘅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能够掌握访港游艇嘅动态同埋需求，确保留泊区唔会过分拥挤，造成航行安全隐忧。系统亦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嘅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会发出通知，处方巡逻人员亦会前往了解情况。黄世发又话，目前大约有300名内地船长通过本地水域知识嘅培训同考试，处方会加强巡逻。一旦违规游艇离开本港水域，处方会通知内地相关单位跟进。 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是403万，按年上升22%。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指出，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而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是受到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局方又表示，随住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的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同业界携手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消委会近年每年接获超过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排的透明度，在交易之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的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毁的赔偿范围等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是2000元，并支付200元订金，其后搬运职员得悉大厦正门有5级楼梯，随即表示全单费用需要加收15%。投诉人指出，公司从未查询他的新旧住址的搬运路线是否有楼梯，亦没有说明楼梯费的征收准则和计算方式。经消委会跟进之后，投诉人成功取消预约和退回订金。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5月和8月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他形容这次会面将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将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是有益安排，但是目前不清楚三人的行程能否配合，亦未确定潜在会晤的议程。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同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表示，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一个调查组织发表报告，说胡塞武装正利用中国进口的零组件自行制造伊朗设计的海巴尔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境。中国回应说，遵守联合国对也门的武器禁运规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3: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4: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
1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9: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

0: 尹志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咁啊，目前嚟讲做紧23,972点啊，又穿翻24,000点啊，跌幅系有1.4%，而家目前系跌紧342点嘅。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047点，跌紧126点，跌幅系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715点，跌紧116点，跌幅系0.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52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6，跌紧3.4%，跌幅系1.4%。第二位南方海力士啊，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64，跌紧6.06啊，跌幅系24.5%。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19.8，跌紧3.6，跌幅系零点八五个 percent。第四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04，升紧6.8，升幅系2.5%。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5.6啊，跌紧4.8，跌幅系4.3%。第六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25.62，跌紧4.78，跌幅系15.7%。第七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3.97，跌紧2.8%。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86，跌紧1.18，跌幅系1.4%。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21.2，跌紧20蚊，跌幅系14.2%。第十位3750德时代最新系做紧437蚊，跌紧30蚊，跌幅系6.4%嘅。
6: 即时国际。
3: 尹德正同丽萍
7: 2:09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今日星期四啊，咁除咗 Vicky 喺度之外，仲有 Connie 太太，
8: Connie 太太你好，你好，大家好。
7: 哇，今日个市就散晒啦，
8: 唔系几好，
7: 系啦，唔记几好，啊唔系喎，其实香港算好嘅，即系香港算少硬件嘢喎。
8: 抗跌力强啊！
7: 抗跌力强啊！真系咁啊！即系好啊！全个地球啦，咁啊就要寻翻就美国嘅硬件股开始跌啦。咁跟住就扫到落嚟，成个亚洲区都冧晒啦。咁啊，就是个韩国啦，即系散晒啦，系嘛？
8: 韩国散都即系都未唔系未见过，但系日本咧可以跌成5%，就真系好似耐咗
7: 好耐冇见啦。
8: 系啊，即系佢嗰个跌幅就即系相对，因为佢个市场就冇话好似韩股咁波动噶嘛。但系今日佢都跌即系5%，咁所以都系睇住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同埋就即系我谂韩股啊调整咗由高位调整40%噶啦，但系日股就未算啊嘛。咁会唔会就系、是、喂你都未点调整啦，不如喺嗰度套咗嚟先啦。
7: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日本嗰方面都应该差唔多收市啦，好似
8: 系啊，两点几
7: 啦，咁但系都跌超过4%个，咁啊，相反地啦，个港股嚟讲就叫做好翻啲啊，咁硬件股冇咁多嘅，咁唔计联想啦，即系联想今日就惨情啲啦，但系就而家目前嚟讲，恒生指数都跌紧312点，咁啊，做紧24,000喺度熬紧嘅，点睇啊？
8: 个市我谂即系讲真。系相对计港股今日就真系抗跌力强啦、就算你话计科指都好啦，咁跌幅 2.8% 比起外围都系叫做好啲啊。当然有两个因素嘅，我自己觉得、一个原因即系不论恒指好或者科指好啦，第一只港股咧，我咁讲之前已经跌噶啦，即系之前都唔系强嘛，咁啊，即系所以变咗即系你话啊，而家咁样跌少啲都系即系合理。第二咧就系之前大家咪话，恒指咧唔升啊，或者系科指咧唔得啊，咁其实就因为冇乜 AI 股咁样，咁所以咧就拖慢我哋啦，咁而家就调转浪啦，系咪先？即系

0: 即系究竟有 AI 股系对恒指好、科指好啊，还是唔好咧？咁吓，即系升嗰阵时梗系唔好啦，吓咁而家跌咧，大家又觉得诶、哎、好在，
1: 好在系嘛，
0: 好在恒指就冇乜呢个 AI 股，好在科指咧个 AI 股都唔多咁吓，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两面睇咯吓，咁、但系个市场气氛咧就点都系会受啲影响嘅，但系相信即系喺24000啲位，我谂都今日就叫。咬下，但系我觉得都会穿嘅，起码咧就系、是、上两个礼拜曾经跌到去攞23700啲位，两次都穿唔到啦。咁、跟住我觉得今次都有机会试嗰啲位，甚至乎睇下会唔会穿啦。因为之前嗰阵咧，你都仲有啲金融股顶住，咁、但系而家你系咯，你金融股都跌都回噶嘛，我觉得即系同埋呢今日都唔系话即系。当然都是逆市做得好啲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板块都跌咧，咁我觉得就可能个指数真系要试23500啦，即系话旧年七月八号嗰个低位啦。
1: 哇，同埋
0: 今年七月八号。
1: 系啊，咁啊，同埋睇下个汇控啦，即系今日汇控，即系虽然叫做即系远即系跑赢大市噶啦，虽然未跌未跌零三毫子，喂，但系个图个走势其实都几差下喎。
0: 系咯，即系嗱，佢本来上翻去152蚊咁样嗰啲位嘅，咁啊会唔会觉得啊142系咪都调整完咧？咁点知？你睇到啦，個勢就即係唔係唔未未得。其實我諗嗰下咧，即係升咗上去，有啲人都會覺得差唔多嘅，因為你美國啲金融股陸續已經公布咗業績啦嘛。咁啊，你咁多間股價之前又跌咗咯，咁而家你就算業績出嚟，其實又唔係唔對版嘅喎，係比預期好嘅喎。咁但係好比預期好咧，個股價都要跌。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影響住即係匯控啊。既然佢嗰啲業績咁，咁都要再跌嘅話，咁所以講股匯控咧。又由咧系150几蚊啊，咁又即系落翻嚟，即系去翻147、148啲位。咁上次最低咧就系落到142蚊嘅，希望今次唔需要再试啲位咯。不过27号公布业绩喎，
1: 系啊，咁、但系即系都系啦，嗰句啦，即系啲银行股，美国即系今个礼拜就出晒啲出咗大部分嘅银行股啦，
0: 出晒
1: 噶啦。即系最差嗰只应该系寻晚嗰只 BAC 啦，即系美国银行啊，咁啊一嘢咁啊就有裂口咁啊跌咗落嚟啦。咁啊当然就其他嗰啲即系。金融股就是叫做JPM， 即是一个摩通咁就叫顶得住下之外，其实就整体上就啲金融股，譬如好似 Citibank 咁先啦，即系 Citibank 我谂都零售银行多噶啦，即系类似汇控啦，当即系同一个类似嘅行头啦，因为银行都可以分好多种噶嘛，咁啊 Citibank 咁啊都穿咗个底，咁你惊唔惊？其实翻到嚟汇控，其实会唔会？得側穿個底，即係
0: 142嗰啲，
1: 係啊，142嗰啲喎。
0: 今次我諗就嗱，上一次即係你話由150几、160蚊啲位落嚟咧，咁其實嗰下我諗係有少少叫追跌啦、因為其實你歐美嗰啲銀行股都已經係由八月開始調整噶啦嘛，咁但係匯控嗰啲仲繼續不斷創新高喎，咁所以即係相對之下，咁你即係匯控啊追翻跌啦、就算香港啲銀行股，譬如話好似中銀香港啊，打啊！呢啲都系有咁嘅情况。咁第二咧，我谂就系即系最主要，我觉得都系睇个息率啫。因为你汇控升到去即系150几蚊，哇，息率都唔够四厘。
1: 系啊。
0: 咁你即系唔好话直接同呢个债息去比啊，因为债息呢一阵咁样高企咧，其实系不寻常噶嘛。咁就算你话要喂俾佢俾到佢，未起码你都要四厘零啊，都唔好话四厘楼下咁。咁所以股价我觉得几时定咧，都要睇住个息率即息率，如果真系落上翻去四厘多啲，美国个债息又跌咧，咁嗰个我觉得就应该差唔多啦。不过一个关键嘅日子咧，就系正话我哋提到啦，27号去公布业绩，但系27号英国时间咧就公布财政预算案喎。
1: 啊系啊，哎呀，哇咁啱啊！
0: 系啊，咁啊即系嗱，佢公布完业绩，咁啊跟住夜晚咧就到啲啊睇下英国嗰个财政预算案咧会唔会又公布埋？喂，系咪加税啊嘛？
1: 系咪真系加税？
0: 系啊，你而家嗰个即系股价跌落嚟，其实大家就系担心埋呢样嘢啫嘛。所以你见渣打嗰啲都系噶，因为。英国银行如果你加税佢都有份噶，咁、所以个时间上就啱啱系真系咁硬。
1: 喂，上次我哋上个礼拜四讨论埋个平保啊嘛，平保都危险喎，而家咁样间接性。喂，如果平保都揸住汇控8% 噶嘛，哇！如果即系英国，即系虽然平保系中国公司啫，但系揸住汇控，如果万一英国即系加税嘅时候，咁啊拖冧咗个汇控个股价，即系间接即系隔山打牛呢啲个，变相平保都可能会受累噶噃，系嘛？
0: 佢揸住8%，所以变咗佢就系即系唔系即系综合入账啦吓，咁、就即系如果你股价跌，咁咪反映喺即系个账面上。即系会受影响嘅，咁、你见平保呢浸跌落嚟，可能都系有啲嘅相关嘅因素喺度。不

0: 即係平保呢、嗯、你話比對其實啲中人壽、
1: 嗯、
0: 其實個跌幅相對冇咁大喎，雖然佢都係一路跌落嚟，咁、嗯、就因為好在佢除咗即係揸住匯控之外，佢揸住好多內銀，咁、
1: 嗯、
0: 你內銀都仲係叫呢幾日都曾經仲係創新高嘛，咁、
1: 啊、
0: 所以就叫做佢好過只中人壽。嗯、中人壽咧就真係投資好多科技嘅話咧，咁、啊、變咗呢方面佢個股價直接受到近期啲科技股影響大啲啦。
1: 係啊，哇！而家你講起中國人壽，而家大家畫面睇到啊，中國人壽哇，
0: 32蚊碌落嚟啊，
1: 32蚊碌落嚟，佢仲要好似垂直90度咁跌落去。
0: 系啊系啊，
1: 咁跟住我俾多幅图俾大家睇，就系、是、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嗯、拉翻近啲先，咁啊、嗯、太远咧就睇唔到，因为喂、嗯、其实咧就
0: 有少类似啊，
1: 系啊咩都其实都碌过嚟个幅度咧，其实同呢个屏幕诶呢、啊这个
0: 人寿
1: 差唔多。
0: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觉得国寿咧好似有少少三分一嘅人工智能股咁，
1: 系
0: 即系科技股啊。啊，当然其实即系你睇一间公司个即系盈利啊，咁最主要都系睇佢核心嗰部分。嗯、即系你保险业做成点啫，咁但系你呢啲投资咧就 mark market、嗯、又唔系话即系佢唔系短线嘅去攞嚟做投资，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唔系实质对嗰个现金上面系有影响，但系账面上就系会有影响咯，咧、嗯、个投资回报就反映到出嚟噶嘛，咁、
1: 啊、
0: 但系所以变咗佢都有时候真系好明显系跟嗰个科技股嘅走势，科技股对个走势嘅影响系大啲。
1: 系、嗯、啊，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即系正如Connie台话斋，即系。平保同国寿两只虽然都是内险股，咁但系两个个风险系数咧就好大分别。
0: 系啊，即系业务就即系大家都讲紧内险啦吓，咁但系即系当然如果你组合业务上面咧，平保系有啲银行啊、资产管理啊，咁、嗯、咁中人寿就真系纯粹嗰、那个即系保险嘅业务，咁但系投资方面咧就两个取向系好明显不同嘅。
1: 系啊，咁啊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好啦，不过我哋头先咧头嗰15分钟咧都未入皮肉嘅，因为今日嘅皮肉系硬件。
0: 哎呀，
1: 系啊，
0: 真系唔硬
1: 啊，真系唔硬啊！咁点解有咩事咁竟发生咗出嚟？跟住喂，全球个科技股行业成全部咧都跌晒落嚟啊，一齐跌，跌得都好夸张吓！咁啊，阵间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个似乎系咩事啊？
2: 即时光机，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尹德正、洪丽萍，
1: 2:21
0: 好啦，你讲气郁啦，
1: 系啦，咁啊讲下气郁先，都唔好讲气郁住，都要讲下联想先。咁今日都算系咪都算气郁之一咧？联想，系嘛，
0: 即系睇下系咩气咯。 今日就唔係幾好戲，
1: 嗰場戲都比較慘啲嘅。
0: 跌咗15%。
1: 係喎，咁15%咁啊，就都麻煩啦。其實聯想今日
0: 通常你就同 Dell 去做比較嘛，係咪先 ？Dell 其實 G 輪咧都叫做硬淨噶。咁啊，如果講估值咁，當然啦，之前聯想升得咁多，梗係又好似覺得佢貴啦。
1: 係啊，
0: 但係其實即係又需唔需要到一次過咁樣跌咗20%咧？
1: 一次過嘔翻出嚟，
0: 一次過你由37蚊喎，
1: 系啊，
0: 咁你琴日都叫做系咪30蚊使唔使当？琴日
1: 系啊，琴日叫勉强守住30.5咯，
0: 系咯，30.5噶嘛，今日你一下就跌咗咁多咁，
1: 系啊，
0: 咁可能真系系咪？即系其实如果讲业绩，我又唔觉得即系佢升上嚟嗰阵时都系因为个业绩改善啫。咁而家咁样跌落嚟，又好似即系过咗龙啲。不过即系技术上面咧，似乎就未跌完喎。
1: 系啊，技术上就好差。哇，你都好夜，我记得你讲过咧，你沽鬼咗30几蚊，沽鬼咗只零上。喂，而家我今日我变相你
0: 变相系啊。
1: 咁啊，即系讲翻啦，其实就发生咩事先啦？我谂过去24小时，大家都唔知发生咩事。即系当然啦，寻晚就。大家就冇望实个通胀数据啦，咁啊通胀数据吓亲大家啦，咁啊就高过预期系嘛？
0: 高过预期，但系系咪要咁大反应？即系如果讲紧话，即系而家个大反应咧，我谂系讲紧话今年啊10月加息嗰、那个，
1: 系啊，
0: 即系嗰个就基本去到90几啦。咁、但系讲紧话10月嗰个咧，咁你加息。机会率咧就
1: 系
0: 由20几去到50啊嘛，咁、你睇落喂加咗一倍喎，即
1: 系
0: 机率，
1: 机率啫，
0: 但系都系50%啊嘛，咁、所以其实咧就即系都比较反应系有少少过浓啲嘅，我觉得可能真系同啲 AI 股咧，即系大家。对佢哋嗰个债务嘅演绎又有唔同啦，
1: 又有唔同
0: 系啦，所以变咗即系系咁多因素夹夹埋埋。咁反围你正话提到啊，啲债息反围
1: 变
0: 翻啲噶，
1: 系咯，
0: 反
1: 围
0: 都你带唔起喎。
1: 系啊，个债息其实咧，大家睇到啦，十年期个美债息啦，咁啊，而家大家画面都睇到啦，5.1%嘅咋，咁啊最高嗰时候咧就系5.362%嘅。咁其实咧就寻晚即系虽然话就系呢个 CPI 啊高过预期，甚至即系唔单止喺就咁普通 CPI， 甚至就係核心 CPI 都高過預期啊！咁但係咧，其實個債息咧叫做、扯咗一下上去，以為大家喂5.31%喎，敲曬警鐘，點知瞓醒覺，
0: 跟住又另一回事，
1: 另一回事咁啊！甚至係而家如果睇，即係純粹睇技術分析睇啦，即係成個圓頂派貨派落咁啊！即係5.51%咁，唔單止係依個十年期債息啦，咁啊兩年期債息咁啊，對於個利率即係聯儲局個利率好敏感嘅，都其實都向即係曾經都去到4.9%嘅，咁但系咧都企唔稳啊，跟住就落翻嚟4.7%，咁啊，但系即系债息就肯定唔系今次嗰、那个罪魁祸首啦。咁罪魁祸首咧，其实就系 Core Wave 啦，咁啊依只就系依、這个Nvidia 里面持股嘅一间 data center New Cloud 嘅 data center 公司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啊无啦啦咧就打啲回睇啦，甚至係喺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而家回睇已經個威力已經唔係咁大，而係 Twitter 嘅威力好大。咁啊，即係 post 咗好多嘢啦，就即係引述啦，就話喂而家 CoreWave 個個債券價格就跌咗好多。咁啊，甚至即係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一幅圖啊，咁就我記得呢張係2032年嗰個債券價格嚟嘅，個債券價格咧就由10月起咧，本来仲系喺85嘅，咁啊而家咧就跌到落低过80啦，咁啊就敲响啲警号，咁啊喂个债券价格喂跌咗好多，咁啊债价跌啦，更加系拖累咗个股价跌啦，咁不特止啦，咁啊啲人就见到啲债价跌啦之后咧，就嗱嗱声买 CDS 啦，咁啊抽即系呢啲叫做保险啦，你当保险啦，咁啊见到 CDS 个价格即刻抽上去，咁啊大家都惊喂。CoreWave 会唔会爆煲啊？咁 CoreWave 爆煲嘅时候，即系而家
0: 即系其他嗰啲债
1: 都拜拜啦，都惊即系惊 Oracle 都拜拜啦，咁等等啦，即系呢个嗱，呢个系市场嘅演绎嚟噶。咁啊，但系啦，如果大家睇翻就 CoreWave 嗰盘数啊，即系当然啦，佢将会公布第三季业绩咁啊，下一季嘅。咁但系如果睇翻佢即系对上一份最新嗰份业绩咧，即系系咪真系咁惊咧？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咁惊嘅。咁点解咧？而家大家睇到嗰幅图咧，其实就系嗰个佢嗰个现金流啦，就个PNL。咁啊，你见到佢嗰、那个即系其实佢嗰、那个收入咧，其实增长好劲嘅。咁但系咧，佢咧要蚀钱嘅。 咁但係蝕錢呢，佢邊度要蝕呢？其實佢蝕喺呢就係抌去做一啲叫基建。咁即係佢不斷去投資基建。如果嗱假設間佢而家即係佢因為基本上呢佢啲客呢即係佢租咗啲 data center 㗎啦嘛。一租唔係即係好似大家簽租約咁唔係簽一個月㗎嘛。一嘢就簽可能三個月啦即係三年啦甚至係幾年以上㗎嘛。基本上個收入呢就好穩定嘅。咁但係呢佢點解蝕錢呢就係因為投落個基建度投得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咁啊，可能買。

0: 倍，去到呢就係104.2 个 B， 即係大概係1042亿美金，係好多嘅数目。咁所以嚟讲呢，即係当然啦，甚至係即係大家都驚佢爆煲，唔紧要㗎。咁我想我觉得仲有 Nvidia 喺背后㗎嘛。Nvidia 呢，如果再睇埋 Nvidia 个 free cash flow 呢，如果 Nvidia 上一季个 free cash flow 呢係有 20.3 个 B， 即係有213亿个美金。咁如果假设间大家驚佢爆煲嘅时候，咁佢咪可能可以配股俾 Nvidia， 跟住佢咪折旧钱入去囉。所以其实呢呢、這个呢即係可能呢係个市场过分担心佢爆煲，引致到呢就佢个债息价格就急跌。
1: 急跌。其实係㗎，因为而家最驚就係个债价。即係除咗你而家美债嗰啲之前就大家担心，即係我哋个息不断，个债息不断高啦。咁第二呢就係、即係你其他公司喂好多都发咗债㗎嘛。咁嗰啲究竟点呢，即係如果你而家个市突然间咁样，大家会担心喂嗰啲债影响嘅时间就可能驚喂会唔会其他啲又点呀。即係我谂係嗰个即係连续落延续嗰个影响囉。咁但係我觉得目前计下、目前计就好似係有少少就过咗龙啲嘅。不过即係你话啲股份或者本升咁多，咁有个调整都系好正常。甚至乎你话啊啲科技股调整完未呢，尤其是 AI 相关股，我觉得可能都仲有幅度㗎。
0: 係呀，咁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同埋即係刚才都讲过啦，即係其实就十月底其实加息机会呢唔高。
1: 係
0: 呀。但係 13% 维持不变。即係寻日你个CPI 咁高啊，又如何如何又剩啊。喂，其实再睇我哋再睇细心睇个 CPI 咁至算啦。即係嗱，而家大家画面睇到 CPI 按年个升幅啦、其实係未升穿个顶，即係要响个黄灯嘅。但係呢就未去到即係话敲晒锣咁样话要加息加息。
1: 係呀，未系新高嘛。
0: 係呀，未系新高。
1: 佢系好似六月以嚟个高位嚟嘅。
0: 係呀，咁但係係升返上去嘅。咁同埋当然啦，加息都要考虑一样嘢嘅，仲要考虑埋呢个失业率嘅。因为点解呢，其实大家再睇埋而家画面度睇到呢美国嘅失业率呢，美国嘅失业率呢其实喺六月嗰时呢係开始跌落去，但近期嚟讲係兜返上去嘅。咁如果个失业，因为点解会跌咗落去呢，就因为世界杯效应，咁请咗好多人。咁但係而家就慢慢世界杯冇咗嘛，完咗咁慢慢兜返上去。不过我哋讲喺新闻之后，咁继续分析下其实係咪真係咁驚先啦。
2: 下周两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和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表示，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一个调查组织发表报告，说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中国进口的零组件，自行制造伊朗设计的海巴尔中程弹道导弹。这一款导弹射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覆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境。中国回应说，遵守联合国对也门的武器禁运规定。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致辞。李强说，大桥顺利开通不只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又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的道路和通关设施，令整个项目闲置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

0: 桥工程恢复施工。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五月和八月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会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形容这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为403万，按年上升20%。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同埋首次举办嘅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指出，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而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表示，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并且同意邝广杰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智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由前家姑李瑞香照顾，照顾指引先由蔡天凤订立，李瑞香再安排家佣工作，而蔡天凤亦都会接放学和哄仔女睡觉，因此认为李瑞香和两个孙关系不算亲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5999点，跌182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9: 我是来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两个礼拜，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它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现在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0: 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6: 股价速报，
7: 下昼2:38啊，咁今日港股嚟讲依然要跌超过3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仲喺23,998点，跌紧315点，跌幅系1.3%。科技股指数最新系仲喺4,057点，跌紧116点，跌幅系2.8%。深圳科技股指数最新系仲喺14,672点，跌紧160点，跌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1,681亿元，啱啱跳一跳1,68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4.7，跌紧3毫子，跌翻系1.3%。第二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咗19.3，跌紧5.38，跌幅系21.8%。第三位腾讯控股最新系做咗420.02，跌紧3.2，跌幅系0.8%。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咗106.1，跌紧4.4，跌幅系接近4%。第五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04，升紧6.6，升幅系2.5%。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3.98，跌紧2.6%。第七位联想集团最新系做紧25.94，跌紧4.46，跌幅系14.7%。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2.98，跌紧1.08，跌幅系1.3%。第九位中心国际981最新系涨51.8，跌紧2.5，跌幅系4.6%。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涨122.6，跌18.6，跌幅系13.2%嘅。
5: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8: 尹德正、洪丽萍，
7: 2:40啊，翻嚟即时搏击嘅就有 Connita 洪丽萍喺度啦，同阿 Vicky 喺度。咁啊，个市都313点啊，系咪叫稳咗咧？跌稳咗啦。
9: 我谂喺24,000就都反反复复啦。即系你 A 今晚美股会点样，或者系即系都你估美股，即系美股其实相对都仲系强啊嘛。咁所以会唔会调整完今晚有反弹啊等？咁加上就系即系嚟紧都仲好多数据吓，即系内地有多数据咁。美国就真系陆续业绩啦吓，咁我谂都业绩系紧要噶啦。
7: 系啊，业绩好紧要啊，同埋我谂就要睇下个韩国股市啦，真系咪今日嚟讲即系咁样重创7%至8% 啦，
9: 8%
7: 啦。咁啊，最重要睇住两只股份啦，即系都系嗰两。海力士00060啦，咁啊海力士咁啊，而家大家画面都睇到啦，咁就即系差唔多90度咁跌落嚟啦，咁啊就今日收位就大概系126.5万韩元，咁啊跌紧跌咗11%啦，咁啊就真系要睇下嗰个海力士究竟企唔企得稳喺啲位，因为都几重要噶，如果喺呢个位度。
9: 系啊，其实嗱，即系你韩股又系啦，即系而家跌咗即系40%落嚟，咁而家就翻去一个重要嘅即系关支持位啦，睇下呢个位真系要唔要破。咁当然你两只啦吓，海力士啊，同埋呢个三星，咁呢两只就始终系重磅。咁所以其实最关键就係睇呢两隻，同埋睇整体囉，究竟整体市场对于而家嗰啲即係芯片股或者成个 AI 嘅发展係咪真係转标先。之前呢都有啲咁嘅零星嘅即係睇法㗎嘛，又话 AI 爆啦吓，或者唔係话就可能出年都爆啊等。咁嗰啲其实佢哋嘅言论呢就即係都可能同佢自己本身管理啲基金

0: 即系喂，有啲佢根本就一路睇淡嘅，系嘛？咁所以个言论咧有少少可能同自己嗰啲投资策略相关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浸从呢个资金方面或者市场实际反映到出嚟，喂，系咪持续跌咧？咁呢个就实际啲，即系你净系听个别嗰啲人嘅言论，我自己觉得就比较，即系比较即唔够客观啦，
1: 牵强啲啦，
0: 牵强啲啦，咁大家又要知道究竟佢讲嘅背后啊，究竟同佢自己本身嘅业务有咩关系啊？或者喂，我一路都系做淡嘅人，咁你即系佢好难话，即系同个市场喂你睇好嘛？咁即系有啲投资嘅取向系唔同，
1: 系啊，
0: 咁但系就真系噶，我谂呢、這个呢、一浸，我觉得就未至于话真系金浸咧就一面倒向下嘅吓、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经过今次上一次又系啦吓，经过今次咁又再跌落嚟咧，嗰、那个。上去个难度就高咗，同埋可能又要喺呢啲位咧横行一下先。
1: 系啊，這个真啊，即系其实即系都要即系跌，我哋俗语讲句嘅就系跌伤咗，
0: 跌伤咗，
1: 跌到元气大伤啊！咁啊，即系佢七月嗰月啦，即系而家我哋时都七月就曾经跌过一个急跌之后啦，即系大家最初都谂住去反弹翻上嚟，有翻啲希望噶嘛。咁点知咧
0: 又再嚟过
1: 咁啊！即系喺短短喺呢个踏入十月之后啦，即系加埋长音系嘛，上个礼
0: 拜长音
1: 啊，话出咗个新技术咁啊，惊动宇宙咁啊，就话到哇，可能会连带即系
0: 三星成扎龙头都会有影响，
1: 都好有影响噶嘛。
0: 但系好奇怪喎、即系嗰日咪跌咧，
1: 系啊，
0: 系嘛？但系好奇怪，嗰日连长音又跌，
1: 系啊，连长音都跌埋啊，咁先得意啊，
0: 系咪啊？即系嗱，既然你嗰样嘢出嚟，喂，对其他嗰啲即系龙头有威胁，咁应该佢个股价应该升啊。
1: 系啊，
0: 但系个股价唔升，咁一齐跌，咁嘅意思咧？
1: 系啊，即系呢个，所以就系一个值得去深思一样嘢。咁喂，究竟系咪真系？系咪真系
0: 咁大威胁？
1: 咁大威胁啦，甚至系喂长音话即系研发到啫，即系落到地都要时间噶嘛，
0: 系嘛？
1: 咁啊，你所以嚟讲咧，即系大家都我谂都系咪过分对于长，即系当然啦，长音系劲嘅，
0: 长音系劲，
1: 但系就系咪对于个技术咧过分乐观咧？咁啊，而家睇翻长音啦，其实就长音嘅股价喺 A 股里面啦，而家今日咧即系海力士跌10%啦，而家长音都要跌5.4%噶，即系创咗呢个啊都未。上市后新低嘅，咁但系都去贴住呢个上市后新低就进化紧噶啦，都。
0: 不过长音好似又真系，即系依家系一间好劲公司，咁但系佢有技术研发，有新嘅嘢出到嚟，绝对唔出奇。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唔系都唔会觉得即系呢间公司好啦。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如果佢一路都仲系冇新嘢出嘅，冇技术嘅提升嘅，咁就唔使睇佢啦。但系问题就话，即系你有新嘢出。你有技術嗰、即係提升功能一路提升，但係問題對手唔會翹埋雙手等你噶嘛，即係你人哋都會一樣做緊嘢，咁只不過就話即係大家都喺度競爭，而邊個咧喺呢方面個成績好啲，或者真係就算掟錢落去投資完個回報好啲，咁呢個先係關鍵啊，否則你淨係一間做得好，你其他啲即系冧晒都好啦，你都冇意思嘅。
1: 系啊，
0: 咁所以而家其实系一个竞赛啊嘛，咁所以长音出咗新嘢出嚟，就唔等于其他啲竞争对手咧就。即系
1: 企定定喺度
0: 等你打挨打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跟住佢有啲出嘢新嘅嘢出，咁你跟住长音又要再点咧？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所以点解嗰日咧其实一齐跌？其实我反而觉得都系有原因嘅，合理嘅，即系未至于咁快就反映出嚟。好似你话斋，喂，你商业你正式商业化，你都要时间啦，系嘛？咁但系你话就系、是、睇下嗱，长音出完啦，跟住下一次系咪都系继续去不断有新嘢出？对手冇嘢出咧，咁就惊啲啦，咁就可能长音就正啦。
1: 咁啊，即系要经过啲时代嘅洗礼先得嘅，系嘛？咁同埋一样嘢咧，就即系我谂即系个市况个，尤其是即系嗰个硬件股咯，即系无论系美国嘅硬件股、香港嘅硬件股，甚至系韩国嘅硬件股啊，即系大家都望住一样嘢，究竟海力士同埋三星几时止跌咧？咁啊，当然啦，就当然就系大家就开始睇估值啦，即系跌到咁嘅样嘅时候，系嘛？咁啊，而家以海力士为计咧，咁啊就我按照翻就嗰、那个即系一间中资行啦，咁啊嘅每股盈利预测嚟计啦，咁啊就预计咧今即系2026年就今年嚟讲就按年就升咗4倍啦，就出年嚟讲咧各个每股盈利再升多43% 嘅时候咧，而家。海力士嘅会个 P/E 咧，预期 P/E 今年嚟讲只系得4.5倍嘅啫，咁啊出年嚟讲更加系得3倍嘅啫。咁如果3倍嚟讲，咁更加系一样嘢，就个 ROE 个 return on equity 咧，今年系87%啦，出年系六十

0: 5%。咁如果 ROE 咁高嘅时候，会唔会盈利嘅又咁个增长又咁快，而呢个 PE 又咁低嘅时候，系咪执得落去咧？咁会唔会吸引到啲人可以冲入去买咧？嗱，呢个咧就留待大家自己决定啦。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就系、是、即系点解即系都要俾多少資料俾大家啦，即係點解不嬲個海力士嗰、那個 PE 會咁低啦？就係、是、之前就啲人就覺得，喂，呢、這個周期股嚟嘛，即係航運股啊，即係嗰時就覺得，喂，啲大家如果睇航運股嘅時候咧，喂 PE 不嬲好低啊，1308，即係以前啊，咁啊，即係1308、316嗰啲咧，即係5倍 PE 啊、3倍 PE 啊，留下嘅啫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市場點解開始倒緊個 PE 會 expand 咧？就係、是、因為就係 AI 係一個長期嘅發展趨勢嚟嘅。如果假設間 AI 真係一個長期發展，趋势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唔系当佢周期股咁看待噶啦，咁啊就会咧当佢一个长期增长股嘅看待嘅时候，咁嘅时候嘅话咧 ，P/E 系咪值咁低咧？就市场咧就不嬲，即系不断咧就依两三年咧喺度争论紧一样嘢嘅，咁啊当然啦，但依个空间就留翻大家自己去考虑啦。
1: 哇，呢个我谂啊，可能要即系始终亦都同韩国个股市系有关嘅，因为韩国股市你知一直以嚟佢又唔系话好似即系呢排你先至咁多人咩啫，关注佢啫。咁其实佢入即系限制好多嘅，亦都咁，所以其实佢一直以嚟咧，我谂佢整体个市场个估值啊，又比唔到即系其他嗰啲即系吓更加即系发达更加发达市场。咁所以佢係有啲即係係個低水嘅，應該咁講。咁所以同樣股份都係一樣。不過你話如果講緊話喂三四倍嘅即係市盈率，唯一一個情況可能令到喂。即系嗱，三四倍可能已经觉得系高噶啦，就系、是、成个市系爆嘅啫。即系如果唔系你，即系间咁嘅公司，即系你用三四倍咁，你到顶翻阵，你资金喂识计数噶嘛？
0: 系啊，识计，即系唔单止我，就系我识计噶嘛，全部好多人都识计噶。
1: 咁你到时咪比较咯，系咪先？咁大家一齐跌啦，跌完之后边个即系先系见真章咧？咁但系就我谂而家啲人系将嗰个喂担心会唔会真系吓之前有啲人嘅言论系。应验咧，咁所以就即系
0: 系咪真系爆咧？
1: 系啊，咁啊，所以又未至于话喂三倍即刻冲入去。
0: 系啊，咁啊，依家大家都可能都望实咗几样嘢啦。头先我哋一开节目第二 part 嗰时都讲啦，就系话喂望实下嗰、那个call wave 嗰个债券价格系咪真系继续跌啦？咁啊，当然亦都望实十年期个债券系咪继续会升上去啦？定系真系喂见咗个顶揿咗落嚟啦？咁等等啦，咁呢几样嘢咧，其实都好影响到咧，其实成个硬件股嗰个投资个市场个取态嘅，咁啊当然啦，就海力士系一个韩国里面就好重要嘅其中一只股份啦，另一只就当然系三星啦，咁啊俾埋啲资料俾大家啦，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三星电子啦，以今日跌完落嚟之后咧，咁啊预期今明两年嘅市盈率咧就系得5.4倍同埋3.3倍嘅啫，咁啊每股盈利增长咧，今年嘅按年增长咧，预期市场预期咧就有1.17倍嘅，出年咧就有29% 嘅。咁 ROE 嗰方面啊，就系52.7% 啦，預期係今年嘅，咁啊出年嚟講就42.8%。咁另外俾多個數俾大家睇下啦，就係、是、個 DRAM 個加價情況。咁啊 DRAM 個加價咧，其實咧啱啱出到嚟咧 ，DDR5 嘅加價咧按月嚟講係加咗8% 啦。咁啊按過去三個月嚟講咧，其實按年咧就升咗20% 嘅。咁再俾多少少俾大家，就係、是、成個硬件股市場啦。咁啊其實就係唔單止係 DDR 啊，即係頭先講嘅 DRAM 加價啦。咁啊仲有咧，其實咧我哋香港好熟悉嘅。建滔化工咧，建滔系咧个玻璃布咧，其实咧最近加咗次加嘅，
1: 系啊，佢加十几添，
0: 系啊，加好多啊。咁啊，仲有啦，就系日本松下，其实就系建滔嘅啲对手嚟嘅，即系 Panasonic， 即系唔系而家 Panasonic 唔系做即系家庭电器嘅电饭煲啊、雪柜唔止嘅，其实佢又做嗰啲咩 PCB 啊、上游嘅，都系加咗价。咁啊，所以嚟讲，其实成条链咧都加紧价嘅。咁但系啦，气氛影响，咁啊，会唔会真系正如头先 Connie 所讲啦？系咪真系爆啊？定系？唔系真系爆咧，咁啊呢一样嘢大家留翻去，俾大家去谂下啦。咁啊好，我哋依节讲住咁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光
2: 镜，下昼2:52，
3: 经常牙夜，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睡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睡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4: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5: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新城

0: 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日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举行。
1: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嚟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0: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这个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即时国际，
6: 尹德正、洪丽萍。
7: 2:53就翻到嚟即时播镜，继续有邝啲太度啦，同我 Vicky 喺度。咁我哋头先喺咪后咧就讨论咗一个问题，都几得意嘅。咁就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其实就黑晒央行啦。咁就依排好得意嘅，做咗个动作啦，就系、是、
8: 即系估唔到啊！
7: 即系估唔到啊！即系我嗱，我重申一点先，我系黄金大好友嚟啊。咁咧，我真系估佢唔到，即系黑晒央行啦。咁就揸得太多黄金，咁佢自己自称啦。咁跟住咧就要分散风险。咁佢揸有几多咧？揸到几夸张咧，就系话成个仓里面咧有78% 咧都系金嚟嘅，咁咧佢就话要分散风险，咁又见到咧美债好吸引，咁就要减持喺调仓，咁啊减持啲金就去买美债，咁都几得意喎，
8: 得意喎。即系原来佢揸咁多金噶，
7: 系咯，
8: 咁我觉得又好似冇乜风险管理。
7: 作为一间央行系嘛，佢都好惊美金喎。其实最初我谂佢
8: 系咯，应该系啦，摆到明啊。咁但系而家佢系纯粹即系觉得佢系因为美债个息吸引，即系话美债跌咗好多啦，债价跌咗好多啦，咁个债息先咁高嘅啫。咁系因为咁样而买咧，还是即系好即系睇好翻，即系嗰个美国其实你而家美债跌，啲人会担心就
7: 系
8: 担心佢个美国嗰个债务啊嘛。
7: 系啊，
8: 吓咁系咪
7: 对？
8: 系咯，系咯，仲系增加紧噶嘛？唔系话即系一路而家开始减，会仲系增加紧嘅面债。咁所以佢系咩原因咧？系咪真系对美国嗰个债冇有信心咧？还是系纯粹即系话，嗱，佢嗰个金嗰个比重太大啦。咁啊，即系你又唔系揸现金，你都要揾啲嘢。咁可能觉得即系美债系其中一样，即系债券系近期吸引啦。咁但系就即系。我谂呢个又代表性真系唔知噶，我觉得唔系好够啦吓，因为始终佢都系咩黑晒黑嘛，
7: 系黑晒黑啦咁样。
8: 佢会第几咧？佢如果金
7: 佢嗰、
8: 那个持金系排世，
7: 佢喺全球即系一以增持为计啊，即系买即系净买入嚟嘅系头十大里面之一嚟嘅。
8: 哦，即系增持就系头十大，
7: 头十大之一嚟噶，冇记错。
8: 咁即系话佢一路增持得好多喎。
7: 佢真系佢系密密手咁买嘅。
8: 系咯，即系我哋就集中睇，譬如印度啊、中国啊，即系呢啲嘅增持得。多啦吓，原来佢都增持得
7: 多，多噶。咁即系我又怀疑啦，即系其实近期嗰个债息咧，即系我即系最初就市场觉得，喂唔系喎，个债价咁样飙法系嘛，即系去到5厘、2厘、3厘，喂用乜嘢去到6厘啊？喂，但如果有啲咁嘅央行走去反向操作嘅话，其实会唔会即系令到个升势慢咗？即系令到个其实投资市场咧就冇觉得，即系当然啦，今日个投资市场就好惊啦，系嘛，惊个债息跌啦，唔系惊个债即系惊个债价系咁升啦。咁但系事实反到嚟咧，就系个 CPI 升咧，个债块反而系跌嘅。咁会唔会系？喂，其实就即系如果好似黑沙呢啲央行反向操作时候，揿翻低个债息咧，变相咧，即系对于投射落个股市嚟讲，系咪一个买入嘅时机咧？可能系嘅，
8: 可能系个吓。不过就系咯，即系如果而家我觉得呢轮咧系有啲资金嘅，即系唔好话净系即系黑沙黑啦吓。咁其实我谂有啲资金都会咁样睇，即系话一方面就系之前你我唔知对股市系咪赚钱啦，还是点啊？咁但系你见个债价咁样跌咧，系有啲资金去即系买翻啲即系债。咁但系我觉得个数量唔多咯，可能就系反为调翻转啦。即系你个股市哇咁样，即系等咗咁耐，即系你而家咁样跌，又唔系话真，唔系话大跌啦吓。而家咁系属于。仲系一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嘅话咧，咁你资金真系又会再睇，睇下边啲嘢平咗嘛。

0: 你買債都係因為跌咗來咁平啫，咁所以股市一樣嘅啫，我覺得。不過反為就今陣咧有少少咧就話唔好話太流強啦，咁變咗大家可能會去再小心去揀啦，因為有得你揀啦，係咯，有得你揀啊嘛。哇！之前嗰啲你咪全部都升到咁，你都唔知點揀。咁而家嗱，即係邊個係見真章，咁你就有得。你去慢慢做功課去揀咯，
1: 係啊！即刻諗翻起你講嗰只聯想咯，有得俾你買先得
0: 嘅。嗱，聯想上次睇下先，嗱最如果由今年咧，即係今年個個位好廿，
1: 係
0: 即係廿蚊就應該即係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陣咧，其實而家呢個位都好關鍵嘅廿蚊。你見即係今年頭一季嗰時候，都係曾經即係反彈上去，又去到廿五蚊啲位跌一跌，但係唔跌得多。跟住就慢慢上啦，吓、啊、咁所以其实你见今日最低咧，最低就系、是，咦，真系廿五个五毫几，不过就算讲话廿五个五毫几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月低位嚟嘅啫。
1: 哇，同埋我觉得有样嘢要观察，就系一八八八。
0: 点解？
1: 因为观察下阿主席出唔出手
0: 咯。哦，佢其实早轮佢出咗手。
1: 系啊，出咗手，但系我觉得如果嗱，假设啦，即系如果要出手个量咧，今次如果咁样跌落嚟，系加大个量咧，喂，其实系一个好嘅息路嚟嘅，会唔会啊？嗱，
0: 我觉得呢只股份真系比较容易捉路啲，即系嘛？即系如果你讲话比对其他嗰啲半新股嘅 PCB 啊，吓或者做呢啲玻璃纤维布呢啲咧，咁我觉得呢一对股份咧。捉路易啲，同埋就话你起码咧比较熟悉啊，即系唔同话喂你本身股我都唔知道你啲货去咗边啊，或者你而家集资之后你究竟搞成点啊，咁但系呢啲起码都即系咁多年啦，大家容易掌握到喂佢个产品系做乜嘢嘅吓，业务系运作点嘅，咁即系呢啲又容易捉啲咯，反而我觉得
1: 系啊，咁即系譬如好似啊3308嗰啲，话上次冇耐话穿埋，
0: 系啊，
1: 话终于俾我等到啦，
0: 呢啲你真系唔谂到佢要，即系如果讲基本面就唔应该咁样跌落去噶嘛，
1: 系啊，咁你但系即系正如讲啲头话斋。系嘛？即系
0: 本身股，
1: 跟住即系突然之间出面一个倒泻落海，咁啊跌咗落嚟，咁啊穿埋，即系创咗个上市后新低，即系你好难搞。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邝呢个倾过。即时光镜，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三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五到八月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会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他又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都会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会是有益的安排，但是目前未清楚三人的行程能不能够配合，亦都未确定到潜在的会晤议程。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的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替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过重大争执，又同意邝广杰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杰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是由前家姑李瑞香照顾，照顾指引先由蔡天凤订立，李瑞香再安排家佣工作，而蔡天凤亦都会接放学同埋氹子女瞓觉，因此认为李瑞香同两名嘅孙仔关系都唔算亲密。

0: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话，有五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后，就可以喺听日来港。黄世发在电台节目话，而家有五个嘅谋泊区，有115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嘅泊位，足以让游艇有效畅顺咁停泊。暂时冇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而长远泊位亦都足以应付需求。佢话海事处嘅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能够掌握访港游艇嘅动态同需求，确保谋泊区唔会过分挤塞，造成航行嘅安全隐患。系统亦都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嘅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就会发出通知，处方巡逻人员亦都会前往了解情况。消委会近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涉及搬屋服务嘅投诉，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同服务安排嘅透明度，喺交易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嘅征收条件同埋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嘅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毁嘅赔偿范围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喺网上预约网搬屋服务，费用大约系2000蚊，并支付咗200蚊嘅定金。其后搬运职员得知大厦正门有5级楼梯，随即表示全单费用需要加收一成半。投诉人话，公司从未查询佢嘅新旧住址搬运路线系咪有楼梯，亦都冇说明过楼梯费嘅征收准则同埋计算方式。经消委会嘅跟进之后，投诉人成功攞翻预约，取消预约同埋攞翻定金。旅发局公布九月嘅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2%。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0%，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多项嘅节庆活动，加上旧年同期恶劣天气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不过短途市场方面受到航空运力同埋燃油附加费等嘅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临一定嘅压力。廉署调查发现，99.2%嘅受访市民喺过一年内冇亲身遇过贪污，系有关调查记录以嚟嘅最高。大部分受访者都话，如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今年3至5月以家访形式访问1500名市民，其中喺贪污容忍度方面，以0分代表完全不可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访者容忍度平均是0.3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行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到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下午3:07，个市依然跌紧300点个外，恒生指数最细系做紧23,991点，跌紧322点，跌幅系1.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049点，跌紧125点，跌幅系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650点，跌紧180点，跌幅系1.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 ，OK， 1,82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6，跌紧3.4%，跌幅系1.4%。第二位7709啊，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9.03，跌紧5.65，跌幅系22.9%。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18元，跌紧5.4，跌幅系1.3%。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元，跌紧4.5，跌幅系4.1%。第五位1810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元，升紧0.04，升幅系2.4%。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3.976，跌紧2.7%。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做紧83.08，跌紧1.2%。第八位联想集团最新系做紧26元，跌紧4.4，跌幅系14.5%。第九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51.95，跌紧2.3，跌幅系4.2%。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23.8，跌紧17.4，跌幅系12.3%嘅。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2: 即时搏击，
13: 尹德正同丽萍。
11: 翻到嚟即时播系3:09，继续有 Connita 喺度啦，同阿 Vicky 喺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太多跌嘢啦，就
14: 系咯。
11: 但系要讲翻啲有啲
14: 振奋啲啊，
11: 系啊，振奋啲嘅嘢先啦。
14: 有啲咩咁振奋咧？
11: 就系、是、建行啊嗰类啦，即系内
14: 银，
11: 即系内银啦。咁啊，建行就而家都叫做逆市升啦，咁啊顶得住。喂，如果唔系佢跌埋嘅话，真系冇嘢顶住个市噶咯。
14: 系啊，内银今日都叫做有啲跌嘅，但系啲内银都有几只系升下。喂，但系只建行你睇下系咪争几多个先就争几多个先啊？9.94，即系争0.5。先咁就已经系去到10元啦。
11: 哇，
14: 咁啊，即系
11: 就转眼之间系嘛？
14: 即系内银好似开始，我觉得有啲即系力度唔够啦。因为你见其实第一只呢几日咧开始慢慢回嘅咧，就系只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破新高6.2毫几嘅吓，6.2毫几。咁跟住咧6.29啊，6.3破唔到。跟住咧，啊开始呢两日佢慢慢回落嚟。咁因为呢只之前啊升得多嘅，咁所以佢就似乎我觉得如果你咁样睇咧，佢系率先即系出现一个调整。咁跟住就见到建行啦，同埋中国银行工行同埋农行咧，咁都仲系今日都仲系破紧啲即系高位嘅吓。但系我觉得，因为其实好简单，我只系讲不断你创新高，其实个息率。4.4%啫，
11: 系喎，
14: 4.4%，即系其实
11: 我乱跟黑沙黑央行啦。
14: 喂，4.4%，其实你即系点都褪啲袋下钱先都系好合理啊！即系唔好话佢会点样大跌都好啦，即系你话套下利，然之后等佢跌翻啲，个息率吸引翻啲啊！因为嗱，你扣埋咗呢个10% 嘅股息税。咁你其實而家講話4.5，其實你冇4.5嚟嘅喎，
11: 打個折喎、
14: 啊，
11: 真係
14: 係話要打個 10% 喎、啊，嚇、啊。咁調翻轉啊，如果咁樣計數咧，我寧願睇只中銀香港。
11: 嚇、
14: 啊！即係如果真係同個息率，你佢都係4.4%、
11: 嗯、
14: 啊，預期就5%，但係就當佢4.7%啦。咁4.7%佢唔使俾股息税啊嘛。咁、
11: 啊、
14: 你即係清清楚楚就係4.7%嚟啊嘛。
11: 嚇、啊！咁
14: 實收咁，但係我覺得所以內銀我諗可能今陣如果你話個市咁樣調整，呢啲仲係喺高位嘅。会唔会就攞咗嚟做呢个套利先啦、啊？起码系嘛，就算你唔系唔睇好佢啊，不过你套咁利，套咁啲利，咁都好正常啊，吓咁啊，所以即系内银呢个位我唔系买啦，反而调翻转啊，会唔会即系有部分攞嚟呢个啊套下现先、啊？
11: 系、嗯，喂，咁另外咧就即系。即系港股其实即系强嘅 setter， 即系数嚟数去都唔多噶啦。老实讲，即系除咗内银之外咧，另一个咧 就是啲航运股。哇，航运股咧，
14: 哇，原来升好劲，
11: 系啊，升咗好劲啊，但系今日都跌得好劲啊，系咪俾人揿钱啊？咁啊，
14: 应该系咯，即系嗱，呢啲就好似我正话所讲啊，即系嗱，佢哋呢啲咁嘅升到咁嘅位，同埋就系佢哋个息系高噶嘛，
11: 系啊，
14: 吓咁所以喂咁嘅息，同埋你即系如果咁嘅价升到呢个水平，咁。套利咯，
11: 系啊，
14: 咁通常都好正常啊，即系你个市好多都沽到咁残啦，冇理由仲去咁残嗰度再去执佢啊，
11: 系嘛、啊？
14: 你再沽都冇意思啊，
11: 冇意义啊。
14: 咁你唯有就系、是、喂睇下啲仲系好高喎，咁嗰啲你随时都俾人成为沽售对象，咁你梗系喂行先啦，
11: 系啊，
14: 咁、所以我谂航运股都有咁嘅情况吓、但系航运股今阵升上嚟咧，其实都。密咁升咧，都升得唔错噶啦，
11: 系
14: 令尤其是即系1308，就海风吓，海风啊升得好啲吓，咁啊今日就
11: 正地
14: 正常就系、是，即系佢升得好啲，但系今日佢亦都系跌啦，跌得相对咁多只嚟讲，佢跌幅大啲。
11: 系啊，今日海风咁啊，目前嚟讲就48.14，跌紧7.2%，但系航运股咧最伤嗰只唔系佢啊，系1138啦，中远海能，中远海能咧就15.85毫4，跌紧14.7%，
14: 所以航运股真系都好难，即系好难掌握一个原因就系、是，喂，你谂住而家咁样嘅环境，航运股边度有运行啊？
11: 系嘛、啊？点知佢又有运行？
14: 佢又有运行嘅原因就系同疫情嗰阵时一样，个原因就系、是，喂，啲船都翻唔切嚟嗰阵时。咁你唯有就係航運費咪貴咯，
11: 啊、
14: 高咯，咁、所以就即係咁樣原因令到啲航運股反為受惠。今陣咧，其實我諗受惠程度最高嘅咧，亦都從個股價度反映到出嚟，就係即係即係1308係嘛？1308海豐，因為海豐佢主要做亞洲區嘅，嚇咁、所以佢嗰個業務咧就受住，即係冇受到譬如話你嗰啲油啊嗰方面，即係油主要運油嗰啲嘅影響咯。咁所以佢就好似即係變得相對好啲嘅、其他嗰啲冇升得佢咁樣，佢話佢一線咁樣升上嚟嘅、但係呢個股票咧跌嗰陣時候會跌得好快嘅。
11: 係啊，咁、另外咧就我見到。即系有朋友喺 YouTube 留言啦，话我最叻系远离港股，其实唔叻嘅，我唔系唔想远离港股，其实我系手黐住港股啊。
14: 佢话你远离港股，
11: 系啊，其实唔系啊，因为其实港股有嘢拣嘅，不过只系暂时拣唔到啫，拣唔落手啫。即系好多嘢其实都拣到嘅，咁即系只要跌够咧，我觉得值得考虑嘅，即系啲硬件股其实都唔错嘅。
14: 其实我都冇一个市场话，即系除非你一个好唔成熟嘅市场，冇讲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大家都系一啲吓，一个比较国际性嘅市场计，咁即系你话要零零星星系某只某个市场系唔得，除非就系嗰个成个经济啊，即系或者系政策啊，或者架构嗰方面咧，真系完全嚟咗一个180度转变。否则嘅话咧，我唔觉得话即系一个市场即系单独去睇咧，就话诶呢个可以唔使理。不在就话你系究竟拣啲乜嘢？
11: 系啊，
14: 吓你咩位去入市？呢、這个时间唔得，喺呢个市场可能个比重会细啲，咁解嘅啫嘛。咁就好难话即系诶，我直情即系唔睇
11: 个市场。
14: 你唔睇个市场系、只不过就话即系你。唔睇，但系就未必等于话，个市场因为死啦，所以我唔睇，即系两样嘢嚟。
11: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股票市场咧，其实即系大家唔好就话单一睇一个市场，
14: 系啊，
11: 即系就咪喂就喺港股就系睇实港股。其实我谂即系呢个叫几个市场咧一齐联动咁睇，即系譬如好似以科技股为例啊，即系你唔单止系睇可能美国嘅科技股啊，甚至其实你睇翻香港嗰啲，譬如好似即系中制药创咁样，即系中制药创即系做光武组咁。其实同 Google 好有关系嘅，咁即系呢啲咁嘅联动啊，甚至系苹果概念股，即系可能2382，同苹果，甚至系睇台湾大立光，甚至系台积电等等，其实呢啲即系大家联动咧，即系嗰边跌，即系你唔知道，哇！听翻香港可能升紧跌紧嘅时候，你原来系因为基于可能台湾
14: 某
11: 件事而引发到呢一样嘢，
14: 系啊，同埋可能系佢嗰个。即系业务嘅对手，或者系即系业务嘅 partner 啦、可能有啲乜嘢嘅即系改变咁，令到佢点解原来呢边升系因为咁，咁、所以其实系有即系连带嘅关系嘅。咁唯一就系我觉得咧，以前咧就即系。同单一啦，同埋以前咧，大家会直接谂到咧，就话同美国的关系吓、但系而家就即系我就觉得唔系话净系睇美国啦，即系美国反华嘅关系咧，就好多时就担心佢影响我哋，即系同中国有咩拗撬嘅时候影响我哋。咁调翻转，你譬如其他市场 啊、譬如歐洲，即係歐洲都係少噶啦、啊。你其他市場嗰方面，譬如好似即係亞洲區啊，即係你要幾個市場一齊去睇，就唔好話即係單一去睇。就算我成日個原則就係話，你唔買，但係你要睇。
11: 嗯，係啊，啱
14: 你我唔睇美，我唔買美股，但係唔等於你唔睇美股，
11: 係嘛、嗯？
14: 即係你即係因為佢哋嘅關係實在大，咁等於一樣啫嘛，你都未必會。

0: 个人去买 A 股噶，但系 A 股对你咁大影响，你唔会唔睇噶嘛？
1: 系、
0: 嗯、嘛？但系睇唔等于你唔你会买，但系就你一定要睇、
1: 嗯，
0: 因为佢系影响你嘅
1: 吓、
0: 嗯啊。即系点解嗰诶？点解南韩嗰几只股票跌咧？咁因为就
1: 系
0: 你长阴。
1: 吓、
0: 啊、个消息，跟住影响人哋咯，吓咁、啊、所以你话诶、哎，我唔睇呢边嘅话，咁你仲系知道咁，我唔知道嗰边咩事，
1: 啊，
0: 所以其实诶唔系话大家参即系参唔参与问题，而系大家要对成个环球嘅市场嘅兼成个大环境，
1: 啱啊，
0: 同埋啲个股本身咧。是要即系联动去睇咯，
1: 系啊，同埋你分分钟影响咗长阴，影响咗海力士，即系除咗影响大家即系好关心嘅7709之外咧、嗯，即系可能都会影响埋可能中心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仲有长即系1347啊，甚至系可能更上游嘅 ASMPT 咁先算、嗯。其实 ASMPT 同呢、這个三色海力士啊嗰啲系好密切关
0: 系
1: 嘅、啊，即系如果人哋落少咗少单嘅时候，即系 ASMPT 即系分分钟可以个股价可能向下喐，甚至系啊，如果呢两间公司。即系落多咗单嘅时候 ，ASMPT 可以爆升，亦都唔出奇
0: 嘅。系呢个就系产业链嘅问题咯、
1: 嗯。
0: 即系除非你话喂即系吓、啊、香港市场或者系即系美国市场自己本身成个产业链我自己搞掂嘅。
1: 系啊，
0: 即系原材料我自己
1: 吓、啊、
0: 生
1: 产
0: 我自己，跟住销售又系我自己咁。咁、啊、你呢个净独立市场唔好讲啦，系咪？但系而家唔系啊嘛，
1: 即系
0: 闭环。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只不过就话嗰个关系。即系重要啲、嗯，还是冇咁重要？咁就系改变紧嘅、
1: 啊。
0: 以前就真系睇晒美国，咁而家系改变紧嘅。咁你咪信咗，可能仲加复杂，
1: 嗯、
0: 即系变咗你要睇更多嘅市场。
1: 系啊，
0: 但系就唔等于你个个市场都要买。
1: 最惨就系而家啲资讯太过流通。
0: 系啊，
1: 流通得快。
0: 系啊，啊你话喂，就算提个市场，你即系。睇啊，但你都可以买嘅另一种形式，呢几年就系兴咗 ETF 啊嘛。
1: 系啊，
0: 咁即系 ETF 咧，你就可以啊话啊，就算睇完你唔知点拣嘅，你咪又可以即系综合性去拣，所以个投资上面都阔咗好多，
1: 即系阔咗好多。呢、這个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啦，答下我见到有啲朋友留股票，诶，继续大家可以继续留下股票噶，咁我哋会喺呢度打下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光机。
2: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5: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6: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举行，
5: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嚟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6: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免。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即时搏击，
14: 尹德正、洪丽萍。
1: 3:21即时搏击，继续有群啲态度同我 Wicked 咁啊，答下问题啦。
0: 喂，
1: 就头先就问过呢只嘅，咁啊，但系咧。只是问过个背景啫，咁但系呢只咧，我哋就讲一啲实战嘢，咁啊，即系2318同埋2628，即系平保或者国寿啊，咩价位好入？
0: 即系两只都未有啊？
1: 未两只未有咯，不如搭咗平保先啦。
0: 平保啊，其实就讲真，即系平保就系吸引噶啦，即系啲价。不过问题就系佢又系即系逐级逐级咁落紧嚟咧。咁当然 A 股系有关啦吓、第二咧，我都担心近期咧，啲内银股升到咁高水平之后，开始有少少系即系有啲调整压力嘅。
1: 系
0: 啊，虽然未必会跌得多，但系你如果睇翻上一次调整啊，都调整成5%至8%啦。咁所以我。咁即系如果系嘅话，其实平保都会有啲影响。咁我就建议你可以再睇定少少、就因为嗱，今日都穿咗啦，即系原来穿过50蚊吓，咁穿过50蚊咧，所以就唔好急住咯。但系你话要拣嘅。

0: 咧，正话我哋都讲过，即系平保同中人寿。除了即在本身的业务之外，两者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的投资方面的分别嘛。所以上一次即如果说近期一点平保最低的位置是48.5左右。今次会不会再试回那些位置，我觉得可以等一等，就但就调整了很多了。始终现在的市跌咯，就不是跟他基本面基本核心业务，我就觉得即上次业绩都看到了是有改善的嘛。所以就只不过现在大市的气氛，因为保险股就永远都是的，大家都觉得会受 A 股的影响是有关，所以暂时可以忍忍，我觉得可以等回低一点先。不过都可以考虑的，即他只是想问的平保。
1: 是啊，
0: 那
1: 讲埋郭秀咯，
0: 讲埋郭秀，郭秀咧就又系咯，即系嗱，郭秀就受另一个因素影响啦，吓佢就受嗰啲科技嘅因素影响多啲，科技股嘅因素影响多啲。咁啊，睇下你系谂住边样啦。如果你话平衡啲嘅，两只都可以分开两只嚟买。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如果你搏咧，话嗰个反弹得快啲，就可能系只。中人寿喎，因为如果你话啲科技 AI 股跌咗咁多要弹嘅时间，咁中人寿一定跟㗎喎，因为你内地有个科创板指数，咁所以睇下你搏唔搏啦，如果进取啲就可以睇只人寿，如果唔系话呢，我50蚊留下啲位你都可以考虑，即系留意住究竟嗰个即系吸纳嘅机会。
1: 咁啊，平保就50蚊留下啦，咁啊2628就肯定认为，喂，如果我假设加个科创板，即系A 股嘅，但系嗰啲晶片股指数嚟嘅，即系当晶片股指数啦。咁啊，就如果嗰边弹得快嘅话咧，咁啊，国寿就跟到嘅系嘛？
0: 系啊，嗰啲即系中人寿就会上落大啲咯。吓，你见佢呢阵咪由31.2蚊嘅位碌到落嚟24蚊，23.8啦，咁啊最低
1: 系
0: 啊，咁所以其实佢个幅度就
1: 系
0: 快噶。
1: 系啊，即系唔够一个月噶。咁啊，依个大家留意下啦。咁啊，另外啦，就有朋友问2888咁啊渣打，咁啊渣打咧，本身话63.2有。
0: 63.2，
1: 系咯，63.2，
0: 赚到笑啦，
1: 系赚到好开心添啦。咁啊，
0: 只不过即系佢间可能觉得自己之前高位冇沽咋，
1: 系咯，
0: 高位系248，
1: 系啊。
0: 咁其实同而家又真系讲真唔算你得多咯，即系你佢同汇控都系同样嘅原因嘅，一方面就系个债息。咁你长债短债息，咁你短债息又再升得咁高嘅话，咁你个息差佢哋嚟讲系有影响。第二咧，我谂大家就系等紧另一个因素啦，就系究竟即系英国系咪会对呢啲英国嘅银行系会增加嗰个税，甚至乎有啲讲话咩叫暴利税啊？咁其实都系因为呢个阴影就影响住啫嘛。咁如果你话即系到时公布出嚟，我觉得如果唔加嘅，咁啲股份就肯定弹啦。嗱，你话原来唔系。即系加嘅幅度唔系咁大嘅，咁都股价上面有可能反映咗，咁所以睇下，因为你个买入位好低啊，即系你防守性十分之强，咁睇下你系咪想而家套利啊？还是系你而家就问个问题就系套利还是唔套利啫嘛？
1: 佢其实话想短炒添，佢而家
0: 短炒，佢咁你之前揸住嗰啲咧？
1: 系咯，即系我都
0: 你揸住咗啲已经系长
1: 部分揸长，部分短炒系咪咧？学股咋？
0: 如果你系部分揸长，部分短炒，我觉得又即系又合理啲。即系你自己揸住嗰啲，你继续揸住佢先啦。因为我又唔觉得话即系渣打咧，其实本身个基本面又唔错嘅。你睇佢 ROE 嗰啲咧，其实一路都系即系提升紧。咁同埋个市场就比较分散啲嘅，就。同汇控有少少唔同，咁如果你话真系要谂住呢一阵买呢啲嚟到去做短炒嘅话咧，咁我都有睇下会唔会真系喺翻210蚊边嗰啲位，咁有跌波率嘅。
1: 系啊，咁啊，另外啦，就有朋友问即系700啊，腾讯咁啊，哇，腾讯其实几闷嘅，我觉得410上面就第日就浮沉啦，去到500蚊里面都浮沉，点睇？
0: 腾讯就真系个势系冇，反为仲弱过只阿里巴巴嘅，即系阿里巴巴都有得弹下，咁腾讯咧就一路都仲系挨住喺啲低位，咁初初又话惊佢发债咧，咁而家公布埋啦发债，咁而且发债资金都系攞嚟做业务嗰个发展啫，咁但系个股价稍微顶之后。你見即係其他啲都 ATMXJ 啊，叫做都做翻好啲，但係佢今日人哋跌就佢跌得少啲咁解，但係我都擔心嘅，即係話你咁多次試落去係穿唔到400蚊。 但係咁樣子你又彈唔到好多上嚟，咁即係話其實$400都係一個幾危險嘅。咁而且佢真係比較悶，我諗佢悶係因為你知啦，嗰啲短劇啊而家，短劇競爭好大啊，喂人哋 TikTok 嗰啲，喂旗下佢嗰啲幾多短劇，精彩，同埋咧就。

0: 一样嘢，其实佢就话到啦，而家咧，即系大部分嘅短剧制作咧，已经系由 AI 制作最而成嘅，而视频广告嘅制作成本咧，即系估唔到咁平，本来系由即系100至到1000蚊美金啊，而家系跌到1蚊至到10蚊美金嘅，即系平得好夸张啊！
1: 系咯，咁所以你话啲成本低到你而家嗰啲短剧啊。基本上是咩成本啊？
0: 系咯，
1: 所以系人都可以参与。
0: 系啊，人都可以参与。
1: 系咯，可以参与。所以你如果用即系腾讯一路以嚟嗰个模式跟住模式咧，咁佢真系唔够 TikTok 嚟嘅。
0: 系啊，咁啊就而家就依个市场啦，就主要都正如头先阿 Conita 所讲啦，即系有除咗腾讯之外啦 ，TikTok 之外啦，仲有一个嘅1024啊，即系依个
1: 快手
0: 啊，特别系可能啦嗰边啦。咁但系就即系又唔知系咪因为个市场竞争得好激烈啊，即系咪压住咗即系700同1024个股价即系弹唔起咧？
1: 我谂1024嗰个基本面弱啲，即系嗱，你如果做短剧或者之前搞短视频，喂，系阿腾讯搞先噶嘛？咁你快手嗰啲有排追唔到啦，系嘛？咁同埋佢真系仲系好依赖佢自己本身嗰啲即系平台啊，嗰个销售啊嘛。咁一路就喂嗰个 AI 个发展 ，AI 讲嚟讲去都系可能 AI， 咁一路即系话上市上咗成年都未上。而家又话唔知几时，啊咁系有啲咁嘅消息咪升一下咯。但系你话，赚快手我就真系觉得争好远啦。即系如果尤其是你话短剧方面，如果同呢、這个即系抖音啊。同腾讯去比较，我谂都争好远啦。
0: 系啊，依个大家留意一下，即系因为成个市场咧，其实就真系 TikTok、腾讯同埋1024咧都争得好激烈噶。咁啊，依个即系咪依样嘢诶压住个价咧？咁啊，依个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咁啊讲翻少少啲振奋少少消息，冇咁惨啊。好，转头翻嚟见。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公布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框架，以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赋能银行生态系统。框架具体措施包括发出最新的监管指引，和数码港和香港大学合作建设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共享平台，并以数据质素保证为核心设计原则，以及透过 GenAI 沙盒加进一步测试代理式人工智能应用，并就代理式人工智能管治的建议监控框架发表讨论文件，探讨意图为本的问责安排、重要人工智能代理记录册和有效介入机制。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框架旨在为银行负责任地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所带来的效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绝对不会致电市民要求交钱，亦都不会要求市民去到办公室协助调查，呼吁大众收到可疑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再三核实。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问，说自己接到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保安局人员，并要求他协助调查案件。他强调假冒政府部门的来电，目的往往是套取个人资料，甚至要求转账交钱，强调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呼吁市民切勿上当。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远东萨哈林州的一名日籍男记者，指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将情报交予日本当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否认相关讲法。高市表示，日本政府并没有在俄罗斯进行间谍活动，现时尚未清楚俄方主张的详细指控，将会向俄方切实传达日方的立场。官房长官穆元任表示，目前未能同被捕记者接触，强调会竭尽全力

0: 取被捕记者同日方领事会面，以确认佢嘅身体健康状况，并会继续向俄方提出交涉，采取一切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在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该名记者，他目前正在莫斯科羁押候审，案件暂定12月审理。俄方指被捕记者在俄罗斯汇集和俄方防务能力相关的消息，并将消息转交给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由乌克兰官员透露，使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低轨道卫星网络系统星链和星盾受到限制，令乌军措手不及。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星链是由 SpaceX 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讯服务，仅限于民用或者防御活动，并不用于进攻性质的军事行动。至于星链的军用版星盾，马斯克就说是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讯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者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又转发了一篇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无意结束俄乌冲突的贴文，并写上泽连斯基应该走人。有乌克兰高层官员表示， SpaceX 在毫无预警下突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乌军无人机飞行速度超过时速160公里时就开始出现信号故障，导致昨日凌晨多项任务被打乱。泽连斯基批评限速的做法是重大错误，呼吁马斯克恢复星链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012点，跌170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

0: 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3:38咁啊，美市嚟讲个港股咧跌幅收窄翻啲，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039，跌紧275，跌幅咧就系1.1%。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059，跌紧114，跌幅系2.8%。深圳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663，跌169，跌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972亿元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7，跌紧3毫子；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18元，跌5.4，跌幅系1.3%；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5，跌紧4元，跌幅系3.6%；第四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74，跌紧5.94，跌幅系24.1%，成交有71.2亿元啊。第五位1810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1，升紧7.2，升幅系2.6%。第六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39.82，跌紧2.5%。第七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96，跌紧4.44啊，跌幅系就有14.6%。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3.2，跌紧8.8，跌幅系1%。第九位中心最新系做紧52.3，跌紧2元，跌幅系3.7%。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22.2，跌19元，跌幅系13.4%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即时过激，
6: 尹德正、洪丽萍。
4: 3:4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继续有 Connita 喺度啊，咁啊同阿 Vicky 喺度。搭埋一隻股票先啦，咁啊2588啦，唔记得咗搭啊，即系
7: 冷门啲喎、啊，中银航空租赁
4: 系啊，喂系咪收息嘢嚟噶？印象中啊，
7: 系咯，其实好好清楚啦，即系主要系租飞机。
4: 系啊，
7: 然之后就收息，咁即系话佢投资咧就系买飞机，咁然之后跟住租出去，咁你当租金咯，咁、所以其实有少少系属于一个收租，当你当系一个收租咁嘅嘅模式嘅股份，咁当然佢个关系就涉及到究竟啲空运啦、啊，同埋货运啦、啊，嗰、个表现系点啦，因为呢个直接影响到佢哋租飞机嗰、那个。率啦，同埋咧就个价咯，咁、但系你睇翻个业绩咧，过去咧其实都有飘动飘忽嘅，就唔系话即系啊年年都升嘅，你见可能都系同个经济啊有关，因为有事，如果你货运嗰啲有影响啦，咁但系佢如果以目前计啊，或者呢两年，其实个息率咧都定嘅，就5厘零，咁睇下你觉得5厘零系咪即系都吸引啦？唯一呢只股份咧，成交就唔算活跃噶吓，咁、所以呢个你要留意。所以你见佢有时嗰啲价咧系擘得比较阔啲嘅吓，咁睇下系咪中意呢类型股份咯？即系你当佢本身间公司系收息嘅，咁你投资就系攞住如果收息嘅，即系当系呢个收息股嘅，咁你就系5.几厘，但系就相对系一只比较。冷门少少嘅咯，如果你讲话收息估计
4: 啊，另外佢就其实咧想问一样嘢嘅，佢2588即系头先只中国飞机租赁啦，同埋只1336新华保险，两只长揸想即系边只好啲？
7: 嗱，先话1336就新华啦吓，新华其实就近期都系同住啲保险股一样，都系有跌，不过其实跌幅都唔算大，咁佢息率咧。过去呢两年派得好嘅，但系你知都系要睇嗰个公司业务表现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大路啲嘅，咁我会可能觉得就系新华保险吓。咁你即系话即系就可能闷啲，咁但系就即系。 稳阵啲，你咪睇，即系唔系你话啊，我都唔想咁波动啦。咁你可能就会睇嗰只正话讲话嗰只中国吓航空飞机租赁。咁否则如果大陆啲，我就会睇翻只新华保险，尤其是佢跌到落呢啲位。
4: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头先讲个话，讲翻少少振奋少少嘅消息啊嘛，因为
7: 你振奋，
4: 大家见到一面灰啊嘛，系咪先？咁啊，我哋讲翻少少振奋少少啊，咁啊就虽然今。

0: 日就亞洲區啦，就冧曬啦。咁啊，香港甚至係啲硬件股都慘淡啦，係嘛？咁但係咧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畫面啦，咁啊睇到一幅圖嘅。咁呢幅圖係乜鬼嚟嘅咧？咁啊，呢幅咧就係咧立指嘅，即係呢個叫做 seasonal 嘅表現嚟嘅，即係呢個季節性嘅表現嚟嘅。咁啊，通常咧，如果而家睇到嗰幅圖啦，咁 VIA 嗰幅咧嗰個位咧，其實我十月初咧就登過一次俾大家睇嘅。咁啊，呢幅圖咧就係、是。即係十月初其實就個立指通常係近期個低位嚟嘅，跟住呢就升到去大概十月嘅十零號左右啦，咁跟住呢就會跌一陣急㗎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嘅情況。
1: 似似地喎，似似地講到。
0: 咁跟住呢，但係呢個即係如果按照呢個劇本嚟㗎，咁按照呢個劇本呢就可能跌到落去十，即係可能跌多一兩日落啦，甚至可能已經跌完啦，我唔知啊。
1: 即係下個禮拜
0: 啦。係啊，下個禮拜啦，可能重陽節啦，唔知啊。咁啊，之後咧就會開始咧做 U 翻上嚟噶啦。咁啊，就如果根據依個劇本睇啊，咁當然我唔知有冇可能啦，希望有啦，係咯。
1: 即係話，如果係嘅話，就可能係真係十月中後。
0: 係啦。
1: 咁就應該個環境好翻好多。
0: 環境好翻好多啦。咁啊，今日都十五號啦，聽日都十六號啊，哇！咁啊，即係睇下，即係係咪真係按照依個劇本需要，即係按照劇情啦，咁樣做啦。喂，如果係咧，都幾好嘅，我覺得。即係起碼帶翻啲香港嘅硬件股上嚟啊嘛。
1: 係啊，咁你香港硬件股跌，咁即係話升嘅話，咁即係你其實都係外圍嗰啲彈啊。咁即係香港就唔會自己行先嘅，咁、都會即係話反映外圍都好翻啲咁解。不過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正話講嗰個指標咧，我都順順地嘅。因為大家即係成日都講股災，咁而家啲人都唔講噶啦。講真，即
0: 係十月股災嘛，
1: 唔
0: 係都唔記得咗啦。有災過咩？
1: 同埋就話你嗰陣時嘅環境同而家環境根本就冇兩回事。今年影響住嘅因素又唔同，今年係一個 AI 嘅大環境嚇，同埋就係而家講緊美國嗰邊就好過頭。驚通脹，內地咧就通縮，咁所以成個大環境都即係係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就爭在就話，即係如果美國嘅債息或者企業債券啊穩定到嘅，即係定翻嘅，咁應該就冇乜事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冇乜事，咁你過呢段期間可能真係都慢慢反映咗啦。咁可能會即係好啲。同埋我諗最緊要就係睇埋嗰個業績，即係如果業績出嚟都真係唔係話好似大家咁擔心。咁就再繼續有憧憬咯，係咪先？第二咧就係下個禮拜就內地會公布第三季嘅數據，即係 GDP 啊嗰啲數據比較緊要嘅。咁加上 APEC 嘅會議，咁呢幾樣嘢我諗睇下會唔會揾到啲藉口嚇、啊，到時會唔會真係早後啲啦？但係就唔好憧憬話內地個政策有啲咩大嘅嘢住。
0: 一樣你講到依樣樣嘢，即係而家咧，即係咁樣跌咗落嚟之後，大家個期望值低咗好多㗎，係咪先？咁即係其實一個高少少嘅期望值咧，即係好似覺得即係壓大。人工原理咧，跟住即系我高翻少少嘅期望值嘅时候就弹得好夸张噶，可以咁讲，即系可能中国人寿会 V 弹嗰啲咁嘅嘢，其实唔出奇噶。
1: 唔出奇噶，即系你如果到嗰下咧，喂，即系讲真，事实跌咁多，即系而家啲人唔买嘅原因就系因为担心，喂，唔系跌完未？唔系惊跌完未，而系惊系咪爆。咁如果到时唔系咁，即系而家唔系讲跌完未啦嘛，而系即系话未完，咁而家就即系应该咁低位系应该买嘅时间嘛。咁所以到时可能有嗰下第一时间弹嗰下会快啲嘅，但系就好难话好似重演翻今年初嗰种嘅升幅噶啦。因为始终你都即系每升一每打横行一格，即系行一轮，跟住如果逐级。一个横区再一个横区，咁已经
0: 系
1: 好好噶啦。
0: 咁系啊，即系港股始终个结构上啦，始终即系都系我哋都系一开节目所讲，即系似重资产型啊、金融类啊比较多少少啦。咁始终都系啲硬件嘢，即系你冇办法噶啦。硬件一系就 A 股喺 A 股里面，一系就喺台湾，一系就喺日本，甚至喺韩国嗰边咯。
1: 咁所以结构上系有啲唔同。
0: 系啊，结构上有啲唔同嘅。咁当然啦，就系正如头先讲咗头所讲，即系可能2-200即系投得嗰啲。科技嘢多啊嘛，所以就个动力可能会跟住啲创业板一起上咯，系嘛？
1: 同埋有一样咧，我觉得咧嗱，今年即系唔系讲今年，应该话即系系咯，即系当 AI 股不断升嘅时间咧，或者尤其是跟住咧 AI 股跌啦，咁啊叫做七月份开始，未啲传统或者平台股咪做翻好啲嘅。咁嗰阵时咧就大家咧就开始又揾不断都系揾紧啲高息股啦。
0: 系
1: 咁会唔会其实你而家喂好多都真系？ 嗰下係信㗎嘛，即係你唔好話喂全部買曬落啲 AI 股度啦，咁你嗰啲已經鎖咗啦，咁你跟住就好多資金又係真係買咗啲即係高息股，因為股價又跌咗好多，尤其是上半年嗰啲傳統股跌咗好多，咁所以嗰户又會唔會就鎖咗一筆資金？因為你買得嗰啲咧。即系你又唔会话真系咪咁短线就沽翻出嚟咧？
0: 系啊，
1: 咁所以即系话，如果大市要弹嘅时间咧，即系你唔系好似之前嗰种资金咁多，因为有好多资金摆咗落去啲高息股度啦，啊，咁所以资金系少咗嘅。第二咧就系话你啲 AI 股由高位跌落嚟，喂，嗰度又蒸发咗啲资金。
0: 系啊，咁所以跌落嚟真系其实真系冇咗笔钱噶。
1: 系啊，即系冇笔钱噶，即系你自己说。另外就系话真系蒸发咗噶嘛，可以，因为之前我之前嗰啲都系即系啲人唔明，喂，点解会有嚿钱突然间点解唔见咗？
0: 系，就系其实
1: 嗰啲细声啲，
0: 其实话我股票输咗。
1: 咁嗰度又少咗钱喎，咁所以其实即系弹上去嘅时间呢个难度就係高咗嘅。
0: 嗯，咁另外呢就大家就想讲一只981。咁981突然之间諗一諗呢，我留咗一样嘢唔记得咗同大家讲。咁981咁目前嚟讲其实跌幅收窄返啲嘅。咁都虽然而家跌緊 4%， 但係当然啦，今朝早最低都低得都多下。
1: 51蚊㗎。
0: 係呀，51蚊。咁点解要讲一讲佢呢？因为有单嘢呢就要讲嘅，就係台积电佢对手。台积电出咗业绩。晏昼出咗业绩嘅，咁啊，晏昼咧出咗第三季业绩，咁啊，大家而家就喺画面度睇到啦。咁啊，其实佢个台积电个业绩 OK 嘅，咁啊就第三季，咁啊就net sales 系佢个 top line， 即系个 sales 系呢个营业额啦，咁啊就按年就升咗51%，好夸张，按季升咗17.6%啦。咁啊net income嗰个即系呢个纯利啦，咁啊升咗咧按年咧第三季按年咧就升咗68.7%，哇！好夸张喎，咁啊，即系见到即系当然啦，就台积电，即系大家台积电同中心个层次梗系唔同啦，咁但系都系同一类嚟噶嘛，咁即系台积电个盘数出到嚟都 OK 嘅时候，咁啊系咪啊，带翻叫做981都冇咁伤啦，系嘛？
1: 系，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 ？A 股嗰啲即系芯片股晏昼都。做翻好啲嘅嚇，咁就但係毛利率就好似有少少即係收窄咗嘅嚇，呢個收窄咗啲嘅嚇，咁但係業績上面咧就比預期即係預期好預計啊嚇，佢二季第四季啲銷售嘅數字啊各方面咧，咁就會係比預期好嘅嚇，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緊，我覺得啲業績都好關鍵啊。咦，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點咧？
0: 係啊，咁啊就真係要晏少少先知啦，因為就未開嗰邊啦，咁同埋依個就台積電嗰個係在台灣收咗市之後，收咗市先就公布。咁啊，當然啦，就今晚都要望住啦，台積電嗰個喺 ADR 個股價表現啦，因為都好影到而家好似盤前啦，望一望先，盤前都好似要少少跌啦，係啊，要跌啦，要跌少少啦，
1: 1.7%
0: 啦。咁啊，即係正如可能頭先講，即係頭先頭上講個毛利率可能收壓翻低少少啦。咁啊，因為始終大家都對於毛利率好寄予厚望嘅台積電，
1: 係啊。因为你个个都讲紧话，喂，价又升，量又升，咁你成业绩梗系好啦。但系个问题就话你价好啫，但系你个成本又高咗啊嘛。咁你成本顶唔顶到咧？咁即系呢个就系会影响到最终就系个毛利率个问题啦。
0: 系啊，咁啊就呢个就可以大家俾大家做参考，因为都几新鲜滚热辣，头先继续讲。咁啊，另外就俾多张图俾大家睇啦。咁啊，关于个韩国股市嘅，咁啊，韩国股市咧，其实就都几特别嘅。其实韩国股市咧，其实就呢个系汇丰嗰个证券，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就出咗个报告，就成个亚洲区都出咗噶啦。咁啊，当然有香港啊，有台湾啊，有日本啊等等啦。咁啊，香港嗰边我好似早一两日我都 show 过俾大家睇啊，咁啊，既然今日韩国跌咁多啦，咁啊俾大家睇下，睇下有几有即系睇下有冇啲投资价值啦。咁啊，有一样嘢几特别嘅，其实就呢个韩国啊，嗰、那个net debt to 个 equity ratio 咧，其实咧就4%嘅啫。2026年预计，2027年咧更加系负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基本上咧成间
1: 负债。
0: 冇
1: 低，
0: 好低，其实系冇负债，成个市场系冇负债。咁啊，另外一样都几特别咧，就系佢哋个 earning growth 啦，即系嗰个即系汇丰研究个估计，即系喺韩国股市咧，就系预计成个韩国股市韩国股指数咧就有3.3倍嘅earning growth 噶。咁出年咧就有38% 啦，咁都係估計都係預計都係嗰啲晶片股啊，晶片嗰啲啦。咁另外啦，佢個 PE 啦，咁 PE 因為依個報告係上個禮拜出啦，咁啊未跌落嚟，
1: 即係未有呢一陣，
0: 未有一陣咁跌落嚟嘅。咁啊就上個禮拜計咧。都如果成个韩国股市有 6.4 倍嘅 PE 嘅预期，今年嚟讲出现得 4.6 倍，哇成个市场都 4.6 倍。
1: 对咯，正话我哋讲话就今日跌咗嘅都系得 5.5 倍咋嘛。
0: 即系好夸张。
1: 咁佢上个礼拜未跌嗰时所以就系6倍到啦。
0: 对啊，咁啊即系呢个就可以俾大家即系用多元嘅角度参考下啦。咁啊香港呢边咁啊俾埋大家啦。我印象中啦，而家香港嘅 forward PE 2026年嗰个呢10倍左右啦。
1: 系啊，恒指。
0: 系啊，恒指就10倍左右啦。其实即系当然啦，就唔可以 Apple to Apple 咁比較啦，兩個市場
1: 係嘛？因為同埋即係嗰陣時，即係你而家個業務上面行，即係南韓嚇，佢今次係因為有個 AI 個帶動之下，咁令到成個盈利嘅係大咗。同埋即係如果講以前嚟計咧，咁南韓市場又唔係話好大焦點嚟嘅，
0: 冇人理嘅，即係冇人理。
1: 即係係啊，甚至乎你而家啲人都唔知點參與都係難嘅，只不過即係可能你會買到啲 ETF 咁解咯。
0: 所以買到啲 ETF 咁，但係都要大家都要認識下個市場，即係唔同嘅，即係依個。因为
1: 资金影响大，
0: 资金影响大，因为可能是韩国这边沽落嚟，跟住香港一起跟沽，呢样嘢真系好惨嘅啫。
1: 但系好似最近咧，就话即系啲韩国嗰啲即系一般投资者咧。已经唔买韩股啦，
0: 系啊，
1: 跟住去咗买美股啦，
0: 甚至买港股添，
1: 系啊，所以就麻烦啦。
0: 所以资金咧轮动咧好重要嘅，一样嘢系嘛，所以都要睇港股噶，我就讲
1: 但系韩国太勇啦，啲投资者，所以咧佢呢段时间去买美股咁又惊唔惊嘅啫。
0: 所以大家都要睇呢个分散风险嘅重要性。好啦，今日我哋讲住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星期继续有狂啲睇档，咁啊听日继续有即时搏击，唔该晒狂啲睇，
1: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樓市最前線，
8: 李石宏。
9: 同大家推出完，朗 Grand Yoho 四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Grand Yoho 八座，高层 F 室，售面积907尺，四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494万，最后以148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系16373蚊。业主系2025年8月用1350万买入，14个月之后转手，最面赚135万离场，升值10%噶。十月份元朗区暂时由11宗嘅二手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0.3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5589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45%， 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 今年二月初随淨高位跌到六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六月随淨低位水平$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人民币计算，市咗率0.71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1.099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高到2.72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0.395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1.5厘。

0: 1.48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以九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1.4，2026年中期市涨率0.8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以卖价跌10%，23.4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虽然预期安踏短期出现再收购的机会不大，但对股价乐观前景的看法不变，更认为是行业中的首选股。报告指出，安踏收购德国运动品牌飘马的日价高达 50%， 相当于预测今明两年市销率分别为 0.7 倍，成为飘马最大股东。安踏表明寻求进入飘马监事会，但将保留独立管治、品牌自主、企业文化和身份，同时目前无意全面收购飘马余下股份。大和认为，按安踏过往往绩，足以证明他有助企业扭转局面的能力，相信飘马在中国业务上会快速改善兼有明显的成效。该行又预计，安踏收购飘马股权后，估计短期内再出现并购机会率较低，相信会重整旗下品牌，包括 Jack Wolfskin、 Maya Active 和 Puma 为最优先任务。同时相信 Jack Wolfskin 将会在2026年第四季起会有更多品牌推广活动推出。整体来讲，大和对安踏前景充满信心，更认为是中国运动服饰和消费股中的首选。重申买入评级不变。大行报告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四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将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如果美国愿意供应更多爱国者导弹，先至会再考虑能源停火。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乌方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话，乌方曾经配合美方要求暂停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及能源设施近三日，但现时禁令已经解除，将会恢复攻击。他说乌克兰配合能源停火期间，仍然无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情报，同时星链服务速度突然减慢，阻碍了前线作战和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中程打击。有乌克兰官员透露，使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低轨道卫星网络系统星链和星盾受到限制，令乌军措手不及。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星链是由 SpaceX 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讯服务，只是限于民用或防御活动，并不用于进攻性质的军事行动。至于星链的军用版星盾，马斯克就话系面向美国政府同军方开发嘅卫星通讯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嘅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又转发咗一篇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无意结束俄乌冲突嘅贴文，写上泽连斯基应该走人。 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远东萨哈林州的一名日籍男记者，说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将情报交给日本当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否认相关讲法。高市说，日本政府并没有在俄罗斯进行间谍活动，现在尚未清楚俄方主张的详细指控，将会向俄方切实传达日方立场。官房长官穆元廉说，目前未能同被捕记者接触，强调会竭尽全力争取被捕记者同日方领事会面，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并会继续向俄方提出交涉，采取一切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在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这名记者，他目前正在莫斯科羁押候审，案件暂定12月审理。俄方说，被捕记者在俄罗斯搜集同俄方防务能力相关消息，并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绝对不会致电市民要求交钱，亦不会要求市民到办公室协助调查，呼吁大众收到可疑电话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再三核实。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接获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保安局人员，要求他协助调查。他强调，假冒政府部门的来电，目的往往是套取个人资料，甚至要求转账交钱，强调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呼吁市民切勿上当。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同意邝广杰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智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由前家姑李瑞香照顾，照顾指引先由蔡天凤订立，李瑞香再安排家用工作，蔡天凤亦会接放学和哄子女睡觉，因此认为李瑞香和两个孙的关系不算亲密。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何卡恩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恩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卡恩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12: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俊成。咁好多受到尿频困扰嘅朋友出街，好多时候要不停咁搵厕所，甚至连长途车都唔敢搭，好严重影响佢哋生活。咁中医咧，其实系可以用中药去调理我哋嘅脏腑平衡啦。而且另外每日早晚用手掌心轻柔咁样按我哋肚脐对落嘅关元穴，大概三分钟，微微有热嘅感觉，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固本培元、温煦我哋嘅膀胱嘅功能。咁而根据情况可以强化翻我哋或者放松我哋嘅骨盆底嘅肌肉，多管齐下，咁就可以慢慢减少去厕所嘅次数，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俊成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尿频嘅话题。
13: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焕，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

0: 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如果发觉咧，嗰个基因变异系有个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24.72跌2.8，跌幅1.1%。700腾讯417.8跌5.6，跌幅1.3%。9988阿里巴巴106.4跌4.1，跌幅3.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18.68是跌6元，跌幅是2.4%。1810小米集团27.08升7毫，升幅2.6%。992联想25.98跌4.42，跌幅是超过1.4%。3033南方恒生科技3.98跌了1.04，跌幅2.5%。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4跌8.2，跌幅近1%。981中芯国际是52.15跌2.15，跌幅近4%。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跌幅是13%。3750德时代448.6跌18.4，跌幅近4%。1347华虹宏力76.55跌6.5，跌幅7.8%。而513智普是513.5跌58.5，跌幅是10%。
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6: 简古文盘，林淑敏。
5: 好啦，港股收咗市啦，咁啊，而家咧就收市嘅时候啦，咁啊跌咗251点噶，咁啊不过咧都叫做守翻喺24000楼上啊，收市系报24063点嘅，跌幅咧达到1%。另外就国企指数今日咧就收市系8103点，跌80点，跌幅近1%。科指是4061点，跌113点，跌幅2.7%。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241亿6400几万，上升股份400几只，下跌嘅增加咗啊，去到下昼下跌嘅有成1500几只啊。咁啊，今日咧就喺市场旁边咧，咁啊请嚟我拍档啦，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7: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5: 而家睇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恒生指数咧今日曾经攞落过去呢个24000点楼下嘅，咁啊见过个低位咧就系23946，咁不过咧都叫做上翻去24000点啊，不过呢个都唔系即系什么关口位噶啦，反而就想睇下咧，即系嚟紧嗰个走势咧系咪都系即系向下走？而家嗰个。即是推动力比较大啲咧吓，上升好似因素动力冇乜咁。
7: 系啊，咁你见到今日恒生指数有几个主要嘅主线，投资者要留意翻啦。第一个就系美国嘅一啲通胀压力啊。琴晚美国嘅九月消费物价指数咧就按年升3.7%，高过市场预期嘅。最紧要升嘅咧系个核心通胀。咁当然个核心通胀主要嘅拉动原因咧就系因为个油价，即系汽油价格啦。咁呢个都系高过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即时咧，金融市场就开始忧虑嗰个利率咧，美国嗰边咧可能会喺一个较长嘅时间啦，维持喺一个较高嘅水平啦。所以琴晚美股嘅科技股咧都系受压嘅。咁同埋你留意翻，今次环球嘅科技股都有去风险嘅趋势。我哋今日见到琴晚嘅纳指半导。

导体的指数，同埋今日翻嚟亚洲区的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同埋香港的半导体股咧，系同一时间全部下跌嘅。咁呢个咧就系反映到咧嗰个资金咧，净系一个跨市场降低科技股嘅持仓。同埋琴晚咧，隔晚美国嗰方面咧，债券市场咧有一个非常重要嘅资金流向嘅转变，就系一啲资金咧，从一啲科技股咧拍翻入去债券市场。嗱 ，suppose 咧通胀高于预期咧，市场就觉得嗰个债嘅腰咧应该要再上，债腰上即系个债价要跌啦。但系琴晚咧美债就冇遭到抛售，我哋见到十年期嘅债息咧反而由周三日内嘅高位 5.34 厘咧回落到去今朝早咧见到曾经系 5.09 厘嘅，咁所以啲市场就开始问啦，究竟啲资金系唔系沽紧啲 AI 嘅硬件股去买翻啲长债？同埋咧，我谂投资者个焦点咧就系而家就唔系讲 AI 究竟有冇赚到盈利啦。个问题开始咧就系究竟 AI 嘅融企业嘅融资成本咧，带嚟一啲风险。即系嘅意思系，我都唔问你 AI 嘅公司赚唔赚到钱，我反而系要留意翻咧，究竟 AI 嘅企业啊，大家都知道啦，要好多资本开支嘛，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喺个债券市场度融到资啊？即系嘅意思，个债嘅融资利率咁高，你个融资成本咪扯高咗咯？咁所以咧，开始个市场就觉得咧，全部啲 AI 股份咧都系有一个融资的风险压力在这里，亦是解释了呢其实这几排无论是 AI 的硬件股啦，我们讲的储存记忆体股啦，都见到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好像今天回来见到只联想啦 ,992 啊，都是属于一个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啊，今日最多呢曾经是急挫15.5%，收市呢都要报跌咧系14.5% 嘅，咁啊收市系报喺25.98，系联想集团992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拖累个恒指咧，净系单计联想呢只股份992咧，都拖累恒指接近成50点嘅。咁同埋咧，今日阿里巴巴9988啦，都系拖累恒指最大嘅一个成分股嚟嘅。咁拖累咗恒指咧，接近100点嘅水平啊！咁全日阿里巴巴咧嘅收市咧，我哋睇翻个阿里巴巴嘅股价图咧，都要跌3.7%。全日咧就报喺106.4，咁其他嘅硬件股都系受压啦，无论系中芯啦、981啦吓，981咧全日咧就跌咗接近4% 嘅，全日收喺52.15啦。华控运力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日跌噶啦，1347咧今日啦仲要再跌多7.8%，全日收喺76.55。咁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喺成个资金流向度咧系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逆转的，即是说啲科技的无论是硬件全个产业链都因为担心呢相关的 AI 企业他们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可不可以继续支撑住他们这么大的资金投放，之后就会延伸到呢他们没那么容易去筹集到钱的话呢，就开始想着整条产业链那个客户的需求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了。咁所以咧，呢个就系我哋见到呢一轮咧触发成个资金沽压嘅一个情况咯。咁琴晚嘅核心美国嘅 CPI 咧，去到2.6%，亦都系高过预期嘅2.5%。同埋留意翻联想跌咧，唔系单纯系因为啲 AI 硬件嘅问题，我哋睇埋琴晚美股嗰边嘅 Dell 啦，同埋 HPE 啦，咁其实都系联想嘅美国对标嘅标的嚟噶嘛，都系做硬件。咁就发觉佢哋同时间咧被一啲大型嘅券商咧去下调评级。咁所以就比较担心咧，呢啲硬件商近期嘅一啲收入强劲咧，主要系因为记忆体嘅涨价而转价啦，就唔系真系单纯 AI。咁所以琴晚 Dell 咧都跌咗超过一成嘅。咁呢个就系拉埋今朝早翻嚟联想992嘅股价。

0: 压落去咯。咁我哋觉得，而家目前资金咧系有少少沽紧啲科技股，尤其是近期啲企业或者一啲国际投资者啦、机构投资者啦，对于一啲科技股份嘅持仓咧比较高。咁而家趁住呢啲时间咧去调配翻成个仓位。咁债券嘅相对回报同埋股份嘅回报咧，明显个差距咧，我哋见到琴日系有啲拉近嘅。十年期个债息咧就都系仲系企喺五厘啦。但如果我哋睇翻咧标普五百嘅预测盈利咧，其实个收益率都有5.3%。咁所以持有股票咧就其实冇额外换到一啲回报。再简单啲去讲就系话，如果我揸债券都有五厘，我做乜要咁辛苦喺个股票市场度搵五厘嘅一个回报率咧？呢个就系简单去论述到咧，点解啲资金开始有一个跨市场降低翻科技股嘅持仓啦。咁另外第三个因素咧，我哋见到内地嗰个信贷需求都系弱嘅。内地九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咧按年下跌16%，令到市场咧再次关注咧中国嗰个实体经济嘅融资需求同埋复苏嘅力度。咁所以我哋今日大概见到啦，无论系恒生科技指数嘅跌幅咧，更加是超过 3%。 为什么我会特别指出一句呢？其实我们早几日做节目都有特别提大家，看恒指的指数呢已经没什么太大的一个焦点，反而是看究竟科技指数有没有跑输过大市。今天正如我们之前的预测，就是科技指数个跌幅咧系超过个恒生指数嘅跌幅噶，而个上升下跌股份咧都系比较偏重于咧见到啲下跌股份咧系抢占咗成个市场嘅一个情况。咁好多半导体啦、科技硬件股啦，更加系录得一啲双位数嘅跌幅。咁所以呢轮嘅调整咧，同时系受到几个因素去共振嘅。第一就系头先讲啦，美国嘅通胀高过预期，令到市场觉得个利率比较长时间维持喺高位。咁我哋用一啲折现率 discount rate 去计科技股嘅估值噶嘛，咁所以科技股嘅估值自然受压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目前市场担忧紧咧呢类 AI 嘅股份，佢哋嘅融资能力吓都系比较高嘅融资成本咧，会继续压缩佢哋嗰个融资成本。呢个就系点解今轮咧嗰个今日见到啲资金咧从一啲科技板块流翻出嚟，就系担心佢哋嘅融资成本系不断上升 AI 股份。咁债券市场反而我哋今日见到有啲资金流翻入，同琴晚嗰个美股嘅情况系美债嘅情况有啲一样。咁所以喺成个组合嘅调配咧，明显见到一啲分化，亦减息咗头先我哋点解讲只992今日跌得咁劲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万盘。
3: 我哋三十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4: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3: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是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是不是在黄金时间行呢？现在我们黄金时间呢就是5568299。
4: 陈述我那一些的清清准，我仍然独自
5: 重新睇健康。
4: 伴着我开车的歌，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什么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

0: 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简古文盘，林淑敏。
4: 好啦，咁啊4:24嘅时候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嘉嘉喺度啦。嘉嘉，我哋今日就睇到啲相关嗰啲咩 AI 啊、芯片啊、PCB 啊、仲有啲大模型啊咁样，咁都系跌嘅。其实都唔系净系指今日嘅，不过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吓，即系都跌咗好一段时间嘅时候。其实嘉嘉，如果我哋见到隔晚个美股都系见到呢啲相关嘅股份系下跌啦，咁你会点睇？譬如我哋都再要摆喺个投资组合里面，拣系拣边啲咧？美股啊，拣翻海力士啊，可能未必会拣住啦，系咪？韩国嗰两只，咁啊，港股啊，又或者内地股市都有啲 AI 相关嘅股份噶嘛？点排咧？
5: 我见到啲资金而家系摆明将啲科技股嘅比重系大幅去压翻低嘅，因为港股今日咧睇嚟就唔似系一般嘅技术调整，比较似系一个环球科技股个估值收缩咯。同埋你见到中港市场个风险位立咧明显系转弱嘅，恒指跌1.4%，但系科指跌幅咧系超过3%噶。半導體板塊咧更加平均咧跌幅接近5%，咁呢個正正係講明咧啲資金咧主要係撤出一啲高估值同埋高 beta 嘅股份。咁我自己覺得就恆指今日失守24,000咧就唔係太重要，反而真正要睇住咧就係個成交係有扯咗上去嘅，同埋個沽空比率咧接近20%，即係代表今次嘅下跌咧有機會係一啲實質嘅减仓活动，所以投资者都唔好太早去假设嗰个市场咧见咗底啊。咁尤其是好多一啲大型嘅科技股今日嘅跌势咧，好似阿里咁啦，都系见到个资金流出量好快。我自己觉得就今日喺个盘面上边咧，就唔好太急进去捞底啊。咁因为唔系单一嘅地区去跌啦，即系我哋见嘅唔系净系港股跌啊嘛。今日见到其实无论系日股啦、韩股啦，整个亚洲区连同埋美股啲跌。咁头先 Christine 就问，咁我点样将个组合摆？你见到各机构投资者咧，就开始撤出翻个权益市场，即系我哋讲个股票市场，但系就放翻入去债券市场。美债嗰啲价咧，其实我哋见到今呢两日咧，琴晚同今日咧，其实都系企翻稳少少个债券市场，个腰咧都系落翻嚟，咁即系反映到咧。啲資金咧，其實就唔係揀行業添，直情係將啲資金有少少離開個股票市場，拍翻短期入翻去就係個債券市場。咁所以喺咁嘅基本因素之下咧，我自己就比較相對比較審慎啲啊。
4: 系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咁我谂即系大家都应该而家睇得比较着重嘅，梗系啲好传统嘅，譬如今日都仲有得升嘅，即系部分嘅内银股啦，吓、啊。咁今日系啦，即系除咗只中行系偏软之外咧，咁嗰三只嘅四大国有行当中咧，三只都系升嘅，941中移动啦，6823啦，吓二号中电呢啲，即系讲紧啲收息股咧，咁啊今日都系升嘅，嗱你见今日。

0: 压力啦。咁市场开始将一啲电子材料啊、印刷电脑啊，同埋一啲 AI 供应链咧，成为一个高 beta 嘅交易集中，即系比较挤拥啦。咁有啲减仓呢类股份咧，其实佢哋基本面冇话真系即时呢一刻今日突然之间转差嘅，只不过喺市场嘅风险偏好下降嘅时候咧，首先会面对一个估值嘅压缩，咁所以亦都系解释咗点解只建滔今日一跌落去咧，就跌咗啊！全日啊，9.6%，报喺全日报喺38.28。咁可能投资者会问，咁下一个支持位会系点啊？我自己睇住就首先就35蚊嗰啲关口位啦。呢个系一个咩水平啊？八月中嘅时候曾经喺呢个水平度整固过嘅。咁技术上嚟讲咧，就呢个位先。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简股慢盘。

0: 下周四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持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人报案，指在2017年起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由30000至190万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月保证利息为300元，年度回报率达到36%，三年之后可以全数取回本金。集团成员曾经带事主去到马来西亚的沉香园考察，以增加他们的信心。部分事主前年开始发现未能取回本金或者收取利息，公司以不同藉口拖延，并先后推出涉及知识产权授权、虚拟货币以及内地自动洗车站等投资计划，又需事主将投资转移。其中虚拟货币的价值在推出之后大跌超过99%，间接导致买家的资产近乎清零。环球 AI 相关股急挫，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低开195点之后中段最多跌368点，美市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报24062点，跌251点，成交2242亿。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15%，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云力跌8%，中芯国际跌4%，长飞光纤光缆跌近7%，建滔积层板跌近10%。AI 大模型股亦都下跌，智谱跌10%， Minimax 跌12%。新经济股下跌，快手跌3%，百度同阿里巴巴跌4%，腾讯同京东跌1%。医药股普遍上升，八济神州同汉森制药升近3%，中生制药升2%，信达生物偏软。国企指数收报8103点，跌79点。国家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欧双方在混能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即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

0: 面升级，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但只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何亚东又被问到欧盟稀土出口许可相关事宜时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亦都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会同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间学校星期四屋顶突然倒塌，造成至少28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死者包括27名13岁以下的学生和一名老师，伤者已送到医院救治，当中6人情况危殆。当地救援部门指，事发时学生正是上紧堂，好多学生被天花压住，现时搜救行动仍然进行紧，暂时未清楚事发原因。有当地居民认为事件是学校建筑物采用劣质建筑材料所致，呼吁当局调查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017点，跌164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2800盈富基金24.72，跌2.8，跌幅1.1%。700腾讯417.8，跌5.6，跌幅1.3%。9988阿里巴巴106.4，跌4.1，跌幅3.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8.68，跌6蚊，跌幅2.4%。1810小米集团27.08，先升7毫，升幅2.7%升咗。咁啊，另外咧，9922联想系25.98，跌4.42，跌幅咧系14.5%。3033南方恒生科技3.98先二，跌1.04，跌幅2.5%。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4，系跌咗8.2，跌幅咧系近1%嘅啦。981中心国际中心国际咧系52.15，跌2.15%，跌幅近4%。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18.6，跌幅咧系超过13%。37500德时代448.6，跌18.4，跌幅近4%。1347华虹宏力76.55，跌6.5，跌幅7.8%。2513智普系513.5，跌58.5，跌幅系10%。
15: 简古万门，林淑敏。
16: 冇错，今日咧就除咗有 Christine 之外咧，咁啊喺视像旁边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啊，永丰金证券嘅麦嘉嘉。喂，嘉嘉，我哋继续就睇睇啲股票问题啦。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啊都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嘅。先解答一下我哋呢一边 YouTube 嘅听众。好，咁我哋睇睇啲问题先啊。有听众咧就问到我哋系只1888，系啦1888，咁佢问你个支持位摆喺边度？
17: 支持位我觉得第一个摆住喺35蚊先啦。咁你见今日1888咧，其实都要跌近一成个外噶，主要就系因为市场觉得咧，佢无论系啲PCB 啦，同埋相关啲产品嘅毛利率啦，都有机会因为嗰个AI 行业嘅借贷需求成本咧，会唔会有啲整体嘅一个压力喺度。咁你见呢个成个产业链呢今日都有啲资金去沽嘅。咁所以本身 AI 就对于啲电子玻纤嘅材料，玻璃纤维嘅材料啊，令到公司之前嘅股价有啲上涨啦。咁但係因为而家对于 AI 材料嘅一个估值呢，大家就有啲下调嘅。咁连同埋毛利率同埋供应嗰方面啦，所以个股价都仲可能短期呢会有啲沽压嘅。暂时睇佢下一个支持位咧，睇住守唔守得稳35蚊先。
16: 好，咁啊，继续咧就都可以解答我哋嘅听众股票问题啊。我哋系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两个chatroom 都开放咗噶啦。有听众问你就3323中建材中建材喺 Facebook 嗰度问嘅，3.84有货，问你上望同埋目标价摆边啊？
17: 嗱。见到佢而家目前3.8有货嘅话咧，其实近期佢个股价咧都系不断反复沉底嘅，最主要就系因为水泥同埋混凝土嘅价格喺内地咧，其实都系不断创新低。咁如果我哋睇翻咧3323咧个盈利表现啦，其实都要蚀钱嘅。而家目前咧就亏咗喺7.6亿嘅一个水平。咁即系话咧，首先就系佢个产品嘅价格下跌啦。之后第二个因素咧就系佢个整体嘅表现咧都仲系负亏紧嘅。咁而家啲资金咁保守嘅话咧，呢啲首先系仲系处于亏损首三季嘅盈利亏损7.6亿咧，再 连同埋产品主要嘅水泥同埋混凝土价格都仲系一齐跌嘅话咧，我自己觉得睇下两个八守唔守得住先啦。暂时都仲未一见到一个底部，因为成个行业咧未迎嚟一个复苏嘅回升。
16: 嗯，咁即系话，即系除咗中建材之外，其他嗰啲水泥相关嘅，即系都未系气候住啦，系咪？
17: 系呢、这个系目前成个板块面对嘅一个问题啊。
16: 系咁呢个亦都反映到啊，因为嗱，即系水泥股，其实我哋即系之前都有分析过啦，同内房嘅 correlation 都好高噶嘛，
17: 好高噶。
16: 咁亦即系即系内房又系同一个睇法啦，系咪？
17: 系，
16: 所以我哋之前成日话久唔久有啲炒下炒下咁样咧，咁都系真系好短线。
17: 是啊，因为其实是一个中长期大方向嘛，起楼不是说一个周期、今日起听日跌，是可能横跨一两年，甚至有一些 project 是三四年的。咁其实你没有了那个内地楼市的支撑呢，刚才讲的水泥混凝土都是用于建筑的材料上面，所以亦都是解释了点解这两个主要材料都仲是反复向下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个底部未见到啊，亏损的状况呢未完全扭转，暂时整个水泥板块都是应该比较谨慎啲。
16: 好，我哋答下 Vincent 嘅问题啊，佢就今日42.4咧入咗500股新华保险1336，咁想问下你上望同埋止蚀位摆喺边？1336咧，今日就42.26，咁啊收市咧就系跌咗超过3%，不过都曾经盘中见过一年低位，其实都差唔多价嘅42.22啊。
17: 哦，小心啲啲保险股、哦，你见到今日唔单止只新华保险1336跌嘅、哦，连只2628啦、国寿全部都跌。咁原因系在于啲咩咧？就系、是、大家睇第三季度所有保险股佢哋嘅投资收入可能会比较睇得谨慎啲。咁即系话咧，因为而家今日跌。拖累大市是啲 AI 嘅股份啊嘛，咁其实某一啲嘅保险公司咧，佢哋喺投资上边咧，佢哋都有投资内地 A 股噶嘛，都有买 AI 股噶嘛，咁而家开始呢啲市场反应真系超快，佢哋就系觉得咧第三季呢一类保险股啦，佢哋个投资收益，因为保险股好大嘅一个估值咧系嚟自投资收益嘅，咁所以佢哋就系担心咧，喂啲 AI 科技股跌。作为保险股佢哋一个比较大嘅买家机构投资者，会唔会佢哋个投资收益都要跌啦。所以你见到今日返嚟呢，所有保险板块嘅股份一起跌。个跌幅呢追得住啲科技股。所以我自己觉得要比较谨慎啲，因为市场开始重新去评估呢类保险股第三季度嗰个投资收益。你见近排 A 股其实表现都唔系好理想㗎。咁呢类保险股佢哋好多都系依赖住个内地 A 股表现㗎嘛。大家有印象内地 A 股做得好保险股一起升。而家就系调返转啦。就是个内地 A 股做得不是很好，所以保险股的投资收益的端有机会下调。咁连同埋市场传啊，部分的保险股都买了不少科技股啊。今轮的一个科技股资金撤出和调整呢，他们都很伤。咁所以就pricing紧呢个因素咯。
16: 嗯，好，咁我哋继续解答啦。嗱，呢只会唔会好啲咧？我哋头先都提过嘅6823一啲即系息好高嘅，即系息高嘅股份啦，收息股啦。咁佢话喂，如果买入嚟收息值唔值博咧？都要睇下咩位系嘛？咁啊，就当佢因为冇讲到咩价钱，就当佢系今日啦，12.23啦。咁啊，暂时睇到咧，如果系嘅话咧嘅。预期息率咧就系接近7厘嘅，
17: 吸引啦、啊！你见今日有啲咩股份唔跌啦、啊，咪就系收息股啫嘛。
16: 系
17: 大家就会开始谂啦，喂，我美国嘅一个十年期债息5厘，我要拣啲乜嘢股份喺个金融市场度可以抵消到我放弃嗰5厘嘅无风险资产嘅回报，而去买咧，咪就系啲高息股咯。咁所以近排啲高息股咧，一有去到7厘以上嗰啲咧，个防守性都开始大嘅。咁所以如果以香港电信啦6823为例啦，我觉得个买入点可以定翻喺大概今日最高见过12.25。 五啦，最低咧就见过11.95。嗱，我觉得如果有得喺大概12蚊边买咧，吸引嘅。尤其是近期嘅市况都系差差地吓，啲资金个风险位纳都系相对收缩紧，又喺啲科技股度走翻出嚟。咁你要走翻出嚟，又要继续拍起个股票市场，我就会拣翻啲高息防守少少，去即系避免个市场太

0: 波动。
1: 好，咁睇下呢只3415咧，应该系一个备对嘅产品嚟噶，系嘛？咁啊，同标指有关系，3415。咁呢位听众就睇下先啦。佢话喂，如果长期持有嚟收息，又得唔得咧？
0: 嗱，呢啲备对资金咧，我觉得要嚟长短揸，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长揸咧，有时你要留意翻咧，佢哋嗰个派息咧，有时会用嗰个 NAV， 即系基金嗰个价格咧去派俾你嘅。咁所以你要计翻条数，近期即系呢类3415咧，个 NAV 个走势咧都仲系好，因为佢系跟踪住 Global X 嘅 S&P 500嘅。咁只要美股个指数企喺高位嘅话咧，佢个 NAV 嘅折让入价咧，都是可以受控的，但是要留意近期美股指数呢好像在高位有些压力、所以一旦美股要跌的话呢，它这类的跌幅被对的跌幅呢就会比较多了、所以要留意回其实它们是透过卖出标普500的相关认购期权去收取那个期权金，再用来分派给大家的，所以个息率呢就为什么可以去到咁高。咁如果我哋睇返佢底层呢，都系一啲美国嘅大型科技股同增长股，科技板块占咗大概 40.6%， 主要嘅持仓都系嗰一堆啦， Nvidia、 Apple、 Microsoft、 Amazon， 淨系 Nvidia 嘅权重都 8.4%。 咁所以3415呢表面上都系一隻高派息嘅 ETF， 实际嗰个风险因子呢都系要睇返美国大型科技股嘅估值、AI 嘅开支周期同埋美元嘅汇率同埋美股嘅波动。
1: 好，
0: 近期美股科技股有啲调整啊，小心少少。
1: 好，咁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因为呢讲下啲股票问题呢都几得意。今日啲听众呢基本上都喺一边度问緊啲即係之前比较稳阵啲嘅一啲股份啊咁样。咁我哋转头返嚟再解答下，转头返嚟见。
2: 拣股慢盘，
3: 下昼4:51。
4: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1: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0: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1: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0: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1: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0: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至8:00，有我黄咏瑶，
10: 仲有我陈舒君，
12: 生活无界限。
2: 拣股万盘，林淑敏。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嘉嘉今日咧睇翻啲问题咧，真系大家都好保守啊。咁啊，头先即系有啲传统嘅即系一啲股份之外咧，咁啊，另外问。

0: 咧？保險股啦，啲高息嘅股份啦，仲有就係啲銀行股，啲銀行股啦。有人就買咗，咁嘅有人買咗匯控 call 同埋隻中移動 call， 咁你又點睇咧？條款冇講到噶啦，不過佢繼續買 call 落去又得唔得咧？
1: 我覺得 OK 嘅，近期匯控個股價低位其實都係見過140左右啦，上面個阻力位咧就150，你見到係10蚊水平嗰、那個即係波動上落。不過大家都要留意啦，始終科技股嘅調整咧，有機會會影響，尤其是個腰啊，近期稍微略為舒緩咧，亦免除咗一啲科技股佢哋近期即係個資金成本嘅壓力啦。咁但係我哋見到目前佢匯控個派息比率都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啦，咁所以我哋预料140系佢一个支持位啦，上面嘅阻力位咧暂时都仲系150啊。
0: 嗯，好，咁啊继续啊，另外搭下只工行同交行点睇咧？
1: 我自己覺得其實兩隻都是一隻防守性的一些內銀股啦。咁如果睇工行1398咧，就比較睇佢嗰個高股息，但係相對個股值低嘅資產失措，相對其他內銀股咧係比較好啲。因為如果我哋睇佢淨息差咧，喺內銀嘅同業競爭上面咧，無論佢嘅減息啦、存款定價啦，都有壓力嘅。咁但係大型嘅資本表方面咧，佢嗰個回報率比較上係偏低啲嘅。咁暫時我哋見到個資金流入方面咧，今日都係比較相對比較積極啲嘅。咁但係就避免高追，比較安全嘅一個買入點咧，可能落翻去接近條十天嘅移動平均線啦，落翻去大概7.5嗰啲位咧，亦係今日嘅低位。今日最低見過7.49嘅，高位咧就喺7.69。咁你見佢其實都好窄幅度嘅上落。咁所以如果要買貨嘅話咧，可以定翻落去大概7.5楼下先至买啦，就避免高追啊。咁只交行咧，嗰个盈利弹性咧，其实比较高嘅。淨息差同埋個資本補充咧，會更加比較敏感啲。咁相對嚟講，我覺得呢一扎內銀嗰個走勢都係趨向比較同化一啲嘅。咁近期都係試緊一啲反覆試高位啦。今日最高即係交行咧，見過8.65。最低都是8.5啫，咁我自己覺得如果要買嘅，可以定翻低少少，落翻8.4先再諗。
0: 另外咧就嚟緊美股開市嘅時候啦，咁都會繼續公布啲業績啦嚇。咁啊，尋晚就公布咗啲即係 CPI 嘅數據啦。今日嘅焦點又係點咧嚇，嘉嘉？
1: 系啊，咁我哋见到其实呢几日咧开始啲 ASML 啊同埋 TSM 咧都公布业绩嘅，咁你见个焦点咧又摆翻去一啲科技股个板块啦，咁尤其是佢哋嗰啲前瞻指引 AI Capex 嘅前瞻指引，咁你见到其实就算讲 TSM 方面啦，第三季业绩都仲系强噶，收入盈利第四季指引都超出市场原先嘅预期，不过毛利率咧按季又跌，反映咗两纳米嗰啲产量初期有少少稀释的效应，你知而家噶啦，无论任何一项细的数据，对啲科技股嚟讲可能都成为一个沽压的借口啊。咁对美股或者港股的含义是点咧？尤其是啲咁龙头的公司，咁就睇成个 AI 晶片同半导体设备嗰个叙事咧，已经系推到落去佢哋嗰个成本融资的压力啦。咁所以咧，第四季个营收可唔可以接近543亿美元？美元的一个指引上限咧，将会系决定佢个股价短期咧可唔可以守得住，尤其是要睇埋佢毛利率啦，呢个都系一个关键因素。
0: 好，咁大家咧今日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啲美股咧公布嘅业绩会如何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嘅，我哋听日同样时候再拣股问盘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拟定最新打击伊朗嘅计划。若果总统特朗普下令，将触动俗称炸弹之母嘅巨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嘅能源基础同核设施。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更多针对伊朗目标嘅打击方案，包括大量能源设施以及可能使用炸弹之母。攻击目标包括伊朗重要的地下核设施。消息人士又提到，这项攻击计划使用的措辞是攻击将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进行，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发动攻击后宣布胜利，并迅速将所有人员撤走。特朗普一直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炸弹之母巨型空爆炸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武常规炸弹。消息人士说，炸弹之母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穿透能力不足以摧毁深埋地下的设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主席库克，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人工智能发展、苹果在中国的业务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在两国元首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倡导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控、普惠向善、治理合作，希望苹果发挥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贡献力量。当前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费市场扩容升级，绿色供应链不断壮大，将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向智能、绿色创新转型提供更广阔空间。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小部分楼面面积将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环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达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是用于帮助局方决定推地节奏，而并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以及配合政策需要和当区发展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对成熟市区土地有一定需求和承接力，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然决定继续推地。另外，政府今季会推售沙田小沥源一幅商业用地，用作城中学社计划下专上学生宿舍，预计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市建局今日邀请28间发展商入边竞投发展土瓜环道荣光街发展项目，11月11日截标。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59000平方尺，可以兴建大约900个住宅单位。邻近港铁土瓜环站，计划兴建2条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出入口同贝利街荣光街发展项目。项目系小区重建新社区最后一个重建项目，系市建局以小区发展模式推行的8个重建项目之一。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8: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5: 教育家、
2: 生活家、
5: 体育家、
2: 艺术家、
5: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

0: 贝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呢一个5:11啊，今日散户奇兵有 Trader K 喺度。Hello Trader K。
2: Hello， 大家好。
1: 喂，好耐冇见你咯。
2: 系咩？
1: 你系唯一一个啊？上个礼拜唔系喺我去咗呢一个出差嘅时候咧，咁啱 miss 咗嘅一位嘉宾，你系唯一一个。
2: 系咩？
1: 系啊，所以我感恩制冇遇你咯。因为我上个礼拜巡回咧，每一日都同嘉宾讲话，哎，多谢晒，唔该晒。你都要嘅，你都多谢晒，唔该晒。平时我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但系冇份帮手做主持啫。
2: 我 miss 咗感恩制系嘛？
1: 你 miss 咗做主持嘅机会，不过唔紧要，因为嚟紧即系我如果再去旅行啊、出差啊嘅时候咧，即系你记住拍膊头啊吓。
2: 做主持嘛，
1: 系啊，
2: 都得嘅。以前我都做主持嘅，我都做主持。
1: 系啊，你之前都守过奇兵啊嘛。
2: 系啊，
1: 咸丰年嘅历史系啊，守过奇兵出炉嘅时候，
2: 可以
1: 系啊，俾你重操旧业啦。咁可能都要噶啦，因为个股市都唔掂啊嘛，做埋主持咯，帮下家计咯，
2: 捞啦系嘛，
1: 系咯，都要捞下其他行业嘅。
2: 咁惨，
1: 唔系咁。如果你喺指数方面，喺港股方面，你有即系一啲相应嘅部署，咁都唔使咁惨嘅，系咪先？咁啊嗱，低开低走啦。今日曾经啊吓失守过24000嘅呢个位置啊，咁啊最后收市24062.7啊，跌咗251点。大市成交金额咧，今日沽盘都犀利啊吓，咁啊总共2241.65亿啊。咁啊继续啦，去分析下啦。咁啊睇下后市方面啦，究竟 Trader K 对呢个市场嘅一个信心大唔大咧？反弹会唔会迎嚟一个，即系会唔会迎嚟一个反弹啦？定系越跌越有咧？
2: 会唔会有反弹咧？咁我觉得会有嘅。咁因为咧，即系今日而家亚洲时段美指都跌得好多啦。咁其实以个波幅嚟计咧，短短几日咧都跌咗都几多下。咁好多个股咧，其实一个调整咧都两成或者楼上。咁有啲就穿咗底添啦。咁因为而家全世界呢，其实包括港股啦，都冇办法独善其身嘅，即係咩东升西降嗰啲都唔係好奏效。个原因就係息口太高。咁因为而家成个市场呢围绕住都系个债息咋嘛。

0: 咁你见到两年、十年、廿年、三十年都系喺 5% 楼上，系一个好 crazy 嘅数字啦。咁第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而家十月本身咧，大家系预期咧按兵不动嘅。咁但系而家就睇喺个概率上面咧，亦都调整咗。本身咧按兵不动嘅机会咧系八成啊，好似有八成嘅，七啊八点几八成。咁我昨晚睇呢已经去到五十几。咁即係话十月有机会加啦。咁十月有机会加嘅话呢，咁剩低一次嘅 FOMC 呢就十二月。咁十二月呢本身係普遍预期都会加嘅。咁但如果十月加呢，十二月都加呢，咁就个剧本就唔同咗囉。因为本身市场预期呢加两次。咁你加三次喎。咁你加三次呢，咁计顶唔顺啦。咁因为夹杂咗就係美伊战争个油价都唔係好落到嘛。咁然之后昨晚嗰个通胀呢亦都其实讲真昨晚嗰个通胀呢我觉得唔系真系咁恐怖嘅。咁但系当然个人即系市场嗰个人嗰个心都好虚怯嘅时候呢一定系放到好大嘅。咁就系啦，美伊搞唔掂啦，油价又升紧啦，咁然之后就个债息又想抽上去啦，又加息预期又唔同咗啦，再夹杂埋呢就系嗰隻 CRWB。即 CoreWave 嗰个债息呢咁都抽高咗嘛。咁而家就係担心违约啦。咁如果你呢间违约咁即其他都违约啦，係咪咁特别係咁多科企发咗咁多债。咁所以而家就再加埋啦，加多个只 Anthropic 上市啦。咁之前 ChatGPT 就话嗰个盈利有啲水分嘛，即係喺个会计制度唔同嘅计算下面。咁所以呢就系啦，咁我个市又调整咗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而家先至嚟睇探咧，或者沽咧，有少少迟嘅，系有少少迟。咁因为咁啱韩国今日都跌得好劲啊嘛，咁然之后新闻标题全部都系哇熊市啊，即系再怼就要熊市啦。咁我觉得韩股就唔值得参考嘅，因为本身。整个市都是
1: 冲得太高啦。
0: 是啦，冲得太高啦，同埋都是由几体组成啦。咁所以就晏啲可以再讲下嘅。咁但我只觉得呢情绪就一定淡㗎啦，而家偏淡㗎啦。但係个操作上呢可能要留意反手机会比较多啲囉。因为而家都中期大选嘛。咁嚟緊呢个礼拜又 Kevin Walsh 又会讲嘢啦。咁所以就我就怕太过一面倒嘅，因为有啲迟跌咗好多啦，立志已经。即係我自己都迟咗。
1: 系咁啊，港股同埋美股方面咧，一阵间都会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啊，而且即系今日啊大家之前非常之留意住嘅，包括系即系头先阿 Trader K 都有讲噶啦，即系嗰一只港股 ETF 咁啊，追踪住咧呢一只韩国海力士嘅嗰只每日杠杆最多两倍嘅产品咧，今日都跌咗两成以外啊吓。韩国方面咧，亦都开咗一啲紧急嘅救市嘅会议啊，因为咧个股市。个跌幅太犀利啦，咁啊必要时咧又会有一啲应对嘅方案啦，咁啊就会对个市场咧去释放，咁啊然后保持市场嘅稳定，亦都保持投资者啊吓，咁啊。熔断机制呢亦都再次喺呢几日呢有呢一个触发到㗎啦，咁啊已经数唔到啦，已经系咪第十几次啦，好似因为我两个月之前已经讲话第八次嘅一个熔断，再加上呢排呢两日都触碰过呢个熔断机制，咁所以韩国嘅股市呢都真係好似 Trader K 为讲啊，咁啊大家都睇到㗎啦，就係主要由三星电子啦同埋呢 SK 海力士啦呢两隻股份啦，咁啊都占据咗佢 Kospi 个指数呢最大嘅两隻成分股，咁所以呢两隻电子相关半导体相关嘅股份一有任何欲动呢，咁啊都会影响住成个市场嘅一个走势，最后韩国嘅指数跌幅咧系去到7%啊，咁啊今日单日嘅波幅啊，咁啊大家呢个都小心为上啦。咁啊至于港股其他嘅股份，咁啊亦都见到有观众开始问啦，即系关于一啲本身系强势股嘅，例如992啦、联想集团嘅一啲睇法，咁啊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就再同大家跟进。
2: 散户奇兵。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

0: 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3: 喂，我喂咗，
4: 有个声啊！
3: 我以为自己倾紧电话，因为我戴翻个耳机咧，喂。哎呀，好好笑！哎，喺呢一个即系散，喺呢一个市啊，即系咁闷热嘅情况底下，即系我哋多啲欢笑声啊，系啦，咁啊嗱，继续啦，睇一睇啦，关于呢一只992。聯想集團啦，咁啊觀眾咧就話：哇，聯想集團咧原來啊，欠債咧即係都有400多億美金嘅喎，多過內房，咁啊係咪要清倉？咁睇嚟佢係有貨嘅咁樣。咁啊嗱，聯想集團啦，今日收市嘅時候咧跌咗14%啊，咁啊收報25.98啦。喺11月中嘅時候咧就會有佢嘅業績噶啦。咁啊都係講啦，即係呢排嘅半導體啊、硬件股啊、AI 相關嘅股份，始終啊都有一轮嘅跌幅，亦都承接住美股嘅一个跌浪啦。咁啊，一阵间都可以之后先再去探讨美股嘅情况。咁但系联想集团啦，呢一只股份你又点睇咧？
4: 嗱，我觉得联想就都系受，即系其实都系硬件鬼故事啦。其实你见到咧，那个硬件个故事咧，短短几个月咧都转咗几次，即系而家就变咗鬼故事啦。前排就又唔系嘅，因为前排其实破晒顶咧，都系啲硬件股嘛。咁咁联想集团债嗰单嘢呢，咁我就冇好深入去即係去正义啦。咁但我就觉得本身系唔系有都好呢，其实啲硬件股都系会回嘅。咁就因为嗰个息口太高呢，系会太过影响嗰、那个估值啊。即係虽然好多嘢都系高增长啦，咁但你嗰个债息系咁抽上去呢都好难㗎嘛。即係系啦，即系一个好大嘅 discount factor 啊，咁普遍都要回啦，咁所以而家就其实联想都系受到呢个硬件拖累嘅，咁啊，例如联想嘅一个标杆标对标嘅Dell 啦，都跌咗好多啦，即系唔系跌好多，即系都有调整啦，咁基本上近日咧比较强势嘅 sector 咧得翻 Biotech 啦，因为 Biotech 之前回咗嘛，咁同埋啲油股啦，少量嘅油股，咁基本上科技类咧都系回得比较深啲嘅，咁啊业绩咧，嗱联想公布业绩，我觉得应该都系唔差嘅，因为系咯，因为嗰个增长仲系冇咩氹紧啊嘛，但系我就觉得咧好大机会咧见光死，即系如果有货咧。最好就俾到裂口你啦，裂口高开之后你可以走到咯，或者减啲咯。
3: 嗯，系好啊，咁啊嗱，呢一只嗰个992啦，咁啊都有推测啊吓，亦都睇一睇第三季度咧嘅一个，即系佢对佢嚟紧个业绩嘅预判啊，第三季度嘅 PC 出货量咧系会下滑20%啊吓，咁啊唔知会唔会系即系市场嘅资金一早咧已经 price in 咗，所以先至会咁快迎嚟一个跌幅，等到佢11月中咧，咁啊之后先再有呢一个数据可以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吓，咁啊嗱，另外啦，亦都有观众咧问941啊，呢一只中国联通唔系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咁啊，今日咧就逆市啦，咁啊升咗0.12%，收报81蚊嘅，佢出现一个突破嘅机会未咧？佢都近高位，
4: 其实见到呢啲股升咧都大镬噶啦，即系避险紧啊，市场即系有避险。
3: 睇下先，佢而家个嗱股息率咧都仲有6厘嘅，睇嚟都应该可以即系收纳下，即系股息齐收。
4: 系啦，咁我觉得中移动就最乐观咧，可能升到去大约82蚊、83蚊附近啦，
3: 即系一啲
4: 系前顶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中移动升得多咧，都唔系好事嘅，一定反映紧个市唔系太好。系啦，咁啊，短炒呢啲高息股系 OK 嘅，因为即系港股红利股比较多嘛。中字头啊，嗰类股份，咁所以就你见到咧，其实个 rotation 都 shift 紧嘅，即系个市系咪真系好差咧？指数系好差嘅，咁啊，但系个市宽系咪真系恶劣得好紧要咧？都唔系，咁啊，港股。

0: 最底层就系、是、都系嗰啲嚟航运啦、油股啦，咁之前讲嗰啲化肥啦、深棉芯啊，咁啊嗰类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就落几多注就见仁见智咯。
1: 嗯，系好啊，咁啊嗱，一啲实业股啦，一啲收息股啦，又变翻做主题啊吓，咁啊见到Danny 都喺我哋现场啦，咁啊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入到嚟我哋呢个散户奇兵嘅现场，一齐去交流一下吓 ，Raymond 啦、Patrick 啦、Kevin 啦、Terry 啦、Ruby 啦等等啊吓，好咁啊之后啦，继续啦睇一睇啊，1888啊，大家都帮佢揾理由系点解会跌，即系呢一只建滔积层板点解会跌呢？咁啊，今日都差唔多跌咗差唔多一成啊，9.6%，咁啊收报38.28啦。当然啦，即系都有呢一个新闻层面上面，光模板啊、PCB 板块方面咧，有一个限制嘅传闻出现，咁啊令到咧即系一个出海嘅概念咧，又成为即系下一个会中枪嘅位置啦，咁样。咁啊睇一睇 TraderK 又对于建滔积层板会唔会都有一啲短线做反弹啊、部署嘅空间呢？
0: 喂，短线反弹啊，光通讯呢我都50/50，
1: 嗯，
0: 因为本身我有光通讯嘅，我有 LITE 嘅，咁但係就、
1: 美股嗰边
0: 係嘛，係啊，咁最高峰升幅都差唔多两成啊，咁之后跌返晒，咁本身呢佢嗰个出口禁令呢，我觉得係非凡美股比较多啲嘅，因为就係中国太平㗎嘛，嗰啲嘢好劲㗎嘛，咁但係是不是真的很坏消息呢？我觉得未至于的，因为其实你中国可以去东南亚市场啦，是不是即是填补返个 market share 啦。咁但我只觉得重点就都是而家去炒 AI 呢就冇之前咁容易的，即是唔系鸡犬皆胜。即是你见到而家嗰个市宽啊 ,AI 个市宽啊不断咁缩圈啊，一路咁收窄緊，即係话揀股係越嚟越难囉。咁同埋即係 AI 嗰啲好大机会都会有啲 discount 嘅，特别係中国嗰啲。咁同埋建滔之前升咗好多㗎喇，其实如果你话由低位反弹咗呢都几成流上。咁而家就係一个我觉得是 technical 上嘅调整囉。但调整完会再升返上去呢，我就觉得下一转就未必会炒返呢啲㗎喇，因为呢啲过咗气，即係包括啲 memory 都係啦，咁阵间有时间可以讲下。所以系咯，光通讯，我觉得呢个板块咧，我会美股会好啲嘅，
1: 吓、
0: 美股会安全啲嘅。
1: 系啊，另外嗰只长飞光纤光缆咧，都系光通讯嘅，即系大家喺港股非常之留意嘅呢一只股份啦，6869，今日都系13%嘅一个跌幅啊，122.6收市啊。咁啊，既然咧即系都喺新闻层面上面啦，又或者技术分析上面咧，即系见到佢嘅跌浪都未跌够嘅时候，咁所以大家都可能要停一停手啦。咁啊，暂时唔好去咁追捧住即系 AI 概念嘅一个炒作先啦，
0: 好癫啊！升咧就升两个月，慢慢爬波；跌咧就一个月跌翻晒，
1: 一个礼拜啊，都可能系即系几劲。
0: 即系你见到其实嗰个市场嘅深度唔系真系咁高，
1: 嗰
0: 个气氛唔系咁好。
1: 沽货量呢排都高，我记得琴日北水都大规模地沽长飞光纤光缆，所以呢个都即系可能大家如果系好着重一啲北水嘅一个流向，流入边只股份，流出边只股份嘅话咧，咁可能呢个都有某程度上嘅參考價值啦，咁樣咁啊，見到亦都即係喺頭先啊 ，TraderK 都講啦，即係呢排咧可能去翻一啲穩陣啲嘅防守性高啲嘅股份嘅時候咧，咁啊有觀眾同一時間都講啦，咁啊問下啲銀行股1288啦，農行咁啊今日升咗3.5%，6.8%，咁啊收息方面咧股息率有4.4%左右嘅呢一個水平嘅，咁啊喺今個月尾就會有佢嘅業績啦，咁樣亦都在今日咧，呢一只系创咗新高嘅，哇！逆市创新高，真系喂唔喂高咧？但系喺呢个位置，
0: 其实讲真咧，今年咧最劲咧，其实都系啲 old money 板块，石油啦，跟住就银行股啦。咁其实你净系睇农行，跟住3988啦、939嗰啲，都系今年仲系好稳嘅。咁你会睇到系咯，即系仲追唔追咧？我冇话特别反对啦，因为我觉得港股其实即系你睇科网嗰个指数咧，见到啦，即系科网指数穿晒底咁样咧，即系唔系科网指数应该有嘅表现啊，
1: 系
0: 啦。咁我觉得反而去翻啲传统 sector 咧，港股系比较多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揸翻嗰啲银行股，全年嚟讲升得最稳。
1: 系咁啊，嗱，但系内险方面咧。 就算

0: 你内险股有啲可能都揸咗好多债咧，系、
1: okay.
0: 啊，咁所以就国策啦。咁、所以我谂银行股比较稳啲嘅。
1: 系好啊，一啲公用股方面你又有冇留意咧？我见到有观众问地铁港铁公司喎，66喎。
0: 哇，咁悲观啊！睇到66啊，即系
1: 即系又真系睇下先，佢个息率嗱，息率就真系好 average 嘅4厘左右嘅啫，咁所以又唔算话特别嘅标青。咁但系你话如果买港铁公司嘅话，可能佢都某程度上除咗公用方面，咁啊亦都可能买埋房地产方面嘅概念啩，系嘛？
0: 嗯。点讲呢即系我觉得有啲偏啊，睇落去港铁，我唔系话港铁唔好啊，但系
1: 主题未到。
0: 系啊，即系我 suppose 睇得呢个节目都系想短炒搵啲短线机会嘛，即系好难好难想象会炒港铁噶嘛。
1: 好，讲到呢度先，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睇微调。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竞委会表示，电动车充电桩市场高度分散，初步观察认为市场似乎未呈现寡头垄断的情况，亦不容易出现合谋行为，而且有多少营办商参与，反映入场门槛不高，没有迹象显示任何营办商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权势。竞委会就电动车公共充电市场进行实况分析，并汇报最新进展。截至今年6月，电动车公共充电桩有超过17000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0%。按充电桩数目计算，二充站的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16%。如果单计快速和高速充电桩，就以 Tesla 的市占率最高，有19%。竞委会早前委托公司向超过1000名驾驶者进行问卷调查，近90%人对电动车公共充电设施整体感到满意，80%人认为价格合理，物有所值。调查亦显示，电动车司机的平均每月充电费是809元，最高可以达到2000元，超过90%人赞同设立统一格价平台。早前有内地传媒报道指，多个品牌的婴儿纸尿裤被验出含有有毒物质甲酰胺。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跟进事件，抽查国内168间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包括180个品牌，合共368批次的纸尿裤成品样本，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检测，全部样本都未有验出含有甲酰胺。当局指被抽查的企业都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有发现生产工艺和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者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当局调查核实，发现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间检测机构，检测过程和判定依据并不严谨，而且未有进行对照实验，测试结果可信程度存疑。当局补充指，有关部门将会继续加强婴幼儿用品监管，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六起先后访问乌兹别克、塔吉克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李强先到乌兹别克进行正式访问，星期日转抵访问塔吉克，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下星期二至星期四将会到俄罗斯出席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期待通过今次访问和乌方、塔方和俄方一道加速推动落实三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乌方、塔方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中方亦愿

0: 和俄方一道，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心走实，共同造福两国人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雷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的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018点，跌164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9: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8: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9: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8: 悭唔少、啊。
9: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点半至9点播出嘅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4: 银色旅途。
16: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17: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有 Trader K 喺度啦，咁啊，一阵间同大家讲下美股啊，美股近排好多韩国人投资，见到有观众话，其实都唔系近排噶啦，好多外来嘅资金啊，又或者即系个市场上面咧，即系尤其韩股嗰个波幅咁大嘅时候，好多可能大户啦，咁啊，都会揾一啲合适嘅市场咧，可能去做下一啲部署，尤其喺个。咁多外围嘅资讯影响底下，有机会睇下会唔会执到啲平货啊嘛，系咪先？咁啊，因为升嘅时候大家又追唔切，跌嘅时候大家又唔敢买，都系我哋一般散户嘅一个谂法啦，咁样。咁啊，头先就同大家 update 咗，即系关于一啲之前嘅强势股啦，喺港股之前嘅强势股啦，同埋一啲银行股啊吓嘅一啲走势。见到亦都有观众问翻咧，即系关于9618，哇，好耐冇人问过京东集团啦，我都喺即都做唔少节目啊，都好耐冇大家去留意呢一只京东集团系咪
18: 仲需要港跌啦，系嘛？

0: 系咪啊？睇双十一啊，系嘛？差唔多噶咯喎，又真喎、啊！我想嗰啲网购平台咧，开始已经有双十一嘅一啲 promotion。
1: 嗯。
0: 出嚟啦，咁啊唔知系咪京东集团佢啊观众啊 Kelvin 想仲要买 call 添，想要做一啲部署啊吓，咁啊你睇下 Trader K 啊，又觉得系唔系时机咧？系统有冇信号啊？
1: 我觉得咧，如果弹咧，一定一齐弹嘅，只不过斟酌就系边一只假最好啫。
0: 嗯，
1: 咁如果你话佢嗰个即系叙事咧，系睇双十一嘅话咧。咁第一样嘢啦，双十一我就觉得已经唔系一个好好题材啦，因为都啲消费唔系好得啦嘛，或者唔同以前都冇咗个惊喜咯。咁双十一，咁我不如买巴巴，系嘛？即系巴巴始终都系外卖战嘅赢家，最尾都系咁啊！即系个闪购都反映咗啦，个业绩超级劲。咁啊，又出 agent 啦，即系如果要有个几强嘅理由咯，968就咁，我就觉得。纯粹如果系一个技术上嘅反弹咧，我又唔系好反对嘅。咁我觉得反而不如同一个注码搏多两只啦，即系搏穿底弹。咁啊，即系一系巴巴搭京东咯。
0: 一个 put 啊？你嘅意思定系两只都系 put 落去啊？
1: 观众系 put 咩？
0: 唔系，佢想 call 我。嘅意思，我问你系两只，你嘅意思
1: 两只 call 系、
0: 哦、
1: 啊？即系我
0: 搏穿底再弹。
1: 系啊，即系搏。当然啦，唔系叫你两笔注码啦，一笔注码分开啦。如果唔系都赤噶，三十一系咯。
0: 系啊，咁啊又唔知佢开边饭噶。你真系依家一啲网购平台咧个竞争都好激烈啦吓、啊，即系作尤其是即系我自己而家个人嘅选择咧，就系美股有上市嗰只即系 PDD 啊。
1: 嗯。拼多多
0: 系啦，因为佢嘅嗰个条款系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即系用嗰个网购平台多过用头先我哋港股咧有嗰两只啊吓，即系唔系股票层面上面，即系我只不过系自己去购物方面、
1: 哦。都系，我都同意。如果博消费
0: 系啊，博消费方面
1: 廉价消费，但可能拼多多打重劲
0: 系咯。咁你反正都系一啲快速嘅一个购物嘅习惯。能够带动到的股份来的嘛，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自己个人的购物消费喜好、啊啊。但是另外有一只、啊、小米星元味、啊、今天都很犀利、啊。它自从突破了25元之后节节上升、啊、今天升了 2.65 个百分比 ,27.08 元的这个位置收市 ,110。小米很劲、啊。
1: 小米
0: 有没有得搏它 ,put 它。
1: 我唔会 put 嘅，
0: 蛋糕红系我嘅做法，
1: 系咩？
0: 我
1: 咁蛋糕咗先咯。
0: 而家唔高咩？27蚊咯，已经。
1: 其实睇 memory 啊，咁啊呢个临埋 memory 一齐讲啦。因为其实小米之前跌咁多就因为啲记忆体系咁升啊。
0: 系
1: 一来就我之前都讲过咧，其实你睇翻小米咧同记忆体嗰、那个嗰啲股票嗰个关联性咧系负相关嘅，即系嗰啲股份如果 keep 住破顶啊升咧，小米就跌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小米好惨，小米嗰个 margin 咧就比记忆体蚕食到好夸张嘅。咁例如买一部电话，讲紧 margin 得翻几 percent 咯，即系100蚊执几蚊，咁啊系好低噶啦。咁所以就都真系入血噶啦。咁你见到点解最近升翻咧？咁我只觉得最大嘅原因就系啲 memory 跌翻啦。咁两单 news 啦，一单就系较早前嘅，即系两个礼拜前啦，东芝嘛。东芝矿产，咁但系东芝就主要打嘅就系 WDC 同埋 STX 啦，因为系 HBM 即系 hard disk 嗰啲嘢嘛。第二单 news 咧就系长音，就寻日定前日嘅，咁啊又系啲技术嘅突破啦。咁所以其实简单嚟讲咧，嗰、那个核心就系个供应会上翻嚟咯，即系记忆体咧会唔会仲好似喂今年年头咁有一个咁疯狂嘅加价咧？咁而家。是大家市场呢开始预期緊呢，其实个供应会嚟緊。
0: 嗯。
1: 即係开始扩产啦，係咪？咁所以我就话呢，食记忆体呢嗰、那个周期呢好似大宗商品嘅。即係会好似白银。咁大家对标返白银嗰走势啦。
0: 嗯。
1: 咁所以就喺呢个环境下面呢，就对于下游嘅公司啦，即係做手机咁小米啦。咁会即系有机会反弹咯，因为你嚟紧即系有机会，即系起码嗰个 memory 嗰个价格你升停咗先，系嘛？如果你一路咁狂升咧，你做车都死。咁而家就系啦，咁啊 recover 紧咯，所以我觉得小米其实又我唔会睇淡小米咯。
0: 好啊，所以即系同我系对着干。
1: 同埋劲啊，雷军嗰架车
0: 哦，彭

0: 停，
1: 系啊，
0: 7万步。
1: 其实我都开始真系系好 respect 雷军呢个人。即系其实佢做营销系几劲
0: 啊！系，但系佢都系最近呢排咧，即系出翻嚟讲嘢，然后喺消息层面上面先带动到小米嘅股价啫。有一排系沉寂咗，每次有消息都跌噶。
1: 即系佢唔出去带货，就可能死咗噶啦，小米。即系，所以佢
0: 带货嘅重要性，
1: 同埋佢系即系识得搞 marketing 嘅，
0: 嗯，
1: 好识得玩销售情绪啊嗰啲嘢，会即系我都开始 respect 呢个人。
0: 系，会唔会想买佢架车？如果香港有嘅话，
1: 如果香港有，如果真系有，真系有需要买 SUV 可以睇噶，真系劲嗰架车。
0: 好夸张，但系真系喺现实层面上面咧，你要谂下，呢一架车5米几个长个车长，然后佢高好似都2米，有好多停车场入唔到噶，我有观察过。
1: 咁一定要揾地方去咯，即系你去 Sands Park 啊，去西九 OK 咯，即系你去食文记就唔得咯，去福华街咁样，
0: 泊喺条街度
1: 好大镬咯。
0: 系啦，咁啊，嗱，呢个都系讲笑啫，因为始终小米嘅车咧都未嚟到香港啊。咁啊，之后啦，我哋又睇一睇啦，嗰、那个金方面个价格啦，因为4100方面徘徊咗都一段时间啊，咁样，咁啊，睇下佢最新嘅走势4157啦，继续横行嘅区间啊吓，咁啊，对佢嘅走势方面有啲乜嘢憧憬呢？
1: 哦，我觉得金咧都好复杂，
0: 嗯，
1: 复杂在于边咧，即系佢。嗰、那個屬性咧，佢又唔係完全大宗商品，
0: 嗯，
1: 即係佢又有啲避險啦，係嘛？再加上一啲反美元嘅情緒啦，咁但係就咁睇佢由4755跌翻4200咧，都睇到就係個息口係好敏感嘅，因為本身黃金係對你好敏感嘅資產啦，因為佢唔會派息啊嘛，咁所以咧而家呢個位咧，倒唔倒好咧？嗱，我覺得黃金如果要倒一邊嘅話咧，我會揀睇好嘅。系啦，咁我嗰个 logic 就系，我就觉得美债嗰个息会差唔多见顶。
0: O、okay. K，
1: 即系喺呢个位置咧，都几有吸引力。咁啊，会开始有啲承接力嘅。
0: 系。
1: 咁啊，特别系啲中短债啦。咁我觉得如果嗰个息可以落翻嚟嘅话咧，亦都好大嘅空间啦。即系去翻4000几都好啦，即系对金都有反弹嘅。
0: 嗯。
1: 系啦，所以我就唔会睇淡金咯，同埋就。避险咯，避险嘅作用咯。
0: 好啊，咁啊，始终金方面啦，咁啊都非常之受到头先啊 Trader K 都有提过关于一啲利率方面啦嘅一个影响，究竟佢系咪仲系一个避险嘅工具咧？又或者即系大家买金嘅时候做一个可能系炒作嘅，咁个目的系啲乜嘢咧？究竟系短线持有啊，定系可能系见低吸纳咧？咁样，另外咧有一个商品啦，即系比特币啊，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回调啊。咁啊，去翻呢个80000边嘅一个水平啦。咁啊，而家现价当然啦，继续跳动快速地81142左右嘅呢一个位置，比特币。对于 Bitcoin 方面咧，有冇加仓嘅或者有冇持有啊？
1: 我冇 crypto 啊。
0: 嗯。
1: 但之前比较影响都大系个 Clarity 嗰个法案啊嘛。
0: 系。
1: 通过唔到嘛。
0: 嗯。
1: 咁通过唔到就对 crypto 嚟讲就有少少阻力咯。咁咁同埋 crypto 都系一个避险指标嚟嘅、
0: 嗯，
1: 即系如果你见到啊，唔系系一个风险指标嚟嘅，即系如果未来美股而家跌紧1.1%啦，咁、
0: 嗯、
1: 啊 crypto 咪跌太多，咁、
0: 嗯、
1: 我就觉得只系局部性嘅一个调整咯，主要系啲硬件，所以又唔会太淡。
0: 好啊，见到有观众咧，见到有观众话佢已经成为咗股票嘅收藏家，有好多美股咧，至少都有一股以上。咁啊，美股嘅入市嘅位置又或者入场费，咁啊一股一股买啦，咁啊港股就一手一手咁样去做一啲
1: 股收藏家呢个名，
0: 系啦，美股嘅收藏家系啦，咁啊，所以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同大家去讲下美股方面啦，除Mag Seven 咧，即系七红啊，美股七红咧，最近喺呢一个跌浪当中咧，其实都算系企得几稳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就再同大家 update。
2: 散户奇兵。香港的绿色环保产业已经发展出很多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10月20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 Green Figure Limited 的联合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庄希裕 Penny 分享绿色创科以及将研发成果实践在商业应用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0: 好，咁啊，即时同大家 update 下美股先。美股选股方面咧，呢排有啲咩嘅条件啊 ？Trader K
1: 选股啊，嗱，我觉得咧，先讲下个大环境先。
0: 嗯，
1: 咁因为好快就会讲嘢啦 ，Kevin Walsh。咁我觉得美股弹嘅机会都高嘅，会有啲似嗰晚 FOMC。即係可能低開高走啦，之後再行啦，因為指數都跌咗好多。咁即係我期望今晚跌幅會收窄啦。咁我覺得咧，雖然成也眼見，敗也眼見啦。咁我覺得而家咧去，如果即係無論港股同美股嘅部署方面都好咧，你可以分兩條線嘅。咁第一條線咧就係都係硬件股啦。
0: 嗯。
1: 咁硬件股，但硬件股咧你要真係好小心啊！即係 memory 啲要小心。即係如果 memory 咧咁多隻咧，我寧願揀美光。因为美光就唔系 HBM 啦，或者系嗰个相对 tech 劲啲啦，即系唔系真系 HBM 啊嘛，同埋就美国优先啊嘛，咁啊跟住就CPU 啦 ，CPU 都系重心啦，咁唔系 AMD 就 Intel 嗰只，咁啊你话其他硬件咧，例如半导体咧，都要拣得好小心，
0: 嗯，
1: 咁啊NVIDIA 就比较稳啲咯，因为NVIDIA 其实佢嗰个护城河咧越嚟越深。即係佢真係唔係淨係買 GPU 咁簡單，係啦。咁啊，光通訊就個別一兩隻會比較好啲咯。即係我只係中意 LITE 嘅，係啦。咁啊，即係硬件就要好 focus 去睇啦。咁如果你話咧其他 sector 咧，咁Biotech 啦，
0: 嗯，
1: 嚇 Biotech， 因為 Biotech 嗰個核心敘事就係、是、變現最快。即本身你冇 AI 嘅话咧，其实呢啲公司已经好成熟嗰、那个产业。咁有 AI 咧系杠杆咗嘅。咁因为好多 research 都睇到就系做药啦快咗啦，临床实验比以前快咗啦，成本低咗啦，最快能够通过 AI 去变现杠杆啦。咁所以见到嗰啲 DNA 检测，例如系TEM 啊 ，GH 啊，吓、
0: 嗯、
1: 嗰类都 OK 嘅。咁同埋因为高息环境下面咧、哦，你要拣股咧，一定系拣啲有业绩嘅，即系起码嗰个 cash flow OK 啦，个增长 OK 啦。因为你个增长够高咧，你先至对冲到嗰个高息噶嘛。
0: 嗯。
1: 反而未赚钱嗰啲咧就死紧噶啦，即系攞到2000嗰堆啦，
0: 咁啊，
1: 系啦，量子电脑嗰扎啦，咁嗰啲未赚钱、未有好稳定嘅现金流嘅时候咧，嗰啲都会影响极大。
0: 嗯，
1: 咁所以就系啦，咁啊，一系就医疗，一系就硬件，有我就觉得都系见顶差唔多。
0: 有方面，即系头先我都 check 过关于一啲价格啦，即系 WTI 原油都94.5，跟住之后咧，布兰特原油咧都$100楼上嘅，始终即系个战线都未解决啦。咁啊，油方面嗰个波幅咧都依然喺度啊吓。咁虽然特朗普咧即系都弹出弹入，又系话佢中期选举之前都唔会搞住噶啦。 唔会
1: 搞唔到嘛？人哋伊朗
0: 搞唔到，
1: 人哋伊朗知道你中期大选，
0: 系咯，
1: 仲唔揸住你啲筹码？而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会系咁样咯。所以我咧大选后咧会 OK 嘅，
0: 嗯，
1: 咁大选前我就觉得会反复见顶咯油价，但系都系唔会跌好多啊，即系都系去翻去中枢都系80蚊、85蚊嗰啲位就见咗底咯。
0: 嗯嗯，系啊，系咁啊嗱，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再提埋咧，关于啊 SpaceX 啦呢一只股份啊吓，最近咧即系信仰股 SpaceX 同 Tesla 方面咧，咁啊都有一啲明显嘅变动啊吓，即系尤其 SpaceX 啊上过去高位176啦，咁啊大家都喜气洋洋嘅时候咧，咁啊又转过头。一个礼拜嘅时间又跌翻落去咧，差唔多上市价150蚊边嘅呢个位置啦。咁啊，琴晚收市152.16美金啦。咁啊，而家盘前咧就跌穿咗呢一个150蚊嘅位嘅啦。咁啊，147.79左右啊。咁啊，对于太空科技探索股啦，亦都即系 Elon Musk 嘅一只即系大规模嘅信仰股，你又点睇咧？
1: 我觉得就睇两样嘢啦。我都140几蚊可以买翻嘅。
0: 嗯。
1: 咁同埋就係十月尾啊，有禁售期嘛，即
0: 系
1: 担心嘅咪过埋先咯。但我觉得140几会落翻去，会买得翻。
0: 嗯，
1: 系啊。咁啊，如果141蚊边就最好啦，我就觉得咁就忠实 fans
0: 系忠实
1: fans 系啊，我系 Cursor 嘅用家嘛，超劲啊，国际好劲，真系好劲。咁同埋即系 AI 呢个赛道咧，
0: 我呢排都谂住转会啊。
1: 你转边度啊？
0: 就系我因为我一路用紧 Gemini。
1: 系啊，
0: 即系 Google 啦，跟住之后我而家揾紧边一间 AI 嘅大型语言模型嘅公司，即系可以俾我受到我嘅青睐咯，未揾到。
1: Elon Musk 啊，
0: 系咪 Grok 啊？
1: 即系最好啊！
0: Okay.
1: 即系我觉得点解咧？一个观点你都反驳唔到。
0: 好啊，你讲啊。
1: Elon Musk 系最有钱嘅人，即系点讲咧？即系佢唔会 scam 你嘅，你明唔明啊？即系 Dario 咧，Sam Altman 嗰啲唔即系骗子
0: 系。
1: 即系我都系唔信唔过嘅，
0: 即系想要投资者又或者消费者嘅钱，咁啊用啲钱嚟再去研发新嘅一啲 function 功能。
1: 多谢咁讲啦，同埋即系喺呢个第一成原理咧，你用 Grok 你就会明噶啦。
0: OK，
1: 超级好用，超劲，同埋就你用 Grok 啊，你用 Codex 咧，你香港用唔到嘛，你要翻墙搞好多嘢噶嘛。
0: 嗯，
1: 用 Grok 系唔使嘅。
0: 哦。
1: 可以用到嗰啲勁 model 啊！
0: 哦，
1: 即係佢真係將第一成原理用到極之耐，同埋好性價比極高。
0: OK， 咁、那個即係廣泛性應用啦，方面係真係比較好。
1: 嗱，佢出咗新嘢啦，又
0: 出咗新嘢，有 update 啊嘛。唔係因為佢最緊要咧，同時間咧，即係SpaceX 咧，佢就有埋話可以用到處理啊，即係用到即係可以應用埋喺嗰個 Starlink 啊。
1: 你知唔知咧？我有個 friend 啊，用 Grokbot 啊，同你傾電話。
0: 跟住咧，
1: 粤语
0: 呢、這个咪、即系人同机械人发生一啲情感上面嘅连接嘅第一步，
1: 系啊，系啊，
0: 咁好恐怖啊！唔系要排除嘅咩？而家呢个又去翻嗰、那个
1: 讲啫嘛，边会放慢啦、啊？
0: 都变咗做 AI， 都变咗做 super intelligent 啦 ，SI 啦，已经
1: 唔会信 Sam Altman， 唔会信 Dario 啲人讲嘢，
0: 系根本佢退路方面咧。又即系比较陌生啊！即系呢条系应该话冇退路可言啊！即系已经系将 AI 逐步发展成为啊，变咗大家而家日常生活啊，又或者工作上面即系一个应用嘅伴侣嘅时候，咁你点样退步啫？
1: 我介绍你啊 ，Grok Voice 3.0版3.0嘅一个模型，最强语音模型，你可以揾个情绪支援。
0: 哦，系啊，
1: 快试下，真系快试下，
0: 快试下可以用 DeepSeek。哦，唔系，同埋等下，唔系有观众话用 DeepSeek， 唔系同埋嚟紧下年都有嗰、那个月之暗面嗰间
1: Kimi
0: 系啦 ，Kimi 上市啦，系咯，月之暗面上市，
1: 我觉得中2027年内地嘅模型咧做片做图咧系好劲嘅，
0: 哦，
1: 系啊，但系如果你做啲复杂嘅嘢咧，嚟写曲啊，做啲 project 咧，前缘嘅大模型。就真系前沿大模型咯，
0: 系
1: 系啊，
0: 咁啊，始终都领先啊吓，咁啊，而且同时间嗱，仲有少少时间，咁啊 update 埋啦，咁啊 Nvidia 啦都要提供一啲即系芯片啊咁样噶嘛，半导体方面嘅公司，咁啊呢一只咧，股份琴日跌咗3%，咁啊而家盘前咧再跌咗1.82%，咁啊收报喺即系而家。行緊啦，咁啊，盤前價格217.33，對於呢一隻股份有冇收納嘅空間呢？
1: 有收報空間啊，咁啊睇下今晚啊 Kevin Walsh 講啲咩咯，我都會低開高走嘅。
0: OK，
1: 係啊，咁啊同埋 Nvidia 咧行下行下已經破咗頂。
0: 嗯。 有冇重要嘅支持位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咧？
1: 重要支持位啊，重要支持位其实穿咗噶啦，就系220蚊咯，即系我觉得220蚊下面就会出阳烛咯。
0: 嗯嗯嗯，
1: 系啊，最恶劣都系最多217啦。
0: 嗯，
1: 217、218。
0: 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又系今晚留意住啦，即系Kevin Walsh 咧，就系对外同大家去讲啲乜嘢啦。咁啊，始终美股方面啦，PPI 数据将会今晚8:30揭晓啊吓。咁啊，呢个油价方面啦，又或者加唔加息啦，可能都有呢、這、一个都有一啲提示啊，俾大家去参考到嘅。咁、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1: 拜拜。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黄昏六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志播第一节详尽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会面，将为两人今年第三次会面。王毅说会晤非常重要。金以文报道。
10: 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两人在会上谈及中国下个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两次，分别在五月普京访问华期间，同埋八月底喺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嘅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下个月普京将会到深圳访问并参加 APEC 峰会。拉夫罗夫话，俄罗斯方面期待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为中俄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对振兴亚太地区亦十分重要，因此今次嘅会晤将会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会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是有益安排。但系目前唔清楚三人嘅行程能否配合，亦未确定潜在会晤嘅议程。王毅在同拉夫罗夫的会面中亦表示，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中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同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他又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国办好 APEC 峰会，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 和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同拉夫罗夫今次到巴库，是为了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说，亚欧大陆地域广袤，文明多元，地区国家期盼维护和平稳定，深化多边协作。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国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亚信是哈萨克在1992年倡议建立的安全问题论坛，致力于制定和落实目的在于增进亚洲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亚信的成员国除了哈萨克、中国和俄罗斯，其他成员还包括南韩、印度、伊朗、泰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吉尔吉斯和土耳其等等。亚信秘书处的官网显示，今次峰会将审议接纳老挝为成员国的决定草案，如果获得通过，亚信的成员国将会增加到29个。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9: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拟定最新打击伊朗的计划，若果总统特朗普下令，将会出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和核设施。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更多

針對伊朗目標的打擊方案，包括大量能源設施和可能使用炸彈之母攻擊目標，包括伊朗重要的後山地下核設施。消息人士又提到，這項攻擊計劃使用的措辭是攻擊將會在美軍從中央司令部責任區撤退之前進行，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發動攻擊之後宣布勝利並迅速將所有人員撤走。特朗普一直強調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并一再威胁攻击浩山。炸弹之母巨型空爆炸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武常规炸弹。消息人士指出，炸弹之母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穿透能力不足以摧毁深埋地下的设施。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他在手术之后发布的首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并请求信众继续为他祈祷。梵蒂冈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食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出席完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罹患癌症是一件大事，他希望教宗早日康复。英皇查理斯三世、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领导人亦都向教宗致以慰问。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了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连接中国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支持。李强说，大桥顺利开通不单只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又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北韩迟迟未有修建接驳的道路和通关设施，令整个项目闲置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深圳将在下个月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深圳当局宣布，为减低大量人潮重叠造成的交通压力，鼓励企业在下个月16号至20号的 APEC 会议周期间采取居家办公、有薪年假和弹性上班等措施，不过相关措施属于政策倡议，并非强制执行。深圳发起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活动，倡议市民停用或者少用私家车，更多采取巴士和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积极响应错峰出行、居家办公，减少重点区域的人流压力。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了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之外，其他公务车辆将会按比例暂停使用，自愿申请停驶私家车的市民将会获发纪念卡。会议期间，全市公车和地铁执行票价5折优惠，并将根据客流情况加密班次，提升整体运输能力。翻嚟本港，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有5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之后，就可以在听日进入香港。黄世发在电台节目表示，现时5个锚泊区有115

0: 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的泊位，而长远泊位亦都足以应付需求，暂时冇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
1: 在而家嚟讲，其实我哋觉得是有足够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有冇配额咧？其实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游艇嘅动态嘅监察系统嘅。我哋嘅动态监察系统咧，其实就系会对于访港游艇啦，佢嚟嗰阵时候，佢经过我哋嘅电子业务系统讲咗佢嘅需要，包括埋我哋都知道佢个船嘅长阔深，咁我哋会知道佢想去嗰个锚位咧，会唔会系有位俾佢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讲，我哋最主要就系、要肯定咧，就系佢去到啲锚位咧，唔会因为太过拥挤咧而造成一啲我哋讲嘅叫做航行安全嘅隐忧嘅。
0: 黄世发又话，动态监察系统亦都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嘅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会发出通知，处方会派员前往了解情况。目前大约有300名内地船长通过本地水域知识嘅培训同埋考试，处方将会加强巡逻，若果有游艇违规并离开本港水域，会通知内地相关单位跟进。競委會表示，電動車充電裝市場高度分散，初步觀察認為市場似乎未呈現寡頭壟斷的情況，亦都不容易出現合謀行為，而且有很多小型營辦商參與營運，反映入場門檻不高，冇迹象显示任何营办商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权势。競委会就电动车公共充电市场进行实况分析，并汇报最新进展。截至今年6月，电动车公共充电桩有超过17000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按充电桩数目计算，二充站的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 16%。如果单计快速和高速充电桩，就以Tesla 的市占率最高有 19%。 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港志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港志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只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行为。谭方俊表示绝不同意，指出随着邝港志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港志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又说，蔡天凤同自己或者邝港志所生的仔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同邝港志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并表示自己在蔡天凤同邝家发生冲突之后，仍然有同邝港志聚会。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港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港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表示，以他所知，邝港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并且同意对方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大约六成，并超越去年全年数字。消委会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今年8月，系统已经处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处理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一成，使用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案更加缩短大约三成。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8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 AI 客服未能够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没人接听。投诉人最终向消委会求助，并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在三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副主席彭楚夫指出， AI 客服是大趋势，期望商户不断提升相关体验。
2: 我相信而家唔同嘅商户咧，都一直諗緊用呢啲 AI 嘅客服咧，嚟去提高佢哋嗰個客服嘅體驗同埋嗰個

0: 數。
1: 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但係係唔係而家就即刻定一個強制性嘅一個框架？佢問咗五條問題，解答唔到，咁跟住就已經即刻轉去人工啊！我相信每一間商户，因為佢嘅產品同埋服務係唔一樣啊，同埋我相信佢面臨嘅問題都應該係唔一樣咧，就好難而家係一刀切嘅。反而咧，我哋希望啲商户咧，喺佢哋不斷係訓練佢呢個 AI 又好，或者去完善佢呢個技術又好咧，就盡量咧就聽多啲佢自身嘅客户嘅意見咧，然後不斷去優化同埋去完善。
2: 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前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元。警方上个月开始接获21人报案，话2017年开始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由3万至190万元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个月保证利息是300元，年度回报率达到36%，三年之后可以全数取回本金。集团成员曾经带事主到马来西亚的沉香园考察，以增加他们的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2: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
15: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俊成，咁好多受到尿频困扰的朋友出街，好多时候要不停咁揾厕所，甚至连长途车都唔敢搭，好严重影响佢哋生活。咁中医咧其实系可以用中药去调理我哋嘅脏腑平衡啦，而且另外每日早晚用手掌心轻柔咁样按我哋肚脐对落嘅关元穴，大概3分钟，微微有热嘅感觉，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固本培元、温煦我哋嘅膀胱嘅功能。咁而根据情况可以强化翻我哋或者放松我哋嘅骨盆底嘅肌肉，多管齐下，咁就可以慢慢减少去厕所嘅次数，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1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俊成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尿频嘅话题。
1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

0: 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6点钟，新闻财经。
2: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环球 AI 相关股急挫，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低开195点之后，中段最多跌368点，美市跌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062点，跌251点，成交2242亿。 AI 硬件股下跌，联想集团跌15%，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跌8%，中芯国际跌4%，长飞光纤光缆跌近7%，建滔积层板跌近10%。AI 大模型股亦下跌，智普跌10% ，Mini Max 跌12%。新经济股下跌，快手跌3%，百度同阿里巴巴跌4%，腾讯及京东跌1%。医药股普遍上升，百济神州及瀚森制药升近3%，中生制药升2%，信达生物偏软。国企指数收市报8103点，跌79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07点，跌59点，跌幅1.59%。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6点，跌293点，跌幅2.43%。沪深300指数报4166点，跌51点，跌幅1.23%。日本股市跌近半成，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425点，跌3318点，跌幅4.9%。海峡大跌12%，东京威力科创跌7%， Screen 控股跌11%。南韩股市急跌，首尔综合指数一度系急跌9%，触发熔断机制，收市报5554点，跌454点，跌幅7.5%。三星电子跌9%， SK 海力士跌11%。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收市报46969点，跌1655点，跌幅3.41%。台积电跌2%，鸿海跌1%，联发科跌近7%。南韩传媒报道，南韩金融委员会召开紧急应变会议，评估股市大跌及市场波动情况，并讨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相关措施。委员会呼吁金融机构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市场稳定及保护投资者，并强调将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的行为，在必要时启动紧急计划。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75点，升50点，升幅0.47%。德国 DAX 指数报25173点，跌125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报7882点，升9点，升幅0.12%。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推出沙田石门住宅地招标，计及其他土地来源，首三季土地供应已经超过24%。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供应目标并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方永辉报道。
3: 政府今季推出的住宅地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预计提供960伙，要求将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兼具商业和住宅用途的成熟社区，相信会受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环道荣光街项目1050伙，以及7个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共1835伙。今季房屋土地供应共3845伙。今个财政年度头三季供应达到15680伙，已经超出政府整个财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并非硬性指标，推地步伐要配合政策需要和当区发展，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商对成熟市区的土地有一定需求和承接力，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决定继续推地。
4: 供应目标呢

0: 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部分由政府协调发展的项目都有一定的时间性，是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和当区的整体发展的。今年的市场气氛呢仍然都是整体向好的，发展商对市场的前景呢都是抱乐观的态度，对于成熟市区的用地呢亦都有一定的需求和承接力。
1: 政府今季亦会推售沙田小沥源一幅商业用地，作城中学社计划下的专上学生宿舍，预计提供一座全新宿舍，涉及约600个宿位。政府会视乎今次推售反应，考虑是否和几时推出另外两幅位于启德和东涌东的用地。市建局随即公布邀请28间发展商入标竞投发展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项目，是小区重建新社区最后一个重建项目，11月11号截标，地盘总面积约59000平方尺，邻近港铁土瓜湾站，计划兴建两条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站出入口和贝利街荣光街发展项目。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由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斥不符，被问到屋宇署为何发出入伙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解释，屋宇署发入伙纸有一套考虑和程序，如果发入伙纸后发现一些隐蔽的问题会追究到底，屋宇署之后会公开调查结果并依法惩处。
0: 咁屋宇署發入伙紙呢亦有佢自己嘅一套嘅考慮同埋程序嘅。有陣時發完入伙紙之後，可能有一啲隱蔽性嘅地方呢，當時如果係未睇到呢，我哋希望有一點好重要嘅。如果涉事喺入面嘅，無論你係承建商又好，你係專業人士又好，你係被發現你有啲嘢冇盡責，甚至係有欺騙嘅話呢，我哋都一定係會追究到底嘅。咁至於點樣追究，我諗一切都要等屋宇署去進行完嗰個調查之後呢，佢一定係會公開佢嗰個調查嘅結果，依法去懲處嘅。
2: 就玛丽医院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行政长官9月中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凌汉豪说，局方目前未交报告，正进行最后阶段研判工作，争取短期内完成。若果行政长官认为有需要补充资料，局方会进一步补充。当行政长官接受报告，认为足够充分详尽，可以公开时，局方就会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交代，届时卫生事务委员会亦会列席。金管局公布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 AI 框架，以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赋能银行生态系统。具体措施包括发出最新监管指引，与数码港及香港大学合作建设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共享平台，以及透过 GenAI 沙盒加加进一步测试代理式人工智能应用，并就代理式人工智能管治的建议监管框架发表讨论文件，探讨意图为本的问责安排、重要人工智能代理记录册和有效介入机制。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框架旨在为银行负责任地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和有效的人为监督，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所带来的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因应 AI 投资热潮，上调今明两年亚太区经济增长预测，但警告整体风险偏向下行。一旦 AI 投资降温，能源价格高企，美国持续加息，区内金融条件可能会突然收紧。方永辉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今年亚太区经济增长 4.8%， 较4月的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出年经济增长预测放缓至 4.4%， 较4月的预测上调 0.1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人工智能 AI 热潮

0: 分别上调 1.4 同 0.7 个百分点至 3.3% 同 2.8%， 但 IMF 警告亚太区经济韧性好可能面临考验，风险偏向下行。全球对半导体、 AI 基建同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提振出口同投资，为东亚同东南亚经济体提供重要缓冲。但 AI 投资的发展趋势以及 AI 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尚未明朗。由于亚洲深度参与 AI 产业链，一旦相关需求调整，亚洲受到的影响将会尤其显著。虽然外资流入整体依然强劲，但证券投资资金流出，例如南韩科技股就遭到抛售。报告又认为，如果中东冲突长期陷于僵局，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消耗各国的石油储备。另外，美国货币政策立场会在今年稍后继续收紧，加上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财政压力，推高区内孳息率。由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公共债务和融资需求仍然好高，金融条件如果突然收紧，上债成本增加将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IMF 建议亚太区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物价稳定，并在通胀压力持续时迅速反应。财政政策应该具针对性，优先照顾弱势家庭，避免全面性的燃料补贴或者价格管制。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香港大学公布最新宏观经济预测，预料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比上次公布上调 0.4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上半年外贸增长较预期好。港大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报告，在蓬勃外贸带动下，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持续畅旺，上半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 5.1%， 其中第二季增长 4.3%， 较第一季的 5.9% 增长放缓。至于消费者信心疲弱，经季节性调整的零售量6月至8月按季跌 3.4%， 拖慢第三季实质经济增长至 3.7%。 在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的阴霾下，预料外贸增长动力在年底前将会减弱。国家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话，中欧双方在混能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即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磋商，不单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8: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黄昏6:35。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

0: 头事务所速报。
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大家分享下砖头资讯。上次咧有听众 WhatsApp 我哋关于地契嘅问题啦，提及到啲大厦公契。今日 Andrew， 大厦公契又系乜嘢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多啲俾我哋听咧
2: ？Hello Barry，Hello 大家好。咁我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啊，大厦公契咧，其实系讲紧香港一啲嘅大厦或者屋苑嘅一份法律文件嚟嘅。呢份法律文件咧就由三方面去签署嘅，包括咗第一位业主啦、第一任嘅管理公司啦，同埋一个发展商嘅。喺大厦公契里面咧就会列明业主啊、访客啊、租客同埋管理公司嘅权力同埋责任啦，有关嘅公用嘅部分啊嘅管理啊、维修啊同埋啲使用嘅规则嘅。咁啊，大厦公契咧，咁其实嗰个嘅草

0: 意咧系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同埋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嘅指引 DMC guideline 而作为蓝本，由律师按照住每一栋大厦或者屋苑实际嘅情况撰写同埋草拟嘅。咁啊，如果系一啲嘅非重建嘅项目，又或者更改地契条款后重建嗰啲项目嘅话咧，大厦公契咧系需要俾呢个地政总署度审批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嘅重建嘅項目嘅話呢，咁啊大廈公契呢只需要由律師去擬定啦，並且喺呢個嘅土地註冊處度註冊就可以啦。不過律師嘅話呢，亦都根據住呢個嘅第344章法例啦，同埋地政總署大廈公契嘅指引嚟講呢，作出呢個嘅草擬嘅，就唔係落亂咁去做嘅。
1: 嗱，咁我哋業主嘅話呢，係點解要遵守大廈公契呢？ Andrew？
0: 咁啊，業主要遵守大廈公契嘅話咧，除咗係我哋簽咗約之後嘅話咧，咁亦都包括咗三個原因嘅。第一就係佢本身係一個有效嘅一個法律嘅效力嘅，等同咗一個合約。咁呢個合約嘅話係一個私人嘅合約啦。咁如果你違反咗合約裏面嘅條款嘅話咧，等同呢個嘅違反呢個合約。咁違反合約嘅話咧，可能會俾呢個嘅物業管理公司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作出呢個嘅民事嘅索償同埋一個嘅追討嘅。第二方面嘅話就係話大廈公契咧係愛嚟維持大廈嗰個公共部分同埋設施嘅正常嘅運作嘅同埋使用。而第三咧，大廈公契亦都係保障咗住户啊同埋業主，包括咗呢個訪客佢哋共同嘅利益嘅，避免有人例如可能係私自改動呢個單位啊，霸佔呢個公共嘅地方啊，或者作出一啲嘅影響其他住户嘅一啲嘅行為。簡單啲嚟講嘅話咧，大廈公契咧就可以係整體整棟樓或者整個屋苑嘅一啲嘅規矩嚟嘅。咁呢個 house rule 嘅話咧，係互相去大家建立，大家互相去遵守，而令到大家就係生活方面嘅話咧，係更加會和諧咯。
1: 嗯，明白曬。今次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多謝 Andrew 余少陽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資訊。想聽多啲磚頭相關嘅消息，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8至9嘅磚頭事務。余少陽博士部分更加会在星期日的下午2:30重温。如果听众有些关于砖头相关的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们会逐一为你解答。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大和发表报告，虽然预期安踏短期出现再收购的机会不大，但对股价乐观前景的看法不变，更认为是行业中的首选股。报告指出，安踏收购德国运动品牌飘马的日价高达 50%， 相当于预测今明两年市销率分别为 0.7 倍，成为飘马最大股东。 安达表明寻求进入飘麻监视。

0: 会，但将保留独立管治、品牌自主、企业文化和身份。同时目前无意全面收购飘麻余下股份。大和认为按安踏过往往绩足以证明他有助企业扭转局面的能力，相信飘麻在中国业务上会快速改善兼有明显的成效。该行又预计安踏收购飘麻股权后，估计短期内再出现并购机会率较低，相信会重整旗下品牌，包括 Jack Wolfskin、 Maya Active 和飘麻为最优先任务。同时相信 Jack Wolfskin 将会在2026年第四季起会有更多品牌推广活动推出。整体来讲，大和对安踏前景充满信心，更认为是中国运动服饰和消费股中的首选。重申买入评级不变。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5589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45%， 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9元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71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场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场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4年市场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场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9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1.4， 2026年中期市账率 0.8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以买入价跌 10%， 23.4 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黄昏6.47，
5: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水肝热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6: 优质的电台服务离不开听众的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的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在2026年12月6号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7: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香港的绿色环保产业已经发展出很多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10月20号星期二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 Green Figure Limited 的联合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庄希裕 Penny 分享绿色创科以及将研发成果实践在商业。

0: 应用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又知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2: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1: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2: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3: 为着旧爱，正在
1: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支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支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4: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1: 系啦。
5: 回答我可不可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摄政王嘅权势同慈禧一齐远离。
8: 顺亲王咧，做到摄政王啊，其实咧就系靠阿慈禧帮佢嘅啫。咁而家咧，阿慈禧死咗啦，咁佢29岁。能够做啲啲乜嘢呢？第一件事就是面对好多亲戚嘅迫害。第一个系边个呢？就是溥伟。溥伟呢就是恭亲王个孙，即系而家嘅恭亲王啦。佢自己本身好高呼声嘅。咁但系而家突然之间咧冇佢份，咁佢就諗住走嚟咧就揾阿慈禧讲下究竟有冇机会俾返佢做。咁点知咧慈禧见到溥伟嚟嘅时候咧，就同阿溥伟讲之后咧都系要靠你去帮阿摄政王噶啦，就你就佢嘅助手。咁溥伟就觉得之后佢仲有机会把持朝政，咁就冇出声啦。咁点知呢件事咧到慈禧死咗之后咧就冇再讲啦。咁所以咧溥伟咧就开始要发脾气啦。咁但系咧张之洞咧就出嚟就话俾溥伟听咧，慈禧临死嘅时候系冇讲我之前嗰啲嘢嘅。咁除咗溥伟之外咧，就仲有个荣寿公主。荣寿公主呢就是同摄政王呢是同级数，但是呢就大30年的。佢本身就是慈禧的契女嚟。咁所以呢就大闹摄政王啦。咁摄政王众目睽睽之下，俾佢闹完咗之后其实都冇声出。然之后呢仲有呢就是隆裕太后，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婆。大家都知道其实光绪同呢一个老婆呢就冇乜交情嘅。咁但是而家光绪死咗，佢就已经系太后嘅位啦嘛，佢就过嚟喊，喊乜嘢咧？佢就认为咧，摄政王将会因为个仔要做皇帝啊，就会嚟皇宫住，佢就觉得咧，你入咗嚟皇宫住嘅话咧。

0: 我就冇位啦。咁所以咧就要逼阿摄政王咧就讲到明啦，自己咧就冇打算入皇宫住嘅。再转头咧就又到阿溥仪咧就带刀入嚟。咁啊，摄政王就话侍卫冇理由俾人带刀入嚟噶。咁原来咧把刀咧就系当年道光送俾恭亲王嘅王府嘅。咁所以咧就唔知道啊，不准带刀呢件事包唔包括呢把刀？大家可以见到咧呢个时候嘅所谓摄政王咧都几大困难嘅。
1: 无法齐家，咁佢又可唔可以治国呢？
0: 治国嘅问题咧更严重。点解呢？当其时嘅人民咧进步咗嘛。嗱，以前咧你仲可以呃下啲人民，但系嚟到呢个时候咧，啲人民咧就更加有知识，同埋咧开始有传媒啦。咁而当其时嘅清政府咧就以腐败同埋卖国咧驰名嘅，全世界嘅人咧都知道啊呢个政府嘅体系咧系有好多嘅困难出现，尤其是庆亲王仲喺度。嗱，呢个时候庆亲王咧七十几岁，大家就觉得啊佢其实都差唔多要走噶啦。咁但系佢又冇办法，真系喺呢个时候辞退阿庆亲王。阿庆亲王卖官就卖得犀利啦，因为咧佢将所有嘅官职咧都卖晒出去。当阿摄政王想去查呢件事嘅时候咧，发觉连佢自己屋企阿妈同埋佢嗰个老爷子老婆咧，都系同样系做紧呢样嘢，系卖紧朝廷嘅官职，所以咧佢根本系冇办法处理。所以清政府咧去到呢个时候就可以话真系冇路行啦。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即以同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那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个是欧洲的事务，应当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向欧盟代表提议，将部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转移到一个由华府监管的机构，以迫使俄方重返谈判桌，但欧洲代表已经拒绝提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100亿欧元资产，其中大约1850亿欧元存放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一名非法入境的瑞典籍男子，说他涉嫌策划向俄方军事设施进行恐怖袭击。当局说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拘捕该名男子，他非法入境俄罗斯，藉口有意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实际企图是袭击军事设施。局方的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和乌克兰志愿军签订合同，以雇佣兵身份为组织服役，参与对俄作战。他亦曾受训学习点样操作 FPV 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该名男子正被扣押，俄罗斯当局已经向他提出刑事起诉。欧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本在本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胡塞武装否认当日曾对沙特发动攻击。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小部分楼面面积将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湾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达到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是用于帮助局方决定推地节奏，而并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以及配合政策需要和当区发展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对成熟市区土地有一定需求，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然决定继续推地。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持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警方上月起接获21人报案，话在2017年起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30000元至1900000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的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月保证利息300元， 年度回报率 36%， 三年之后可以攞返本金。集团成员曾经带事主到马来西亚的沉香园考察。部分事主前年开始发现未能攞返本金和收取利息，公司就以不同的借口拖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9: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7: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举行，
9: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来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7: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和狄志远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
15: 带你穿梭
14: 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广告，尤其是我哋 FM 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咁多位听众啊，咁呢个时间呢都知道今日呢大家都好想知道啦，师傅呢就指点迷津㗎啦，因为呢今日个市呢就真係有啲吓人，但係都有2200亿嘅，咁到底系点样呢？咁我哋继续解答我哋观众嘅问题先啦。咁啱啱呢就问緊嗰隻江西堂，咁啊师傅讲得啱嘅，咁就算俾个位你唔系俾唔到㗎，31.5呢啲位穿埋嘅落，咁所以俾你都冇意思㗎，而且师傅呢就今日俾我哋三个指晒信号噶吓，咁啊 RSI 咧有冇底背驰啦？个日线嗰度有冇下影线啦？又或者嗰个大阳烛啦？咁呢只乜都冇嘅时候，咁我哋呢只系咪选择都系叫佢哋睇定啲，或者唔好谂啦？系咪啊，师傅？
2: 唔系，咁你出现唔又Never say never 啦。咁如果有一日出现嗰啲见底信号嘅时候，咁咪唔阻你去买咯。
1: 就咁啊，咁今日
2: 但系你要喺未见嘅时候。我可以答你个支持位，但支持位去到嗰度佢停一停跟住再穿，唔代表嗰个系一个铁底囉，只不过系一个头先我哋举咗例子，就好似揸车嗰啲驿站嚟嘅，系中途休息站嚟嘅，即系加油站。
1: 清楚明白。好啦，下一隻啦，下一隻呢我哋呢就去到我哋 Queenie 啦，女王呢就问隻270啊，呢隻粤海投资啊，咁佢呢喺6.79有货。
2: 粤海呢就即係过两年因为旗下物业发展，粤海置地呢就面临较大嘅资产减值拨备，咁就一度係影响个利润，兼埋呢就要赚少咗，影响利润就削减股息。但係今年中期上半年呢，因为物业板块嗰个拖累呢已经係逐步係淡化啦。咁而佢大家知道我哋飲嘅水呢个东江水、东深供水项目呢都係由佢供应嘅。咁供水你知啦，差唔多每一次续约都会加水费，而且就好稳定。咁所以呢就有呢个稳定嘅现金流。咁而佢因为个物业发展个业务嘅拖累告一段落呢，今年上半年呢中期息亦都係回复返增派。
1: 29.19哇劲啊。
2: 同比是加了9.5%的，多了接近一成。咁而且一个派息比例去到 65%， 即是我赚1元派6.5元，即是举例啊呢、這个。咁所以个股价就又是因为防守性兼都有成六厘，而家六厘是不是滚动息率都是。
1: 5.15。
2: 滚动可能会高啲嘅，咁但系咧，因为已经升咗唔少啦，所以嚟到呢个位，个股息率，因为佢股价升得多，你股息率自然就会下降啦嘛，咁所以我睇再上望大幅上升空间会有限咯，可能咧，如果你睇翻佢之前8.554，都系大概系9.4-9.5咯
1: ，mark 咗9.4-9.5，
2: 下一个目标系咯。
1: 好啊，咁啊 ，Queenie 喺6.79啊 ，upside， 咁啱啱俾咗啦。咁如果我心谂俾埋个止赚佢，
2: 止赚你睇翻过去由九月中到而家咧，
1: 稳定
2: 个最大最即系低位都系落到大概8.5厘，8.6，咁你用8.5做止赚咯。
1: mark 咗8.5，好，恭喜 Queenie， 搞掂。Next 到 Long Beatrix 啊，问1.8建滔52元有货，咁今日亦都有观众即使嗰度我立到嘅，就问有冇机会去翻啲高位？
2: 你要佢跌完咯，即系行完一个下跌过程，佢其中系有中途系会有啲反弹嘅，但系反弹系好短暂，可能弹一日，跟住嗱，琴日佢都弹过噶，上礼拜二佢收44.7，琴日弹到上去46元。跟住就低收之前我哋话44元穿咗42，冇意思㗎，你话42，而家佢琴日浪一浪喺42嘅356，今日又裂口下跌，跌穿咗42去到38。咁唯一一个即係我始终相信呢，即係一个股海浮沉个唯一个水泡就係止蚀係帮到你囉。你用5%-10% 嚟做止蚀呢，咁你就唔使问佢几时返到去家乡呀，因为你越嚟好似喺个海度啊，嗰啲水流啊，你个岸边发觉唔对路，即刻走翻上岸，唔及时走上岸嘅时候，啲水流将你一路飘咗海中心，你要游翻去系好吃力嘅。你问我几时游到翻去？ 咁你有兩睇，你第一你夠唔夠體力遊翻去，即係嗰個股份嗰個本身嗰個動力同埋基本面。第二咧就係個水流，如果嗰個水流繼續係逆你個方向嘅話，只會令你越飄越遠。你係啊，你好努力遊翻去，又行前兩步就退三步，咁啊冇意思咯。而家你又要等佢，又係啦。你而家有冇見到好長嘅下影線咧？
1: 冇啊，一條
2: RSI 出現有冇出現底背馳啊？冇啊，有冇出現一支好長嘅大陽燭啊？未咯，
1: 去翻五萬五個八嗰度咯，嗰下飛
2: 嘅好係見頂嘅時候啊，
1: 嗰個就係頂嚟嘅。跟住之後上面有一粒咁嘅無比烏啊，真係跌到你喊啊 ！Anyways 啦，咁佢$52已經過止蝕位啦，點算好啊，師傅？
2: 嗱，過咗之前，我今日都有講咗喺另外，你都有睇咧。之後到三招咧，就係話，如果你過咗5-10% 嘅止蝕位咧，佢跌得急，你冇走到。咁第一招咧就等佢反彈，唔使輸咁多。我哋成日所謂嘅輸少當贏咧，就逃生門啊，希望佢反彈。咁如果呢、這個我睇個圖咧，佢暫時最多咧反彈翻今日個下跌裂口嗰個頂部咧，嗰度係幾多錢啊？那個頂部咧就係41.72。咁你52啊？嗱，唔好意思噶，我俾你彈到41.72，其實都係啊，都仲輸緊$11，冇意思咯。咁你就算我彈到琴日個高位$46咧，如果彈到琴日個高位46咧，咁就好啲啦，你就輸大概10%。咁真係如果有彈到$46咧，不過我諗咧人心就係咁嘅，去到$46你又覺得佢可能唔捨得沽噶啦啊，咁所以早止蝕咧就好過之後嚟去煩惱咯。
1: 我好中意啊，師傅有一句咯，即係舉個例，即係去到呢啲位，你而家先至買嘅話，佢一彈翻上去，你係就反手賺啦，根本係。
2: 所以第二招就等佢反彈嚟去減磅啊，止蝕輸少當贏。但係咧，因為你過得遠咧。彈得唔多，都唔係太大嘅意義。第三招啦，就係話咧，如果一間公司個基本面仲值得你購貨嘅，咁你可能咧就去到盡嘅時候咧，即係啲技術分析睇到個跌勢盡頭啦，咁你購一購貨嚟拉低你個成本價咯。呢、這個已經係第三招嘅。
1: 佢之前嗰個就32，再底嗰个就26.48，就掂住条250天线添。你唔系真系搏嗰啲位嘅话，跌到你喊跌咗一半嘅咯，$26。
2: 或者系睇见头先我哋一路讲话啲三个信号见底信号出现嘅时候，你就去扣一扣咯。
1: 系嘅吓，咁啊，睇下张主席呢期调翻转，自己会唔会入翻啲啦吓？不过我哋就未见到咁嘅情况，咁$52嘅话就唯有
2: 冇嘅阿租，即系你如果嗰、那个。大趨勢的股價是一個行緊一個大浪的時候咧，以往很多公司不斷回購的或者大股東亦都不斷去增持的都一樣照跌的因為你唔係你係佢已經很出力噶啦，但係就係相對於一個咁嗰、那個沽壓個成交嚟講，呢、這個公司的回購或者係大股東嗰個嘅增持，可能都係一個綿力咯。
1: 明曬。今日冰糖葫芦啊，即刻复咗一句啦，佢话咧就话佢系信呢只系有机会系咩股嚟噶，自己睇啦吓 comment 就好啦，我哋都系去下一只啦，下一只$52真系爱莫能助啦吓，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 Daniel Carroll Court 啦，就问只220啊，统一7.8有货，即系现价，咁就想睇下呢只嘅 upside is it that one 咁系啦，佢问 upside 嘅。
2: 因为同我哋之前俾建议嘅时候，你睇翻如果升穿8.2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就冇乜点 mark 得清清楚楚嘅，大概应该系啦吓8.2。
2: 如果升穿8.2咧，上边就下一个
1: 9.1啦。你嗰阵时呢度睇到就
2: 系啦，8.1咁你升穿就再上就系、是。8.4-8.5咯
1: ，mark 咗八个，
2: 咁你7.8买去到8.4-8.5都有接近一成嘅利润啦。你要睇嗰啲目标，但系记住灵活走位就系如果佢8.1个双顶突破唔到咧，咁你就可能都要
1: $8.1
2: 系啦，
1: $8.1咯。好 ，mark 咗 next 跟住就到 Wiling 啦，问就1308海丰国际，咁就未有货嘅，咁而家介绍海运另一只买唔买得，咁呢只海丰国际啊，定系师傅嗰只得长、啊？

0: 息率就得着高啲嘅，
1: 系系系，
0: 系啊，咁就但系规模或者个成交就呢只活跃啲嘅，
1: 系啦，
0: 咁就啱价咪即系可以考虑咯。
1: 嗯，咁今日就跌咗啲啦，又跌穿咗条呢条系啊，50天嚟嘅，咁有20天，系50天嚟，系24、20天嚟嘅，跌咗穿咗条20天嘅，咁有冇得考考、啊？
0: 下边50天咧就喺45.7就一路仲升紧嘅，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搏下睇下有冇46蚊至46.5嗰啲低位去吸咯
1: ，mark 咗46至46.5 ，mark 咗。咁、如果系，
0: 如果上翻今日啲高位，51.5，你都已经有成10%嘅利润啦。
1: mark 咗51.5，咁啊，如果46买到嘅话就2蚊系咪？咁啊，44系咪？
0: 44。咁 OK 啦，
1: 好咯，就咁话啦吓，咁啊 mark 翻啦俾大家啦吓。呢一只1308海丰国际咧，咁如果想入个考虑下喺46至46.5啦，上望就51.5啦，咁止蚀位咧喺44蚊噶。Next 跟手就到佢啦 ，Sue Esther 问388或者9988冇货二选一，
0: 我会拣9988。
1: 嗯 ，mark 咗。
0: 因为佢3388咧就。即係太過獨孤一味咧，要睇個港股同埋 IPO 嘅市場。但係9988咧，佢多啲股仔嘅，即係388，我覺得佢股仔係得一個咯。即係港股牛市旺，成交旺，係啦。咁IPO 旺，就佢就掂。咁但係我諗短期你都好難見到有3000億噶啦，係咪？短期啊，咁但係9988佢嗰個故事多啲嘛，有雲算力，有自己平頭哥晶片，又有呢一個千問嘅大模型，最新又話
1: 啲
0: 又出咗個眼鏡啦，係咪？
1: 啱，係啊，好 juicy， 係啦。咁如果係佢話呢只，佢話。可咩位可以入？佢有讲嘅吓，咩位、啊？
0: 9988其实我哋都见到呢排就横行紧，你嗰个横行嘅低位咧，就最低就102.6，你当然唔会遇到咁低去买啦。咁就
1: 天线喺106.7，即系现价定系？
0: 佢一个次低位，即系。比第二个低位比那个低啲嘅就系104.5咯，
1: 104.5好 mark 咗，
0: 104.5，
1: 104.5。
0: 咁你104.5你买咗，如果真系买到，其实有机会买到嘅，礼拜二都落到今日低位都105.1咯，104.5争6毫子啫嘛。咁如果你跌穿呢一个104.5止蚀就系九啊九，咁佢99啦，
1: 好啦，
0: 咁你由呢一个自从喺7月8日一支大洋烛升穿翻呢一个100蚊之后咧，都未穿过100蚊嘅，咁所以你99嚟做指示都已经系，除非佢咁渣99蚊啲，至于嗱嗰日系咪？你睇翻7月8日嗰日，
1: 呢度
0: 系咪跌咗一大轮之后出现一支大阳烛？
1: 系啦，就系呢啲。
0: 嗰日我当你最高买啊，我当你你追货追到最高，嗰日最高系109啊，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之后嘅最高弹到几多？
1: 最高弹到130咯，130
0: 都有成21蚊俾你赚。
1: 蚊啊，系啊，20% 啊呢度。
0: 而且嗰段时间系一浪吸系上得好快嘅，
1: 系
0: 升多跌少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就要捉你之前一路跌嚟，你就算买到几平啊，都日日系。每日跌你多一些咁样，
1: 跟住睇图真系啊，双顶唔穿就跌啦。呜，结果
0: 跟住喺7月8日出现一支大阳烛，就扭转咗，展开咗一个反弹浪。
1: 一个月，
0: 而家你好多股份你都系，你问我咩位可以买？个图话俾你听，如果好易出现一啲好长嘅下影线，好长嘅阳烛，大阳烛食 RSI 背驰或者嘅。
1: 咁就可以考慮一下啦，
0: 系啦，
1: 明白。好，咁如果104.5買入嘅話，都係 10%， 咁即係睇114或者而家現價116嗰啲114係咪？
0: 咁又我睇下，琴日都係最高係
1: 呢度，琴日最高喺113.2。
0: 係啊，係啊，咁你琴日咁威都係，同埋佢而家兩條線咧，嗰兩條都係頂住喺113咁上下，所以
1: 10天
0: 係啊，
1: 100天係113啦，好搞掂，都有9蚊。掂 ，next 跟手就系你啦 ，Soyokaze Store， 7800腾讯前景410蚊有货，仲有一分钟时间。
0: OK 嘅，你都见到佢而家啲平台股开始即系第一，佢哋冇大升到，咁所以要沽大沽都唔轮到佢哋啦。而家系嗰啲华虹中心啊。建滔即层板啊，嗰啲 AI 模型嗰啲啊，升得多啲，系啦。咁
1: 现价入得417，
0: 417，其实我都觉得420楼下，嗰日都数过41几，见420楼下，其实呢排就多咗日子啦，但系佢最低都系411啫嘛。
1: 啱，好咯，
0: 都一路守住，咁我觉得你可以系。呢啲現價或者415啊，今日都有414啦，係咪？415買跌穿400蚊，395你咪止蝕咯。幾耐未穿過？同即阿里一樣，幾耐未穿？阿里就幾耐未穿過100，佢就幾耐未穿過400。我睇翻先，
1: 底啊嚇，
0: 400真係好耐啦。
1: 咁啊係啊，睇翻。
0: 所以你呢啲我又覺得即係你可能就話咁點解你又唔係話要等佢出現？大洋烛，因为佢而家喺嗰个
1: 师傅，我唞两秒先啦吓。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5: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6: 喂阿姚，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7: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6: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7: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6: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7: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6: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8:00，有我黄咏瑶，
6: 仲有我陈舒君，
8: 生活无界限。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2: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呢、这个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则辉。
13: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14: 新城财经台。

0: 在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在全港各区拘捕16男6女，年龄介乎27至71岁，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行动中，警方检获过千份借贷合约文件、多部电脑和手提电话，以及大约200万现金，同时扣查两部总值大约120万港元的名贵房车。警方指，相关财务公司名下银行户口在过去一年内有超过9000万元交易记录，目前已经冻结其中一个户口大约100万元的犯罪得益。警方指，涉案财务公司以巧立名目扣除两成半手续费，实际年利率远超法定上限，有个案甚至高达300%。当借贷人未能如期还款，集团就会安排同伙以非法手段收数，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只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表示绝对不同意，而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和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又说蔡天凤和自己或者邝广智所生的仔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并表示自己在蔡天凤和邝家发生冲突之后仍然有和邝广智聚会。另一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广杰为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表示，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并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并同意对方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表示，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毋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经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会远高于这个数。欧盟正是努力争取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表示，他正是与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日本传媒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未曾对外披露过的内部会议记录，揭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致的决策过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避而不宣。发言人强调，历史不容删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根据会议记录，靖国神社重要事项咨询机构总代会在1969年1月曾经同意合致14名甲级战犯，当中包括日本二战时期的首相东条英机。他在1941年下令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不过总代会之后改变主意，靖国神社时任最高负责人表示要慎重考虑，直至1978年经总代会同意，靖国神社在同年10月完成14名甲级战犯的合致，但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翌年才为外界所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6: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点播出嘅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嘅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8: 如果发觉咧，嗰个基因变异系有个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1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2:00至3:00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0: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咁喺到底解答呢一只刘医生啊，医系 E4X 嗰个医啊吓，刘医生之前咧，不如有请阿师傅啦，同我哋讲下，我哋呢个24000嘅攻防战到底未来会系点咧，阿师傅？
2: 你都好好啦，三个字咪就系总结咗，代我已经唔使讲咁啊，就系24000攻防战。其实琴日我哋睇。

0: 到咧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喺24,000到24,500呢500点度上落，而且个波幅系大嘅，即系诶，礼拜二咧就最低落到23,985嗰日，应该系23,900。我睇先啦，礼拜二个低位系23,900，礼拜二低位系23,987。
1: 系
0: 咁咧，就琴日咧就冲到上24,524，即系高24,000到24,500咧，都曾经系上下穿过20点咯，系咪啊？嗰日穿咗落去就23,987啊嘛。
1: 系啊，点啊？
0: 琴日向上咧，升穿24,500咧，就行多20几点就24,524。今日你穿一穿咧，但系佢收市上翻24,000，我都当佢咧继续咧系喺呢个24,000到24,500呢度抽上抽落，去到横行等突破咯。
1: 咁啊，睇资金啦，系嘛？
0: 资金你又难讲，因为你跌市成交大又未必系好事。虽然话有人接，但系咧代表嗰个沽压系大先会成交多嘛。
1: 嗯，明。咁啊，但系今日22,200亿，好明显都帮唔到个市啊！真系，大家都揾紧位置走。
0: 就只要佢收市唔系明显跌穿24,000咧，咁你或者升收市唔系明显收高过24,500咧，都系喺呢度。上上落落啊，窄幅500点度玩上玩落，除非直至到有一日佢系收升穿收穿24,500，代表向上突破。如果跌穿收穿24,000咧，咁就真系好大机会会试翻之前嗰个低位23,737。咁如果再落就23,500，就系延续住嗰、那个下行嘅趋势。大家就唔穿两万，唔收穿24,000咧，暂时佢都喺呢度，即系500点嗰度震荡咯。
1: 好啦，咁相信大家都听得好清楚噶啦吓，咁喺呢个24,000啦，至到24,500啦，就系呢500点度啦。咁最紧要睇住上面系24,500，下面系24,000啦吓，大家睇实啊，支持顶住啊！好啦，系时间睇下今日阿刘医生啦吓，今日大家有啲咩反应咧？今日系冇反应嘅。今日咧系得一位朋友咧，结果俾咗一个 tips 我嘅啫，多谢 XO 啊吓 ，name 你出嚟啊吓 ，XO 俾咗只6618京东健康系买啊师傅，
0: 你做解签佬，你解下解唔解得通？
1: 京东为 ease 嘛吓，
0: 啊，
1: 北京嘅 ease 嘛系咪好健康咯？所以咪 ease
0: 咯。咁但系点解要留啫？点解要姓刘啫？
1: 佢又佢老佢老细系咪姓刘噶？京东系、哦，
0: 叫做咩名啊？
1: 流咩？大佬喂，
0: 流口水啊？流鼻涕啊？
1: 系啊，流鼻涕咯，咪、就系佢刘强东啊嘛，所以咪就系佢咯，系佢啦，师傅。
0: 咁你睇图都夹咧，今日佢有个突破，同埋呢排嗰啲平台股开始有个抗跌能力，咁我结合咗几样嘢啦。第一见到佢图逆市升，今日突破咗条睇先啦，佢突破咗下降轨兼系其实琴日都已经系同只小米走势有啲相似，就系琴日已经系挑战嗰、那个50同埋100天线，今日就收穿50同100天线。走勢上加上成交最近兩日咧，佢係升市成交大，就唔係好似個大市今日跌市成交大咯。今日成交增加到1,620万股，琴日都有
1: 齊升啊。
0: 係啦，冇錯。咁咧就其實佢上半年業績咧就唔曳嘅，但係當時個跌勢未完，你點都要等佢跌定咗啦，先個股價先會有得一個重新啟航啦，咁就上半年睇翻佢個總收入咧係達到409亿元人民幣，按年增長15.9%，毛利增長20.2%，有106亿8500万元，毛利率提升到26.1%，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嘅經營盈利咧就增長40.3%，有34亿8200万元。经营利润率就由7%改善到8.5%，而且是连续多季提升的。咁建议买入价咧就系37蚊，目标40蚊，支持位35.5，
1: 35.5 mark 咗。好现价37.74 ，OK， 好，今日咧呢只股票代号6618刘医生啊吓，就系阿刘强东嘅 京东健康，咁啊
0: 医咧，因为佢系。

0: 網上嘅醫療啊嘛。
1: 哦，原來係 electronic 嗰只，我以為係京東個 East 添啊，對唔住，係我估錯咗。師傅建議買入價$37，上網$40，35.5係止蝕位嚟嘅。好啦，今日啲人走翻曬出嚟啦，多謝阿森啊，唔好嬲啦，姓劉咯，係啦，咁你下次見提我啊嘛，你救我啊嘛，如果唔係大佬，我對住個 camera 好尷尬啊嘛，咁我哋都係繼續解答問題啦嚇。咁啊，好啦，係你啦。咁就而家去到啱啱1128问咗农行啦，下隻啊阿蛙欧你都仲系问紧系7709咁好笑嘅。好啦，下面啦，做 van 啊，问100啊 ，minimax 啊，同1191啊，边只好啲
0: ？minimax 一路跌，你都睇唔到有啲大影线长同洋烛，大洋烛出现过冇啊？又冇啊？冇啊！所以佢咪阴跌阴跌啊！你以为够
1: 1000跌就剩翻178点搞啊，大佬啊！
0: 九成啊跌咗，所以唔好睇少呢个股价下跌嘅杀伤力咯。
1: 即系不可否认啦，即系小弟咧就即系做咗呢个节目10个月啦，即系睇住佢真系胜，我唔敢讲胜极啦，不过真系睇住佢1300几蚊，而家大佬剩翻170几蚊，跟住我有啲 friend 都问我，大佬呢只。
0: 咁你嗰陣時好特別噶嘛，因為嗰陣時佢自由流通嘅股數佔佢總範股數係得5%，咁係即係個嗰個啲籌碼咁少嘅時候，咪炒到咁高咯。當你解禁咗之後，個自由流通股數大增咗之後，又可以有借貨沽空做 short selling 嘅時候，咁咪一味。跌到而家都仲系跌跌不休啦，
1: 系咯，咁即系唔使谂啦，咁1191呢一只啊，过海光深圳，
0: 啱啱破底之前浪一浪喺100蚊附近，早两日去到呢一个94蚊浪一浪，今日又跌穿埋就落到86啦，冇啊，都系未出现嗰啲大洋烛。RSI 未出现底背驰，今日个 RSI 落到25，系一个近期新低。你而家俾咩位你都係隨口噏都冇意思，最好就係等見底嘅信號出嚟去先至買呢，就最實際最可靠最穩陣。
1: 係咁而家冇嘅，所以就冇啦。好 ,next, 跟住我哋到阿 Stella 峰啦，阿 Stella 峰呢就問住1093啊，石藥啊，咁佢就現價入得未，佢話啲息有3厘，三厘你都啱，唔係嘛。
0: 加埋而家醫藥股呢，我最早幾日都已經話唔對路咯喎，似乎唔係一個短期調整，而係轉勢咯喎。咁你睇翻金絲穗啊、藥明啊嗰啲，
1: 獅子瞓覺啦，真係瞓啦。
0: 我即係石藥咧，可能要下市呢、這個今日佢仲要，佢唔係佢長嘅唔係下影線，係上影線長，即係代表中上就俾人沽翻落嚟。咁咧睇你耐心啲咯，睇下會唔會進一步下市。100同埋250天線就大概喺8.5嗰啲位咯。
1: mark 咗8.5，好啦，應該都係咁。
0: 但唔代表喺嗰度你就即刻真係買得嘅。
1: 係啦，
0: 等見底信號好啲咯。
1: 好啦，今日咧大家抄低嗰3個見底信號啦，講多次啊 ，RSI 底背馳啦，日線嗰度有冇下係好長嘅下影線同埋好大碌嘅大洋燭啊，咁冇嘅話就唔好諗住啦。
0: 大碌燭記住。
1: 唉，我唔敢講啊，呢個係你講噶 ，OK？ 嗱，大碌啊，真係好大碌啊 ，OK？ 好啦，有個 super thanks 嘅就都系佢俾噶啦，$15咧就问只2698啊，落书息啊，见底未？
0: 咁你有冇见到啲下影线好长同大碌烛咧？
1: 冇啊，净系见到粒十字星啊吓，咁你
0: 日日日日嗰个行趋势都系一路阴住落，
1: 你多一些啊。
0: 系啊 ，RSI 又未 ，RSI 就开始有少少底背驰，但系就唔系话好明显。但系有阵时咧。底背驰同顶背驰咧，都唔系话一底背驰一顶背驰即刻就见底同见顶嘅，可以去到最近三底背驰佢先至见顶，所以点解我哋话要睇埋结合三个信号会睇，咁就稳阵啲咯。
1: 就咁话啦。好啦，下一只啦，下一只咧就到阿冯令聪啦，冯令聪就问只992啊，$26有货嘅呢只康呢只联想集团。
0: 唉，琴日我今日先讲笑，联想早排嗰个 CFO 咪话要追呢一个大二 Dell 嗰个嘅利润率嘅，系咪？佢而家未追利润率，就先追咗人哋嘅股价先。琴晚只 Dell 咧跌咗11%，超过1.1%，咁佢今日都跌14.5%，仲跌得多，因为任你。

0: 市場睇好嘅時候就搬一個一套股仔，所以點解股價好似中擺咁樣啊，可以 over 升過龍又可以跌過龍咧？你唔可以用常理去，即係有陣時股票你唔可以用啊好理智去睇嘅，因為個股市嗰個啲投資者嘅情緒就係好多時係偏激嘅，一係就啊過度樂觀，一係就過度悲觀。而家就肯定個中擺咧係擺緊向悲观嗰边，向负面啦，唔好讲用悲观啦，向负面嗰边摆紧咯。
1: 哇！啱啱师傅真系教完即刻拿嚟用咧，真系坚啊！你见到就算有两支大洋烛，嗰两粒大洋烛都系因为喺啲线顶咧，真系见顶嘅，即刻插翻落去嘅。
0: 系啊，
1: 唔好讲。
0: 你一定要系跌咗一大排之后嘅出现嗰啲久旱逢甘露咯。
1: 嗯，
0: 就唔系饮到肚都饱，再俾多杯水你饮咯。
1: 系咯，咁但系而家佢就今日仲要系裂口跌落去嘅话，系咪都系睇定啲先啊，师傅？
0: 咁我咪又系嗰句，你而家今日嗰个阴烛系阴，中间可能你无谓搏嗰啲即系好短暂嘅反弹，分分钟你走唔甩咧。跟住又插过嗱、好似佢喺十月八号嗰日咧。大跌由呢一个35.16上一日收市价跌到32.32，跌咗一成。咁系啊，有两日嘅反弹，最叻咧就弹到上31.34，当时由33.26，由31蚊左右弹到去33.26。咁你走唔切咧？跟住一跌穿31蚊咧，今日就自然落到25.几啦。
1: 呢啲啊真系逃生门啦，嗰下逃你逃唔到啊，真系。Anyways， 但今日我哋有几位观众都好兴奋啦吓 ，Monkey Skyline 又话扫咗九九，泡泡龙扫咗992，冰糖葫芦话992可能见20蚊。嗱、呢个系你个人意见嚟噶，唔代表本台立场啦。Next 嘅都系下只啦，仲有一分，仲有3分钟。阿凤清、凤令聪、凤令聪话估唔到答到啊，答咗你啦，多谢。跟住 KP 咧又问只1810，晨早答咗噶啦，睇翻我哋嘅直播啦，1810咧就25.26.5啦，至26.5至26蚊试下买入啦，上网28.5至29蚊、25蚊指示俾翻你啦。下只又系问7709唔系啊嘛？好啦，Yin Shao Chen，Yin Shao Chen 问只202买收息稳阵吗？202吓未？
0: 呢只系
1: 新
0: 我冇记错系
1: 红汇新材，唔系呢只唔系啊大陆嘅202 Hong Kong 系佢 A 南国子备队，
0: 但系你个 underline 如果跌嘅时候，你虽然有卖出认购期权嗰个嘅期权金嘅收入，但系咧如果佢跌得多，你一样冇着数噶。我睇先啦，呢个系国指嘅备对咯。咁
1: 国
0: 指你睇翻个图就
1: 哇，都系插
0: 佢系由好高跌落嚟嘅，即系202系。
1: 系啊，呢度202，哇！佢最初有7.36，嗱7.39，哇！流跌到剩翻6.74，不过曾经跌到。
0: 依家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佢系卖呢个认购期权，系有个期权收金收入，但系嗰个核心啊，即系我哋要明白嗰个嘅运作就系、佢核心就系国指啊嘛。如果国指跌10%。你都照樣輸10%，你收期權金多過10%，你就幫補到嚇。所以嗰啲 ETF 嗰啲發行商都講咗話，喺一個橫行波動市咧，唔上唔落唔跌嘅時候咧，買呢啲避對證避對 ETF 咧就係最好嘅，嚇個回報應該係最好嘅。但如果係遇著跌市嘅時候咧，一樣係會喺個價度會輸咯。
1: 清楚明白。好啦，今日嚟到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啦，就係、師傅今日所講嘅股票同埋股份有冇持有呢？
0: No,
1: 咁系咁，我要下个礼拜先见到你啦。咁多位继续支持阿师傅，听日有嗱卡，同阿师傅又会俾两只大家估嘅，睇下嗰两只我难唔难估，等我又试下先。多谢师傅，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俊成。咁好多受到尿频困扰嘅朋友出街，好多时候要不停咁揾厕所，甚至连长途车都唔敢搭，好严重影响佢哋生活。咁中医咧，其实系可以用中药去调理我哋嘅脏腑平衡啦。而且另外每日早晚用手掌心轻柔咁样按我哋肚脐对落嘅关元穴，大概三分钟，微微有热嘅感觉，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固本培元、温煦我哋嘅膀胱嘅功能。咁而根据情况可以强化翻我哋或者放松我哋嘅骨盆底嘅肌肉，多管齐下，咁就可以慢慢减少去厕所嘅次数，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蓉会请嚟陈俊成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尿频嘅话题。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二十国集团 G20 喺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 G20 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形势与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人民银行行长

0: 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潘功胜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国债市场大幅波动，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回调风险，加剧金融脆弱性。促进金融监管现代化不等于放松监管，不应损害金融体系稳定和风险抵御水平。各方应充分用好 G20 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潘功胜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支撑条件没有改变。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单只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又说，蔡天凤和自己或邝广智所生的子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又说自己在蔡天凤和邝家发生冲突后，仍然有和邝广智聚会。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同意对方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绝对不会致电市民要求交钱，亦不会要求市民到办公室协助调查，呼吁大众收到可疑电话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再三核实。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接获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保安局人员，要求他协助调查。他强调，假冒政府部门的来电目的往往是套取个人资料，甚至要求转账交钱，强调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呼吁市民切勿上当。一款用于转移型激素敏感型前列腺癌的新药，在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获批注册。政府发言人说，有关新药已获内地的药物监管机构批核，在一家机制下提交注册申请。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核下的注册委员会，在评审临床数据和相关资料，以及征询本地专家的意见后，认为新药符合相关安全、效能和质素标准，批准在香港注册。发言人说，至今一共有23款新药在一家机制下获批注册，其中7款新药已获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当中6款被纳入专用药物类别。病人若果符合特定的临床应用条件，获处方有关药物，只需支付每4星期20元药费，大大减轻病人的负担。警委会说，电动车充电桩市场高度分散，初步观察认为市场似乎未呈现寡头垄断的情况，亦不容易出现合谋行为，而且有多间小型营办商参与营运，反映入场门槛不高，没有迹象显示任何营办商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权势。警委会就电动车公共充电市场进行分析，汇报最新进展。截至今年6月，电动车公共充电桩一共有超过17000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从两次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1: 海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海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什么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9: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好啊，咁啊，呢一排咧，我嘅拍档啦，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李思成咧，佢就讲喺呢一个嘅阿毗达摩里边咧，就讲到一个人嘅起念头嘅时间咧，都有十种嘅状态嘅，
11: 系
10: 吓，咁你可以话呢十种状态系会出现嘅，
11: 系个力量啦，可以用我呢个能量啦，系啦。
10: 咁所以你点样去了解自己嘅念头咧？咁可以从呢十大嘅所谓十大地法里边咧，系了解一下。当系有一啲唔好念头出嚟，当有一啲嘢出咗嚟嘅时候咧，可能要透过呢啲训练咧，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讲欲望嘅欲字。可以是好，可以是坏的。坏就推到你就万劫不复啦。好的话呢，可能是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都不
11: 对。
10: 是不是那么讲了是五个地法啦。
11: 是啦。
10: 即有五个可能是你在一个念头出现的时候那种五种的状态啦。现在讲第六个了。
11: 是啦，第六个。第六个就很多人知道啦。即是那个中文大乘佛法。亦嘅系波嘢吓 ，prajna，
10: 我就会即刻个谂起智慧咯，系咪？
11: 系啊系啊，咁佢都系用个慧字，但系其实好多人系误解嘅，因为嗰个慧呢，如严格嚟讲，嗰个梵文 prajna 冇话智慧，佢系一个明白事理嘅能力，
10: 嗯
11: ，understanding， 所以英文佢系译做 understanding 系啱嘅，咁 understanding。一加一等于二 ，B B 仔都如果啲名校嗰啲名校嗰啲 B B 仔识噶啦，而家 B B 识一加一等于二噶。咁智咩慧啫？一加一等于二，边个智慧？嗰、那个都系 Prajna。佢要明白一加一点样等于二，佢都要用呢、這个。明白呢个能力噶嘛，系咪啊？
10: 呢个赖最佳，呢个仲有呢个赖最佳，即系
11: 有两个咁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咁啊，咁呢个都系低层次嘅位啦，所谓吓，所以变咗啲人一用咗 pitch 啦，波嘢就哇好劲嘅，系咪？金融甚至整个龙象波嘢功咁，你其实佢本身系冇咩，一个好正常人都有嘅一个明白事理嘅能力，就算你白痴都有明白事理嘅能力噶嘛，唔会冇噶嘛。但系去到点解身边变咗智慧呢，就系话个智慧当你发展到最高嘅时候，你系明白晒所有学过佛学出家人嗰啲嘢，例如四圣谛，四圣谛十二因缘，你明白晒呢啲嘢，睇通晒呢样嘢，嗰、那个明白嘅能力就提升到一个最高嘅嗰个层次，我哋先叫做智慧。
10: 所以刚才你讲，要假设即是他是讲一加一等于二，我只是用回这个这么简单，那我们很少会讲他是一个智慧。
11: 是是是，所以我们
10: 说那个位置是高层次。是是
11: 高层次。
10: 你可以说他有个知识咯。
11: 其实但因为被人滥用了嘛，又是好像很多字被人滥用了，明白？其实个位都是包括了啊，他有智慧其实都是的。不代表你是最高层次的智慧。即等于现在有啲大学生，而家又系啦，我成日话产业化有啲嘢咧，有好有唔好。而家大学都产业化啦嘛，咁譬如有啲学生我撞过名校噶，佢连一啲最基本嘅心理学家嘅名佢都唔识，咁佢都系叫读心理学啊。咁但系个心理学嗰、那个喺哈佛嗰个博士都系心理学，但大家唔同层次，虽然大家都叫心理学。读过心理学，喺大学读过心理学一样啫嘛，咁佢一定有啲系低层次嘅嘢，亦都有高层次。但系一个位置，啲人就翻译咗智慧，又成日将嗰个 Krishna Paramita 波耶波罗蜜多楞埋一齐，咁变咗啲人觉得系哇好高级
10: 嘅。咁个智慧如果喺个佛学嚟讲系咩啊？嗰、那个
11: 咪就明白咯，明白嘅能力咯，
10: 就系明白
11: 明白嘅能力，
10: 明白嘅能力，
11: 能力或者明白个能量。你冇咗能量，你任何嘢唔明白，是你一个白痴，
10: 即系因为佢唔系一个单一一个明白啦嘛。
11: 系系系，咁当然你个明白都好多层次，等于你读心理学都有多层次噶嘛。而家我喺麦度讲嘢，我同你都争好远噶嘛。你系 professional， 我系唔 professional 啊嘛，变咗唔代表话嗰个字系唔应该用吓。但系因为经过咁多年讲亲个。明白呢个能力都系讲明白佛学睇通晒佢，于是大家错误地认为佢就系一个最高嘅明白嘅能量，就系所谓智慧啦。其实个智慧本身个位咧，唔好话智，智有第二样嘢嚟噶。我哋分
10: 我哋讲可能系个智就
11: 系智，唔系智有第二样嘢嚟噶吓。咁迟啲再讲啊，会吓。
10: 即系同我哋自己一般嘅智嘅嗰个智
11: 又唔同噶，又唔同噶，系啊。咁变咗好清楚，所以点解大阿毗昙摩咁好玩嘅，佢每样嘢系好科学、好清楚，同我哋读数学或者读物理学系一样咁科学嘅，变咗你唔可以捞乱。但系因为我哋中国系兴禅宗、净土宗咁，啲人即系拿到乱晒龙，咁变咗有啲错误嘅概念咯。
10: 好，呢个第六个就系个位，智慧嘅位置，
11: 智慧嘅位置啦。
10: 第七咯，
11: 第七呢个又被人常用到不得了。比个智慧更加错，嗰系念，
10: 念头嘅念，
11: 念头嘅念。咁、那个英文就已经梵文已经好多人用啦 ，smriti，smriti 咧，佢系因为英文译咗个 mindfulness 啊，嗰下即系类似啊
10: ，mindfulness 啊，咁
11: 系咪常用啊？而家 mindfulness 用到。
10: 好多人都系讲 mindfulness 嘅，
11: 其实 mindfulness 唔系咁解，佢哋系以为集中。如果你周街话声 mindfulness 就系话
10: 打坐啦，
11: 唔系打坐嘅啫，正念啊，正念。我要 mindful 啊，帮我饮咖啡，即系集中去谂嗰个饮咖啡。佢变咗 concentration， 即系英文嗰个话，我注意佢，集中注意佢。No， 唔系啊，吓，其实系个。mindfulness 是记忆，你想想个 mindful 你知啦，我 mind 去咗佢度，咪即系记住佢咯。等于同我女朋友追女仔 ，I'm very mindful about you， 唔系我集中你嗰度啊，
10: 我好记得你，
11: 我系好记住你，你集中有咩用啫？过咗下你唔集中咯， okay. 我记住你， 我最唔
10: 捨得就係你啦，
11: 有套歌叫咩啦？咩不能忘掉你啊！要播，我忘掉你唔到歌先至係個 mindful， 而唔係話我集中注意你啊嘛，明唔明？咁變咗啲人撈亂咗，就係話係咯，就係咁。咁變點解集中緊要啊？點解記憶緊要啊？咁啲人就話練打坐，其實真正嚟講係。所以活在当下，啲人嘢活在当下就是集中喺呢一刻。其实佢唔知道，冇人做得到。所以话活在当下，周街都话，哎，有啲明星话我活在当下啦，啱去完佛堂啊，打完两个钟头再活在当下。即系你要识就俾佢笑死，唔识就俾佢吓死。活在当下系个佛境嚟嘅，即系话你到咗你做佛啦。你就可以活在当下，点解啊？当你当下只好短嘅时间，当你记翻佢嘅时候，佢已经去咗下一个啦嘛。如果你系集中就另计，但系个 mindful 唔系讲集中，系记。我净系记住而家嘅嘢啫。如果你有呢个咁嘅记忆，你已经超越咗个时间啦，明唔明啊？你因为你，譬如而家我掟一个眼镜，我记住我眼镜掟嗰下，已经去咗下下啦。你已经。如果你冇个记忆，你唔记翻，但我哋就系唔想记翻以前。点解我同新抱闹交？我明明记得我仔对我好好嘅以前，点解你嚟咗之后，我仔唔听我话咧？咁嗰咪就系你嘅记忆所引起嘅问题。但如果佛系冇呢个概念嘅，佢冇时间嘅限制啊嘛，咁佢嗰个 mindful 即系话我咩我唔记得，我唔会俾以前发生嘅嘢影响我，我亦都唔会将来。嘅期望影响我，我一个最平静嘅心，所以嗰啲人 mindfulness 就系去咗第二样嘢。
10: 我觉得呢个 mindfulness 系超难啊，
11: 又超难，
10: 系超难，因为点
11: 咩都超难，
10: 因为实在嘅太过普及地应用喺我哋生活当中。
11: 系啊，我哋俾人哋误导咗啊嘛，就因为佢好用啊嘛，咁变咗，但系冇人，大家谂用个理性去谂下，
10: 系
11: 谁人能活在当下？即系之前我撞到个仇人。我系唔记得你杀咗我成家，得系咪得啊？如果得咁你点啦？去两个钟头打坐，咁啊世界太平啦，全部人啲贼捉晒打坐两个钟。
10: 哦，咁我哋呢集仲有冇时间讲活在当下？因为要留翻下一集啊。
11: 要留翻下一集啦，
10: 下一次啦，你冇记忆啊，所以系
11: 我就系太过 mindful 啊嘛，
10: 系时好啦，下一次嗱，我睇下我哋呢一集里边能唔能够讲得通呢个 mindfulness 好嘛？
11: 好。
12: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1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日间睇港股，
1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7: 几好见到太阳啊，
18: 系啊，
17: 有暑假时
18: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人生百味，刘远芬。
10: 我觉得呢个系深深地嘅，真系老老实实，因为 mindfulness 呢个字咧，系你经常都会，如果话我想

0: 参加啲心灵嘅班咧，系常常都会用到嘅。咁、但系因为你今日讲嘛，喺呢个阿皮大目嘅里边咧，讲十大地法，呢、这个系第七，系咪？我冇记错，第七啦、就系讲，其实佢就系嗰个字，如果写出嚟咧，就系念头个念字。咁、但系你话用英文翻译咧，咪就系 mindfulness 咯，啲人通常都会用。咁但系如果喺嗰个所谓梵文嘅里边，佢唔系咁嘅意思噶，
1: 唔系咁嘅意思。其实梵文系嗰个记忆啊，翻系
0: 系我嘅记过去嘅记忆。
1: 但系记忆你唔好谂到咁普通话，我记住呢样嘢咁。其实佢系嗱，我用翻即系我法师我师傅嗰个
0: 解释，
1: 阿皮达摩解释。This 啊，即系个念 enables the mind to remember clearly the object to be mindful。or what has been done, what is being done, and what will be done. 即是说对过去、现在同埋将会发生嘅嘢、全部係好记得佢、好记得佢。咁嗰、那个力量呢就係、mindfulness。
0: 过去、现在、
1: 未来
0: 三个状态。
1: 我写埋 will be done 呢个记。咁点解会未来你都见到呢係啦。因为你有个想象力噶嘛、你一定有个希望，
0: 有个谂法，
1: 系你个谂法，嗰、那个都记埋佢。咁经过呢个记忆嘅洗礼咧，你当你去到嗰个打坐，去到 calm down 嘅时候咧、最终嘅目的系令到你全部嘢都记得晒，
0: 你
1: 都全部嘢都记唔得晒。
0: 你可唔可以讲个人话俾我听？
1: 人话呢个系佛话嘛？其实你即系话点讲咧？当你个记忆去到咁厉害嘅时候咧、集中到咁厉害嘅时候咧，你已经同嗰个时间系离开咗，个时间影响唔到你。即系我哋就系俾个时间影响啫嘛，我就俾过去嘅概念影响，而家发生嘅事影响我哋，同埋将来我哋个期望影响我哋，就系呢啲制造我哋烦恼嘛，所以。佢老师就话佢同嗰个念一样系制造咩问题，如果你系唔好嘅话，制造个 conceptual discrimination。即系话你有咗个概念你记得佢嘛。佢有咗个概念，逢喺申报都系唔好啦，过往咁多次十次都对我唔好。咁佢有个概念，第一啊嗰第日申报都唔方会变啦，同埋佢啲下啱同佢闹紧交，你记晒呢啲嘢，如果你执着住佢嘅话，你就系有个概念影响你。如果你真系打坐到样样记得清清楚楚，集中晒，当你去到某一个层次时候咧、到呢个念力真系发挥到咧，佢变成一个
0: 负面嘅力量咯。
1: 如果做得唔好就负面，
0: 负面力量。
1: 如果做得好嘅话咧，你将所有过去、现在、未来都一齐，去集中晒嘅时候咧。你冲破咗个时间嗰个概念，
0: 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打坐都系基于一个人佢本身带住自己嘅历史喺度打坐噶。
1: 系啦系啦，咁当然另外一种再简单嘅方法咧，你打坐，譬如讲数息法先，每一个打坐一定有样嘢你要记住佢嘅。其实佢就叫你记住呢样嘢而忘记其他嘢。嗱，呢个比较简单啲、就唔好去到我哋法师，佢真系法师又唔系话人。唔系人话嘅，即系特种人明白佢嘅嘢。咁我而家去翻我哋普通我以前嘅认知啊，唔好去到咁学术性。我都要记住个呼吸啊。我就记住呼吸，唔记得我心抱啊嘛。系咪啊？我唔记得我心抱过去嘅嘢，我唔记得我心抱而家做咩，我唔记得我对我心抱个期望啊嘛。我就集中个呼吸，就是、所谓呢个一念三千，我就记住呼吸嘅，将个999样嘢。唔记得晒佢，咁慢慢
0: 净系睇到呼吸，听到呼吸，
1: 你记忆咪变咗好似集中咁咯？明唔明？我净系记住呢个呼吸，我净系记住呼吸。你记住，你一记佢已经变咗下一个。
0: 咁我想问下啦，喺呢个阿毗达摩里边咧，佢讲到十大地法，就系当我哋起念头，其实呢啲咁嘅状态就会出现噶啦。
1: 系啊，
0: 佢系想透过你，不如可以透过你用打坐嘅方式，净系即系举个念啦，
1: 即系记住一样，记住一样，其实佢咪即系记忆咯？即系大家以为集中，其实唔系集中，系记忆住一样嘢。佢系记忆，
0: 但系嗰个记忆咧，都系已经修正咗，只系睇呼吸呢个记忆咯。即系如果我用
1: 喺呢个打坐，喺个打坐嘅方式，如果你将 mindful 同个打坐去结合，其实所有嘢都同打坐结合噶。其实所有嘢同打坐结合噶，你个打坐系好多精神嘅力量去调教噶嘛。咁变咗 你喺个打坐，你用咗呢个字，但系你错用咗，以为系集中，其实唔系，你唔系集中个呼吸，你系记住个呼吸。
0: 嗯，
1: 同头先一样，你唔系对住女朋友集中佢，你系记住嗰下先珍贵啊嘛，永远永不忘掉你啊嘛。咁变咗，有啲人就系话集中，其实唔系集中，系记忆。你只系记住一样，其他咪唔记得晒咯。咁最后你连呢个记住嘅嘢都。走埋去，咁你咪惩罚咯。
0: 嗯，
1: 就咁，呢个比较简单啲嘅谂法。如果头先嗰个话
0: 消化紧，
1: 照书嘅咧，就更加复杂，更加复杂。
0: 系真系需要消化嘅，因为同我哋一路学开、谂开嘅概念有啲唔同。当然你就俾咗个简易嘅方法我哋，即系所谓 mindfulness 或者我哋
1: 记忆，其实系记忆嚟嘅。
0: 既然你有好嘅嘢，有唔好嘅记忆，你就用一个最简单帮助你能够放低烦恼嘅方法。
1: 系啦，系啦，
0: 就系用例如数息嘅嘢，
1: 系啦，系
0: 啦，可以个方法。
1: 咁变好多人就以为系我饮咖啡集中佢咁，饮咖啡唔系一个咁单纯嘅嘢，其实饮咖啡牵涉好多触觉上嘢，佢令到你更加烦嘅。
0: OK， 好，咁啊。当然啦，呢啲烦恼真系唔止三千嘅，啊，太多嘢可以令我哋烦恼。不过音乐咧都可以带你入去另外一个境界。
1: 系咁嗱，我啱啱去完叶丽仪、陈洁玲演唱会，哇！原来佢哋系大过我噶，我第一澄清先。原来我年轻时候俾佢影响得咁犀，我已经觉得自己唔系电视精嚟嘅。但我记得嗰时我好似大学啊。啱啱系七彩色电视，佢第一次我以前睇丽的电视咁啊，系影响我哋好深。咁有啲嘢我真系唔知道，哇！已经过咗咁耐，就系呢个叶丽仪嘅成名作吓。但佢嗰日因为唯一一只系失准啊，因为真系年纪大咧，始终冇咗个上海滩个气势。但系嗱，呢个之前嘅录音《上海滩》叶丽仪经典作品。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8:30，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9月访港旅客人次为403万，按年上升2.2%，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

0: 市场方面，虽然受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局方又表示，随住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香港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的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同业界携手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小部分楼面面积将会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湾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合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达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是用于帮助局方决定推地节奏，而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以及配合政策需要同当区发展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对成熟市区土地有一定需求同承接力，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然决定继续推地。另外，政府今季会推售沙田小沥源一幅商业用地，作为城中学社计划下的专上学生宿舍，预计提供大约600个宿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如果美国愿意供应更多爱国者导弹，才会再考虑能源停火。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乌克兰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将会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说，乌方曾经配合美方要求暂停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和能源设施近三日，但现时禁令已经解除，将会恢复攻击。他说，乌克兰配合能源停火期间，仍然无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情报，同时星链服务速度突然减慢，阻碍了前线作战和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中程打击。他补充指，如果美国要求乌克兰能源停火，最低限度要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导弹作为交换条件，才会考虑。欧盟和台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在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夫德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3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武装再次大规模袭击该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拿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而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

0: 陆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你有冇身体疼痛嘅问题呢？你想唔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30，喺新闻及财经后嘅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养生养心，由土瓜湾回春堂带给你。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欢迎我拍档啦，呢位就系注册中医师唐文仪，唐医师你好啊，
6: 你好啊。
5: 头先我就同唐医师讲，你开始翻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讲中医中药真系好好。我话会唔会有啲你嘅 fans 啦，或者系你啲病人即刻话，诶，唐医师，我都话要成日都听你做节目就最好啦，解释下啲病理。有冇啲病人会咁样同你讲啊？
6: 都有啊，而家病人都几开心听到我你讲，佢话咧要有时咧间中都讲啲故事，因为咧人啊系新入。对佢嘅生
5: 真系上个礼拜你讲慈禧，咁今个礼拜你讲边个？
6: 我今日讲一个，你有冇睇到戏嗰时见到和珅？
5: 我知道，
6: 和珅嗰啲
5: 矮矮肥肥咁系咪？和珅系
6: 你有冇见到佢成日着衫着好厚？
5: 系，
6: 佢嗰啲嘢咧，因为话佢单单系做戏嗰时，个官啊。都着衫唔多，佢着特别多。和珅以前咧就系杨虚，杨虚佢体质点嘅咧？佢咧杨虚嗰时咧，和珅咧就一个人比较攰啊。佢咧仲有咧疲劳之外，仲有佢嗰啲嘢咧，肠胃功能都麻麻地。
5: 即系你而家今日讲嘅咧，就系透过和珅呢个小人物高官啊，当年嘅高官唔系小人物啦。咁啊讲，原来佢系一个阳虚嘅体质。咁你今日系讲阳虚嘅咯？上个礼拜你讲阴虚。咁今个礼拜讲阳虚，因为阴虚嗰个个案你都有讲过啦，就话好多时候佢嗰个嘅血系比较结啲嘅，你最担心佢咧，如果唔处理好佢个身体体质嘅话咧，佢将来有中风嘅危险啦，系咪啊？或者三高又走唔甩啦咁样。
6: 系啊，呢啲点解嘅？我哋中医有个阴虚生内热啊嘛。
5: 哦，
6: 前一个系咪
5: 好似燃烧咁样啊嘛？
6: 系。阳虚身外寒，外边嗰啲好寒，
5: 所以啲人点解会成日都着多件衫咁？
6: 着多衫呢啲咧，表示你嗰啲系阳气唔够。但再解释通透啲，阳气就等于我哋太阳啊少咗啦，
5: 太阳
6: 阳光嗰啲少，阳光一少咗，系咪阴凉啲啊？
5: 会比较冻啲咯，都系
6: 身体面就系发生呢啲事。好多时咧，阳虚嗰时咧，可能咧。旁边嗰啲人察觉唔到啊！我自己嗰度病人都有啊。今朝今日一个佢个老婆就闹佢老公啊，点解咧？成日想瞓觉。
5: 哦，个老公成日都想瞓觉。
6: 系，阳虚啊嘛，一话怕冻，一边度怕冻冻啫？呢啲天气
5: 几廿度都仲怕冻，搞错啊！
6: 我哋嗰啲夏天。

0: 啊！依家咧开冷气要开到好冻，佢成日话冻啊！呢啲系咪精神嘅问题啊？仲问我，
1: 好惨啊！系嗱，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都有问过阿唐医师，唐医师啊，我系咩体质啦？你话你一睇就知道你系阳虚啦咁。我同阿和身有咩同嘅地方啊？
0: 和身咧系阳虚比较犀利啦。
1: 系
0: 和身咧日日怕冻，佢怕冻咯，手脚都冻，
1: 系四蹄踏雪，
0: 系好犀利，好犀利咧。你都知和珅呢个个也是名医话佢要食补啊温补啊定样呢。
1: 咁正路系啱啊。
0: 系正路系啱，但系呢有时系咁样有啲开过量嘅剂。俾一个例子，有啲人呢我哋都知道干姜啊附子啊啲扶阳嗰啲药开过量嘅剂，食到佢以后胃要受应住。我佢本身和珅嗰啲阳虚嗰啲可以肚屙啊。
1: 其实本身如果有阳虚嘅人咧，佢肠胃系差啲嘅。
0: 肠胃差啲，佢嘅阳虚嗰啲人咧，就系我哋中医嚟解释，胃里面冇火啊。
1: 咁会唔会好容易饱噶？好容易滞住，好饱噶？
0: 我会，佢嘅消化不良啊，佢啲嘢倒入去，我哋中医嚟解释，里面有需要一个火啊，
1: 有个火
0: 去嗰啲煮熟佢啊，你火应夹啦。胃是主元素，是不是？
1: 其实很得意的，刚才你这样说，令我想起上个礼拜你说阴虚的人的火太旺了，现在你阳虚的人他的火 太低了，是不是？太小了。
0: 消化不良，成日胃滞。
1: 是。
0: 你是讲。
1: 好像我觉得。
0: 是好像啊。
1: 是
0: 啊。你也不要吃干姜附子，吃太犀利啊。和珅那些是讲的情况。请也是请名医看。名医看来看去呢都是那些。干姜啊、附子啊、呢啲啊保养嗰啲药俾佢食，都可以录用啊，高佢身啊，
1: 太
0: 补，食咗佢，佢受完住，成一胃肠胃突然舒服，怕冻都冇办法解咗佢。但系咧，和珅嗰啲叫做冷嘢冷太多啦，就
1: 谂嘢谂太多，
0: 佢顶计
1: 思虑过对，
0: 系阳虚隔有。气郁
1: 哦，
0: 虽然佢话贪污好多钱，我哋爷嫲嫲喺度谂下点样贪污，点
1: 样使，
0: 点样咧，
1: 同埋点样收起佢啊？
0: 系收起，
1: 系啊，
0: 所以话搞到系气郁。
1: 咁系咪通常有阳虚嘅人都有可能有气郁噶？
0: 未必。
1: OK，
0: 佢嗰啲咧系讲完情形，医嚟医去都医冇。定系气郁加去阳虚，气郁点解你会怕冻咧？气郁到里边去气啊，好似一个。我哋好似一个保温杯咁样，气焗住里边，保温杯系咪出边系冻啊？佢就系里边有嘢，出边要冻哦。
1: O K，
0: 佢隔扎咗，
1: 系
0: 隔扎咗咧，亦系好多名医都医嚟医去，效果都唔理想啦。
1: 今次遇到边个啊？
0: 临尾咧，招去福建一个官啊，对推荐一个叫陈修元啊。
1: 即福建有个官就同阿和珅讲：，我推荐你啦，有呢个人几好噶。
0: 系呢个名医嘅陈修元。
1: 陈修元
0: 系陈修元咧，照推荐俾佢和珅睇。当年咧，陈修元到北京嗰时咧，帮和珅睇咗以后咧，陈修元心中就有数啦。
1: 系
0: 你可能嗰啲医生用药啊，难得滞，
1: 太饱，太饱，
0: 消化唔好，
1: 反而消化唔到。
0: 第二种咧。你气郁太犀利就滞，佢摸咗佢气郁，气郁太犀利得滞咧，佢第一个照开一个药方疏肝解郁。
1: 疏肝解郁。
0: 第二种咧，佢照教佢好简单嗰啲嘢，点样整佢咧？佢就话你六用啊，磨肠粉。
1: 六用磨成粉。
0: 磨肠粉嗰时，你食早餐嗰时咧，
1: 就渗啲落去。
0: 六用就等于胡椒粉嗰啲渗落去。
1: OK。
0: 你呢啲食一段时间，慢慢慢慢身体就会恢复。佢话你千祈唔好食太多补嘢啊。
1: 系，
0: 嗱，我想话系好。你而家我系留你喺北京帮我医三个月时间，可唔可以医好啊？
1: 系，
0: 陈修元之后仲答复佢，话好啊，我以后帮你医三个月。
1: 好啦，咁啊，下回系点咧？一阵分解。但系咧，因为咧，我哋各个时间嘅关系咧，我成日都提醒啲听众，我哋喺个大电波唔会直接听你嘅电话。不过你真系听到唐医师成日都讲，体质系非常之重要，辨别自己体质，应对住你。点解成日都要有啲呢样唔舒服，嗰样唔舒服，或者身体成日都好似喺亚健康嘅状态？ 一定有啲原因嘅。可能你做好多嘅身体检查都系 O K， 但系点解都系硬系唔系几妥当咧？咁中医就系好强喺呢个部分。如果大家咧即系对你嘅身体真系想做啲功夫，好好咁样调理一下咧，可以打。

0: 我哋电话热线下1834104，1834104打通登记咗嘅朋友咧，下星期我就请阿唐医师同事咧，好好咁样跟进大家，好嘛？咁啊，当然我梗系知道和珅到最后一定好啦。如果唔系呢一个福建系咪？福建嚟嘅呢一个医师，好难离开，好难离开翻福建噶啦。应该翻嚟就下回分解吓。
1: 晚上8:46，
2: 经常牙嘢，应酬过多。日本名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3: 踏足四条昂平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平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平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平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平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5: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4: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6: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举行。
4: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来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6: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头先我稍微休息嘅时候咧，我完全冇放过唐医师嘅，我就将我自己嘅阳虚嘅问题问佢，咁佢就教。我觉得呢两个好食噶，唐医师，无论系煮鸡酒好啦。煮呢个胡椒猪肚汤都掂，我都中意啊！呢两个都，
9: 但系咧都要睇下胆固醇有冇高。
0: 我 OK 嘅，
9: 嚟 OK 照好。胆固醇高啊，有啲唉系猪肚呢啲，即
0: 内脏就唔系几好。要因，所以你成日都讲得啱嘅，就系你揾翻自己中医师咯，调教翻你啱嘅身体。就好似啱啱我哋讲开啦，就系阿和珅嘅故事。如果你系有睇开我哋啲清朝嗰啲嘅剧嘅话咧。和珅同边个成日喺度搞，即系喺度大斗法话。
9: 我
0: 突然间识唔起佢个样
9: 子。神奇啊，真系。
0: 系识唔起佢个名叫咩名字？我搵翻先等我。但系和珅就系成日都系扭尽计仔啦。你矮仔多计嘛，佢好似都系好多计咁样嘅。
9: 系啊，佢出晒
0: 名。专系擦鞋嘅。
9: 贪官。
0: 系冇错。好啦，今日继续讲下，即系和珅咧就系一个偶然嘅机会底下，搵到一个福建嘅中医师，就帮佢调理身体。佢就觉得，咦，佢都好似有啲计，所以留呢个医师就是。在福建三个月，就在这个留他身边三个月，叫他离开福建跟着他，这样是不
9: 是？是啊，跟京城三个月。
0: 是。
9: 和珅就问他医院到他好，他说可以，
0: 嗯，
9: 就帮他医。医到可能过几两个月时间就好了很多
0: 了。是，你应该看到的了。
9: 看到，看到，但是和珅就说，那你现在没回福建了。长期帮我做保健医生。是
0: 高薪厚禄地请他。
9: 是。那个呢陈修远就话：我认得，认得要用旧胆讲啊！陈修远而家要冷下计仔喎，点样翻去啊？
0: 嗯，
9: 但系咧，我想话而家我关节痛，
0: 哦，
9: 腰痛，关节痛，
0: 硬系唔妥当。
9: 点样？佢嗰啲咧，嗰时陈修远就冷嚟冷去，我要脱身，要翻去咯。我顶咗长期系北京咧，有啲医生啊做御医系唔中意嘅，点解咧？
0: 中意自由啲。
9: 一中意自由，地种医生有啲中意睇病睇多啲，
0: 嗯，
9: 去民间啊睇病。去嗰啲点解一做咗御医以后啊，技术会退化啊？点解会退化咧？你一药方咧唔够胆啊，超越好多药方。你嗰啲嘢咧都系保守啲，
0: 嗯，
9: 等一阵间咧 开出嚟有少少嘅超越啲，可能其他有咩事咧差错少少，其他寓意会踩你啦嘛。
0: 同埋，我觉得你呢个讲法咧，有啲似我哋讲，有啲朋友去读医嘅，佢好快就话要自己出嚟开诊所。我哋成日都话，点解你唔喺政府度做？喂，咁辛苦，但佢辛苦换嚟嘅系咩咧？系好多机会睇病人啊！咁呢个就系增加自己个学识啦，真系喺个临床之间嘅经验啊，一模一样，我觉得。
9: 系啊，佢当时咧和珅咧，招系公园，佢啫招冷一个。狗皮膏啊，即系狗字啊，即系嗰啲狗皮膏，即系啊黑膏药啦。
0: 系，我有听过。
9: 黑膏药，黑膏药咧，仲同和珅讲，我而家帮你制一个黑膏药俾你，
0: 等你时时可以念嘅。
9: 你自己咧可以练，系工人啊咩帮你练就得。
0: 就系唔使我喺度都得嘅，
9: 唔使我喺度。呢啲离空室同好快好啫。佢话我咧，而家屋企啊，我阿妈病到好严重啊，我要。翻去睇我阿妈，系讲完之下系
0: 甩到身，
9: 甩身。所以佢那尾咧，呢个陈修元系民间，即系民间医生，
0: 相当之出名噶，
9: 系好出名，好出名。佢嗰啲都写一大本书啊，
0: 医书嗰啲，
9: 医书叫做《陈修元全书》。
0: 哦，
9: 呢啲嘢咧系叫传到今时今日，好多医生。都会有睇佢嘅书，读佢啲书就。
0: 咁我想问下你啦，点解和珅个病咧咁耐咧？其实冇医师话俾佢听，你补得太紧要啦。去到陈修元先能够修正到呢个部分咧。
9: 第一个咧，好多医师咧冇睇到嗰啲去有气郁嗰个问题喺度。你气郁嗰时咧，气啊唔好去疏泄出去。我哋问嗰时讲保温杯嗰个道理，保温杯嗰啲盖啊唔好。
0: 打开
9: 、你个热气啊，整个冲到皮肤去咧，唔冲唔到皮肤咧，你咪成一个咧，哇，好冻啊，好冻，好冻，所以呢啲都系好冻。当你佢开嗰啲苏干桂花嗰啲药咧，气啊冲出嚟啦，问就好，里边再加上慢慢补，让个六用。磨肠粉，每一日食啲，慢慢吸收。
0: 佢就唔好咁心急，一煲就煲好多嘢。
9: 系啊，慢慢恢复到阳气。你俾一个例子咧，去可能以前嗰啲中医啦，就一开哎阳虚，就开胡子啊、干姜，食到去死啦，去气郁嗰时咧，系里边解决唔到问题。就系点样医到应用？
0: 系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对于体质嘅问题咧，即系你听到话唐医师呢两个礼拜透过慈禧太后啦，好高高在上嘅人，其实如果个身体唔好，你都系攞嚟搞嘅啫。到最后佢都要求医，即系希望能够揾到一个啱自己嘅中医师嗬。今日讲到和珅又系嘅，可能佢好嘅嘢已经食咗好多，真系食得太好，所以唔对到症咧，或者唔啱嗰个比例咧，你都好难医到身体嘅毛病。如果大家咧对于自己嘅健康，其实一路都系唔系唔注重，但系唔知点解都系养得佢唔好。咁啊，大家去打个电话热线1834104，登记咗咧，唐医师会跟进。同埋咧，阿唐医师啊，我哋唔系净系讲体质，你睇嘅作为一个中医师，都睇好多佢哋平常我哋讲嗰啲老百姓嗰啲身体健康嘅问题，系咪啊？皮肤咁唔好啊，瞓得唔好，三德都唔得，咁啊死得。OK，
9: 佢嗰啲点解咧？依家近排嗰啲嘢咧，呢啲天气真系对我哋古代佢中医嗰啲准结出嚟都好犀利啊！佢依家近排嗰啲。秋天啦，真系感冒啊、咳嗽啊、
0: 湿疹啦、
9: 肝同湿疹啊，
0: 系啊，
9: 嗰啲肠胃病系多咗好多呢啲病。
0: 好想话俾你听，近期咧我湿疹发作过，我只脚掌嘅边咧起晒即系红点啦，同埋有啲水泡位。但系我一年系发两次嘅，好准嘅，系由冬天去夏天，秋天去冬夏天去冬天，永远都中噶。
9: 喺我哋嗰啲，所以话咧。古代中医文讲啦，我哋人同天时啊系相应啊，
0: 系啊，冇错。
9: 嗰啲用道理唔信呢样嘢，所以中医咧好讲究呢啲嘢。哎呀，香港嘢啊，卜时卜食噶，
0: 卜时卜食，
9: 佢嗰啲点解咧？你哋秋天啦，去出嗰啲梨啊，梨，你哋啊，佢嗰啲梨咧啱啱
0: 我哋啊，
9: 牙嘴里咩梨都好，我哋天气干秋梨。天气干燥，人好燥，唔系啊！夏天佢做西瓜，
0: 系嘛？
9: 所以呢啲嘢咧系
0: 大自然应对，
9: 大自然嗰啲应对身体啦嘛。
0: 咁啊，如果大家咧对于健康系都好想好好咁样处理一下啦，尤其是头先我啱啱真系认真讲嘅吓，就系三德食。

0: 瞓得、屙得，边样唔得？其实真系要好好跟进，因为佢系一个延续性，同埋会诱发其他嘅人嘅一啲嘅健康嘅问题会出嚟嘅。当然已经有其他健康问题出嚟嘅话咧，都希望揾阿唐医师了解一下，可以点样做啦？点样去透过又亦识得补又识得射嘅方法咧，去处理到健康嘅问题，好嘛？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打通登记咗。下个礼拜咧，唐医师嘅同事咧会逐一跟进嘅，俾少少耐性 ，OK？
1: 好，
0: 下个礼拜见啦，唐医师，
1: 拜拜。
2: 养生养心系由土瓜湾汇春堂带俾你。香港人容易患上感冒、湿疹、皮肤暗疮、肩颈腰背痛等等都市病，汇春堂帮你揾翻健康，以多年中医药经验治理各种痛症。汇春堂地址：土瓜湾炮仗街22号赴日轩地下，预约电话：2334-2472，2334-2472。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执意同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那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个是欧洲的事务，应当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向欧盟代表提议，将部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转移到一个由华府监管的机构，以迫使俄

0: 俄方重返谈判桌，但欧洲代表已经拒绝提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100亿欧元资产，其中大约1850亿欧元存放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被起诉。检察机关话，王凤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王凤朝在1965年出生，四川中江人，曾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副董事长，2019年9月出任四川省副省长，2020年7月出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同年9月当选成都市市长。去年11月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调查。位于河套区的中央门港应急医院将于下星期二开始进行设施优化工程，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工程期间医院将会暂停服务。医管局发言人说，应急医院运作至今超过三年，而医院设施一般在2至3年需要进行执修。优化工程包括更换天花隔热物料、加固和修复地面，以及为空调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工程亦会加设备用水箱，提升供水系统的应变，在紧急情况下维持供水。已经预约放射诊断服务的病人将获安排返回所属医院联网跟进。医院会陆续联络病人调整检查日期和地点。至于预约睡眠测试的病人，院方会按个案的紧急程度再作安排。警方和食环署采取联合行动，在落马洲区打击非法贩卖饭盒，拘捕五名女子。边界警区刑事部联同食环署人员今日在古洞北乡子路拘捕五名年龄介乎51至58岁的本地女子，涉嫌无牌贩卖饭盒，检获大约740盒饭盒同埋2164支饮料，市值大约58000元。警方话，无牌贩卖嘅饭盒，食物安全同卫生程度冇保障。有关食品摆放喺烈日当空嘅大马路旁，主要卖俾附近地盘嘅建筑工人，对食物安全同卫生构成严重威胁。旅发局公布9月访港旅客人次是403万，按年上升20%。今年头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较低，9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说，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7: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

0: 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7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7: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6: 但系股市就唔系太好啦，今日咧又再次引嚟一次咧，即系抛售式嘅下跌啦吓，因为咧、
7: 啊、
6: 今日哇，日本啊、韩国嗰啲重灾区、啊。
7: 是啊，所有 AI 科技股来讲呢，都在亚洲区啦，都见到是有个比较大的跌幅的，甚至已经蔓延到欧洲啦同埋美国，咁暂时都有循环呢，寻晚美股纳指结果收市跌成500有多，咁比较夸张少少，因此影响到亚洲区方面讲，所有科技股气氛都比较弱嘅。咁近期嚟讲嘅话，大家都知道 AI 科技股咧，不嬲都比较敏感噶啦。咁所以因此就出现一个比较大嘅一个下跌啦。不过我认为暂时嚟睇嘅话咧，个 AI 嘅基本因素依然都仲系强劲嘅。除咗 ASML 啱啱上前日出个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今日咧我哋见到台积电业绩亦都非常之理想啦，都证明个基本因素冇问题嘅。咁当然你都系好多即系呢啲晶片尤其是啦吓，周期方面啊，大家仍然好担心。你嘅 AI 系个泡沫啊！而家呢个情况嚟讲，系咪已经去到顶啊？已经预示紧将来嚟讲，我盈利会下跌啊！呢啲咁嘅忧虑方面嚟讲，我咧继续都系无用无知到出现。因此，即系唔同时间，突然间任何时间嚟讲，又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抛售咧。咁大家都可能见惯噶啦。有阵时有啲藉口啦。咁但系譬如话系嗱，四月份就系嗰阵时就系三四月份嗰阵时就因为即系战争而下调啦。六七月份嘅时候，其实创咗新高之后嚟讲嘅话咧，又系好冇乜特别原因咧，佢又中意调整一下噶嘛。当时都调整得好深嘅，咁而家又出现一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咁可能有机会咧，甚至就系话会出现一啲即系买货机会都唔出奇噶。不过暂时睇下个市况要跌到几时先稳定翻落嚟啦。但系同一时间，除咗股市之外嚟讲，我咧见到债市咧就有啲意外，比较即系债息方面嚟讲，比较
6: 跌得快，跌得好快啊！
7: 系啊，今日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跌咗12个基点，跌到去5.068，即系大约5.07% 左右，已经挨近翻5% 嘅位置啦。你最高位嘅时候咧，去到5.36左右水平啊嘛，咁即系而家咧喺短短呢一个礼拜里面讲嘅话，就大约跌咗30个基点，0.3% 左右。咁当然啦，你话会唔会再发翻上去咧？机会梗系有嘅，但我觉得即系我哋讲咗都个零礼拜啦吓，由上个礼拜嘅头开始嚟讲嘅话咧，见到美国国库债券拍卖理想，虽然当时咧跌咗一日之后，跌咗半日啫，冇一日啊，个债息跌咗半日，跌咗10个基点之后嚟讲嘅话，就反弹翻上去啦。咁但系跟住过去嗰几日嚟讲嘅话，都系反复咁下滑，咁债息而家冇乜特殊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跌到落去5.06%啊。当然你可能话系，喂，而家呢轮啲人担心科技股啊，卖咗啲股票咧就转去买债，咁但系你都肯买先得噶。如果你真系担心，好似呢啲其他啲评论员讲到话，即系债券市场会有个结构性嘅一个，即系大跌市啊，
6: 简单啲讲啊，爆煲。
7: 系啊，崩溃
6: 系啊，
7: 咁你科技股沽咗，你都系摆现金算啦。咁所以即系我咧债息方面嚟讲，我咧就有少少几理想吓。我希望之前讲话5.3%可能系一个见顶嘅情况嘅话咧，可以持续到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油价就唔系太过理想啦。虽然布油都跌咗1.6%左右嘅，又去咗104.41，今日跌咗1.56%。

0: 咁但係咧，即係嗰個油價方面嚟講，我懷疑短期咧仲係會比較波動啲，就冇咁容易一個顯著回落啦。咁我諗最初步嘅目標方面嚟講嘅話，報油落翻去兩位數字$100樓下咧，我覺得都係要等美伊嘅局勢有啲比較明顯啲嘅進展啦。最低限度咧，我諗起碼沙特阿拉伯同呢個也門嗰個胡塞武裝組織方面嚟講，我咧會有一個明顯啲嘅一個好轉嘅情況咧，先至可以見到咧油價，尤其是布蘭特原油咧，其油咧可以跌翻落去$100樓下咯。否則嘅話，債息可能就而家唔係咁影響個股市啦，但係個油價咧依然都仲係有些少嘅負面影響力嘅。當然，我諗今晚或者今個禮拜嚟講，最主要看就是究竟这个科技股调整到几时才够了。昨晚就已经跌了511点，纳指去到26692点，令到这个标普500指数都要跌紧 1.1%， 跌到7718，跌了86点，不单止跌穿7800，跌穿埋即是 去到接近7700的位置了。道指好啲，只係跌 0.09% 啫，咁啊跌到51211点。咁但係睇翻，如果而家嘅情況嚟講嘅話，睇到譬如納指100再跌到 1.2% 啊，咁如果你今日開市嚟講嘅話，納指都有 1.2% 跌幅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好接近翻一啲，譬如話係26300啊、26400呢啲位置嘅話咧，開始可能會有啲吸引力噶啦。咁睇下到時咧會唔會有機會個跌幅咧可以有啲收窄咯。不過暫時 premarket 嚟講嘅話，除咗道指能夠升到215点，報緊52073点，标普500指数7744点，跌紧 0.3% 嘅期指嚟嘅，纳指100期指咧都仲系跌紧 1.28%， 跌紧386点，去到29796点。呢、这个纳指100期指咧，终于跌破咗30000点啦。咁所以因此，我谂股市今日嚟讲嘅话咧，都系即系压力大噶啦。咁睇下佢之后可唔可以收窄些少跌幅咯。
1: 嗯，咁啊，学阿马克呢个 Elon Musk 讲啦，咁啊 AI 思觉失调啊。
0: 思觉失调，
1: 咁啊，思觉失调即系一种病，思觉失调系一种病嚟噶啦，当然
0: 系
1: 啊。咁 AI 思觉失调就难以想象系啲乜嘢嚟嘅，其实就因为点解咧？因为唔系自己噶嘛，啊系 AI 嘅事啊。咁但系啊，其实咧就反映咗普遍人对 AI 嗰个即系一种叫情绪啊，或者嘅一种谂法啊咁样啦。咁咧佢咧今日咧就讲到啊，佢话咧就佢。陷入咗焦躁不安，就自己话自己咧就患上咗咧呢个网络思觉失调，情况甚至相当严重啊吓！咁佢指出啦，过去一年咧曾经有6次 AI 思觉失调，引发科技界热议嘅。咁啊，即系讲真啦，呢个字眼就好新啦，自己都唔即系我哋唔系好明白究竟咩叫 AI 思觉失调啊吓。不过咧，咁佢讲到嘅，咁啊，因为佢都几重要嘅一个人物啦吓，咁啊，所以就讲下，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即系以我去觉得啊 ，AI 思觉失调咧，就大家会觉得喂呢样嘢将来好有用啦，即系 AI 啊，咁咧就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啦，因为你将来嘅生活都同 AI 分割唔开噶啦，叫做啊，但系又好担心、啊。咁思觉失调啦，即系我嘅理解啊，系嘛？
0: 明姨佢讲系啲 AI agent 思觉失调啊，因为用 AI 啲人思觉失调啊，因为佢本身自己有啲思觉失调咧。
1: 真系唔知道，即系讲真啦，我哋听完佢讲之后，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噶。
0: 就咁听落去 ，AI 思觉失调咧，就系讲紧可能啲 AI 呢啲 AI agent 咧，而家似一个有思想嘅人咁样噶嘛。虽然佢冇即系 physical 嘅肉身啊，咁啊 AI 思觉失调嘅话，就可能佢讲紧话 AI 有啲 AI 系傻傻地咯。咁某程度上嚟讲，其实都好耐噶啦。AI 其实唔系完全准确噶嘛。早一段时间嚟讲，出现啲所谓叫做系海市蜃楼啊，好多嘢问落去，结果答错咗啊。
1: 哦，系啊，俾啲答案你，甚至唔知真定假。
0: 后屘即系变得冇咁，即系开始慢慢发展嘅时候咧，变得比较聪明啲咧，做错嘢就冇咁频繁啦。但其实都有嘅。其实我即系大家都知道 AI 做嘅嘢系要 check 嘅啊。咁其实佢只不过有网上尽量抄一大堆资料俾你咁解啫嘛，系嘛？网上啲资料或者。听到网上的言论，好多人时唔一定正确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话，AI 出现一啲错误嘅情况啊，所有 AI 做嘅要揾人去 check 啊，呢个大家应该开始系慢慢去明白呢个现实噶啦。咁当然 Elon Musk 讲边一个 AI agent 思觉失调，我就唔
1: 系
0: 好了解啦。
1: 系啊，唔系我觉得咧，即系我嘅谂法咧，就觉得咧就系喺金融市场里边咧，大家好似好热衷 AI 嘅投资啦。但系咧，就真系令到大家有啲思觉失调嘅情况啊？点解咧？你又好希望拥抱佢，但系又好惊佢。点解会惊咧？即系嗱，其实 如果佢一路升咧，咁大家就當然好開心啦，因為散户好少做淡噶嘛，一路升嘅你副身家越嚟越高噶嘛，係咪？但係經歷過咩咧？經歷過呢、這個SK 海力士喺韓國嗰邊跌咁多，咁依家咧嗱講真，今日又思覺失調啦，係嘛？唔係話又跌過咁樣啊？你都驚啦，係咪先？你又諗下，喂，究竟係咪真係仲要擁抱呢個 AI 咧？嚇、啊，定係要放棄佢咧？定係要即係要點講啊？即係要留意住佢嘅走势啊，定系点咧？嗱，未买嗰啲咧，又谂、哦，喂，跌落嚟系咪机会嚟噶？
0: 如果一路都未买嘅咧，我谂而家跌几多佢都唔会买噶啦。
1: 系咯，就系话咯。但系
0: 不过我谂讲到思觉失调呢个字眼咧，系 Elon Musk 讲嘅。
1: 系佢讲
0: 呢个病症咧，都好多病人受紧一个困
1: 扰。好痛苦噶，其实。
0: 我哋就呢、這个病症就可能呢、這个字眼，我哋可能就唔好 call 太多啦。即系我认为，但问题上就话 AI 方面嚟讲嘅话，而家投资者的而且确系有爱有恨嘅。
1: 系啊。
0: 啲韩国 SK 海力士睇翻韩国正股嘅股价嚟讲嘅话咧，而家跌到嘅位置已经穿咗七月底。呢个低位噶
1: 咯，系啊，创新低咯，叫做
0: 创咗五十二周低位啦，可能系啊，未至于新低嘅，但系即系创咗五十二周低位啦，去到126.2万，比起七月份嘅时候130-140万嗰啲，就算 intraday 去到最低嘅位置嚟讲嘅话，都可能再低少少噶咯。咁再加上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包括 SK 海力士自己啦，同埋其他嘅晶片公司嘅业绩，包括最近期今日嘅台积电嘅业绩，各样嘢嚟讲嘅话，其实都相当唔错噶。咁但系亦都跌到咁紧要，咁当然啦，你话睇翻即系六个月嚟讲嘅话咧，即系过去六个月咧，呢个 SK 海力士股价咧，结果咧仲有升幅嘅，仲升咗11% 嘅，一年仲升紧198%噶。如果同一年前比较嚟讲嘅话，咁同一时间嚟讲，我都讲咗多次噶啦，即系 SK 海力士嗰个估值咧，就而家大约咧以50万 won 嘅每股盈利计算啦，2027年，咁啊，基于2027年呢个50万 won 嘅每股盈利嘅预计嘅话咧，大约咧就系2.5倍嘅市盈率咯。而家26万。
1: 系啊，其实2.5倍真系好低噶咯，真系。
0: 系啊，咁但系有时即系你个市场有时恐慌性抛售过分低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啲好夸张低嘅价钱嘅。譬如话我哋咧。嗰陣時好似係咪2021年啊？港股最低嗰一次跌到去14000点啊！
1: 哦，係啊，但係年份就要揾翻啦嚇，即係我記得係
0: 可以望一望恆指咯。我記得嗰陣時跌到14000点之後嚟講，就好快彈翻上唔知20000几点咁樣嘅，即係講緊數個禮拜之內嚟講嘅話，
1: 2022年
0: 啦，咁當時嘅話就出現一個比較急劇嘅下跌，好似10月份左右時間嚟嘅，
1: 冇錯。当时是14600点唔够，十月冇错，2022年嚟嘅。
0: 到年底嘅时候就好似已经上翻接近20000点喎。
1: 但其实唔系噶，其实佢如果你话第一浸系啊，好快，2023年1月已经上到22700啦。
0: 系啊，
1: 但系佢去到2024年1月咧，又曾经落过去14700几嘅。
0: 系啊，咁当然即系有一定嘅波动率啦。咁但系即系喺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咧，其实当时嚟讲嘅话就证明。喺5个月之间，挫到落去14000点，又冲翻上去22000点、23000点、22000点啊，
1: 22700。
0: 22700，咁即系高低位相差8100点咯。如呢个低基数14600嚟讲，8100点大约等于系60%左右噶
1: 咯，好夸张噶，真系。
0: 咁所以即系当然今次唔系一定咁每次咁嘅情况嘅，但系我哋就算立指都见过多次噶，譬如话系4月份嘅时候啦，3月30号应该系立指曾经跌破21000点嘅，咁跟住好快咧，佢又可以喺几个月之后嚟讲嘅话咧，6月份咧就冲翻上去。破新高27000点，又系争6000点啊！咁都如果啱啱好就系大家都争6000点嘅点数，咁啊唔系港股嗰度争8000点嘅。咁但系即系呢度嚟讲嘅话，就有阵时我觉得即系出现一个咁样嘅下跌。近期嚟讲嘅话，就即系断崖式下跌啦。你讲紧十月初咧，仲系讲紧即系大约180万左右嘅股价嘅，10月高位咧，12月2号咧184万左右股价嘅。转下眼嚟讲嘅话，就大约唔见咗30%，去到126万，大约系即系6-7嘅交易日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夸张嘅情况。咁我觉得已经去到一个少少恐慌性嘅抛售啦。基本因素，如果你相信 AI 并唔系好似市场担心咁样嘅泡沫啦，系已经见顶嘅话咧，咁呢个咁大嘅 pullback 咧，就系一个入市嘅机会咯。如果你认为 AI 嘅泡沫系应该见顶嘅迹象嘅话咧，咁当然就快啲减仓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 P market， 美股未开市噶吓，大概仲有7分钟到啦。咁啊，期货显示咧就道指嗰边升嘅，52,052点，升194点，升幅0.37%。纳指期货29,793点，跌390点，跌幅1.29%嘅。S M P 期货7,744点，跌26点，跌幅0.3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其实唔算太大影响噶吓，系德国跌嘅啫。伦敦同埋呢个法兰克福咧。这个巴黎咧都系升嘅吓，巴黎同伦敦都系升吓。
2: 德国跌少少啦，跌咗0.1%，
1: 唔算多啊。其实你谂下，喂，亚洲区几个 percent 咁杀落嚟噶嘛？啲股份10几个% 杀落嚟都有啦，系咪先？好，睇一睇啊，伦敦富时10,828点，升103点，升幅嚟到0.96%。法兰克福 DAX 咧就跌嘅25,266点，跌32点，跌幅0.13%。巴黎 CAC 7,915点，升43点，升幅0.54%。嗱，咁啊，美股未开市啊，我哋见到咧 P market 咧道指系上升嘅，咁都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第一就系外围啦，或者叫环球啦，都系 AI 相关股份跌啦。第二咧就系咩咧？就即系唔关啲旧经济事先啦，咁甚至香港呢边啊，你睇啲旧经济啊，中资银行股创新高嘅，有啲好夸张噶，人哋跌散晒佢创新高噶吓、好啦，咁再睇咧，喂，其实美汇又弱咗啦，债息又回落得好多啦，咁都支持到咧道指，即系理论上啊可以有机会上升嘅，但系我哋又领教过，早两日、寻日同前日，道指系属于。高先高后低喎，
2: 啊系，咁有时冇办法啦。其实道指嘅话，寻晚就即系我觉得系俾科技股拖累嘅。
1: 其实佢唔系跌好多嘅啫，
2: 系啊，跌幅好少，一跌40几点，0.1%都唔。
1: 即系可能系佢啲成分股系科技类拉佢落嚟嘅啫。
2: 其实而家道指成分股都唔少噶，不过有啲可能股价唔系好高，就冇太大影响啫。你立去嚟讲 ，Max Seven 都有4只喺度啦，超过一半 Max Seven 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噶。咁啊，但近期嚟讲，我咧 Max Seven 嗰啲股份咧，除咗 Nvidia 属于晶片股跌幅多啲之外嚟讲，我咧其实好多嘅 Microsoft、Amazon 咧，就算跌幅。有嘅话咧，都系可能比纳指细好多嘅。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话喺个暂时个 pre-market 情况嚟讲嘅话，道指另一样嘢就其实之前跌咗唔少啦。咁再加上好似你所讲啦，喂 bond yield 即系反弹翻好多。咁你 bond yield 反弹翻好多，其实对股市系有利嘅。只不过近嚟嚟讲个科技股有个迷你嘅恐慌性嘅一个抛售情况咧，先至令到个 pre-market 仍然系咁弱啫。我觉得咧仍然有机会嚟讲嘅话，今日咧如果再跌低少少咧，譬如纳指，如果你真系跌翻300-400点，对。要26,300个咧，开始会有买盘吸纳噶。
1: 咁但系选择上系点样呢？因为我哋见到啦，哇，有阵时跌起上嚟都好惊，或者甚至仲有一样嘢啊，喂，两倍几嘅 SK 海力士都仲可以跌噶、哦。
2: 啊，系跌到1倍 P/E 都得，咁呢个世界冇话短线唔可以跌到去0.5倍 P/E 嘅。08年嘅时候咧，其实一个金融风暴咧，我哋都见过好多股市咧，包括香港啲股票咧跌到好离谱啦。嗱，好耐以前嘅事情啦，即系接近20年前啦。我记得嗰时候基金经理同我讲咧，某啲嘅中国大型嘅建筑股啊，啲咩中铁建嗰类嘅股法嚟讲嘅话，跌到1-2倍 P/E。
1: 哦，系啊，系啊，
2: 系啊。即系你喂大佬国企嚟噶，仲要做建筑、
1: 啊，你唔惊佢有咩真系叫做结束营业啊嗰种啩？
2: 系咪？仲有样嘢，仲有个问题上就系话佢哋除咗话呢个即系唔惊佢结束营业之外嚟讲嘅话咧，理论上佢哋生意有机会逆市上升噶，因为作为一个建筑股，你经济差嘅时候咧，国家可能会逆周期咧系做啲基建噶嘛，系、哦、咪？政府最
1: 起多啲路啊，起多啲桥啊，冇错啦，机场啊咁啊。
2: 系啦，经济太强嘅时候咧，香港政府都一样嘅，好多政府都系要做一个逆周期嘅做法，就是、
1: 香港见过啦。
2: 系啊，咁同埋香港政府亦都试过咧，就系话哦 ，OK， 即系喺08年都一样系噶。我有啲朋友做装修都好咧，都系话08年之后咧，靠政府啲咩嗰啲运动场啊、街市啊翻新啊啊诸如此类啲咧嚟到去吊住条命啫。咁、同一时间嚟讲啊，当然你个经济好强嘅时候，哇！啲装修师傅个个都忙到排到出年嘅话，咁政府就唔好搞住啦、啊，所有嘢都装修等迟啲先啦、啊。
1: 未拉高啲服务费变咗系嘛？
2: 冇错，亦都唔好同个所谓叫做private sector 方面嚟讲竞争个资源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喺呢个逆周期嘅行业啊，中铁建呢啲公司都可以喺08年无啦啦跌到1-2倍 P/E， 你担心咩咧？担心佢生意唔好，定担心佢会执笠咧？系咪？咁所以有阵时
1: 恐慌性啊嘛，冇办法。
2: 短时间恐慌性抛售嘅时候咧，我都见过好多啦。汇丰嗰时跌到几多啊？清姐，
1: 哦，
2: 当时好伤心嗰下，跌到咩咩？
1: 卅几啊？
2: 33蚊啊，
1: 系啊，系
2: 公股28蚊啊，
1: 系公股28蚊，
2: 系咪？咁而家你见到就哇，公司原来系一个笑话嚟嘅，系咪？咁有阵时你个市场气氛好差嘅时候咧，就会咁情况咯。尤其是譬如话，好似当然啦，2008年成个金融风暴影响比较大啲嘅。咁但系而家AI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啲科技股咧。即當然有個比較大嘅調整，SK 海力士上市就唔耐啦，咁政府方嚟講跌得比較多啲啦。譬如話對應翻美國嚟講嘅話，佢個可以話個同行就係美光 Micron 啦，都跌得好慘㗎，1255蚊跌翻落嚟，而家去pre-market 872蚊，再跌咗 4.6%， 高低位嚟講嘅話都回咗400蚊，接近30%㗎啦，係咪？三成有多㗎啦，咁回咗成400蚊嘅高低位啊，30%嘅跌幅，咁係咪等於話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咁實際上你要留意翻嘅就係、是，喂，佢雖然話跌咗三成啫，三成幾啫。但佢如果同12个月前比较嚟讲嘅话，仲升紧5倍喎。
1: 系啊，
2: 系咪咁样先？
1: 即系头先讲 SK 海力士啫嘛。如果你计低位，一年都升1倍有多啦。
2: 系啊，即系如果你计低位，52周，
1: 佢唔系讲紧10年喎。
2: 佢唔系计低位，佢一个系计一年啱啱10年嘅 return
1: 啦。即系即系一年计咯，就系话。
2: 而一年计嚟讲嘅话，嗱，当然啦，3个月跌紧40%啊，呢个数字好简单噶啦。跟住6个月升紧11%，一年系升紧198%。
1: 嗯，
2: 5年你想知道升几多？
1: 五年真系唔知道、
2: 1180，
1: 哇，1000，哇，听落好似好神奇啊！呢个数字真系
2: 系啊，咁啊，其实1180%所谓叫做咩？升11倍咯。咁、我哋投资界别嚟讲嘅话咧，基金界别咧就叫一个咧类似嘅叫 ten bagger。ten bagger 意思就话你买只股票，你 hold 长线，结果系升10倍。
1: 嗯，
2: 系啦。咁呢个情况嚟讲咧，就系啲即系 long only 嘅 fund manager 好希望达到嘅一个目标。仲要唔止一隻，希望 career 里面嚟讲嘅话，有10隻、8隻嘅 tenback。
1: 梗系啦，
2: 其实有阵时唔系好难噶，某程度上嚟讲，苹果都系一个例子嘅。
1: 哦，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内地男子因为进口超过80000支私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9个月和罚款2000元。30岁的涉案男子昨日由柬埔寨金边飞抵香港，海关人员在他的行李内检获82400支美元税香烟，估计约值371000元，应课税值总共大约273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

0: 仲是兄弟姊妹，和邝广志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并表示自己在蔡天凤和邝家发生冲突之后，仍然有和邝广志聚会。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广杰为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表示，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并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并同意对方当时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申。王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指出，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企喺一起，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会继续企喺国际正义一边，企喺被压迫民族的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申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够奉行双重标准，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一名非法入境的瑞典籍男子，指他涉嫌策划向俄方军事设施进行恐怖袭击。当局指，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拘捕该名男子，他非法入境俄罗斯，藉口有意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实际企图是袭击军事设施。局方的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和乌克兰志愿军签订合同，以雇佣兵身份为该组织服役，并参与对俄作战。他亦曾受训学习怎样操作 FPV 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该名男子正被扣押，俄罗斯当局已经向他提出刑事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二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横打23431428查询啦！
4: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

0: 涉及风险。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九点三十八分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开市嘅情况啦。现时咧道指咧51855点，升234点啊，升幅0.45% 嘅。P-market 嘅时候呢冇咁多㗎，升200点到咋嘛。咁、啊、好啦，睇埋呢个纳指啦。咁啊纳指呢 ,26418 点跌274点跌幅 1.03%， 跌少啲咁多囉。啊，即係期货嘅时候个百分比冇咁低㗎。即係
8: 唔好睇到分别啦，纳指100都跌足400点。
7: 哦係纳指100就差唔多。个百分比，但系纳指咧就比纳指100个百分比咧系跌得少啲嘅。
8: 冇办法啦，始终都系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重创啦。咁、啊、你见到纳指100方面嚟讲嘅话就跌幅比较大啲，就通常晶片股会差啲啦、嗯。都唔单止晶片股，有好多 AI 嘅硬件股方面嚟讲都差。
7: 今日都好差噶，今日都吓。睇埋个 S&P 啦，咁啊7687点跌32点，跌翻0.41%。欧洲方面咧都系仍然系咁啫。法兰克福 DAX 咧系要跌嘅，25239点跌59点，跌幅0.23%。伦敦富时10833点，升103点，升幅1.01%。巴黎 CAC 7916点，升44点，升幅0.55%嘅。嗱，咁啊，罗文啊，咁我哋见到啦，呢两日咧都系杀住啲晶片股啊，叫做点样睇咧？
8: 冇人发嘅，即系你而家基本上系一个有少少嘅迷你恐慌性抛售，咁政府股继续系重灾区，咁啊唔知几时先至可以维持秩序啦，咁呢啲都系要等噶啦。作为投资者，你啲周期嚟讲，买得呢啲晶片股啊，预咗噶啦，买 SOX 你就预咗佢可以发无端白事可以发三四成。啊！呢、这个系我成日都讲，你需要有个风险准备咧，先可以买呢啲高增长嘅晶片股嘅。咁长线嚟讲啊，佢系会赚钱嘅，不过中间咧亦都有好大波动。除咗佢生意可能有波动之外嚟讲，最大问题上就系唔系生意有波动。有阵时你见到啦，台积电今日嘅生意，喂，嗰张成绩单靓到啊，即系又系无懈可击噶啦，系咪？但系一样都系要照跌嘅。
7: 好，睇下个股价，哇，跌4%，仲要。
8: 哇！呢个
7: 系 ADR 啊，
8: 系啊，呢啲即系接近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最低消费啦，台积电4%。你今日喺台湾呢咁稳定嘅市场嚟讲，台积电都已经有啲避风塘效应，都跌2%啦，啊，跌翻2440蚊。咁你美国咁啊，佢就唔系一个真系咁避风塘嘅效应啦嘛。咁喺台湾嚟讲嘅话，好多公司跌得咁多，联发科 MediaTek 2454个代号跌咗6.9%，Delta Electronics 跌咗8.68%。咁所以因此台积电咧，甚至喺台湾里面讲跌得少噶啦。咁但系今日咧，美国嘅晶片股方面嘅话咧，无论系 ADR 啊，或者系即系本身美国本土嘅晶片股嘅话全部跌幅都颇大嘅。咁啊，台积电都无可避免跌咗4.36%，跌到去411蚊啦。咁而家离开高位487蚊咧，有成70几蚊嘅距离噶啦，离开高位有成接近系呢度应该讲紧15%以上嘅距离噶啦，应该16-17% 左右噶啦。咁跟住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大把跌幅多啦。SK 海力士跌咗7.2%，跌幅收窄少少，跌咗4.88%，比起韩国嘅股价跌咗11% 咧，系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喺度嘅。咁啊，虽然都要跌，而家跌4.5%，149.9，暂时未跌穿140蚊啊。今日低位试过见过137.8嘅，咁但系而家就慢慢爬翻上嚟141.05。

0: 可能今日咧都有機會見到啲晶片股跌幅會收窄些少啦。咁仲有美光跌咗 5.1%， 跌咗46.9去到867.2。咁喺900蚊留下呢啲位置嚟講，美光都十分之吸引噶啦，因為大約都係得講六倍嘅市盈率以下嘅。咁跌幅最大嘅咧就係、是、三星電子，有啲估唔到啊。三星電子不過呢個喺英國，可能個市場唔係好同啊。呢個英國倫敦上市嘅 GDR 代號 SMSN-GB 嘅，咁佢個股價咧係跌咗412蚊美金，跌咗9.5%去到3908蚊美金，离开佢6055蚊美金嘅高位咧，而家相差咗超过三分之一噶啦。咁啊，仲有呢、這个啲Nebius 啦，呢啲 NBIS 呢啲 Neo Cloud 亦都跌咗8.8%啦。跟住光纤方面嚟讲，都系影响到嘅，都系拖低埋嘅。几强嘅 fundamental 都冇用啦。呢、這个 momentum 咧 ，Light 跌咗8.4%，跌到去821蚊。大尔电脑咧，亦都跌咗7.9%，跌咗39.93去到468蚊。Bloom Energy 咧，之前啱啱前两日佢个其中嘅 supplier 先至同 Google 签咗一张20年嘅订单，又要跌翻7.05%去到222.46啦。跟住仲有Coherent 啦，另外一只正AI 嘅光纤股咧，亦都跌6.6%，245.88。SanDisk 咧跌紧6.38%，去到1313.8，跌咗89.54，但系跌幅收窄咗噶啦，最低嘅时候 SanDisk 咧跌到去1276蚊嘅，当时系讲紧跌紧接近9%左右嘅。SpaceX 都一样受到牵连，跌咗大约系5.96%左右，跌咗9.07，去翻143蚊。所以你见到就 AI 方面嚟讲嘅话，晶片股啦、光纤股啦，甚至啲Neo Cloud 啦，甚至啲 server 咧，呢四大嘅 subsector 咧，全部都系重创嘅。咁相对嚟讲嘅话，今日晶片股跌幅都唔算特别大噶啦吓。咁啊，暂时见到咧，即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轻轻收窄少少跌幅嘅，不过仲有0.9%跌幅。所以因此都是无可避免，今日都是科技股继续大幅调整的，要看看之后的话，今日个后市会不会有机会见到科技股、晶片股或者 AI 股份呢，会有机会收窄些少跌幅。欧洲市况如何？
1: 欧洲就暂时都还是两个指数，伦敦和巴黎呢是有得升的，
0: 升幅不错、啊、
1: 升幅不错的，尤其是伦敦，伦敦呢就是富时10832点，升108点，升幅超过1%噶啦。呢个巴黎 CAC 咧7913点，升40点，升幅都有0.5%以上噶，0.51% 嘅。咁但系德国咧呢个法兰克福 DAX 咧25241点，跌57点，跌幅0.23%。嗱，咁跌幅就唔算多嘅，0.23% 啫。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开咗市一段时间咧，咁又好似出现咗。即係尋日有少少嘅情日，其實前日都係咁啊，就係道指開始收窄個升幅啊，
0: 市況始終都係弱少少。
1: 係啊，喂，但係納指都同步收窄個跌幅嘅，即係道指就收窄升幅，納指就收窄個跌幅，但係收窄個幅度就唔明顯咯。
0: 好細啊，納指講跌1%，變咗跌0.8，道指係慘啲喎，本來升到200点以上嘅，
1: 係啊，而家
0: 剩翻115点，
1: 係啊，
0: 削咗一半喎。咁啊，當然啦，道指嚟講200点都係好細嘅升幅嚟嘅，都係0.4%，但係就始終都唔見咗一半啦。而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有一個輕微嘅收窄嘅。咁納指都係太恐慌咯。咁可能即係之前嚟講 pre market 咧，有陣時就係喺個 pre market 咧啲早市交易啦，即係唔係一個正常時段。交易嚟方面嚟讲嘅话咧，有阵时都系会将一啲即系恐慌性嘅情绪咧，有少少扩大咗嘅。咁所以每次都见到咧，纳指咧开市之后嚟讲嘅话，通常咧都可以有机会收窄跌幅嘅。不过当然，你以寻日为例嚟讲嘅话咧，结果越跌越深啦，突然间啲投资者咧开始有啲清仓嘅行为。咁但系呢啲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其实 AI 科技股咧个仓位都系比较重噶啦。咁所以因此咧，即系出现一个每次出现一个调整嘅时候咧，个幅度会大啲咯，即系我谂，其实好多股市包括港股都类似啦。当你个市好得耐嘅时间，仓位好重，个个都好重货嘅话，一调整个幅度就会大啲。
1: O K 啦，因为好多人可以获到利啊嘛。
0: 嗯，
1: 吓、你而家即系嗱，当然啦，美股嗰边咧，其实好多股份都接近啲高位啊，或者近期少高位啊，即系好明显啦，苹果就已经系一只 較為近期都升得較為多啦，你 Meta 都升得好多啦，咁、所以咧一跌落嚟嘅時候咧，好多股份係好容易俾人獲利咯。今日喂，不過咁講，今日蘋果都仲係好硬淨，仲有得升。
0: 係啊，你成個 Max 7裏面嚟講，我咧繼續見到咧，即係雖然今日跌幅比較大啊，但有三隻上升。嗱 ，Google 咧可以升到 0.02% 啦，啱啱叫做轉跌為升啦，微軟。

0: 都係都係得個 0.02% 升幅嘅啫。蘋果係最叻仔啦，升到 1.17%， 升咗4蚊，346.7人錢，而家大約係三升3.74，咁啊亦都好接近個歷史高位噶啦，因為歷史高位就348.5，都已經挨住佢噶啦，
1: 超過50,000億市值啦。
0: 係啊，咁所以蘋果就比較硬淨啲嘅，但所以點解納指跌幅稍微細少少咯？因為其中納指裏邊 Mac 7咧，其實表現咧晶片股 Nvidia 當然就要跌3.1% 啦。咁啊，但問題上就係 Nvidia 之外嚟講嘅話，嗱 Meta 咧近期個表現比較強勁啲，回吐幅度比較大少少，就跌緊0.9% 左右嘅730.96嘅股價。Google 叫做微升0.1% 啦，微軟叫做係微升到0.07%，亞馬遜跌幅大啲，跌咗1.6% 嘅，跟住蘋果升到1%左右啦 ，Tesla 跌咗2.2%。但呢啲股份方面嚟講，就算有跌幅咧，跌幅都唔係太大，即係都算係可能話係比個股市咧係個跌幅係細啲。譬如以 Meta 為例，今日跌咗0.67%，喂，咁你納指跌緊1%啦，咁跌0.67% Meta， 而佢近期個位個股價咁接近高位嘅話咧，其實跌幅算係少噶啦。咁啊，所以因此我咧就即係大型科技股咧，一啲 hyperscaler 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幫助到個納指咧跌幅咧稍微減低啲。不過暫時個情況都係唔係太過理想，都仲係比較虛怯少少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留意翻債息啦，債息係5.05%啊，而家唔止跌穿5.1%啦，已經去到接近係中位數啦。
1: 比我哋想象之中跌得快，
0: 快好多。邊個夠膽講前兩日？邊個夠膽講5.05%？
1: 唔係，係咪尋日仲係5.3%啊？
0: 寻日好似见过5.25以上啦，未到5.3嘅。
1: 咁你谂下，今日即系已经系即系我哋叫话好近时间啫，唔系一个好长时间啦。你已经可以回得咁多咯。
0: 寻日我都见过跌穿5.2噶嘛，点知而家两下就跌14基点啦，跌紧0.14% 去到5.05%。债券市场反弹得非常之唔错噶，bond yield下跌即系个债价上升啦。
1: 冇错。
0: 当然有啲人就话啊，系咪呢个科技股跌得多，咁啊啲资金转去呢个债市？
1: 唔出奇，避险啊嘛。
0: 系咁，但你都要对债市有信心先得噶，债市啲人跌得咁惨。
1: 唔系我早嗰几日先至惊债市爆煲噶嘛。
0: 系啊，咁。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就个波动有限嘅，都仍然维持比较唔系太低位置啦。104.89嘅布油跌咗1.1%，纽约期油就升咗0.9%，95.96。咁啊，金价咧都系算好啲噶啦，邦要跌翻落嚟啦，金价都弹翻接近4200，而家4880升翻1.7%，银价都升翻1.9%，去翻56.99。咁啊，虚拟货币方面嚟讲，仲系比较弱啲 ，Bitcoin 跌到1361，跌到80,323，跌到80,000边啦，以太币跌到3.5%，去到2342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陈述我那一些的清清准，
3: 我仍然独自重新睇健康。伴着我开车的歌，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3: 你有冇身体疼痛嘅问题呢？你想唔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30，喺新闻及财经后嘅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7: 香港的绿色环保产业已经发展出很多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10月20号星期二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 Green Figure Limited 嘅联合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庄希裕 Penny 分享绿色创科以及将研发成果实践喺商业应用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道指納指話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点53分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纳指咧就跌大咗啲嘅，道指咧就升翻多啲嘅。道指51807点，升186点，升咗0.36%。纳指26363点，跌到330点啦，跌幅1.24%。S&P 500 7677点，跌41点，跌幅0.5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仍然都系咁啫。咁但系咧就升幅有少少收窄咗啲啦。伦敦富时10820点，升96点，升幅0.9%。法兰克福 DAX 25243点，跌56点，跌幅0.22%。巴黎 CAC 7898点，升26点，升幅0.33%嘅。咁啊 ，bond yield 咧又再落多少少啦，5.043，呢个系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咁啊，油价咧又出现一种好得意啊，就系布油咧嗰边就跌少少嘅，104.89美元，咁啊一桶啦，跌咗1.1%。但系纽油咧升，96.01美元一桶，咁啊升咗0.97% 嘅。咁啊，再睇埋个金价啦，金价寻日就跌一跌啦，咁啊今日咧又上翻嚟啦。4180.2美元，咁啊一安士啦，升咗1.76% 嘅。咁啊银价亦都系同步上升啊。不过咧，虽然你见到银价今日升得多咋，但系咧佢好似
0: 冇用啊，前两日跌得惨好多啊。
1: 56.915美元就一安士，升咗1.86% 嘅。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十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将会展开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行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说，法国正落实一项旨在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协议的具体措施，但他拒绝透露相关措施的详情。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队和提供防御系统，以协助保护红海重要能源运输枢纽港口城市盐布。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本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但船只仍需经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附近和曼德海峡，因而面临极高安全风险。而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持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能源设施屡次成为攻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森。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说，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人

0: 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新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巴方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大埔广福道一间珠宝金行昨日发生劫案，一名男子假扮顾客选购金饰，抢走一条一两半大约值79,000元的金链之后夺门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行踪，今日下午在大埔拘捕一名37岁男子，他涉嫌盗窃，其后再拘捕一名29岁女子，涉嫌处理赃物，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男女是朋友，男疑犯得手后将金链一分为二，一部分卖出，另一部分交给女疑犯。警方起回被盗金链的其中部分，正追查另一部分的下落。警方说，调查期间金铺负责人向警方提供线索，包括疑犯的外貌特征和行踪，对警方追缉匪徒发挥重要作用。为防止同类罪案发生，警方建议业界当客人试戴金链时，在人手许可下安排其他店员站在门口位置附近，慎防匪徒抢走金链逃去。警方瓦解一个非法收数和高利贷集团，拘捕22人。警方说，近日接获多人报案，说因为债务问题被电话恐吓，甚至住宅被林红友滋扰。经调查后发现，多名受害人曾经向西九龙同一间财务公司借贷。警方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在全港各区拘捕16男6女，年龄介乎27至71岁，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行动中，警方检获过千份借贷合约文件、多部电脑和手提电话，以及大约200万现金，同时扣查两部总值120万的名贵房车。警方说，相关财务公司名下的银行户口在过去一年有超过9000万交易记录，目前已经冻结其中一个户口大约100万的犯罪得益。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0: 我是来自养和一支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2个星期，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它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现在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

0: 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根据五灯会员卷十七，清源维信禅师在悟道的时候讲了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幽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三个阶段实际是三种禅境来的。为什么三十年前未参禅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呢？这些是一般人观物的方式，对山和水的认知是完全凭自己的直觉。见到崇山峻岭会惊讶山的巍峨，见到大江东去会任我水的澎湃，见山被山的英伟所迷，见水被水的柔情所动，这些是众生凡夫的境界。所以清源禅师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是第二个阶段，亲见知识即是说亲近善知识，教他参禅之道，有个入处，即是说学了参禅的方法，有个入门。这个时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已经可以分别客观存在的山水和主观对山水的感受，呈现在眼前的一切诸法都是生灭法，是二元对立法，有是有非，有憎有爱，有烦有性，有清净污染，有增有减。禅者这个时候能辨别什么是觉，什么是迷，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依正念而起修。这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不被外境所迷的阶段，已经大大比前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更加殊胜的。第三个阶段是而今得个幽歇处，以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是第三个阶段之中最高的禅境。这个时候禅者已经没有了取舍分别对立的心，见山只是山，不分别这个山是江峦起伏，那个山是万阔千峰，见水只是水，不会去分别这横泉水是涓涓细流，那边江水是波涛汹涌。这个时候对真理的认识圆满，如同宇宙虚空，没有不足亦没有多余，不会有取舍心，卸却了分别心，深切体认万法平等的本来面目。信心明讲，知道无难，唯严简择，但莫憎爱，动然明白，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时候禅者于一切处无心，妄心无处，即是菩提。云岩禅师讲，若依于日用不迷，自然中横无碍也。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即是对境无心。山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自己的心性不动，超越对立，离一切相，但是并没有泯灭山水的存在，即是妙用随缘。但自无心于山水，何妨山水常围绕，这些是禅的殊胜境界。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休息完一段时间咧，咁啊道子咧又上翻嚟，唔错嘅表现啊！纳子咧亦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噶，道指51898点啊跌，升嘅，升277点，升幅0.55%；纳指26497点，跌195点，跌幅0.73%；S&P5007702点，跌16点，跌幅0.21%。欧洲方面咧就都系咁啫。反而咧德國跌大咗，因為啱啱跌咗100点，即係頭先都冇100点咁多嘛，25198点，咁啊跌0.4%。倫敦富時10798点，升74点，升幅0.69%。巴黎 CAC 7877点，只係升4点啫，升幅0.05%。咁啊，羅文啊，咁啊，如果你睇啲AI 相關嘅股份啦，下邊好似台積電咁啦。喂，唔錯㗎喎，咁大家其實擔心啲乜嘢呢，即係咁啊，不如我哋睇一睇個業績有幾好先啦。
3: 係啊，業績非常之理想㗎，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驚乜嘢，不過即係當然而家你個短時間嚟講嘅話，就係一個恐慌性嘅情況啦。台積電嘅業績方面嚟講嘅話，係第六個季度呢係創新高嘅，咁啊連續六季呢講緊係 record high 嘅 profit 啦，咁而且呢基本上嚟講嘅話都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咁喺上一個季度嚟講嘅話呢就係7630亿嘅 net profit， 咁啊同上年同期比较嚟讲啊，升咗68.7%，即系接近70%，接近70%到啦，69%左右啦。咁而无论系个销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讲嘅话，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虽然咧，即系台积电方面嚟讲嘅咧，即系佢台湾公司上市公司每个月都要公布销售啦，咁结果都有少少差距嘅，所以差距就唔会太大。咁啊，第三季嘅销售方面、营收方面嚟讲嘅话 ，revenue 咧系14900亿台新台币，咁同市场预期嘅14700亿咧就相差好少嘅啫，相差1%左右啦。咁至于个net income 方面嚟讲嘅话咧，净收入咧就去到7631亿新台币，咁呢个比市场预期7463亿新台币咧系好嘅，咁啊相差咗大约系2.5%左右啦。咁虽然幅度唔系好大，但你明白佢季季都讲俾你听佢销售几多噶啦，咁所以因此个出嚟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系相差幅度唔大嘅，而且佢个月底个销售公布嘅时间系比季度公布个official 嘅 result 啫，系比较早嘅时间嘅。咁啊睇翻方面嚟讲嘅话，68.7% 嘅增长，同比同上年比较嚟讲嘅话，跟住个 gross margin 去到58.7%， 咁都好明显咧，就系见到系比佢嗰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去到一个超越佢指引嘅上限啊，一个指引上限就58%啊嘛，咁均季度做到58.7%，证明佢仍然系非常之有议价能力啦。同台积电同五年前台积电咧有大分别噶啦，我记得五年前嘅时候咧，好多投资者咧都系话台积电好公司。不过股价升幅比较慢，因为本身的生意增长比较慢嘛。但而家嚟讲咧，见到就系六季创新高啊，连续六季破顶创新高，已经冇任何 seasonal factor 啦。每一季嚟讲嘅话咧，个盈利都系创紧历史新高嘅。咁啊，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预期第四季咧亦都高于市场预期啦。而家去到523亿。对543亿，咁呢个咧系同环比嚟讲升14%，如果同上年比较咧升咗58%，咁亦都系比之前嘅预期方面嚟讲高咗些少嘅，咁所以因此咧即系继续讲到公司嘅 comment 就系话，最顶级嘅7纳米以下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依然都系占成79%嘅营收。系啦，个盈利69%嘅营收都系非常之赚钱，最主要赚钱一环嚟嘅。咁而三纳米咧占最多啦，占33%，三纳米或以下。咁继续见到就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拱紧个增长嘅。咁个 HPC 啦，即系所谓叫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方面嚟讲就占68%。咁而跟住智能电话咧就占21%。咁呢两份已经占咗89%噶啦，接近90%嘅生意噶啦。咁见到就系话呢啲 high performing computer 咧，包括啲 GPU 啊、CPU 嗰啲嚟讲嘅话咧，就占咗成68%，都系最主要 AI 嘅需求推动佢啦。咁所以喺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台积电嘅业绩嘅话咧，基本上就系一个AI 嘅一个明显嘅成绩单。仲有仲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台积电继续同你讲嘅就系佢哋预期咧会再增加佢哋嗰个资本开支，因为佢哋睇到佢哋客户嗰个订单需求好强劲。 留意，佢唔係就咁睇到訂單，佢就即係增加資本開支咯。因為台積電咧喺呢個即係代工行業啦，佢係始祖嚟噶嘛，即係佢創出咗呢個代工行業呢樣嘢噶嘛。晶圓代工呢樣嘢以前唔存在噶嘛，係咪？咁啊，佢呢個晶圓代工個行業佢做咗出嚟啦。佢其中好明白咧，做呢個生意咧最緊要就係、是、喂唔好立亂擴充，擴充冇乜著數。系，大家记得喺疫情嘅时间嚟讲嘅话，全球唔够晶片啊，汽车做唔到汽车啊，
2: 啊系啊，停产啊，
3: 系啊，个原因就系、是、喂晶片嗰阵时未有，即系认真未有啲 GPU AI 嘅啫，个晶片需求强劲，咁啊问题上就系、是、供不应求，因为个厂房嗰个建设比较慢，啊，因为佢哋嘅资本开始比较慢，就因为台积电不嬲都好审慎嘅，喂你话有咁多单，我睇我又信你噶，唔系噶嘛。我睇清楚就係，喂，你嗰啲單係咪真係賺到錢嘅呢？係咪？你啲客户訂咁多單，我要知道就係，我唔係淨係聽過啊！你話俾100万我啊，我就即刻去開900万嘅廠嘅喎。我係要好肯定你呢100万嘅訂單後面有足夠嘅生意支持嘅。你出嚟講喺呢啲生意咧係你賺到錢嘅啊！我就唔想咧到時嚟講嘅話咧，突然間發覺咦我冇單訂，唯有就係取消個合約啊，或者破產啊咁樣。咁台積電就慘啦！喂，我起咗啲幾十億、幾百億嘅廠，你知唔知而家喺美國亞利桑那州咧，台積電嗰個總投資額去到幾多？
2: 1000亿，
3: 2650亿美金。
2: 美金
3: 係啦，2650亿美金啊！咁呢啲公司呢其實即係阿魏哲嘉不嬲講噶啦，即係由以前啊佢個 founder 啊張生同佢一路講就係、是。个资本开支一定要审慎，扩充产能方面嚟讲，一定要审慎，一定要睇到客户有非常之硬净嘅需求，客户有非常之硬净嘅生意去支持，你先好信佢，先好扩建啊！因为大佬，你买翻嚟系咁以买个光刻机都讲紧1亿美金噶喎，
2: 系啊系啊，
3: 系咪？咁仲有买，你一订得嚟嘅话，送得嚟装得嚟嘅话，都2-3年后嘅事情噶。即系有个好长嘅远见，睇得到你嘅生意嘅能见度系好高，你先肯加嘅。咁而家台积电咧呢段时间嚟讲就话听，喂唔紧要，我再加。虽然佢加幅咧就冇嗰啲即系云端服务供应商啊、Microsoft 啊、Meta 啊、亚马逊嗰啲咁大幅度啊，但佢资本开始咧不断增加紧。咁啊，而家预期咧资本开始方嚟讲进一步上升，呢、這个都系对个 AI 嘅工业咧睇好嘅一票咯。咁所以虽然今日个 AI 股份全部就显著下滑噶啦，不过台积电嘅业绩咧基本上就非常之亮丽，话俾你听 AI 仲系好好生意嘅。
2: 系啦，咁但系冇办法啦，总言之就系依家系个情绪牵动咯，叫做啊。我哋休息一阵。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呢、这个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

0: 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点22分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道指咧就稳定嘅，纳指咧就跌大翻啲咁多，好少啫啊。咁啊，道指咧51880点，升259点，升幅0.5%。纳指26469点，跌224点，比头先多咗少少嘅啫啊，跌0.84%。S&P 500 7697点。跌21点，跌幅0.2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基本都冇乜太大转变，但系德国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啦，因为头先跌100点啊嘛，依家只系跌46点。呢、这个法兰克福 DAX 25252点，跌0.18%。伦敦富士10822点，升97点，升幅0.91%。巴黎 CAC 7900点，升27点，升幅0.35%嘅。嗱，咁其实咧近期咧个市况弱啦，即系当然啦，唔系话依家先弱噶啦，早几日都开始有少少叫做下跌啦。但系 Anthropic 嗰、那个，即系嗱 ，Anthropic 又未上市嘅，理论上咧佢出嗰啲即系业绩咧，即系俾佢哋嘅投资者嘅啫，啊，咁但系咧反而市场系担心佢，
5: 系啊，
4: 系咯，因为佢系咪啲数字唔靓啊，定系达唔到佢预期嘅目标咧？
5: 大家明白咧 ，Anthropic 上市在即，咁好多数字方面嚟讲，我哋一出咗嚟咧，就会更加系比较严谨啲、保守啲嘅。咁、所以喺个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系稍微低于市场嘅预期。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咧，即系个 AI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啲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即系我就觉得唔系话真系差太远啦。不过市场之前有啲比较高嘅预期咧，就可能有少少失望啦。咁但系我仍然认为咧，一个别公司方面嚟讲，虽然 Anthropic 一间好重要的公司，但就未至于话影响成个 AI 个业界，同埋有阵就算短线嘅增长稍微放缓少少，亦都唔系必定一件唔好嘅事情啦。实际上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其实好多嘅零部件咧都好明显系供不应求噶，无论系呢个记忆体晶片啊、硬碟啊、GPU 啊、CPU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非常之唔系好够啊。台积电同你讲紧再加 CapEx 咧，都系讲紧佢都系仍然讲紧高增加2-3成嘅产量。实际上嘅话，我都觉得系即系唔系好足够，长远嚟讲话 AI 嘅急速增长嘅，所以 AI 某程度上嘅话可能都系需要即系稍微放缓少少都唔出奇。再加上最重要都仍然系咧 AI 安全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虽然我系不嬲都好睇好 AI 呢个行业，但系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其实我都讲咗一段时间，我近期睇咧再仔细啲咧，我都认为咧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个发展呢个时段咧，去到呢个位置咧，喺个安全方面嚟讲要下多啲苦功，真系一个唔系太容易解决到嘅事情嚟嘅。咁当然咧解决到嘅话咧，之后咧就可以即系将呢个障碍拎除咧，就会非常之可以非常之高速增长咯。咁同埋同时间嚟讲，就算讲紧 AI 嘅一个即系安全方面嚟讲要改善嘅话，亦都唔等于冇生意做嘅。好明显，好多 cyber security 嗰啲股票咧，近年升得非常之唔错啦。CrowdStrike 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同埋本身嘅话，其实就算唔好讲话呢啲防毒软件、防毒嘅 antivirus 嗰啲会可以security 可以做得好啲啦。最紧要本身嚟讲嘅话，就系要安全咧，你先可以发展得有信心噶嘛。咁无论系为咗即系人类嘅安全啦，同埋为咗啲公司，佢都唔想有太大嘅问题啊。出现太大问题嘅时候，佢要赔钱嘅时候都唔少钱噶嘛，系嘛？即系类似石油公司啊，虽然大家都可能唔记得成20年前嘅事情啦。BP 当年喺好似喺北海啊，嗰个油田漏油。喂，佢都赔咗10几20年嘅大佬，系咪？即系当时嚟讲 ，BP 差唔多倒闭咁滞啊，成间 British Petroleum 英国石油。咁所以因此，即系安全性嚟讲，我系重要嘅。有阵时唔系话乱咁去增长嘅，尤其是 AI 嘅安全性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影响到全人类嘅一个可以话系福祉，甚至系安全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认为 AI 方面嚟讲，我咧稍微放缓咧个步伐咧系在所难免嘅。但系放缓唔等于你啲硬件股咧会突然间冧晒。因为而家个放缓系讲紧软件大语言模型 LLM 呢啲大语言模型咧，实际上而家系跑快过啲硬件好多嘅。就算我之前都讲过，就算大语言模型暂停发展嘅话咧，啲硬件都仲有好几年咧，先至可以 catch up 到嘅。喺呢段时间嚟讲嘅话，我就唔会话好担心啲大语言模型一旦话系放缓发展咧，就会令到 AI 嘅股市咧出现一个崩盘嘅情况。呢个谂法嚟讲，可能就唔理解而家

0: 大語言模型同實際上落到地嗰、那個效用咧，其實發揮唔到，我覺得發揮唔到最保守估計發揮唔到五分之一，誒係需要更加多嘅即係 AI data center 啊，個電腦運算能力啊，先至可以幫助大語言模型方面嚟講嘅話咧，可以充分利用佢哋嗰個強勁嘅AI 嘅個人呢、這個 AI 嘅功效嘅。
1: 仲有咧，就係根本越嚟越需求越大噶啦，因為依家大家都未話真係經常用到呢個 AI 啊嘛。
0: 係啊，
1: 咁你仲有好多產物咧，依家都係部署緊用 AI 啫。
0: 係啊，其實好多公司咧都未係認真，即係就算個人都好啦，其實未係好認真識得全面運用 AI， 唔好話全面啊，即係比較即係認真叫做真係好高等識得運用 AI 嘅嚟講嘅話都
1: 好
0: 有限，包括我本身在內嚟講嘅話，用 AI 都係好膚淺啫嘛，係咪？咁、
1: 啊、
0: 但係將來而家越嚟多人可以適應、可以習慣、可以學識點用 AI 嘅話咧，咁、那個 AI 嘅運算能力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算以現時大語言模型現時嗰個能力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好大嘅電腦運算能力。compute 嗰個 demand 嘅增加，永遠都個問題上就係話，我哋而家買嘅 AI 股份，可能嚟講大部分都係同啲 infrastructure 啊基建有關嘅。真真正正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嚟講，你買唔到幾多嘅啫。唯一一間可以叫做買到就 Google 咯，因為佢有 Gemini 啊，啱啱新出 4.0 都係一個好強大語言模型。咁但係 Google 嗰個生意主要嘅盈利來源，暫時嚟講咧，仲係講緊佢啲 core 嘅 advertising business 啦。咁所以買佢股票嚟講，都係睇翻個 advertising business 啊。AI 方面嚟講，會將會成為一個即係新嘅一个另外一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嘅生意，咁但系暂时或者可见将来嚟讲嘅话，佢个大部分嘅核心嘅销售盈利来源咧，都仍然系来自佢一个 AI 个 search 嘅 advertising。咁当然啦 ，AI 比较强嘅时候咧，佢啲 advertising 啊广告方面业务咧会更加好。咁但系我觉得你买到嘅都系好多都系 AI 嘅一啲硬件啊、基建嘅股份啊、晶片啊、云端服务供应商啊，无论系 New Cloud 又好、Hyperscaler 又好，再包括埋可能光纖啊，或者係 networking 啊，呢啲 equipment 嘅話咧，其實都係喺翻咧，就唔係話睇個大語言模型要增長，而係睇個 AI data center 咧係需要繼續擴建，咁佢就繼續有好好嘅生意做咯。
1: 但係呢啲反而仲係 AI 最早期會好嘅股份咯。
0: 系啊，但暂时嚟讲，因为 AI 个周期咧，暂时仲系处于一个可以系算系 early stage 嘛。虽然有啲人讲话系一个 late 嘅 early stage， 但仍然系一个 early stage 咯。
1: 咁啊系，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进行设施优化工程，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工程期间，医院将会暂停服务。医管局发言人表示，应急医院运作至今超过3年，而医院设施一般在2至3年需要进行执修。优化工程包括更换天花隔热物料、加固和修复地面，以及为空调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工程亦会加设备用水箱，提升供水系统的应变，在紧急情况下维持供水。已经预约放射诊断服务的病人将会获安排返回所属医院联网跟进，医院会陆续联络病人调整检查日期和地点。至于预约睡眠测试的病人，院方会按个案的紧急程度再作安排。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高层人事变动。知情人士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召开会议，届时可能选出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

0: 通瘫痪，多处房屋同道路严重水浸，至少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踪。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表示，今轮降雨量是自1942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贝尔科兹区降雨量接近273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级别。市内部分道路严重水浸，无法通行，全市学校星期四起停课。当局指已经启动大规模应急措施，组织大约47000人参与救援行动，已经安全撤离超过2700名被洪水围困的市民。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日伊斯坦布尔同周边地区暴雨持续，或者会进一步加剧水浸灾情。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表示，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毋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经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会远高于这个数。欧盟正是努力争取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说，他正是和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在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3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武装再次大规模袭击该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那附近地区再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但是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5: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

0: 品牌成功路，
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准备在年底前作出投资压轴一击，部署2027年入市策略，不想真的等到出年。
1: 现在赚到钱就代代平安，但是财富长远又怎样可以代代传承？
3: 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跨年部署致富未来，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举行，
1: 四场专题讲座分别请嚟温杰、席耀辉、卢楚仁同清姐胡孟清，前瞻来年港股、论证、汇市及商品市场形势。
3: 想参与讲座，即上新城网站报名，费用全面。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5: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4: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5: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4: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5: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4: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至八点，有我黄咏瑶，
4: 仲有我陈舒君，
6: 生活无界限。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道指咧就明显系升大咗嘅，
9: 好多，升咗79点，
8: 系咯，唔系咁你个债息即系同埋即系点啊，美元啊嗰啲都有啲影响性嘅。好，咁我哋睇一睇先啊，咁啊道指51,997点啊，升376点啊，升幅0.73%，但系纳指咧就普普通通啦，真系26,502点，跌183点，跌幅0.69%，
9: 都算好噶啦，跌0.6几%，
8: 系啊S&P 500 7,707点，跌11点，跌幅0.14%。
9: 相对嚟讲嘅话，今日亚洲区啲股市嘅话就、就动牵都讲紧跌2-3% 啦，
8: 散晒啦，知唔知吓？好，咁我哋睇一睇欧洲啦。欧洲其实都唔错噶吓，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系跌嘅啫，25,243点，跌55点，跌幅0.22%。伦敦富时10,818点，升93点，升幅0.88%。巴黎 CAC 7,893点，升20点，升幅0.26%。跟住我哋睇一睇美元啦，美元嗰个汇价咧，美汇咧都落得好快啊，101.96，咁啊跌咗0.58%。咁啊美元汇价啦，欧罗咧报紧1.1220，哇上翻好多啦呢、這个，日元157.89，英镑1.3271，瑞士法郎0.8280，加元1.4170，澳元0.6919，新西兰元0.5618，人民币都属于强啊，6.6911嘅。咁啊，攞埋啦。咁啊，成日我哋都或者叫市场啦吓，咁啊，耐唔耐都会有即系对 AI 有担心啊。但系 AI 企业就非常有信心，因为系咁招聘、
9: 啊。系啊，其实最主要嚟讲嘅话就系话，而家好多公司咧都开始咧尽量希望咧喺个商业客户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 deployment 咧系会用多好多 AI 嘅。咁而家最大问题上就系话，啲客户咧就暂时咧都要即系对于deploy AI 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仲系未系好熟悉点样用法，因为 AI 咧始终个新呢个科技啦。虽然嗰个用途可以好广泛，但系点样落地、点样 deploy 咧，系一个暂时嚟讲嘅话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议题嚟嘅。咁所以咧，好多公司咧就開始咧係請緊一啲咧 deployment 嘅 engineer。咁佢哋一個 terms 咧就叫做咧英文嚟講就叫做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s。咁簡單嚟講咧，我就覺得咧係等於一個 AI 工程師咯，即係喂我有 AI 嘅大語言模型，我 AI software 好勁，點樣去到你公司幫你改善你公司個效率，幫你將個公司變成一個 AI enable 咗個公司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就要請一啲 AI engineer 翻嚟。咁呢個 FDE 啦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即係佢哋嘅 terms 咧，嗰個招聘人數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見到咧喺美國方面嚟講大幅上升嘅。咁去到2026年嘅頭 九个月咧，上升到7300个职位，比起2023年嘅200个方面嚟讲，升咗一度好大嘅比率啦。咁而最重要就系话咧，其实都唔单止系即系睇到个职位增长噶啦。而家咧，其实几大嘅科技公司方面嚟讲，譬如亚马逊啦、AWS 啦，全球第一大嘅 AI data server 嘅一个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就系、是、commit 咗一个10亿美金嘅一个计划去做呢个叫做系 FDE 嘅 initiative， 咁希望咧系增加佢哋啲内部喺 Amazon 里面嘅 FDE 啲 AI engineer 去帮助嗰啲客户咧将个 AI 咧点样 deploy 佢哋公司内部。咁而 Anthropic 咧就打算咧喺出年年底之前咧请10000个呢啲 AI engineers。咁啊，跟住仲有 OpenAI 啦 ，OpenAI 亦都系即系 commit 咗一个计划咧，系将会咧系总共嚟讲嘅话，需要系40亿嘅投资去启动佢哋一个 deployment business， 就希望咧就系话唔系净系佢不断咁样做大语言模型啦。我闭门造车之后，这个 software 好劲好劲，但系点样落地，点样帮助啲企业客户咧？这个就系佢哋而家急速系改变紧嘅情况。咁所以咧，见到咧喺个就业市场方面讲嘅话咧 ，AI 虽然可能代替一部冇人职位，但而家就创造紧啲新职位。嗱，其实好多啲 computer engineer 啊 ，software engineer 咧，就好有机会咧转去呢一种工作度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喺短期嚟讲嘅话咧，当你嘅 AI 真系落地嘅时候咧，除咗话 data center 会继续职位之外嘅话咧，其实当啲公司开始去应用 AI 嘅时候咧，开头一段时间有机会甚至系增加咗职位增长都唔出奇噶。咁所以呢度显示到就系呢啲公司对于 AI 嘅前景几有信心。不过其实某程度上咧，呢条桥咧系已经证明咗有效噶啦。之前佢哋都系抄咧呢个 Planta 啫嘛 ，Planta 就不嬲都系咧我个 AI software 劲之余嚟讲嘅话咧，我系俾埋人去到你公司度，因为点解咧？佢之前最初嘅时候一半嘅生意嚟自国防部啊嘛，
0: 系啊系啊
9: ，DOD 啊嘛。DOD 唔会俾一啲嘢你出面搞㗎嘛。你又要落嚟我 DOD 五角大厦度嚟到去做嘢
0: 㗎。机密㗎嘛。
9: 即係你唔系话可以拎出去㗎嘛。机密㗎嘛。唔可以离开个五角大厦嗰个范围㗎嘛。咁所以因此呢佢哋就係用呢啲将啲 in-house engineer 呢摆过去嚟到帮 DOD 点样去用个 AI 嘅 software 呢增加佢哋一个各样嘅战略嘅运算能力各样嘢咁样。咁呢条桥呢其实就行之有效嘅。咁而家呢无论亚马逊啦 ,Anthropic 啦同埋呢篇报道嚟讲嘅话 ，OpenAI 咧都系会大举咧系开始增加呢方面嘅投资，甚至某程度上嚟讲 ，OpenAI 直情系将呢个咧变成一个 business， 变成一个新 business， 啊 deployment business， 点样去将 AI 啊 deploy 落地喺呢啲企业度？咁呢个就系最新嘅发展啦。咁希望咧就会好快咧增加到将佢哋一个 AI 方面嘅生意盈利方面咧系急速增长，因为你有个好好嘅 software， 有好好嘅大语言模型，咁你啲客户都要识用先得噶，系咪？咁你而家有个加埋佢用嘅部门啦。咁第一件事就落地会快啲啦，第二件事就做多份生意啦，我教埋你用
0: 喎。咁啊，梗系啦，即系呢个系服务嚟噶嘛。
9: 系啊，其实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唔识用嘅时候咧，就自然会用得少啲啦。即系好似香港，你见到加道里农场，你知唔知边度嚟嘅？
0: 加道里农场喺边度嚟？点样喺边度嚟啊？
9: 加道里农场嘅个出身嘅地方嚟讲嘅话，就系几十年前啦，可能都接近100年前啦，就系、是、中电加道里家族。
0: 哦，系啊，系啊，所以佢都系嗰个名嚟噶。
9: 系啊，系嗰个名啊。咁点解佢无端整个农场咧？佢就要教啲农民点样用呢啲电气化嘅农具嚟到增加佢哋嘅生产力。
0: 即系将佢电气化，即系将佢点讲啊？即系唔使用人力咯，好多嘢。
9: 系啦，咁问题上就系话，喂，咁你啲农民要识用先得噶嘛？你谂下，成80-100年前，就算有啲电力嘅务农工具，咁但系你识唔识用先？拖拉机啊，各样嘢咁样，喂，唔识用佢唔会买噶啦嘛。啊，所以加道美农场咧，当时嚟讲就系呢啲加道啲家族咧，呢啲真系做生意真系叻嘅。
0: 哦，系、哦。
9: 佢整个农场出嚟，就系、是、教你嗱，其实可以点样用。嗱，我用呢样嘢咧，就会将你个生产力咧增加2倍啦、
0: 嗯。
9: 用呢一个工具咧，要生产增加3倍啦。
0: 示范单位俾你
9: 教埋你用，
0: 系咯。
9: 因为你教你用之后嚟讲，你就即刻上瘾啦。跟住你就会长年累月咁用啦。可以用电动嘅，譬如话拖拉机嘅时候，边个想搵一牛去耕田啦、
0: 啊？仲有嘅就系你甚至用电嘅石磨啊。因为以前真系用人力噶嘛，或者用牛嚟拖噶嘛，
9: 系
0: 咪
9: 先？系啊，系啊，啱。系啊，所以呢啲就系、是、即系做生意嗰阵时候就系你有好嘅产品，好似电力咁样， 你都要對方適用先得㗎，係嘛？你對住一班即係佢暫時仲未適用電器嘅人嚟講嘅話，尤其是呢啲農業工具嘅話，都唔平㗎嘛，啊！咁當時我記得有人講過俾我聽啦，我唔知係屬真屬假啦，甚至就係話咧，當時如果啲農民咧去買一啲電器嘅農產品嘅工具嘅時候咧，可以揾家道理咧低息貸款俾佢添，係啊，因為佢最主要就希望咧刺激你用咗呢樣嘢。
0: 哦，用電啊嘛，最緊要。
9: 跟住你用電咧，
0: 係啊，
9: 咁佢長遠做生意啦。咁而家 AI 一样啫，喂，我有 AI 得嚟嘅话，你企业未必有足够人才，唔紧要，我内部 train 嗰啲人才出嚟，成为一个 deployment 嘅部门，甚至一个 deployment 嘅公司嚟到帮你咧，将呢啲 AI 方面落地，帮助你间公司咧 AI 化。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 make sense 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啦，即系今日就比较帮助唔到个股市啦，个股市都仍然系显著 AI 股系下滑紧嘅。
0: 但已经好好多啦，因为你睇翻个纳指咧，依家只系跌132点，跌半个百分点啫嘛。
9: 咁啊系，似乎都帮有啲帮忙。
0: 系啊，升即系叫做回复翻，或者叫做上翻好多噶啦，已经。
9: 系啊，嗱，佢见到纳指七雄方面嚟讲嘅咧，除咗苹果继续系坚挺，升到 0.4%， 升一个半之外嚟讲嘅话咧，而家微软升到 0.5%， 而呢个 Google 升到 0.4%， 都有三只股份上升噶。Meta 就要跌紧1%嘅，而 Nvidia 咧，始终系晶片股咧，跌紧1.9%，跌幅算收细咗噶啦。跟住呢个亚马逊继续要跌紧0.8%，而 Tesla 就跌紧1.7%，都叫做系三升四跌啦。咁都有接近一半咧系有上升嘅空间喺度嘅。咁但系就暂时嚟讲嘅话，科技股咧的而且个跌幅系收窄咗唔少。同埋最重要就是说，就算之前呢讲跌緊200-300点啦，都比你嗰啲亚洲嘅科技股啊，即
0: 係好多
9: 韩国、台湾、日本今日跌5% 咁滞喎，即係
0: 个别股份唔止添嘛， SK 海力士喺韩国跌11% 啊。
9: 唔好讲嘅个别股份啦，你将成个纳指100最差嘅情况今日都係讲緊跌緊 1.2-1.3% 左右。
0: 1% 多啲囉。
9: 喂，日本人唔係日本科技指数啊，日本係日本 Nikkei
0: 係啊，成个股票。是啦，成个股票市场的代表来的。
9: 啊，成个差不多成个 broad market 不是个别的一个科技板块、啊、可以跌 5%、啊、相对来讲的话，其实亚洲股市呢今天比较恐慌一点的。美国股市暂时跌幅就收窄了很多，比较是企稳一点。
0: 好，我们休息一阵。
10: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1: Music on board。
1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2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就非常之唔错啊，道指52,018点，升397点啊，升幅0.77%。纳指咧亦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嘅，26,549点，跌143点，跌幅0.54%。S&P 5007,714点，跌4点，跌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升嗰边啊，升大咗啦，跌嘅就跌少咗嘅。伦敦富时10,834点，升到109点啦，升幅超过1%噶。巴黎 K

0: 7899点，升翻两位数字先啦，26点，升幅0.34% 嘅。法蘭克福 DAX 咧就要跌啦，不過咧只係跌12点啫，25286点，跌0.05% 嘅。咁啊 ，Long Man，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不如睇下美股或者叫美國市場啦，有冇啲咩數據出咗？
1: 哦，數據係有嘅，不過重要性就未必太大。咁第一件事咧就係零售數據啦，8:30出咗噶啦。咁零售數據幾理想下，咁啊市場預期得0.3% 增長嘅9月份。咁點知而家9月份咧出現咧，即係見到個環比增長方面嚟講，去到0.8%，啊遠高於市場預期嘅。當然都係比上個月8月份嘅1.3% 為低嘅。咁但係呢個零售銷售數據方面嚟講，證明美國嘅零售市場依然都仲係幾有韌性嘅。九月份咧都唔算一個好旺嘅季節啦，過咗暑假翻咗學啦，咁樣都仍然做得非常之唔錯啊！咁至於通脹數據方面嚟講，市場都好留意啦。PPI 數字就高嘅，消費生產物價指數咧 PPI 咧九月份咧環比升咗1.3%，比市場預期0.6%高咗好多嘅。不過生產物價指數重要性就唔高，所以因此對個bond yield又冇太大影響。上個月咧就由0.4%咧向上修訂到0.5%，咁但實際上嚟講，今個月數字雖然1.3%咧，暫時就唔見得話認真影響到個股市債市太多。咁啊，至於核心嘅零售銷售數據方面，亦都升 0.9%， 亦都比市场预期 0.6% 为高嘅。核心数字比较重要啲啦，因为即系撇除咗啲买油贵咗嗰啲啊，咁样就比较即系正式反映到个零售嘅气氛啦。咁但系呢个费城嘅制造业指数方面嚟讲，得20.9咧，系比市场预期28.2系为低嘅。仲有 jobless claims 基本上就 in line 嘅，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数字咧119,900，同市场预期完全一样嘅，所以冇乜分别。咁啊，跟住另外仲有 Empire State 啦。纽约方面嚟讲，那个帝国制造业指数咧就好多，25.5，纽约方面嚟讲似乎比费城好好多啦。纽约25.5比市场预期12.1咧系高咗好多嘅。核心嘅 PPI 方面嚟讲亦都升咗0.7%，但暂时嚟讲，好似我所讲啦，对债市、股市都似乎冇太大嘅影响嘅。
0: 但系最紧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啊，债息咧能够回落咧，点都对个金融市场有帮助吓。不过吓，就亚洲区咧又出现咗即系一啲叫做科技类被抛售咧，所以嘅影响嘅。我哋又再睇一个债息啦，债息咧就上翻少少啦，5.056。啊，咁都比5.3好好多啊！
1: 好多，系咪？而家你叫做话，咦？咁似乎有机会咧，随时咧，今个月咧可能跌破5厘噶咯。喂，咁跌破5厘，应该气氛好啲啦。
0: 梗系啦，个心都定啲先啊！真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11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余玉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说，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人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抵达泰国曼谷，展开访问行程，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及世界银行集团的年会及相关活动。陈茂波出席了 IMF 和香港金管局合办的高级别圆桌会议，探讨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体如何更好受惠于香港投融资市场提供的庞大机遇。多个有关地区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首长参与会议。陈茂波说，香港和中东及中亚地区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既有助投资者分散投资，亦让企业更好筹集发展资金和管理风险。随着各地经济持续发展和结构日趋多元，香港可从融通长期资本、拓宽货币选择以及管理和分担风险三方面支持各经济体的增长。彭博引述

0: 情人士话，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于明年开始同空中巴士及波音展开谈判。报道话，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就是否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出决定。国泰航空在声明中话，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据报，这项潜在订单为两间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的销售机遇，将进一步增加两间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的影响将取决于最终由哪一间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单只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逢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说蔡天凤和自己或者邝广智所生的子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持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警方上月起接获21人报案，话在2017年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由30000元至1900000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的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月保证利息300元，年度回报率36%。部分事主前年开始发现未能拿回本金和利息，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拖延，先后推出涉及知识产权授权、虚拟货币以及内地自动洗车站等投资计划，再游说事主将投资转移。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天色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是 Esther 陈怡婷。
5: 大家好，我是陈美桃。
4: 首先我就先开门见山讲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会是什么。讲完之后呢，我要讲一大段的 background 的故事去讲下为什么我要讲今天的主题。
5: 有 background 故事
4: 好长添啊，仲。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讲那些无用之物，即被人判断为无用但实际上它后来呢 prove to be 有用的事物。那我呢就讲下呢究竟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非常之长的。那首先呢，我最近呢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万能的应对框架，就是去分一样或者分一种四型一些人的意见，究竟是观点、角度定它是事实。
5: 蛤，这些不是小学那时候学的什么沟通方法来的吗？
4: 是，即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在听到不同资讯的时候，我们的脑呢是会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已经分了类了。
5: 是，
4: 但是呢我发现呢，当我将这件事很明确地 point out 的时候，它就很帮到我的。因为 for example 在我家中，我们以前都有讨论过，我母亲大人是恒常有很多意见的嘛。
5: 哦，所有母亲大人都恒常有很多意见。
4: 是，这个美桃应该也非常有共感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以前我母亲大人讲很多意见，我跟他有任何的讨论都很难占上风，因为我母亲大人是不理的。
5: 我正常都不理的。
4: 是的，但是我发现只要我走去跟他说，你说这个是你的观点，或者你这个是你的一种角度，但是呢角度和观点不等于事实，我母亲大人竟然是会完的。
5: 蛤，居然居然这句说话是有用，居然他都不是说你都不化的。
4: 竟然 point out 这件事是有用的，我就觉得咦，这件事都挺 useful， 这个其一。第二呢就是呢同样的这一套思维呢，我搬回去最近在公司的一些观察呢，我觉得都有用的。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好的 platform， 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交流，即是行出行入的人都很多，所以我三不五时都会听到不同的 discussion 的。我最近呢就发现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在跟人家讨论的时候，如果他意见不同的时候，他是会先去评价人家对方的意见的。即是如果今天美桃讲一堆东西，我认同又好不认同又好，我都可以提出我的意见的嘛，是不
5: 是？是啊，是啊。
4: 那我就讲我的观点是怎样，有机会跟美桃的意见是一致的，有机会是相左的。但是我只要去讲出我的意见是怎样，或者我的看法是怎样，其实已经够了嘛。我是不需要去评价美桃的意见的不足的嘛。因为其实都未必是美桃有任何不足的嘛，是不是？不一定是对方有问题，纯粹就是你们两个意见不同而已。那你又怎样可以去评价说你那些意见是高人一等，就是真理来的，人家那些就是因为有不足所以才跟你不同呢？但是呢我就发现有些人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在他讲自己意见之前，他会先说，哦，你这个意见呢就是有漏洞，或者你这个意见呢就是因为你看不晒整个全貌了，又或者说你这个呢就是你有偏颇了。其实我觉得他不需要讲这个评价，他直接讲他的意见就得。
5: DSE 中文 speaking 那时候教我们回应人家的意见，那时候要 comment on 人家的意见先。
4: 我觉得有时不需要太多 comment。即是你灰收你的观点或者你的角度就得，你不用将你们两个其实都是观点和角度的东西变成了好像你那边是事实这样去做任何的评价。但 anyway， 关于这个观点与角度这件事呢，就令到我觉得呢其实有很多呢本身呢被评价为没用的东西呢，其实都有机会它是有用的，因为那都是一个观点与角度的问题。而呢与此同时，为什么我要特别做这个没用的题材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呢有时会开一些短剧呢，它自己在 play， 即是它会自己在播，然后当它 background 咁有它播啦。所以其实我剧情呢不是真的追得很足的，但是呢我就会感受得到那一套短剧的一些精髓咁样，
5: 靠 feel 嘅啫。
4: 嗱，因为如果嗰套短剧咧，佢咁样喺度播两播，我觉得好似好睇啦，我就会 save 咗佢先，又迟啲再认真睇嘅。但系咧，通常嗰啲咧，佢都可以当系一个 background music， 一个白噪音咁样等佢过嘅。咁我最近咧就睇咗一套咧，咁样快速浏览嘅短剧咧，佢系唔系香港人做嘅港风嘅作品咯。
5: 嗯，
4: 即系佢选材系要港风嘅呢个 style， 但好明显呢个人咧，佢系嗰种

0: stereotype 嘅港风嚟，咁做咗好多嘢想令到佢更港风咧。例如 for example 咧，佢整咗好多广东话歌，然后我怀疑佢系 AI 写嘅，就 fit 佢啲剧情嘅。但系咧，我哋听嗰啲歌词啊、行文啊，同埋嗰啲音咧，我哋就觉得好硬咁啦，即系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仲有啲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好为咗迎合观众嘅口味同埋所谓嘅观众嘅爽点啦，而去写嘅啲嘅。小巧思，而我自己睇到嘅时候，我会爆笑嘅。例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我都睇短剧先知，原来有一堆女观众咧，系好中意睇个男主角咧喺 kiss 之前除眼镜嘅。嗱，我唔知点解呢件事好爽，我唔明点解呢件事几好爽嘅嘢，但系。Apparently 原来有一班人是很喜欢看这样的，
1: 其实是有需要的咩？
0: 我不知道，我都不戴眼镜，但原来有些人觉得哇，这样看得很爽啊，这样 OK anyway。 但是呢，我看这套戏呢，男主角呢，他的人设由头到尾都不戴眼镜的 OK，
1: 但是临 kiss 再之前就戴了眼镜先，然后再除一除，
0: 不知道眼镜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在街上走着穿着一模一样那套衣服的时候都没有眼镜的，忽然间一有副眼镜出现就代表他 OK要 kiss 啦，然后其实会有一个除眼镜嘅呢个 gesture 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嘅要探讨嘅 point 都唔关呢啲事，呢只系一啲 side track 嚟嘅啫。就系咧喺呢个剧情里面咧，因为呢一个男主角啦，佢个人设啦个背景咧就系什么香港公子咁啊，即系你当系啲香港有钱人家庭的，
1: 我哋就通常讲唔敢称呼人嘅。
0: anyway 咧，佢古仔咁写咁讲啦，咁咧，咁呢位公子咧。佢咧就中意个女主角啊嘛，咁就唔知点解咧，就有好多其他嘅嗰啲想同佢联姻嘅家族咧，就好想劝退佢，即系叫佢唔好同个女主角一齐同我哋联姻啦咁。咁于是咧就会做好多事去阻挠佢同个女主角嘅感情啦，
1: 即系恶毒配角嗰啲嘢。
0: 有好多恶毒配角，无限咁多个恶毒配角。咁我觉得咧，首先我觉得件事好搞笑嘅就系，你哋想同呢个男主角联姻，唔系因为你觉得佢例如好有手腕或者佢好。所以你哋想联姻，因为佢哋由头到尾都唔系讲感情嘅喺联姻呢件事度 ，OK？ 即系你觉得呢个男主角可以帮到你哋家庭，所以你想联姻啦，就系咁。但你又觉得你耍嗰啲小手腕，佢又会冇办法对付。即系如果你哋嗰啲小小嘅阻挠就可以左右到呢个男主角，
1: 值得你咁想联姻
0: 啊？值得啦，佢连你哋都对付唔到的嘛。但 anyway 啦。咁咧，佢哋咧就开始发现咧，佢哋做啲小手段冇乜用啦。于是佢哋就开始咧，就对呢个男主角咧，疲劳轰炸嚟说教嘅，即系教佢做人，教佢点样样应该要放低呢个儿女私情，利益先至系永恒嘅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佢就会经常讲咧，个男主角做嘅乜嘢嘢系冇用嘅，例如话咧，珍惜呢个感情系冇用嘅，咩记住咩一年前嘅语嘢系冇用嘅，佢哋即系评价好多呢啲有冇用嘅嘢。
1: 呢个啰嗦大法都系冇用嘅，
0: 啰嗦大法真系应该系冇用。咁于是咧，我就听咗好多冇用冇用，即系佢喺我个 background 里面不停咁样听到班配角就喺度讲话冇用嘅，冇用嘅，冇用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哋今日咧可以探讨有冇啲什么东西咧系都被评价为冇用，但系后来 prove to be 有用啊！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企业出海跨境做生意有咩要注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以及商务理财业务发展及策划总监陈影彤，讲解企业来港同出海，银行可以点样支援发展。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Bonjour, bienvenue.
6: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7: 感悟盛宴，
8: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翻嚟咧，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咁话我哋今集要探讨一啲似乎冇用嘅嘢，其实有用呢件事啦。咁我就觉得咧，我哋就不妨咧将呢个 topic 咧带到一个高啲嘅 level 先咯。你先睇下庄子啊。
1: 吓，我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啊。
0: 咁啊，庄子喺佢人间世里面咧有段咁嘅古啦，就话有个木匠咧就带佢个徒弟咁啊行路经一棵大树，咁个徒弟就话：哦，师傅，你棵树好大啊！咁啊，木匠佢就不屑一顾啊，佢话：诶，呢个系一棵冇用嘅树嚟噶，因为咧佢呢棵树嘅树材咧唔好，如果用佢嚟做船咧就会沉嘅，做棺材咧又会烂嘅，做家具系会坏嘅，就系佢好冇用，所以佢先至可以活到今时今日，俾你见到佢仲系咁大棵咁啦。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庄子所讲嘅一种无用之用，正系因为冇用，所以可以保存自己咁。咁所以咧呢个会唔会系一种用处咧 ？I don't know， 但系呢个即系想做一个其中一个引言。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其实是有很多元素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1: 我没那么高的境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
0: 是庄子的境界。
1: 我是没那么高的境界，就话说我小时候是一个比现在更加矮的人的。我就同啲，譬如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同啲中学同学呢，我是没什么投入集体活动的一个人来的。
0: 是。咁唔代表冇用
1: 嘅 friend 嘅同学，唔系讲我，而系咧临毕业嘅时候咧，咁大家咧就喺度交换呢个纪念册啦。咁、而我觉得呢件事系冇用嘅。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交换咗个纪念册，写咗啲无谓嘅嘢之后，首先你交换纪念册嗰个人，你未必系 friend。
0: 咁但系佢都系你嘅同学嚟
1: 嘅。系啊，咁你只系夹硬谂啲嘢嚟写啫。有时我心谂，我对呢个人都净系识个名，但系你要我写晒成张嘢，咩对你嘅印象系点啊？对你嘅祝福啊？咁啊，
0: 我咁谂啦。如果系一啲好好嘅朋友，佢可能系可以 keep 到你长大之后都喺你身边嘅。
1: 系啦，好好嘅朋友咧系冇写到嘅。最好嘅朋友系 keep 住喺个 group 度倾偈啊。
0: 系，但系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都讲过，好朋友有时候有机会会 fade out 噶。咁点算啊？
1: 咁
0: 佢都系一时
1: 系咪都飞欧噶啦？唔会因为写咗个纪念册就唔飞欧噶。
0: 系啊，咁但系就唔系为咗要 keep 住嗰个人，而系要记得嗰一时嘅嗰一段嘅 relationship 或者嗰阵时嘅人嘅关系。同埋我有时会觉得咧，哪怕唔系好熟嘅人啦，佢可以留一啲 comment 睇下佢对你点睇，其实都几得意。
1: 其实我就觉得我系灌水，人哋都系灌水嘅。即系如果大家唔系好熟嘅，嗰份嘢就有啲似咧，细个学校作文咧，梗系要写嚿纸数一样咧，就梗系要写满住张纸。
0: O K， 唔系因为我今时今日咧，偶尔睇翻纪念册，因为我之前唔系搬屋嘅，所以其实我都揾翻晒啲纪念册出嚟，都有立过一次啦。我觉得好分咯。即系我睇翻嗰阵时啲人写嘅好分，
1: 我就系嗰阵咧就觉得冇用嘅。不过咧，我不嬲都系一个羊群心理，即系总之大家做啊，跟住做嘅人啦。
0: 你唔系吧？你点会系啊？
1: 我对啲大众化嘅事，我系会跟住做噶。
0: O K，
1: 因为我觉得你要去 complain 呢件事，或者特登唔做呢件事，
0: 不如加入
1: 啊！系啊，成本沟通成本太高了，不如加油啦咁样。
0: O K，
1: 咁我就当年系做足晒嘅，好似全班嘅纪念册我都有晒嘅。咁、然之后咧，最近咧就执嘢嗰阵咧就揾翻本纪念册出嚟。咁然之后咧，我就睇翻人哋写嗰啲嘢啦。跟住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
0: 系咩？
1: 就系咧，我对呢啲人咧嘅印象都真系唔系好深刻嘅。我当年嘅谂法冇错嘅，我哋亦都真系冇做到之后，即系之后仲系 friend， 亦都真系冇嘅。但系我从佢哋写嘅纪念册度咧，我系见到当年嘅我自己咯。
0: 系啊，
1: 而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分嘅，即系
0: 好分。
1: 你唔系为咗纪念你哋之间嘅友情，其实之间就未必有咩友情嘅。但系你就见到当年我原来。当年嘅我系咁样，喺人哋眼中我系咁样嘅，虽然灌水啫，但系都有灌水嘅意义喺度。
0: 同埋我有时会觉得咧，有时咧你俾一个留言嘅机会咧，那个本身就已经系有价值噶啦，因为即系确实咧唔会系所有人你都好 friend 噶嘛。咁有啲人咧，即系有机会咧，你同班可能若干年啦，结果都冇讲过几多句说话嘅。咁嗱，你摆翻喺剧本杀嘅setting 里面咧，就系咧你冇一个 proper 嘅讲嘢嘅机会，然后呢个本就完咗咧，其实系唔系好完整。咁你至少有纪念册可以 fulfill 一个咁嘅机会啦。

0: 有啲人咧，可能甚至比美图更 I 嘅都好啦。如果佢有啲嘢想同某啲人讲嘅话咧，佢可能根本一直都冇机会，佢亦都冇办法自己自主咁样去制造呢个机会。可能就系靠纪念册嗰、那个佢好被动地收到嗰张纸嘅嗰下，佢就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写低佢想讲嘅。
1: 我就冇见过一啲我冇估到嘅嘢嘅，但系我当时的确系有啲同学，譬如我有个女仔同学系我同班咗六年嘅，即系中学。中间咁样转班，我哋都六年都同班。
0: 嗯，
1: 咁 suppose 就应该系咪好 friend 咧？结果又唔系，其实我哋冇讲过几多句嘢嘅。
0: 嗯，
1: 咁就因为大家都唔算系一个好 E 嘅人，咁所以又冇乜契机俾我哋讲嘢，咁所以就维持住我知道呢个人嘅状态，维持咗六年。咁、
0: 嗯、
1: 而呢件事我哋系有写翻落个纪念册度嘅。
0: 系啊，你唔觉得呢件事本身都几得意嘅咩？
1: 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一个咁嘅人咯，即系我唔会话因为见住咗呢个人好多年而忍唔住同佢讲嘢，系唔会嘅。
0: 系嘅，都咁同埋我自己觉得纪念册仲有一个意义，就系因为啲人系好有机会以后都真系唔会再见噶嘛，咁佢咪留低一个纪念咯。纪念本身可能就系嗰个用处。
1: 系啊，有啲中学同学系失踪咗嘅。
0: 系啊，
1: 毕咗业之后就唔知点解
0: 唔知不知去向，直头。完全不知道去了哪里，
1: 即明明有个 group， 但是他又没有入 group， 或者入了之后就不再出声、嗯、所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0: 嗯、
1: 这个人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0: 嗯，没错。那么跟着下来我都想举一个例子，这个无用之物呢后来发展成有用之物之后是、救了我妈条命，因而都救了我条命的、
1: okay? 是什么？
0: 是青霉素。
1: 即
0: 一到呢一样发明系被视为系冇用嘅，咁我查翻资料咧就话青霉素嘅诞生系喺1928年嘅，咁嗰阵时有个苏格兰嘅科学家咧叫做费莱明啊，咁佢就度假翻实验室啦吓，又就发现咧有个培养皿咧就俾啲霉菌污染咗，咁佢就谂住咧既然已经污染咗，即系做唔到佢原先想要做嘅嗰个实验目的啦。乜抌得啦，咁样冇用啦，咁样想抌。但系咧，佢仔细一睇就发现咧，俾霉菌污染咗嘅嗰一 part 附近嘅细菌咧就消失晒。咁当时咧，佢本身就冇意识到呢件事有几咁重要，但系咧，佢就写咗一篇论文咧，有描述到呢件事嘅。咁啊，刊登咗喺一个根本都唔系好起眼嘅一个期刊度咁啦。又佢就去咗研究其他嘢啦。青霉素咧，其实喺嗰刻就已经叫做出现咗，咁但系咧就被冷冻咗，因为冇人 care 呢一个嘅。发现啊嘛，咁就差唔多成10年咧都冇人问津嘅。咁去到1983年咧，牛津大学咧就有两个劲人啦，就重新研究呢个费莱明嘅发明，咁先至发现咧，咦，佢曾经有个咁嘅 episode 系呢个霉菌感染咗之后，嗰、那个培养皿附近嘅全部细菌都死咗啊咁，咁就发现呢个青霉素咧其实系可以药用嘅，咁啊将佢量产翻出嚟啦。咁去到二战期间咧，有好多。士兵他们感染了例如败血病的时候都是靠这个青霉素呢去杀了那些细菌然后救回他们条命的。因为我母亲大人他都曾经是有在他幼时感染败血病就是靠青霉素救回的。还有那时候是那些好像劇情一样我外婆是在嗰啲寒冷嘅冬天，逐家逐户去拍门求药咁样，即系嗰啲厂，啲厂咧嗰阵时系会有嗰啲衣帽间。
1: 但系青霉素唔系话要试咗敏唔敏感先嗰啲
0: 咁。Suppose 系，咁但系即系 end up 你都要求到你先至有得试噶。咁嗰阵时佢就去咗好多啲厂，有衣帽间嘅厂去求药，最后先至求到个少少嘅青霉素救咗我阿妈。咁如果冇我阿妈条命，也没有后来我的命咁啦，所以就救全家。阿费莱明咧，即系一开始喺培养皿度发现。这些青霉素又觉得它没有用的那个费莱明有参加过一些的研讨会啊论坛啊他就有发表过一次的演讲他就说他觉得青霉素就不是他发明的就是被大自然创造出来最多只可以说发现而他发现他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被污染的培养皿他甚至觉得他是没有用的即他判定这个东西是没有用所以后来青霉素的贡献和成就他觉得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很多东西在当时被判断成冇用嘅嘢咧，后来系非常之堪大用，即系好重要。
1: 哇！我通常睇穿越小说咧，都会讲啲主角尝试培养呢个青霉素嘅。
0: 哦，系咩？
1: 系啊，
0: 佢哋有 specific 到要培养青霉素。
1: 有啊，我呢个 term 就应该系睇啲穿越小说到嚟嘅。
0: 点解我睇啲穿越小说冇呢？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高层人士变动。知情人士话，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于11月2号召开会议，届时可能选出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岁、曾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拉加德已经获得委员会广泛支持。拉加德在欧洲央行的任期会在明年10月结束。消息人士说，拉加德提前卸任可以让欧盟各国领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及春季大选前顺利敲定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避免极右派胜出可能带来的变数。机电署发现两个屋邨更换升降机工程，承办商台日电梯未有安装相关门框组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初步证据显示，台日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不排除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将事件转介警务处跟进。机电署近日接获举报，于是进行突击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邨今年2月至7月更换9部升降机，和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更换39部升降机。就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只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员工。有关升降机没有相关门框组件属于违规，

0: 9000蚊嘅金链之后夺门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行踪。今日下昼喺大埔拘捕一名37岁男子，佢涉嫌盗窃，其后再拘捕一名29岁女子，涉嫌处理赃物。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男女是朋友，男疑犯得手之后将金链一分为二，一部分卖出，另一部分交给女疑犯。警方起回被盗金链的其中一部分，正追查另一部分的下落。警方说，调查期间金铺负责人向警方提供线索，包括疑犯的外貌特征和行踪，对警方追缉匪徒发挥重要作用。为防止同类罪案发生，警方建议业界当客人试戴金链时，在人手许可下安排其他店员站在门口位置附近，慎防匪徒抢走金链逃去。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将于下星期二开始进行设施优化工程，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工程期间，医院将会暂停服务。医管局发言人说，应急医院运作至今超过3年，而医院设施一般在2至3年需要进行执修。优化工程包括更换天花隔热物料、加固和修复地面，以及为空调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工程亦会加设备用水箱，提升供水系统的应变，在紧急情况下维持供水。已经预约放射诊断服务的病人将获安排返回所属医院联网跟进，医院会陆续联络病人调整检查日期和地点。至于预约睡眠测试的病人，院方会按个案的紧急程度再作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你有没有身体疼痛的问题呢？你想不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点半，在新闻及财经后的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0: Podca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好，翻嚟咧，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 Esther 陈怡缇，
4: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3: 啱啱听咗青霉素嘅例子啦，我想再举多一个例。咁喺呢个文创领域非常之重要，亦都喺呢个办公领域非常之重要嘅 post，即系便利贴吓，都曾经咧系被认为系无用嘅失败之作嚟嘅。咁啊，追溯翻去1963年啦，呢个3M 咧。3M 呢间公司是会聘请很多科学家的 by the way。咁佢哋其中一个旗下的科学家咧，咁叫做西尔佛，佢就想发明一啲咧好强烈的黏胶，即系你想象就系如果有啲人黐嘢黐唔实嘅，就会觉得好
4: 超能胶咁
3: 样，系类似超能胶，佢想发明啲好似超能胶咁好强效嘅有黐力嘅嘢，咁啊结果咧就失败咗。咁佢做出嚟嘅呢个黏胶咧，超级弱，甚至比一般嘅黏胶都要弱，咁啊黐唔到任何嘢嘅。咁所以咧，佢就觉得 OK 呢个系我咁多次嘅尝试里面最差嘅个 tick 嚟嘅，超失败咁。于是就将嗰个发明咧就搁置咗啦。后来咧，佢个同事咧就见到呢个咁嘅发明，佢突发奇想，佢就心谂如果呢种好弱性嘅黏贴就系有啲人想要嘅嘢咧。即系万一有啲人嘅需求就系想要啲超弱嘅黏贴力，咁点啊？
4: 有呢个道理喎，因为有时咧我哋黐嘢落啲墙嗰度嘅时候咧，我哋唔系想黐到咁实，令到佢有积或者点，好难搣出嚟咁样。
3: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系想要可逆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同事就觉得咧，呢个被认为系失败作嘅好弱性嘅黏贴力咧，唔系一个错，亦都唔系一个冇用嘅嘢嚟嘅。佢 suppose 系好大嘅需求，所以咧佢就将嗰个发明咧再延伸啦，用嗰种好弱嘅黏胶咧嚟做书签，咁我就发现咧，果然好多人咧好想用呢啲好弱黏性嘅书签，佢可以黐喺书页度啦，可以用嚟做一个临时嘅标示啦，又搣翻出嚟嘅时候唔会即系搣烂啲书页。
4: 居然系书签啊！我以为系固贴添，
3: 唔系。所以后来就有 post， 即系 post 就系咁样嚟噶啦。
4: 嗯哼，
3: 咁啊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依然会喺办公啊等等啊，系会用到 post。
4: 咁我真系搣出嚟嗰阵会唔会整到本书？
3: 系啊，同埋我哋都真系会需要噶嘛。系啊，都真系会要用到 post 呢件事。有时我啲同事留言，佢哋都会用 post 嘅。
4: 吓，点解唔系用 message？
3: 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咧，别啦，有时候我翻到我个位咧，就会见到我啲同事咧黐咗啲 post 喺我个 mon 度，
4: 即系你好哇咁
3: 样。唔系，因为佢哋可能嚟揾我想倾一啲嘢，咁如果佢哋 send message 俾我咧，咁因为佢哋嘅 message 会变成我海量嘅 message 里面嘅沧海一粟。
4: 哇，你成日都唔复 message 系咪啊？
3: 好多未读嘅 message 啊，咁所以咧，佢哋如果嚟我个位揾我嘅话，咁佢哋可能发现我去咗录音又成咧，佢哋就会留一个 post 喺我个 mon 嗰度，就话边个边个嚟揾你。啊！你复个 message，
4: 到此一游，
3: 系到此一游咁啦。咁所以咧，呢、這个 post 咧非常之有用。佢曾经被认为系无用同失败，但佢 ended up 好有用。咁如果我哋真系要咁市侩咁用商业嘅价值嚟衡量嘅话咧，其实后来 post 系为 3M 呢间公司咧带嚟咗超过10亿美元嘅收入噶，即系边个敢话佢冇用？
4: 哇，咁犀利
3: 嘅！即系佢可以带嚟呢个收入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呢个市场需要佢，即系好多人需要佢，好多人需要用到 post 有大用。点睇？
4: 都系嘅，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咩嘢都有人需要嘅，争在你点 promote 嗰件
3: 事。咩嘢都有人需要。
4: 系啊，呢、這个世界咁大，其实每一样嘢制成商品之后，都有机会有人需要佢
3: 嘅。系，虽然有时即系例如你路过啲橱窗，你见到某啲嘅商品或者某啲嘅款嘅时候，你都会心谂究竟边个会买。
4: 但系如果一定完全冇人买佢，佢就冇理由仲喺嗰个橱窗度啦、
3: 哦。即系忽然间谂起我哋之前某集讲嗰个存在即合理。
4: 终于升到啦，
3: 系升到啦咁，所以你就觉得佢既然可以诞生，佢都应该有人有需求。
4: 我觉得好多嘢其实诞生系会有需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拎唔拎 up 到嗰个需求方同嗰个购买方。
3: 嗯，
4: 即系譬如我喺屋企发明咗一样嘢，咁我觉得都有需求噶、但系我冇呢、这个能力或者冇呢个资源去。推广令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件咁嘅嘢啊嘛。
3: 即系我哋如果本身系自己有 A 需求，咁去设计一样嘢，嗰样嘢唔符合我哋 A 需求，我哋就有机会将佢定义做唔得嘅、冇用嘅、失败咗。但系咧，佢可能就 fulfill 到人哋个 B 需求。
4: 但系你
3: 我哋
4: 搵
3: 唔到 B 需求嘅人，
4: 需求嘅人咧
3: 搵唔到。
4: 系
3: 啦，呢个可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啊，仲有一啲慧眼识精人咧，系会喺佢失败嘅瞬间即刻意识到佢可能会成功啦，即系可能就本身有呢个意识啊。 即系觉得佢唔 match A 需求，佢都可能会 match 呢个 B 需求。咁啊，讲下呢个发明咧，1945年咧有个美国工程师叫做斯宾塞，咁咧
4: 斯宾塞
3: 人哋真系叫斯宾塞啊。咁佢就咧要整啲雷达嘅设备咁啊。咁喺测试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佢个袋啲朱古力咧，只要一近嗰个测试器咧，咁就会融鬼晒嘅。咁佢就冇忽略呢个现象啊。他就觉得我可不可以试下攞啲第二啲食物摆食物摆过去会发生啲咩事咁啦。於是呢佢又拎咗啲粟米粒呢摆喺嗰个 device 隔离咁啦。结果那个粟米粒呢就爆开咗啦。
4: 咁就係爆谷啊。
3: 佢想讲嘅又唔係呢样嘢，但係呢个都可以动啊。咁佢又想咁佢又諗到话哦朱古力摆喺附近就溶。粟米粒摆喺嗰度就会爆。咁其他嘢呢於是佢又整咗隻蛋过嚟啦。咁摆喺嗰个位啦。咁个蛋爆开咗，
4: 咁证明嗰度系适合煮饭咁样。
3: 诶、欸，有啲似啦，佢就发现咧，咦，呢种东西，呢种我哋睇唔到嘅某啲嘢，因为佢唔系直接摆喺嗰度啊嘛，佢系有段距离嘅，即系有啲我哋不能够睇得到嘅不可视嘅现象喺嗰度发生紧啦。咁佢就发现呢样嘢咧，可以用嚟加热食物，亦都可以咧用嚟即系爆开某啲食物。于是咁样微波炉就诞生咗啦。
4: 咁佢如果微波炉佢都摆好多嘢落去都会爆噶，
3: 系啊，所以咪会爆。
4: 咁但系爆呢个都系一个功能嚟
3: 嘅。可能有啲人就需要嗰下爆咧，
4: 即系加热我明啊，但系我冇谂过爆都系一个功能嚟。
3: 即系总之佢就发现咗，哦，中间有啲个不可视嘅微波存在，然后佢可以用嚟处理嘢食嘅，咁整部机出嚟啦 ，end up 就系微波炉。
4: 嗯，可能其实好多嘢嘅发明都系咁样发明出嚟嘅，唔系话 day one 我哋就想发明嗰样嘢，
3: 即系唔打唔撞，然后就出咗嚟，同嗰啲你睇嗰啲武侠小说咧，啲主角练成绝世武功都一样。
4: 通常都系不经意地唔知点解就学成咗绝世嘅武功。
3: 冇错，咁啊再讲多一个意外发明啦，就系、是、呢个 Coca-Cola 啦。这个比较出名，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因为美国药剂师他叫做彭伯顿，他那时候就是想搞医药的东西，因为他是药剂师嘛，想研发一些新的医药，想整种药水出来可以医头痛。于是他就放了不同的成分下去，什么咖啡因啊这样那样啊，整了一种糖浆。但是呢个味不好啊。他觉得个味不好，咁佢就觉得咧啲药咧咁苦，即系虽然苦口良药啦吓，咁但系啲药咁苦咧，啲病人食系啦都觉得好辛苦啦，咁所以佢就谂，咁不如我再调下味啦，加啲苏打水落去，佢系咪可以容易入口多啲咧？咁啊加啲苏打水入去佢嗰个苦味糖浆度，结果呢一种咧最后不能够用嚟医头痛嘅东西，就变成咗世界上最受欢迎嘅饮品之一，就系、是、呢个嘅可乐啦。
4: 即系佢加咗啲苏打水落去之后，就突然变得好好饮啦。
3: 系佢变咗可乐。就变咗嗰个初代可乐，都几劲。
2: 精神食粮补给站，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的绿色环保产业已经发展出很多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10月20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 Green Figure Limited 的联合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庄希裕 Penny 分享绿色创科以及将研发成果实践在商业应用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7: Bonjour, bienvenue.
0: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8: 感悟盛宴，
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3: 好，翻嚟咧，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 ，Esther 陈怡缇。

0: 家好，我是陈美图。
1: 其实我觉得我哋讲呢一集嘅节目啦，讲啲无用之物咧，点样 turn up 系有用咧？其实我觉得可以系我哋人生之中一啲俾自己鼓励嚟嘅，即系可能我哋做某一啲嘅事啦，做到半路中途嘅时候啦，都会受到一定嘅打击，即系咧都会有啲人同你讲话呢个方向唔啱啊，呢个冇用噶，唔使搞呢啲咁嘅嘢噶啦。但系 end up 咧，佢就有用嘅。咁我觉得摆喺个职场度睇咧，呢件事系会更明显。咁话说咧，喺芬兰1984年嘅职场有个 engineer 工程师叫做马克灵，咁咧佢嗰阵时咧公司就研究紧咧可以帮手机加啲乜嘢嘅功能，令到咧佢哋更受欢迎，更加有竞争力咁啦。咁马克灵咧就话：我知道，我要帮呢个手机加一个简讯功能，SMS 咁啦。
0: 好、啊，
1: 然后佢一提出呢件事，哇！即刻受到鄙视，大家就话吓、啊、手机用嚟讲电话嘅、哦，讲电话咁直接。我哋都仲要 improve 佢，你整个简讯功能嘅唔直接嘅嘢系做乜？你想倒退定系点啊？咁，于是嗰时咧，佢喺会议上咧，大家咧、公司咧、高层咧、同辈咧、下属们咧，都认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冇用嘅提议，太废啦咁啊！觉得呢个功能咧根本冇人会用。
0: 可能佢哋嗰阵谂唔到咧，呢个功能点解咁有用咧？就系因为我哋人类其实就有时需要啲沟通咧，系唔使咁 instant 嘅，
1: 系啦，
0: 亦都需要啲沟通咧，系可以以道不回，
1: 同埋需要有啲沟通咧，系可以咧错开大家嘅时差同埋生活习性嘅。即系嗱，如果美图半夜三更三点钟都想 send 呢个 message， 你而家都可以 send， 因为你唔需要吵醒人哋啊嘛。咁但系如果冇呢个 message 嘅话，咁你得翻打电话一头咁啊，冇计咯，系咪先？同埋简讯可以更加叫做咩啊？叫做深思熟虑啲吧。如果有需要嘅话，
0: 但系嗰阵嘅人系唔会谂到现代人系会咁想。一啲唔 instant 嘅沟通嘅，
1: 冇错，佢哋就觉得明明越 instant 越好，咁啊点解要倒退咧？咁啊全世界都鄙视佢嘅意见，但系咁嘅，你知道咧，有时咧喺一间公司里面咧，权势系可以隻手遮天啊。咁呢个咧，马克灵虽然佢嘅提议咧系被全世界人鄙视，但系佢有权势，
0: 所以佢就可以自己去研发呢件事。
1: 系啦，佢就喺公司已经坐到够高层，虽然咧大家都觉得冇用咧，佢都系夹硬将简讯呢个功能咧功能咧加咗去佢哋公司嘅 product 里面咧，咁所以我哋先至有后来嘅嗰个所谓叫 GSM 呢件事，咁亦都慢慢地演化成我哋今时今日咧嘅简讯。我觉得某程度上也是改变了我哋全世界嘅沟通方式嘅，即系 send message 真系太紧要
0: 了。系啦，想象唔到如果呢个世界净系得打电话要有几黑暗，咁啊一日要收好多嘅电话，
1: 即系得电话同 email， 我唔知想
0: 好黑暗啊，因为
1: 真系唔得啊，咁所以即系。哪怕你嗰阵时系冇人识得欣赏你嘅意见都好咧，咁啊都系佢哋嗰班人唔识欣赏啫。点解呢？因为嗰啲系佢哋嘅观点嚟嘅，佢哋有佢哋嘅角度，唔系事实。耶、yeah. ！
0: 咁但系好多人提出自己嘅观点嗰阵都觉得嗰系事实嚟嘅，所以呢件事系好难分嘅。
1: 系啊，咁但系我哋就要不断咁 remind 自己啊，同埋可以落下呢个定义，提醒自己都觉得嗰个人嘅观点嚟嘅啫，佢唔代表一种事实嘅，咁就系咁。所以我的意思是大家在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都不用先将自己的那套看法当是事实，觉得人家全部都是观点，自己那套是事实。如果不然就会变成我刚才一开始第一节讲的那种，不知道为什么要批评人家的观点才诉说自己的观点，太奇怪了实在。那你还有没有想到什么这些无用之物的例子？
0: 我这个人呢就比较就是呢，我中学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比较懒的小朋友来的。咁我有件事一直都谂唔通嘅，就系点解大家做完即系上堂学完啲嘢，你学识咗嗰个知识啦，咁、
1: uh-huh.
0: 你仲要去做一啲练习或者 pass paper？
1: 有冇机会系熟能生巧或者温故知新？
0: 咁总之我就觉得我识就嗱，我嗰阵对学习嘅态度就系识就识。唔识就唔识噶啦，呢啲缘分嚟噶嘛？
1: 点解要温书？点解要做功课？
0: 点解要做呢个练习咧？咁样，咁、咧就
1: 系咪因为你可以过目不忘噶嘛？所以你就觉得系人咧睇完一次都记得啦，点解要再抄？点解要再写？
0: 我觉得我识咗唔会倒退翻面唔识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冇需要嘅。
1: O K，
0: 咁然之后咧就一直去到，但系呢件事本来系一件好个人嘅事啦，即系呢个系我个人嘅习性，唔中意做
1: 呢。你嘅观点啊嘛，
0: 系我嘅观点。都冇尝试影响其他人嘅。
1: O K，
0: 咁啊，
1: 咁你冇拒交功课啊？
0: 就一直去未去到拒交功课咁严重。我做功课好快嘅，我亦都唔介意做嘅。
1: O K，
0: 咁啊，有一次咧就喺英文堂度咧，老师咧就喺出面咧揾咗一堆练习翻嚟。
1: 出面系咩意思啊？
0: 唔知佢点样揾翻嚟咧。总之佢揾咗一个数量嘅练习翻嚟，但系咧呢个练习咧就听讲好珍贵。

0: 嘅。佢点样珍贵法呢？就系咧，佢嘅数量咧，并唔足以俾全班同学每人一份，
1: 所以要去 copy 嘅。
0: 所以咧就又唔知啦，即系总之就唔够每人一份啦。咁所以咧就要两个人一份嘅。
1: 点解唔可以印多几份出嚟啊？
0: 可能版权问题。
1: OK， 两个人一份，跟住咧
0: 两个人一份。咁但系其实两个人一份嘅练习呢个谂法系有啲难实行噶嘛？因为你两个人一份，边个做咧？即系你两隔篱位咁，边个做嗰份练习咧？咁唔通我做啲，你做啲？
1: 咁啦，你哋变翻古人咁啦，抄写誊抄咗一份先。
0: 咁咧。由于老师就讲到呢份练习好犀利，然之后咧就将所以咧就两隔篱位一份咧，咁所以咧我哋就见到咧好多人咧就产生好多争执。
1: 点解啊？大家都想做，
0: 系啊，大家都想要，
1: 定系想做 free rider？
0: 大家都想要呢份，唔系啊，唔强制你做嘅，即系总之你攞咗翻去就攞咗翻去，唔使交嘅。
1: 哦，咁啊，
0: 咁但系咧，大家我嗰间中学系一间非常之积极嘅中学，咁所以咧，我哋就见到咧啲练习派到去前面嗰几行嗰阵咧，咁就已经开始出现咗争执啦，已经开始咧好多两隔篱位嘅同学咧就喺度展述自己嘅观点，就讲点解我比较需要呢份练习。即系可能系我成绩差啲啦，又或者可能系点点点啦，咁佢哋已经
1: 唔可以一个人做完之后再俾第二个嘅咩？
0: 因为你做完就写上去啦嘛，
1: 你攞个答案用第二张纸写咯。
0: 我唔知啊，咁总之佢哋喺度争执呢件事啦。
1: OK，
0: 咁啊，然之后咧，咁啊个终于嗰本练习就派到我同我隔篱位嗰度啦。咁咁啱咧，我隔篱位咧。就都是一个非常不积极的分子，他都认为人类是不应该做练习的、
1: 哦、所以他不要了，
0: 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有你推我样，不如你要吧，我觉得你需要多一点
1: 不如你们两个都不要，然后将他送给有需要的人，
0: 是的，然后在我们你推我样的时候呢，后面的同学就说你们是不是都不要啊，不如你们给我们、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就很爽快地将那份练习给了人、而对于之后很多的练习就可以推的东西就推啦，我们都是处于这个、可以不做就不做的状态啦。咁然，但系我最后就发现乜嘢呢，就最后去到考完 DSE 嘅时候，我发现呢个世界呢系真系熟能生巧嘅。嗰啲做好多练习嘅同学呢系真系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绩，系超越佢原本嘅水平嘅。即系譬如有一啲嘢，譬如好似中文咁，我觉得中文作文咁嘅水平就系好同你平时睇得多唔多书、写得多唔多嘢有关，
1: 同你本身语感同浸淫比较大关系。
0: 咁我本身就系好有浸淫嗰啲人嚟噶嘛。
1: 嗯。
0: 咁但系原来我有一个同学，佢系好勤力嘅，但系佢中文唔好嘅，佢亦都唔会睇书嘅，佢净系不断咁做练习、做练习。总之佢不断咁做，佢最后都可以攞到五星星。
1: 但系我觉得系咁嘅，我觉得例如好似中文同英文咁咧，我认为啦，你好努力嘅话系可以令到 ，for example， 你综合卷嘅成绩，甚至阅读卷嘅成绩有提升，但系好难提升你 writing 嗰份卷嘅成绩。
0: 佢就点提升咗咧？佢就将嗰啲写得好嘅作文卷就分成咗一节节，然之后就背咗人哋嗰啲开头结尾，然之后到时就砌翻出嚟咯。
1: OK。
0: 是啊，
1: 好啊，但是这样的，即我觉得很庆幸啊，我们不用做这个 step。感谢上苍有时，不过熟能生巧是 a thing， 是不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曾经以为是不会熟能生巧的，我以为、做练习是没用的。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懒的藉口来的，但后来就发现，哦，原来大家成绩都这么好，是因为大家都真的很勤力。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3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观塘绕道晚上大约九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沿观塘绕道往将军澳方向行驶，驶至 Megabox 附近，同一架城巴及另一架私家车相撞，意外造成三人受轻伤，包括城巴一名七十几岁女乘客、一名六十几岁私家车男司机同埋一名三十几岁私家车女乘客。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香港邮政大楼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时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香港邮政大楼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他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病人肝功能严重衰竭，持续出现高血胺症及胆管炎等严重并发症。经临床评估后，判断为急需接受肝脏移植，现时位列于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医管局响应病人家属的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为爱人间。由于病人的情况十分危急，医管局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肝脏外，亦已准备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为危急病人带来重生希望。机电署发现两个屋邨更换升降机工程，承办商台日电梯未有安装相关门框组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初步证据显示，台日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不排除涉及欺诈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将事件转介警务处跟进。机电署近日接获举报，于是进行突击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更换9部升降机，和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更换39部升降机。就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是只是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完工。有关升降机没有相关门框组件属于违规，但仍然可以安全运作。机电署指令台日进行执修工程，将陆续于一个月内完成。署方会在3

0: 内巡查全港由台日安装嘅升降机，核查系咪出现门框组件漏装嘅情况，同时亦开始巡查其他注册承办商嘅升降机工程，暂时冇发现类似嘅违规情况。房委会接获机电署通知，话两个租置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更换升降机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表示高度关注。房委会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的责任。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租置屋邨富亨邨，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即时主动建议富亨邨的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以保障整体居民的利益和安全。政府继续一季一地的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环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信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咧，社区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俾青年人啊，而特别咧好多主办机构啊，或者好多组织咧，都愿意用运动啊作为一个媒体啦，或者作为一个介入点咧，去俾青少年透过运动去攞无限嘅好处，包括佢嘅自信心啊、领导才能啊、情绪价值啊等等等等啦。咁因为咁样咧，所以我哋今日特登揾咗香港青年协会社区体育部嘅两位同事啊，分别就系阿莉啦、古海莹就系青年工作干事、注册社工，同埋陈希婷 Heidi 社区体育经理上嚟同我哋讲下啊，到底一个好似香港青年协会咁历史悠久或者咁耐机构，佢系点样透过体育或者透过运动项目去令到一班青年人咧可以改善到佢嘅生活啊，改善到佢嘅情。

0: 粹，甚至喺可以透過體育去學習嘅。兩位你哋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實我首先有第一個興趣啦，因為咧我自己就係流住運動員嘅血啦，所以其實咧我想轉行咧都好難嘅，因為有個掹頭，你係運動噶啦，就算你去正經做啲其他嘢咧，都人哋都覺得你一定係有運動嘅原因喺度。但你兩個點樣同體育同運動楞埋嘅咧？不如 Heidi 你講先。
1: 好啊，其實我相對特別嘅，我大學嘅時候其實係讀會計嘅，
0: 完全同體育無關，除咗手指喐得快啲之外，撳計數機。
1: 冇錯，係完全冇關係。但係因為大學嘅時候咧，我籃球隊係我嘅主修項目啊，我會話係
0: 係，
1: 即係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喺籃球隊入面。我
0: 用咗好多 GPA 去換你嘅籃球成績，
1: 然後唔係成績，我換到嘅係我同一班隊友好深厚嘅感情。咁、當中感受到其實體育可以帶俾人好多，所以我一出嚟嘅第一份工就立志我要做體育行業。系、啦，咁所以就一直就喺体育行业入面打滚啦，叫做咁。既然考核之后咧，就去咗青协社区就报啦。
0: 哦，咁 Annie 咧，你嘅入体育界嘅历程系咪一样啊？
2: 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自己都系本身玩运动嘅，咁我系本身玩篮球啦，系啦。咁我以前大专都系读运动嘅。
0: 我会讲嘢小心啲噶啦，即系一阵俾你撞撞我系啦。
2: 唔会系啦。咁然后我读完大专之后，咁我就去咗读。社工啦，读系啦，读翻个社工啦。咁之后毕咗业之后，就之前系做一啲住校社工嘅。咁但系咧就系机缘巧合之下咧，见到青协咧就请运动 crossover 社工呢个 post。咁因为嗰阵时都好少见到有呢啲post 啦。咁然之后我就即刻唔理啦，就即刻去试。咁因为呢个都可以运用到我自己专长啊嘛。咁所以我就投身咗呢个行业啦。
0: 想问一问阿 Annie 啦，运动加。社工即系好似即系少林功夫加足球咁样啦，即系我谂好多听众而家都冇乜概念，喺到底运动或者体育项目加社工系乜嘢？你嘅工作范围或者职责系乜嘢？
2: 我而家工作范围咧，主力系为一啲弱势嘅社群咧去举办一啲训练班嘅。咁、其实头先问啦，社工加运动系有啲乜嘢啦？咁、其实咧，我系用运动系作为一个介入嘅手法，一个工具啦。咁可能运动就系咁去玩嘅。咁但系咧，我就会将社工嘅元素咧摆埋喺一啲运动训练班。可能因为我个主力个群体系做 SEN 啊嘛，咁、可能就会系透过呢啲嘅手法啦，咁啊帮佢哋去加强佢哋嘅专注力啊、执行功能啊咁样咯。
0: 咁我哋另一位嘉宾啦 ，Heidi 你就系、Heidi 你就系社区体育经理啦。社区体育经理系咪真系好似经理人咁样啊？定还是系好似一个经理咁样，你管住晒啲 project 嘅咧？
1: 其实佢只系一个 title 嚟嘅啫，我做一个超级大打杂嘅时候都形容。咁我本身主要负责咧喺社区体育部啦，我哋叫做 CTS 啦。咁我负责咧系 marketing 方面嘅工作嚟嘅。咁主要咧就系按社区体育部我哋本身自己嘅 branding 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牌子，或者好似佢哋。啱啱 Ali 嘅，其實有個叫 Special Stadium 嘅品牌，就係專注 SEN 嘅。咁我哋就由零開始建立啦，一啲 social media 上面嘅管理啦，或者係一啲活動上面嘅策劃，我哋都會做。
0: 嗱，頭先兩位咧都聽完兩位講之後，都知道兩位都係嚟自香港青年協會核下邊嘅社區體育部啊。頭先 Heidi 都講咗叫 CTS， 但係對我哋聽眾嚟講 ，CTS 呢個字可能係陌生或者係一啲其他嘢嚟嘅，可唔可以？粗略大概话一话俾我哋听众听，到底 CTS 喺社区上面系做咩嘅咧？
1: 好，呢、个等我话你知先。其实咧 ，CTS 咧系 stand for community team sport， 因为我哋本身成个中文咧就系社区体育部啦。咁、其实咧，社区体育部咧十一年历史系青协下面其中一个部门嚟嘅。佢、就系希望用体育呢一个媒介去接触一啲青少年。我哋讲紧嘅系希望透过一啲多元化嘅运动啦，令到啲青年可以有唔同嘅兴趣、唔同嘅能力，都可以公平咁去享受运动，喺运动入面得到一啲正向嘅价值观，亦都可以成为更加好嘅自己咁样咯。
0: 嗱 ，Heidi， 你头先话青协啦，希望透过 CTS 呢个 program， 然之后部门接触多啲嘅年青人。咁你两个都喺青协一段时间，你觉得做唔做到呢？因为大家个印象就系、青协。一定是跟青年人有关啦，咁运动又跟所有人都有关，有没有因为这件事真的将青年人跟你们拉近了呢？
1: 咁我先啦，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呢我们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啦，无论是 online 上面的 social media platform 或者是 offline 见面的活动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透过体育去接触啲青少年咯，咁、尤其运动呢一个咁共同嘅语言咧，我哋就其实就算我哋自己部门咧，啲同事都有一个每一个都差唔多有一个专项嘅运动，即系大家都系热爱运动咁样去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大家一个共同语言，其实系好容易就可以好容易去沟通啦。咁好多时候透过

0: 體育溝通嘅 moment， 其實可以察覺到佢哋一啲可能情緒嘅問題啊，或者係佢哋生活上遇到一啲困難啊，或者我哋可以灌輸一啲正面嘅價值觀俾佢哋啊，咁樣其實都係好容易做到咯，好相對。
1: 阿Lee咧，你點睇呢一個部門係咪真係實際做到佢帶到體育活動落去俾青年嘅同時，其實仲帶到多啲嘅價值落去咧？
2: 都係噶，因為運動好似頭先 Heidi 咁講啦，運動好似一個 language 咁樣啦，將唔同嘅人拉近咗啦。咁因為我哋個工作上面，我哋唔淨止係舉辦活動俾人哋啦，咁我哋其實都鼓勵年輕人去策劃一啲活動嘅安排啊，或者係佢哋主導去搞一啲運動啦。咁其實佢哋搞嘅時候，佢哋從而佢哋會大家再結識咗啲朋友，係啦，咁啊令到佢哋會變得更加強大咯。
1: 嗱，頭先兩位咧都有講過運動係一個語言啦。咁咧，因為可能我年紀開始大啊，我開始同青年人咧溝通唔到啊語言。你哋兩個覺唔覺得因為有咗運動呢件事咧，溝通容易咗啊同青年人？
2: 都易咗嘅，因為你同佢哋傾嘅時候，可能你唔一定係同佢一齊去玩運動咯，你可能就咁講最可能最近啦亞運啊咁樣，都係以一個 language， 都係我哋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啊，佢哋啊呢佢呢劍應該係點樣打點樣打，大家好似做個軍師咁樣咧，又好似一個共鳴咁樣咯。
1: 係嗱，頭先我哋都講到，溝通多咗啦，我哋做運動項目都係想佢哋喐多啲，除咗喐多啲之後，我哋仲會唔會帶到其他價值啊，或者人生觀俾我哋青年人咧？下一次翻嚟傾啊！
3: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又知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4: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3: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4: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5: 为着旧爱，正在
3: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咧，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4: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3: 系啦。
6: 回答我可不可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7: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1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1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我哋自己嘅目標入面，我都有俾三個目標俾自己。
1: 即又係 KPI。
0: 係啦，
1: 頭痛咧，聽到呢兩個字。
0: 我哋自己送俾自己嘅。
1: OK， 係
0: 啦，都唔係好頭痛嘅，因為我哋都好相信體育其實可以帶到出呢啲價值。
1: 嗯。
0: 第一個係我哋好相信運動其實可以帶到一啲正向嘅價值觀俾啲青年人。For example， 係其實可能係除咗去提升自己啦，對自己有要求啦，去追求佢哋更加好嘅技術同隊友默契之外，其實可能中間佢哋適應力啊，球場上面好多突發嘅事嘅喎，你點樣去面對呢啲未知，積極迎戰，其實都係一啲體育上面，我哋好想佢哋去慢慢去 equip 到一啲價值觀，同埋另外就係我哋好成日都會希望佢哋透過體育做到一啲關懷社區嘅東西，係、啦，我哋好似一個叫 WeCares 嘅青年排球訓練計劃啦，其實佢成個計劃咧係一個女子排球計劃嚟嘅，咁佢哋係以態度行先嘅。我哋系要，
1: 例如咧，
0: 佢哋系要选拔啦、淘汰。咁理论上一个选拔淘汰嘅排球计划，一定系球技行先噶啦。我哋唔系嘅，我哋要睇下你本身对波嘅投入程度啦，训练嘅认真程度啦，你对你队友嘅关怀啦，你对你社区有冇关心？因为我哋都要做一啲义工服务啊咁样嘅，出席率啊，全部都系我哋好着重嘅东西嚟。所以呢个系好紧要。而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好想佢哋系一个可以培養一個可持續的生活模式，即是說他們是抗逆力方面，他們是很願意面對人生的一些困境的時候都不會收埋自己的，都願意去面對那個困境的，還有他們是很想跟人去相處，去跟個環境有一個想和諧共處的一個想法的，這個是我們三樣東西裡面透過體育很想做到的功課來的。
1: 我想問Heidi呢，剛才我由你嘅讲嘢里边得咗三个点啦，咁三个都好好嘅，但系三个咧都未必，我回想我仲系小朋友或者青年嘅时候，当我仲系孖骝仔嘅时候咧，我未必可以由个 program 就即刻攞到我件事。你哋会透过咩途径令到佢哋明白？嗱，你叫佢坐定定听你讲一个钟头就冇乜可能啦。咁你叫佢玩完之后，可能佢纯粹就系 get 到玩，但佢 get 唔到你哋背后咁好嘅心意。你哋会点样将呢啲信息传到俾佢哋？
0: 咁呢个我就要介绍下我哋其中一个项目啦，就系青协王者杯。其实佢系一个高水平、高规格嘅中学男子学界排球赛事嚟嘅。咁但系我哋成个比赛都以一个叫做 resilience 抗逆力嘅 message 去包住。咁我哋成日都讲球不着地，球不着地排球。其实排球本身呢件事，佢哋就系拥有咗好强嘅 resilience 喺度。咁但系点样令到啲青少年知道佢哋有抗逆力呢？我哋咧中间谂咗一条桥，就系今年新增了一个叫逆襲積分榜啊。
1: 逆襲積分榜。
0: 是啦，就是有啲得意嘅，就是呢佢哋喺排球场上面嘅每一个我哋觉得係抗逆嘅动作呢，我哋都畀个分数佢。然后呢啲球队透过比赛嘅时候呢，佢哋可以得到一啲抗逆分数，例如佢哋落后两局后追返三局，其实都係一个佢哋顶受住个心理压力。
1: 哇，好熱血
0: 嘅东西嚟嘅。咁、我哋就将佢实体化咗，变成一啲分数佢哋可以望到。然后发觉咦，其实我哋嘅中学生球队入面，其实好多人都有好有抗逆力嘅，然后佢哋都会察觉，哦，原来我不经意之间已经有一啲抗逆力系慢慢存在咗，将呢个概念话咗俾你听，乜嘢系抗逆力先，咁我哋都会有呢啲嘅小工具去帮忙咯。
1: 咁如果完成咗，譬如佢哋攞一定积分啦，佢哋可以换糖啊，换朱古力啊，定还是佢哋会睇到自己嘅分数，然之后攞到啲 reflection 咧？
0: 佢哋呢，因为成个比赛都係疯狂话俾你听抗逆力系啲咩啦，咁正系按呢个榜呢，咁首先佢哋系有奖项嘅。
1: 喔。
0: 係啦，咁我哋有一
1: 抗逆王，
0: 係啦，类似。咁我哋呢，其实呢仲要我哋系加许嘅状态。即係你只要达到某一个分数呢，你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加许奖。如果你系最高嘅奖项呢，甚至可以有一个大奖。个大奖呢系一啲乐园门票嚟嘅。咁佢哋就可以成队一齐入去乐园度再放松啦。因为你有时人掹得太紧都唔得噶嘛，你要放松咗，跟住就令到个抗逆力再大啲。咁样咯。
1: 抗逆抗到去乐园呢个好吸引喎。即系你好鼓励佢去抗逆喎。咁使佢哋使唔使首先制造咗个逆境俾自己呢？即系太过顺风顺水啦，我下下都赢。冇个逆境，我攞唔到呢个乐园门票喎。
0: 唔使嘅，因为人永远都唔会好顺风顺水，啲逆境会突然间出现。
1: 特别系 team sport 啦。
0: 系啊。
1: 嗱，另一方面，我想问下 Ali 啦，其实头先咧喺第一节咧，我听到 Heidi 有讲过，你哋个部门有一个衍生嘅产品啊，叫做 Special Stadium， 咁就系、应该系专为我哋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而设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我听到呢个我就只眼发晒光啦。咁当然我老得滞，唔可以参加呢件事啦。但我想睇下呢件事系咩嚟？
2: 你都可以参加嘅，因为我哋呢个品牌咧系多元化嘅。
1: 哦，好。
2: 系啦，今日我哋主力咧就会系中小学嘅入校嘅运动课程啦。咁头先都讲过，就系我哋以运动作为介入手法啦。

0: 会系一啲社工嘅元素喺里面啦。咁然后我哋亦都有一啲照顾者嘅训练班啦，或者一啲公众嘅讲座嘅。咁咧就系希望多啲人咧关心关注多啲 SEN 嘅问题啦，或者嘅情况啦咁样嘅。系啦，照顾者嗰度咧，我哋就系将照顾者嘅小组 crossover 咗运动。咁啊，希望一啲照顾者咧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小组里边咧，佢哋可以结识朋友啦，同埋佢可以尽诉心中情啊。因为SEN 嘅照顾者咧都比较难揾到人同佢倾啊。咁所以我哋都提供咗个平台俾佢哋咁样。
1: 嗱，两样咧我都好有兴趣，包括系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和他們的照顧者，我都經常會接觸。首先我們先說了 SEN 的學生，你們跟學校聯繫，你們發現了這個群組，你們覺得運動怎樣真的幫到他們呢？
0: 讲实话咧，就系因为呢班同学仔咧，可能喺学业上边咧，成日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啦。咁或者佢哋学业上边未必咁顺风顺水啊咁样嘅。咁我哋呢个运动训练班咧，其实提供咗平台就系我哋呢度全部由零开始嘅，同埋全部咧全班都系 SEN 嘅小朋友。咁佢哋学习嗰、那个开始位咧就系一样嘅。咁我哋就希望系多啲鼓励，令到佢哋喺我哋度就系唔一定系你系最叻嗰、那个，但系我哋你只要你肯努力，我哋都会见到你嘅结果咁样嘅，
1: 系啦。咁呢个我想问一下，即系照顾者，因为近年咧，我哋发现照顾者爆晒煲啊，即系慢慢有啲 program 系照顾者，因为我哋发现佢照顾人多，直情系24/7啊，好似啲 gym 房咁样，佢哋开足24/7，佢哋开始搞唔掂。咁你点样训练佢哋嘅同时，都要帮佢哋减到压咧？
0: 我个小组个模式就偏向系佢哋自己系自主嘅模式嚟嘅，就系佢哋嚟到可能一啲有经验嘅家长啦，或者照顾者啦，佢以佢哋过来人嘅身份去 share 翻个经验俾而家可能 suffer 紧同一个情况嘅家长啦、照顾者知。咁佢哋会跟住之后，佢哋就会可能佢哋会做咗朋友啦，咁佢哋就容易啲去再讲一啲再 in depth 啲嘅嘢咯，
1: 用 train the trainer 嘅模式去做。咁佢哋嗱，因为我知道其实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咧，佢唔系话某一间学校又有晒嘅，某一间学校冇嘅，间间学校都有啲。咁可能有啲有几个，有啲有几十个，有啲全间学校都系咁样。你哋点样 group 佢哋出嚟，或者你哋因为 SEN 有九个种类啊嘛，咁你会系咪都会按住唔同种类就俾唔同嘅 program 佢哋咁样？
0: 我哋暂时服务咧就会主力啦，系对過度活躍症或者自閉症先嘅，係啦。咁因為我哋覺得呢兩款嘅 training 嘅方式啦，係偏近啲嘅，係啦。咁你話點樣揾出嚟咧？就係學校去 sort 出嚟嘅，揾出嚟俾我哋嘅。咁然之後我哋開班之前，我哋都大概了解翻小朋友個背景啦。咁然後咧了解完之後，我哋就會同教練去傾，咁咧再去設計翻嗰個運動嗰個內容嘅。因為可能坊間嘅訓練班就係、個 coaching plan 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就係按照翻小朋友嘅能力啦，同埋佢哋可以做到几多嘢去设计翻嗰个课堂。如果假设佢个能力系未必可以去到第五堂嘅嘢嘅，我哋就会调教翻拆翻细啲去教佢哋，系啦。同埋 SEN 佢哋个教学方法可能坊间都系会比较多讲啦咁样，但系 SEN 同学仔佢哋冇咁多耐性嘅，系啦，我哋就会多活动啲，系啦，多啲示范俾佢哋睇。
1: 都睇得出你哋喺即系做 program 嘅时候咧，就好多执生。咁当然啦，讲执生就唔单止系个 program 啦，成个运动发展都好多执生，有好多难处喺度啦。不如下一次翻嚟倾下，到底你哋透过运动同学生嘅联系当中有几多执生，同有几多难处喺度。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表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川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说，诺兹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出，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情况不可接受。诺兹德廖夫强调，俄罗斯主管机关之前已经多次制止这类图谋，他提醒日方注意已经公布的执法监控画面，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拘捕的场景。俄方指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会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的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其后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指，日方在召见中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说，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毋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的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会远高于此。欧盟正努力争取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表示，他正同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申。王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说，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人争取恢复民族合

0: 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二十国集团在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形势和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的议题。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潘功胜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然是全球经济最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国债市场大幅波动，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回调风险加剧金融脆弱性，促进金融监管现代化不等于放松监管，不应该损害金融体系稳定和风险抵御水平。各方应该充分用好 G20 的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的风险挑战。潘功胜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资产条件没变。人民银行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本港方面，房委会接获机电署通知，话两个租置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更换升降机工程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表示高度关注，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的责任。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是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租置屋邨富亨邨，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应即时主动建议富亨邨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并会就事件为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研究后续安排，以保障整体居民的利益和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我哋上一节讲咗好多执生啊，其实我觉得咧，而家用体育或者做运动项目咧去做 program 啊，或者即系做一个教育平台咧，都系好多执生，因为我谂喺过往几年啦，我哋所谓新兴运动，即系冇八十都有六十。样啦，即系好多，差唔多我每个月都见到，咦，有个新嘅运动，我又未见过噶咯，即系我已经

0: 都好贴噶啦，咁样。我想问下两位，新兴运动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嘢啊，定还是一个哇又要学一个新嘅运动，佢系一个烦到你哋嘅嘢咧？
1: 对我嚟讲系一件好嘢嚟嘅。咁我个 Special Stadium 呢个品牌咧，我哋个训练班咧都系主打一啲新兴运动嘅、
0: 哦。
1: 因为入学校咧，佢哋多啲新兴运动咧，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刺激嚟嘅，系、啦。因为啲小朋友未玩过，佢哋就会好有兴趣。咁而对我嚟讲咧，就系、嗰个新兴运动咧，我未学过，我都会一齐去学。咁我学多样嘢、哦，多一个技能咯。
0: 但系会唔会学校有啲抗拒嗱？我哋知道学校好多时咧，啲项目发展睇几样嘢啦，哦，有冇学界嘅比赛咁样？其次就系几多同学仔识玩啊，新兴项目冇人听过。第三有几有趣味性，啲同学仔会唔会即系落嚟？第四就系边度嚟 budget 先？即系我谂第四系好紧要咁样。你哋会唔会落学校嘅时候有啲新兴项目即系俾人 reject， 定还是学校其实好欢迎？
1: 学校系开放态度嘅，系啦，因为我哋会提供埋器材啦，咁样咁学校就好 welcome 嘅。咁同埋我成日都会同学校讲就系、主打新兴运动。比较易上手，系、啦。咁对于啲学生嚟讲咧，特别 SEN 同学仔，咁佢哋容易啲有成功感，咁所以学校都会比较会开放态度去尝试咁样咯。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咧，青協呢邊咧 ，CTS 度咧都有舉辦呢啲新興運動嘅比賽嘅，係啦，俾啲 SEN 同學仔，咁所以啲學校都會願意去試下呢個新興運動咁樣。
0: 我啱啱就係想 cover 呢一個問題，因為咧，我作為運動員，你叫我係咁搏命練、鑑生咁練，練完之後就。冇啊！你练完嘅咋，练完咯，自己满足咗自己咁就算数，即系冇一个目标咧，我唔会有 motivation， 我唔会有动力噶嘛。咁你哋嘅比赛系即系校际啊，定还是系佢个人吸引佢哋即系出嚟咧？
1: 两样都有噶，系啊，因为可能对 SEN 学生嚟讲，佢哋好少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0: 系
1: 啦。咁我哋就搞咗呢个比赛，专门俾佢哋嘅。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哇，佢可以做校队，咁呢个令佢嘅成功感系会增加好多。
0: 另外，我想问阿 Heidi 啦，你熟 marketing 啦，喺 marketing 角度，真系真心嘅，我都做咗一段时间同 SEN 咯。好多人觉得 SEN 咧系一件使钱嘅事啫，纯粹使钱嘅事。咁你觉得？在 CTS 下面有 Special Stadium 的意思，你觉得、我们真的不停地洗钱，还是其实在 Brand Building 的角度，在 Marketing 的角度，你觉得不是啊，这件是一件真的很值得做的事、
2: 如果要讲实话的话呢，SCN 这个服务在我们的部门里面绝对是其中一只，我形容为小金牛。是啊，即是它的状态之下其实是学校都有一定的资源用在 SEN 的身上面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而我们都相信运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去帮助他们、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些资源会流入回我们到，然后我们可以去带一些服务给他们、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他都是一个都几有一来很有意义啦、二来他都我会叫做收支平衡啦，叫住先啦，即系起码我哋都仲系一只个可持续营运嘅一个模式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其实系一个对于我哋嚟讲最重要，其实系个资源可以流入到去嗰一班 SEN 嘅学生上面咯。
0: 哇！我又听落真系好开心同好正面，因为好少人咧会用其实收支平衡本身就即系赢咗99% 嘅 project 啊，咁样即系特别系好多攞紧 funding 嘅 project， 加上系一个 SEN 嘅 project， 如果可以做到咁样就系好正面呢件事。不过我就贪心少少嘅，我谂市面上每一个持份者甚至系用家都贪心，佢哋梗系希望你个 project 嗱又靓啦，又平啦，最好就 multi-task 啦 ，multi-function 啦，嗱。可以令到佢哋學習到啦，令到佢哋可以發泄到佢哋精力嘅同時，其實做運動或者新興運動又好，或者我哋傳統嘅運動好，喺情緒方面點樣幫到我哋嘅青年人呢？
2: 應該一定問下我哋嘅社工姐姐。
0: 係社工姐姐，情緒方面可以點樣？
1: 其實我哋都係提供個平台俾佢哋去释放他们的情绪，因为笼统一点讲就是做运动会释放安多芬
0: 是的，没错，
1: 是的。那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运动有个人项目啦，有团体项目啦，有没有哪些你特别推啊？个人项目可能是领袖才能多一点，团体项目就是 team building 的，会不会哪些你想推多一点？
2: 其实我们 CTS 主要是做团体运动的，因为团体运动我相信它中间除了它运动技巧本身之外，其实人同人中间的沟通啦、bonding 是很帮到他们。其实好像刚才这样说，你说去解决一些情绪问题，

0: 剛才我講嘅 WeCare 啦，其中一個 care 是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嘅、
1: 嗯。
0: 其實係我哋 CTS 有同我哋青協其他嘅青年空間嘅同事合作，咁我哋喺唔同嘅區，佢哋嘅同事都會派同事作為一個球隊經理嘅角色，好貼身咁樣去照顧嗰班青年。其实他们是就是透过、每天，因为他们很密集的见面的，每个礼拜都要训练，又有刚才说又有义工服务啦，又有 OCAM 啦、样，他们中间就是透过我们的工作，他们去跟他们沟通，中间其实都会察觉到他们一些情绪问题，甚至可能他们的一些家庭问题，跟着就是我哋開咗佢把口先，令佢用願意講咗先，願意講，跟住佢就開始揾到一啲同路人，即係無論係我哋嘅社工同事啦，或者係佢嘅隊友啦，其實都會係抒發到佢哋嘅情緒嘅。
1: 係，我想問咧，呢一個嘅做法，我哋透過運動成為咗青年人同埋你哋同事之間嘅一個溝通嘅窗口啦。呢、這個喺其他嘅項目，因為嗱，我哋青年人有譬如社區咖啡，或者可能有社區嘅玩 board game 嘅地方，但通常我哋見到咧都係一個分開嘅窗口嚟。哦，你有你玩，佢有佢做 admin， 咁我咪俾個地方你咯，你咪喺度咯咁樣。但係正正喺運動呢件事咧，係咪你哋見到你哋嘅同事真係可以同啲即係青年人真係打成一片咧？
0: 係啊，呢個我講先啦，因為。其实我哋同事有好多 program 都会自己落去跟嘅，咁我哋唔系教嗰个啦，咁但系可能喺执行一啲活动上面，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候好愿意主动去同嗰啲青年人沟通，系、好似青年王者杯为例啦，我哋做好多 social media 嘅嘢，而啲青年亦都好愿意可能喺 social media 上面有一啲沟通啊，或者去到现场都有一啲沟通嘅状态。其实去到第三季，我哋每年都好似望住佢哋成长咁、甚至系有时可能佢哋喺生活度遇到一啲。他们都有他们的樽颈位，他们的困难，他们都会愿意跟我们分享。跟着我们的同事其实都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即是倒转就是我们都很辛苦去做这个 project。是但是其实青少年都感受到中间带给他们的东西，就 feel 到他们的重视，他们都其实都很开心。
1: Ali 呢
2: 我就负责另一个 program 叫做 Zafit 人啦，咁系一班职青嘅青少年去负责策划一啲活动嘅。咁我哋呢啲同事都系可能因为青少在職的青年啦，他們都會很多壓力啊，或者他們有可能有其他的話題啦。咁我啲同事一起落去跟他們一起做的時候很開心，因為咧好像朋友咁樣咧，佢哋好容易會 share 翻佢哋每一日的開心不開心俾我哋啊、或者可能係喺個 program 裏邊有啲咩得著啊、體驗啊咁樣俾我哋聽咯。咁我哋都幾 enjoy 同佢哋一起做。
1: 嗱、我哋好中意聽故仔嘅，不如下一次翻嚟，你兩位分享一下有冇啲青年人嘅？因为运动而转咗型，或者因为运动而成长嘅故仔，可以讲俾我哋听众听。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现实生活里面咧，不时咧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这个唔系净系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咧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咧，我相信咧第二次、第三次咧一啲都唔出奇嘅。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讲古仔嘅时间啦。最中意，我谂听众最中意都系听一啲系咪真有啲实质嘅例子或者故事话俾我哋听，透过运动令到我哋嘅青年人有一个180度嘅华丽转身，或者明显见到佢哋有啲改变或者改善嘅呢？ Heidi 你有冇？
2: 有啊，其实我哋啱啱系咁讲到，头先有个女子嘅排球计划叫 VKS 啦、其实入面一个参加者我好印象深刻，就系佢啱啱嚟到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要经过选拔噶嘛，咁大家都会想拎出最好嘅自己。你见到佢个人咧，其实系我好想打波，我好想每样都做到最好。咁但系好多时候喺呢个追求嘅同时，其实佢会忽略咗可能同身边嘅队友有嘅沟通啦，佢会点样同人哋相处啦，佢会多啲谂自己，咁佢就好似一只刺猬咁，成日都会突然之间、可能一句好心急就好冲咁冲口而出，就会可能同队友有啲矛盾啊咁样嘅状态，系啊，咁但系因为咧头先讲 we care 啊嘛，最紧要系 care。

0: players 啊，其實咧我哋個 program 入面嘅教練啦、啊、球隊經理啦、啊，其實係用咗好多愛去維係嗰隊波嘅、嗯。去到最終嘅比賽大概半年後啦，我已經開始見到有少少變化啦。佢開始識得聽人哋嘅意見，開始識得鼓勵隊友，同、
1: 嗯、
0: 埋最後竟然佢係被入選成個 VKS 上面最佳白人，可以去到日本交流。
1: 哦、
0: 而呢個我覺得都唔係最緊要，因為咧我哋嘅 program 都好講傳承嘅。佢畢業之後咧，其實下一年咧佢可以以一個師姐嘅身份翻到嚟繼續幫手咁樣啦。嗯咁其實是一個無償嘅義工工作嚟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好投入啦，每次都準時，係啦，每次都準時到啦、哦，主動翻嚟啦。啲、
1: 嗯、
0: 師妹咧可能都又去翻嗰、那個啊，我打包打得唔好啊，自責嘅時候，你見到佢係主動行埋去安慰佢哋，甚至係俾好多好有用嘅意見佢，甚至係幫教練手去管理緊個球隊。嗯、其實呢個係見到一個變化，甚至去到第三年啊，佢都畢業啦，自己都去咗大學啦。佢都係修讀體育嘅行業啦，因為佢覺得體育都影響好多。佢、嗯、主動 send email 入嚟我哋部門，話想翻嚟做 intern 啊。
1: 哇！
0: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我覺得係，我覺得，咦，原來我哋得呢個魔力令你想翻嚟喎，咁樣。跟住之後，同埋佢翻嚟做嘢嘅時候係非常之主動啦，好積極啦，同埋佢完咗都會睇得出，或者喺 social media 講佢好感恩翻嚟做嘢咁樣，因為佢當中其中一個任務就係以一個策劃者嘅身份，一個 cool 嘅身份去做翻 VKS 嘅五周年活動、
1: 哦，
0: 所以其實我成個過程見到佢好 enjoy 啊咁樣，其實我都覺得啊好欣慰啊咁樣。
1: 呢啲係咪即係可以？我當佢而家 year one year two 啦，係咪 sending CV 過嚟、嗯？你等一畢業就請噶啦。
0: 係啊，麻煩你快啲 send CV 過嚟，
1: 快啲
0: 畢
1: 業先。首先快啲畢業先，
0: 係
1: 啦。阿莉睇阿莉有冇啲？个案有冇啲故仔话俾我哋听？
2: 都有，因为我做入校多啦，咁咧诶，头先咁讲就我啲学校班咧都系 SEM 班嚟嘅，咁、嗯、有啲同学仔咧就比较被动啲啦，咁同埋因为佢哋本身都冇乜自信心啊，咁佢哋觉得自己可能学习上面又未必好似人哋咁叻啦，咁样，咁我嗰个 case 就系、是、我有个细路仔啦，有个青年人啦，咁佢就本身唔系好多嘢讲嘅，咁佢能力都比较弱啦，咁嚟到我个训练班，咁头先咁讲，所有小朋友。都系所有学生都系零开始，咁但系佢由零开始咧都比较弱嘅，咁但系咧因为教练咧都按照翻佢嘅能力去教佢啦，不停鼓励佢啦，咁佢已经随后啲课堂咧佢系进步咗好多嘅，咁亦都见到佢开始会尝试啦，亦都开始同队友去沟通啊，咁见住佢慢慢进步咧，同埋个样开始嚟有自信啦，咁呢个位都系我哋好开心见到嘅嘢嚟嘅，咁同埋佢开初啦，因为嗰时佢唔系好上手嘅时候，佢连练习都唔嚟嘅，要老师捉佢嚟嘅，系、哦
1: 嗯、
2: 老师放学要等带埋佢嚟练习，咁慢慢咧，见到佢系中意咗个运动，然后佢系早个教练喺个场地度等，
1: 哇，
2: 系啦，会帮埋手帮教练去 set 嘢，咁样呢个见到佢好大进步，同埋睇得出佢开始中意咗个运动。
1: 我谂呢啲唔单止你哋开心，我谂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佢嘅家长咧，佢应该真系好感激你哋，即系由一个缺课嘅细蚊仔变咗早个教练嚟一个早到嘅细蚊仔，呢个改变系可能对佢人生以后都好大改变。
2: 我哋都有同啲家长倾偈嘅，
1: 佢哋点谂啊？
2: 咁啲家长成日都同我哋讲，呢一个唔系我屋企见到嗰个同学仔嚟嘅。成日都同我哋讲，即系冇见过呢一面嘅佢
1: 咯。住喺青协啦，叫佢，咁等佢可以即系成个人有啲改变咁样。
2: 我哋落去做多啲服务都得，
0: 我哋托
1: 系咯，
2: 系啊，
1: 系我要开拓下呢、這个。我听到两位所分享嘅故事咧，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我哋真系觉得体育咧或者运动啊。大家可能覺得，咦，係咪冇乜經濟效益？但係其實原來轉個圈咧，佢可以帶到好多價值俾我哋嘅。咁但係因為始終香港咧，都係我哋成日話一個金錢掛帥嘅地方啊。兩位喺推動呢個體育運動嘅時候，或者一人俾一個 wish list 你哋，你覺得啊點樣做未來，你哋先會覺得行得順啲啊？呢件事 ，Hedy 講先。
0: 我觉得是很多需要被看见的机会、
1: 哦
0: 是啦。无论是个球员他们有需要一个平台去被人看见他们的能力或者是被个球员去看见未来的可能性。
1: 嗯、
0: 即可能是我晋身可能职业运动员啦、嗯、或者是一些在运动产业里面发展的可能啦。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一个青少年的体育发展。
1: 是。Annie 呢
2: 我的 wish list 现实啲，我是会想多啲配套或者场地是因为我搞活动嘅时候最面对最大嘅困难就係场地啦。咁因为我自己都会好想去一路开一啲恒常班啦一路搞落去啦。咁如果冇场地我都做唔到呢啲嘢囉。咁所以呢个我比较现实啲。
1: 而家学校配唔配合到我哋有好多开放校园计划啦我啲会唔会係其中一个帮到手嘅地方
2: 学校可以嘅即係如果做学校班可以囉但係做公

0: 开班就会比较困难咯。
1: 嗯，明白。所以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我谂体育界嘅人都知道啦，我哋喺成个体育发展里边的而且确有好多资源嘅。咁不如咁样，我哋仲有少少时间，睇下两位会唔会有一啲说话想讲俾年轻人听，有冇讲俾持份者听啦？如果佢哋想踏出呢一步，佢哋可以点样做啊？你有啲咩寄语俾佢哋？
2: 我先咧，我想借黄婉芝嘅歌啊，鼓励人嗰首歌嘅歌词，佢一开始嚟讲，想做就去做，使乜怕失败被责骂？经验值每日都会增加，对准心中嘅标靶。我就系觉得，你只要认清咗你心目中嘅目标，你就勇往直前咯。即系无论嗰个变化或者困难有几多，你最紧要系博尽无悔，行过嘅每一步都会成为自己嘅养分嘅。系啊，你就会成为下一次更加好嘅自己。
1: 哇，铿锵有力啊！阿莲，你呢？
3: 我会嘅讲系 We trust you can 啦，因为而家青少年啦，或者喺香港好多嘅青年人啦，其实好多创意啦，好多谂法啦，或者可能系好多运动嘅谂头啦。咁其实佢哋系可以大胆啲，将佢带嚟香港。將佢發展，係啦，咁可以大力推動咯。
1: 係，我聽完兩位講之後咧，我真係可以同聽眾，無論你係家長定還是係青少年們啊，你哋真係放膽想做就去做，因為我哋呢個世代咧，仍然有一班大人咧係 we trust you can 嘅，我哋相信你哋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哋只要唔係傷害到人哋，或者即係正規規嘅話，你有啲想做想追嘅夢咧，都真係想做就去做，因為我哋 we trust you can。咁今日真係好多謝 Heidi 同埋Ali 兩位上嚟我嘅節目啦。咁希望你哋未來嘅日子做體育活動，首先唔好離開體育界啦，跟住之後咧繼續可以做多啲好嘅 program 俾我哋嘅觀眾，好冇？俾我哋聽眾，俾我哋青少年，好冇？
2: 好
1: ，thank you 曬兩位，我哋下個禮拜節目再見，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咗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说，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的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高层人事变动。知情人士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召开会议，到时可能选出拉加德做下一任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岁曾经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拉加德已经获得委员会的广泛支持。拉加德在欧洲央行的任期将会在明年10月结束。消息人士说，拉加德的提前卸任可以被欧盟各国领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和春季大选之前顺利敲定新任欧洲央行行长人选，避免极右派胜出可能带来的变数。彭博引述消息说，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的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会在明年开始同空中巴士和波音展开谈判。报道指，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出决定。国泰航空在声明中说，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根据这一项的潜在订单，为两间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的销售机遇，将会进一步增加两间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的影响就会取决于最终由哪一间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市建局今星期四邀请28间发展商入标竞投发展土瓜湾道荣光街的发展项目，11月11号截标。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59,000平方尺，可兴建大约900个住宅单位，邻近港铁土瓜湾站，计划兴建两条的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站出入口和比利街、荣光街的发展项目。项目是小区重建新社区最后一个重建项目，是市建局以小区发展模式推行的8个重建项目之一。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发生一宗客运大巴翻车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56人受伤。消息说，事故可能和武装分子企图抢劫客车有关。当地传媒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多名的武装分子试图拦截大巴实施抢劫，并向车辆开枪。司机为了躲避袭击，采取紧急避让措施，导致大巴翻侧。事故发生之后，当地的消

0: 消防部门同埋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安全部门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同埋涉嫌参与抢劫人员的身份。欧盟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日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该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而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星期三在东京与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川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指，诺兹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日本的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情况不可接受。诺兹德廖夫强调，俄罗斯主管机关之前已多次制止这类的图谋。他提醒日方注意已经公布的执法监控画面，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拘捕的场景。俄方指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会严格依照俄罗斯的法律开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吹，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

0: 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一年几集就请咗阿碧琪上同我哋倾偈啦，一个粉红色头发嘅女仔啦。咁啊，讲紧关于佢身体上，因为系今年年初咧就有呢个乳癌啦。咁但系睇佢里边嘅专业咧，好多唔同嘅 post 都好精彩嘅。咁啊，有去同边啲朋友仔出去玩啊、食嘢啊，或者甚至系教大家佢话俾大家听啊，自己剃完头之后就点样处理一个假发啦。一个粉红色好靓嘅孖辫，我就哦睇佢都唔似系假发噶咁，咁同埋佢喺啲自律行间咧都显示到就系生活系要继续嘅，咁啊唔好因为自己有病就记住净系自己有病，呢、这个唔系唯一嘅身份啦，咁啊继续自己嘅生活啦，继续自己扮靓啊，出街啊，或者系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啦，包括又玩下猫啦，玩下画啦，咁其实同时间咧。带俾好多同路人嘅一啲嘅回响啦，就係、因为佢都会将自己一啲心路历程啦，包括化疗啊、电疗将当中嘅一啲感受呢都分享嘅。咁我又想问下你啦，咁你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啦，咁你同哥哥同妈妈又相处啦，咁你曾经有试过呢，就喺你拍好多片啦，咁其中一个呢就我唔知系咪特集式啊，访问阿哥咁样样啦，就问佢一啲啊，你即系个心情啊，诸如此类咁问佢。其实点解突然间会谂到拍条片要咁样问阿哥，事前仲要唔俾佢知问题？咁其实点解会咁样谂法嘅咧？
4: 因为其实呢个病咧系令我会发现，原来好多同路人啦，佢哋原来系同。屋企人是陪伴者，不懂溝通的。咁我开头其实我以前呢就会觉得其实是不愿意溝通啫，点会不懂㗎。咁但我后来我就发现，因为好多陪伴者或者同路人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我有时发现其实不是唔願意，而係佢哋真係唔知點樣溝通。咁 that's why 其實訪問哥哥條片咧，我係好想哥哥用一個陪伴者嘅角度咧，去講出即係屋企有病嘅病人嘅時候，佢嘅感受係點樣咯。
3: 咁跟住好啦，出咗嗰條片啦，咁你嗱當刻你係因為哥哥唔知道你問佢呢啲咩問題咁，咁其實佢嗰啲反應或者佢嗰個狀態係咪都係你平時見佢個狀態啊，定還是係點樣樣？
4: 好認真啊！忽然間，因為其實我同佢講拍片咧，我記得好似禮拜日嚟嘅，佢攤咗張沙發度，喂阿哥，幫我拍條片，跟住佢就話哦好啊，跟住都係唔好啦咁樣，咁後屘咧就。咁我唔好咁啊，唔紧要啦，因为都唔逼嘅。咁跟住之后后屘，佢好似星期一又约我食饭，话唔得。跟住星期二约我食饭，我就心谂咩事约我食饭啊？咁点不知原来咧，佢特登咧要去剪完个头发咧，先至上镜，所以都系好贪靓啊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就系咁样咯。所以佢都有准备到剪头发呢一个环节嘅，
3: 都重视呢样嘢。
4: 系啦，冇错，
3: 有仪式感我都
4: 系啊，冇错。
3: 咁但系你话同平时好唔同啦，突然间好似好正经啦，即系平时佢咪好即系好玩到癫得得嘅感觉，
4: 系即系都系大细路咁样嘅。咁我有啲 friend 一见完之后话，哇，俾我咁样问法啊，我即刻爆喊啊！跟住佢话你有冇喊？跟住我话。我冇喎、跟住我話，因為開頭問佢，我覺得佢答唔到我想要嗰啲嘢，我仲停咗一陣機話佢啊咁樣，咁即係對哥哥好嚴苛咁樣咯。咁但係即係都會聽到，即係一啲佢可能喺我病當中眼中嘅我，或者佢自己嘅諗法咯，其實都感動嘅咁樣咯。
3: 聽完佢個拍片裏面所講嘅答案，其實會有啲係你本身幾意想不到，定還是係或者又發掘到哦，原來有另外一啲咁嘅一面㗎。
4: 反而係我會。即系我会几感恩佢好尊重我嘅界线，同埋佢会即系帮自己一个定位，因为我同佢讲，即系佢可能系一个外卖员啊，或者即系佢其实可能就负责跑腿啊，阿妈就系御膳部咁样啦，咁佢其实即系佢个定位都冇话越界，例如冇规管我啊，或者冇阻止我啲乜，佢只系

0: 去諗啊，我可以做得啲乜嘢令你覺得會舒服啲？因為佢覺得誒、你冇得食嘢已經好慘噶啦。因為我成日咧坐喺廳嗰度喊咧，覺得啲嘢唔好食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覺得誒，佢咁中意食嘢，佢冇得食好慘啊！即係佢每一日放工第一時間問你今日有冇咩想食，係啦，我今日要去買乜嘢俾你食，即係佢就會做呢一件事咯，咁樣咯。
1: 其實係咪自細咧都係佢都認定咗你一個非常为食的女孩子，所以、
0: 我全家人都为食的
1: 咁样，所以呢个是天大的事咁样咧。
0: 系，同埋因为我觉得化疗的副作用咧，系令到食嘢个口味好怪，因为其实本身脾胃已经会唔好噶啦，即系会有胃酸倒流啊，即系我冇好夸张地会食乜呕乜啦，肚屙一定会啦，咁而食嘢啲嘢放入口个味道系同完全唔同嘅，同以前咁样，咁觉得系几难挨噶，但系会觉得会过去嘅，难食都要食，就系要咁样。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每日嘅生活。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但可唔可以具体啲去讲多少少？譬如我哋成日都听话啊，其实有自从可能做咗治疗之后咧，其实啲口味唔同咗啦。咁例如可唔可以举个例？平时你食一样乜嘢嘢，而家再食嘅时候，其实嗰个味道变成好似乜嘢，或者个质感似乜嘢咁？
2: 哦，应该系咁讲嘅。其实每一针都唔同噶。我记得我第一针咧，影响我咧食嗰啲好似全部都系酸嘅，跟住第二针就全部都苦嘅，跟住第三针好似好甜咁样啦。跟住有一针咧就系啲蛋白质类嘅嘢咧，全部变咗怪味。
1: 哦，
2: 系啦，其实你唯有就系食嗰个口感啦，佢系脆嘅，仍然都系脆嘅，即系佢硬嘅，仍然都系硬嘅，但系味道咧系好奇怪，即系 even 可能饮碎都好怪。咁万一食到一啲嘢系平时嘅味咧，就会觉得好开心。例如奇异果，对于我嚟讲就系觉得哇，奇异果好味啊，佢就系奇异果嘅味啊，咁样咯。咁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平时食到嗰只食物嘅味已经系一个幸福咯，咁样。
1: 系系系，咁有冇啲嘢其实系一食落口，其实已经唔得，系即刻要反胃啊，食唔到咁样样噶？
2: 反胃就冇嘅，即系佢同你平时想象个味唔同咧，就会唔食啫。例如我记得有一日好想食豆腐花，咁我嗰日就买咗豆腐花翻嚟，我系食咗一啖已经食唔到啦，咁样咯，系啊。
1: 咁头先你有提及过啦，就话阿哥咧个岗位咧就系一个外卖仔啦，
2: 系啊。
1: 跟住阿妈咧个岗位咧就系一个御膳部啦。咁其实佢哋系咪喺自从你有呢个病之后，其实佢哋都有啲划分嘅岗位？除咗做呢个外卖仔同御膳部之外，仲有冇啲咩岗位咁样样嘅？
2: 都冇，因为睇医生嗰啲我就全部自己嘅。咁除咗譬如嗰阵时第一针化疗，我唔知会点，我就叫咗哥哥陪我嘅。咁但系其他嗰啲，我觉得啊，其实原来都 OK 嘅，咁就都自己去咯。系咯，攞块地，即系阿哥系跑腿嚟嘅咁样咯。系啊。
1: 咁但系阿妈有冇曾经都会同你问啊？不如我陪下你好唔好啊？
2: 有个劲问噶，跟住我劲制止佢啊。系啊，即系佢唔开心嘅，我知道，因为我觉得佢可能陪伴对于佢嚟讲，可能系一个即系佢嘅责任。

0: 咁啦，或者佢好想做嘅一件事，咁但我有同佢解释，我话因为系一个压力嚟嘅，因为首先我自己都唔会想陪人喺医院坐几粒钟，因为医院啲凳又唔好坐，佢年纪又大啦，咁玩电话玩几粒钟又，我觉得真系好痛苦啊，咁样斋等，咁我其实我都系锡佢，就唔想身边嘅人咁样干等咯陪我，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一个，同埋而家有电话都好快消磨到啲时间，咁佢系好渴望可以陪住我去做治疗咯，咁但系我每一次都制止住佢，后屘有一次俾佢同我去抽血咯，因为抽血唔使等咁耐咯，咁样咯，
1: 咁佢终于圆到个心愿，可以陪住你啦，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咁即系其实都好似。你咁讲啦，都尽量冇影响到大家唔同嘅生活嘅节奏咁样样。咁有冇嗱？虽然话尽量唔想影响啫，系咪点都会有少少嘅？
0: 肯定有嘅。阿哥以前边会日日都翻屋企啊？即系放工咯。咁咁同埋妈咪有阵时都会有考虑过，因为佢每个星期有两日系游水嘅。咁佢系即系会有考虑过唔去游水要陪我咯。咁但系都系俾我制止咗佢。你去啦，你去啦。我记得有一次有写一。篇就系叫咗佢去游水，去完翻嚟佢好开心，又同我讲佢游水做咗啲咩事咩事咁样，咁我就系好想见到佢哋冇即系或者系唔会觉得我自己一个负累咯，影响咗佢哋咯咁样咯。
1: 咁你头先讲开就话啊，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岗位啦，咁你屋企你但系你都唔会。特别影响自己的生活的你都是照顾帮手晾衫啊做家务咁。咁但是其实你家是返唔到工㗎啦嘛。是不是完全都冇收入或者是冇 part-time 好全职好都做唔到㗎。
0: 我觉得个天咧系实会安排啲嘢俾你嘅，咁例如好似我画嗰啲曼陀罗，基本上好老实讲，即基本上咧系真系冇做宣传，我冇一个 page 话呢嚿几多钱，几嚿嗰嚿几多钱嘅，咁但系就无端端啲网友就会走出嚟问卖唔卖噶呢啲嘢，好想要啊咁，跟住就无端端又变咗我一个小嘅收入来源咁样咯，系啊，咁所以系咯呢啲咯，咁亦之前我都有帮人化妆嗰啲，咁都有人问，但系嗰啲我觉得体力我未必可能。拎到好重嘢，我哋都会推咗咁样咯。咁我自己就觉得专心休息先啦，咁样咯。
1: 但系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压力咧？即系嗱，因为我都有睇你啲 post 都讲啊，其实譬如好似你咁，可能你未去到最一个最急切啦。咁但系其实好多病友都系其实有时就好惊，因为。唔知治療
0: 啲錢係咁喺個户口度使咁，
1: 係啊，咁其實依個係咪都係個好大嘅壓力嚟噶？
0: 又冇話好大壓力嘅，我有時即係我會覺得而家未見到底嘅時候咧，就專心做咗眼前嘅嘢先，因為焦慮唔嚟嘅，因為我都唔知個天會安排啲咩俾我，即係好似講話無端端出書呢一樣嘢啦，咁可能都係我日後一個收入來源。咁反而而家我個心思可能就会摆咗喺究竟我慢慢康复起嚟嘅时候，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咁instead of 喺度担心个户口啲钱系咁冇咯，咁我觉得钱啊始终有机会会翻嚟。只要肯做嘅话，即系点都会有收入嘅咁样咯。
1: 但系其实喺而家嗱，你今年年初新年嘅时候就发现啦，到而家呢段长时间里边咧，有冇话都会用咗好多唔同嘅开支喺呢个病上，
0: 好恐怖噶，即系倒水咁倒噶。咁但系即系。好彩感恩就是自己有份保险啦，咁所以暂时其实都冇经济压力喺度嘅咁样咯。
1: 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都要大概用咗，即系喺呢段咁短时间大概用咗几多钱？
0: 大概用咗几多钱啊？我谂大概，等我谂下先，大概可能六七十万都有。有呢个价钱
1: 系六七十万，
0: 因为我
1: 系大半年嘅事，
0: 因为我系。攬住私家醫院咁樣去做，即係手術啊，同埋頭兩針開針啊，都係喺私家醫院度做咯，咁樣咯。
1: 但係而家已經係喺政府醫院㗎啦嘛。
0: 用藥即係化療嗰啲，我喺政府醫院度跟進嘅，係啦，咁樣咯。咁但係最近都申請到津貼啦耶。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

因为好漫长又唔知将来系用啲乜嘢，同埋譬如好似我哋有时都接触好多唔同嘅癌友咁啦，佢都会因为身体嘅状况可能要买啲咩补给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啊，咁其实可能嗰啲位置都系一啲唔同嘅消费啊，咁即系开支啊，咁样都呢个

0: 但系会唔会都有担心？
1: 又冇喎、啊嗯，又冇喎、啊嗯，因為首先我又覺得自己身體好好、啊、喎，跟住咧驗血啲指數都唔差嘅，咁、嗯、咁、嗯、就見步行步咯，咁樣咁、嗯、都有啲網友話睇中醫調理啊嗰啲，咁我就覺得都係見步行步啦，因為有少少懶懶地咁樣。
0: 即係你自己就暫時冇睇中醫嘅，
1: 暫時未有住，係咁樣咯。
0: 咁譬如喺呢啲狀況嗱，雖然呢刻你都話都誒唔諗將來住啦，都有啲嘢擔心唔嚟。咁、嗯、阿哥會唔會都即係會同你講喂唔使擔心咩？我幫你孭有冇呢啲咁樣講法？
1: 佢都有講嘅，咁、嗯、但係咁、我不嬲都係自己照顧自己嘅，咁同埋即係我會感恩，即係以前可能銀行嗰份工我都会有啲积蓄喺度，咁所以其实家用亦都系照俾妈咪，即系冇停冇停到嘅，咁、我就觉得先要照，即系呢啲就叫做系既定负责屋企嗰部分，我就照做咗先嘅，咁、我自己嗰度咪即系再睇咯，咁同埋反而系 prepare 自己点样去日后有个收入。就可能而家会去谂嘅一样嘢咯，咁样咯。
0: 例如系谂将来有啲固定收入，系例如系啲乜嘢啊？
1: 而家其实已经开始准备紧，可能Zoom 去教班啦。咁、或者我其实日后我会想可能睇下喺啲长期病患或者啲癌友嘅一啲在家好闷嘅情况咧，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咯？咁、可能Zoom 嘅曼陀罗啊，呢啲都系我想做嘅嘢嚟嘅咁样。
0: Zoom 嘅曼陀罗都好好听起嚟，好有趣。即系例如系点样 Zoom 到去教？
1: 教啦，教完之后可能会有啲即系定期可能就系开住喺度倾偈，一齐画画啦。咁、样，因为其实曼陀罗佢除咗系即系好夹硬画之外咧，其实有好多自我对话都可以透过曼陀罗，即系令到自己唔好咁强迫症咁完美。即系呢啲其实都系喺一个曼陀罗当中咧，系可以令到自己成长或者系即系治愈到自己嘅嘢咯。
0: 可唔可以都讲多阵？我谂可能有啲听众未必太知，如果佢哋冇研究呢方面嘅，都唔系太知啊。曼陀罗其实真系咩嚟咧？咁样会都可以有啲比较浅白啲嘅字眼，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明白咧。
1: 其实曼陀罗咧，佢喺即系印度嗰度即系嘅一个，佢其实系。一个宇宙最初始嘅用一个点去爆发出嚟，好似生命之花啊呢啲咁样嘅几何图形嘅图案咯。咁、但系我就觉得简单啲去睇咧，佢只系一个工具可以帮我哋去专注啦，同埋喺自己专注嘅过程当中咧。点样去同自己对话就系我对曼陀罗嘅定义咯。咁你可以当佢一个花纹，系啦，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工具，一个饰物。任何你点样赋予佢都可以咯，咁样。
0: 即系画呢个嘅时候咧，其实可以画喺唔同嘅工具上面嘅，即系画喺纸上面又得啊，
1: 木啦，系啦，胶啦，咁样咯。
0: 就好似而家你送俾我呢个礼物咁样啦，就系一个手机支架啦。咁我就见到好靓啦，里边有啲唔同嘅颜色啦，特别多啲系蓝蓝绿绿比较多少少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头先阿Becky都有讲，系一啲好心灵上嘅嘢。咁我觉得佢有一样好得意就系佢送呢个礼物之前咧，佢有啲心思嘅，即系佢话佢原来咧，佢送俾我啊，点解系一啲咁样嘅花纹仔嘅色咧？原来佢都有睇翻我哋Life Rack 嘅网页啦，啊又睇翻我哋见到我哋平时我自己着嘅衫系咩色居多啊？咁佢原来都有用呢个方向，即系某程度上都系送一件礼物俾人嘅时候咧。亦都系同时间有啲唔同嘅掌握，或者里面系有啲唔同嘅了解咯。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好得意嘅嘢咯。咁嗱，呢个系你将来可能都想系一啲其中嘅一啲嘅收入，或者系帮到一啲人去叫做了解自己多啲啊，咁样样。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我听你仲讲咧，就话其实你都会有一啲系出书啦，同埋 AI 相关啦。咁其实嗰个又系啲乜嘢嘢嚟嘅咧？
4: 书呢就是忽然间，因为其实这段期间累积了很多日记的。本身呢就想着不如出返本书呢俾自己 keep 返个 record 啦，咁不如自知啦。咁后来自知下呢之后呢，即自己呢就会又想挑战下，就话唔知会唔会有出版社可以帮我出呢咁样。咁我自己胆粗粗呢，其实开头是 send 咗俾突破嘅。咁跟住就好快俾人拒绝咗啦。咁佢拒绝嘅原因就是觉得因为你已经系一个公开嘅免费资源嚟㗎啦。所以冇必要印出嚟，咁但系辗转之间咧，就认识咗生活文化呢一间出版社嘅老板啦。咁佢哋即系介绍人介绍佢哋俾我嗰个人咧，就话佢哋都好中意喺网络嗰度揾作家嘅，咁亦都系记录香港本土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样咁就一拍即合咗啦。咁我就觉得你真系好好嘅一个机遇啦。咁所以而家就唔使自知，咁就有出版社就可以帮我将我之前。零到到135日嘅日记就出版咁样咯。
3: 係淨係记录返呢135日嘅生活嘅心路历程，定还是再有之后嘅日子呀？
4: 之后就睇下有冇第二本出嚟。
3: 总之
4: 係啦，因为嗰135日就係啱啱打完六针化疗，即就应该係个感受最深刻嗰啲嘅文章啦。咁入面亦都揾咗我个 uncle 医生啦，同我开刀个主诊医生啦，同埋点解 hello 我系碧琪嘅呢一个朋友嘅就写咗个序啦，咁样咯，系啦。
3: 咁你其实出呢本书，其实仲有冇啲咩嘅目的，或者希望做到啲乜嘢嘢咧？
4: 嗱，其实我都系本身就系想自己 keep 个记录嘅。咁但系我会知道好多人同我分享就觉得喺我嘅文章入面觉得好励志。同埋好多思考嘅位置，咁都即系都会支持咯。咁所以我觉得咁就分享一下俾大家咯。咁样，
3: 其实都见你出写即系都好密啊，即系睇你个 page 差唔多。每日我见到一段成就差每日都有啦。有冇试过一日都出两篇或者甚至两篇以上嘅 post 咁样？
4: 冇，一般都系一日出一篇。谂到啲咩或者日中见到啲咩，同朋友讲过啲咩，我就会想写低咁样咯。
3: 但系唔攰咩？
4: 因为其实本身可能写日记都是我一个习惯，只不过以前不会公开，可能就写簿仔，即现在就变成公开咯。咁同埋好多时都是其实都不攰嘅。时间比较多啲，咁同埋我起身起得好早嘅，咁好多时候我多数朝早已经会写定晒啲文案，就晏昼出咁样咯。
3: 即其实就算去到你咁讲，即其实你未有病之前，其实你都是一路有写日记嘅习惯。
4: 事记咯，叫做未必是日记嘅，但我都会喜欢将自己。影相啊、拍片或者系写落嚟咁样。
3: 但系你当时嘅写系会系都系用手机写定，还是真系文字？
4: 文字写，
3: 即系用笔写。
4: 系啊，
3: 哇，即系手写喎。
4: 细个已经系咁，即系中意手写咯，系啊。
3: 咁你而家仲冇 keep 翻你嗰啲手写嗰啲事迹？
4: 我唔睇噶啦，有啲我销毁咗佢添啊，
3: 已经过咗去咁样。
4: 系啊，其实都好少翻睇翻嘅咁样咯。
3: 但系你系一路到而家都会手写定，还是系
4: 而家冇啦？而家打咗，即系而家呢段期间打字，我就冇再用手写咯，咁样咯。
3: 因为手写其实距离即系而家听起哇，好似好远古时代因为你知个个都唔手写噶嘛，因为又唔方便啊，又觉得好似我未打又可以改翻啊咁样样。
4: 但我就系中意有人嘅痕，即系有实质嘅痕迹嘅嘢咯。
3: 即系有温度嘅感觉，
4: 冇错。
3: 咁嗱，你就讲你会出书，跟住就希望都可以令到其他啲人都。可以有呢个感受啦，咁其实睇翻你出啲 post 都出得好密啦，咁亦都见到都会有好多唔同人去答你一啲嘢啦，咁不如下一集翻嚟就讲多少少。 少俾我哋听，其实系你开始写嘅时候你就话其实纯粹自己想记录嘅，嗰时都冇谂过有啊有咁大嘅反应，咁大嘅回响啦。咁下一集可能讲多啲俾我哋听。啊，有冇啲乜嘢令你好深刻？啲人揾你帮手，成日主要系啲乜嘢嘢咧？或者同你分享啲咩咧？咁系你自己有冇啲咩冲击啊？又或者系其实你对有对你自己啦，有冇啲咩启发啊？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少少啊？
4: 好。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作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营运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示，称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说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又说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因为芝加哥目前未受影响，而今次问题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一个设施。美国九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升幅超出市场预期，九月 PPI 按季升1.3%，高过预期，按年就升6.3%，亦都高过预期，升幅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核心 PPI 就升0.7%，高过市场预期，按年升5%，亦都是高过预期。数据反映出美国和在伊朗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能源因素持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的九月份零售销售数据就按月升0.8%，升幅略高过市场预期。而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就升0.9%，亦都高过预期。零售销售升幅超过预期，主要是受到加油站消费增长推动。13个类别中有8个录得增长，其中加油站的消费额升了6.4%。虽然消费者减少建筑材料等方面的支出，但家具、电子产品和餐饮销售都有增长。分析指消费者支出失去了部分动力，通胀加快，正侵蚀民众可以支配的收入，挤压家庭预算。路透引述消息说，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的高层人事变动。知情人士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召开会议，到时可能会选出拉加德做下一任的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岁、曾经任法国财政部长、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拉加德已经获得委员会的广泛支持。而拉加德在欧洲央行的任期将会在明年10月结束。消息指拉加德的提前卸任可以被欧盟各国领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和春季大选之前顺利敲定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避免极右派胜出可能带来的变数。国际方面，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说，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毋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经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会远高于此。欧盟正努力争取挪威、

0: 瑞士、加拿大、日本及英国等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表示，他正在同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Q。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就反弹，现货金升超过1%，重上415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安士4170.1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相对上面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不多，表现相对稳健。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就收市报25382点，升了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数据方面，美国九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0.8%，高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加油支出推动。扣除汽车、汽油之后的零售销售只是升0.2%，反映通胀正压缩家庭预算。而计消费物价指数之后，即是 CPI 升幅超出预期之后，九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都超过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1.3%，按年就升6.3%，两者都是高过市场预期水平。而 PPI 6.3%的按年升幅，更加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PPI 是计算商品生产成本，衡量消费者物价的领先指标。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的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的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3000万桶。组织说，部分的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了承诺规模。但彭博就引述消息指，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而受到中东和俄罗斯供应中断影响，很多市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纪录高位。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营运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到网络中断，股票市场的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说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说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因为芝加哥目前未受到影响，而今次问题是出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的一个设施。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发生一宗客运大巴翻车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56人受伤。消息说事故可能同武装分子企图抢劫大巴有关。当地传媒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多名的武装分子试图拦截大巴实施抢劫，并向车辆开枪。司机为了躲避袭击，采取紧急避让措施，导致大巴翻车。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和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安全部门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和涉嫌参与抢劫人员身份。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峰会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行政总部大楼同

0: 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就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9: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Hello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自己講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個 calm down 啦，照顧太太啦，因為太太一定有無比嘅壓力咧，其實佢會覺得，因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覺得係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同埋委内瑞拉相关油轮嘅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嘅成本。但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嘅冲突升级，继续困扰住油市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到3%。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0: 97.97美元，升2.88美元，升幅3.0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就收报每桶105.92美元，跌14美仙。跟住系国际能源署 IEA 就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3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的32个成员国在3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大约3亿3000万桶。组织说，部分的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不过彭博就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受到中东和俄罗斯供应中断影响，很多市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纪录高位。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落，金价就反弹。现货金升超过1%，在4150美元水平上落，而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安士4170.1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科技股的占比相对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而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人工智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但作为 CoreWeave 的第二大股东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辉达认为无需要为他提供支援。 CoreWeave 5年期的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5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而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就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黄仁勋在瑞典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援。市场就估计 CoreWeave 今年的收入达到129亿美元，但亏损亦都扩大至超过25亿美元，债务就超过400亿美元。辉达现时持有 CoreWeave 大约10%的股权， CoreWeave 就向辉达采购 GPU， 再将算力出租给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型科技。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的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会在明年开始和空中巴士和波音展开谈判。报道说，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就是否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决定。国泰航空的声明说，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据报，这项的潜在订单为2家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销售机遇，将会进一步增加2家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影响就将取决于最终由哪一家的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5度， 相对湿度 73%。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差一个好朋友。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更加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 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过 9% 到收市时到升近 6%。 其他的 AI 相关股方面，甲骨文就反弹 3%， 而盘中一度跌 7% 的美光收市可以转升 1.8%。不过重磅股辉达就跌 1.8%， 超微半导体 AMD 跌 1.5%。 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于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的股价影响不大， Meta 和苹果股价都偏软。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相关邮轮的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成本，但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继续困扰着油市的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 3%。 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7.97，升$2.88，升幅 3.0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5.92，跌了$0.14，跌幅 0.13%。 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 IEA 的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大约3.3亿桶，而组织说部分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不过彭博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反弹，现货金从一周低位反弹升超过 1%， 至到$4150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 1.5%， 收报每盎司$4170.1。欧洲三大指数就做好，环球科技股虽然下挫，但欧洲股市入面科技股的占比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当地星期四下午2:25公布，较早前受到影响部分数据传送的问题已经解决。在星期四上午的大约11点，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的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种的数据源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说问题出于新泽西州卡特雷德一个设施。国际方面，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交涉。 消息话，诺兹特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情况不可接受。诺兹特廖夫强调，俄罗斯主管机关之前已经多次制止这一类的图谋，而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会严格依照俄罗斯的法律开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说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的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吹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7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我系汤盈盈，
6: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

0: 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 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近 9% 至收市的时候倒升近 6%。 其他的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 3%， 大尔科技就仍然挨沽跌 6.8%。 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苹果和 Meta 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 Walmart 升 1.4%。 欧洲三大股市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相对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的 DAX 指数收市报25,300

0: 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同埋委内瑞拉相关油轮嘅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成本。但沙特同埋也门胡塞武装嘅冲突升级，就继续困扰住油市嘅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到3%。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7.97美元，升2.88美元，升幅3.0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5.92美元，跌14美仙，跌幅0.13%。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3000万桶。组织话，部分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但彭博就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有得反弹。现货金从一周的低位反弹升超过1%，至到大约4150美元左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安士4170.1美元。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下午2:25公布，较早前受到影响的部分数据传送问题已经解决。在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的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可以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说问题是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一处设施。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和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的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一类的跨境威胁，并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已经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的警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0: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梁荣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1: 诗一寒风，主持
2: Jackie 文子琪
1: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李强发表视频致辞。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展览规模和多项数据均创历史记录，70年金字招牌彰显中国外贸的新活力。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如期打开，发改委宣布本轮油价不做调整。商业航天迎来拼车新范式，朱雀2号一箭十星成功入轨。中断近5个小时之后， DeepSeek 服务已经恢复，年内已经发生了多次故障。对标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或将打破字节系一家独大的格局。国际方面，欧盟峰会召开，聚焦能源等相关议题。胡塞武装和沙特护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遭到了袭击。今天的沪深股市持续的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黄金价格震荡反弹，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的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标的。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的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的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也发表视频致辞。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着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壤北道的新义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的12月开通，2014年10月建设完成。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了300吨级。丹东口岸呢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之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即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铁大桥。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200名采购商扩大到了现在的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呢已经成为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 那么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5: 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早上九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
4: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创造了历史记录。展会规模在扩容，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设置超 7.5 万个展位，共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1 万家，品牌企业约2800家。与此同时，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数量较上届增长 15%。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日，每期展览五天。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第二，三期产品突出设计创新、绿色低碳等特点，医疗机器人、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六大类产品将在智慧医疗专区展出。全球各地采购商可线下近距离观看、体验产品，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占比 23.2%， 绿色展品占比 26%， 双双刷新纪录。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增幅约 20%， 64% 参展企业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开展首日，多位外国采购商对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起来棒极了。
7: 这里有我们欧洲需要的商品，一种非常节能的新产品。我们每年都来广交会，这次计划购买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
4: 事实上，早在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就已经开启了采购行程。他们走进中国工厂，实地探访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人抢先签下订单。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他提前五天来到广东，带着团队走访供应商。在佛山，一家家具五金企业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场签下两个货柜的新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
4: 除了传统制造业，中国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成为海外客商提前探厂的热门选择。在深圳，一家主营机器人、咖啡及智能调酒设备的企业，广交会还没开幕就迎来了一批海外采购商，现场体验产品、考察技术、洽谈合作。企业负责人介绍，
8: 最近有十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4: 来自加拿大的采购商伊斯拉对中国企业的机器人技术十分感兴趣，他表示希望将这些创新产品引入加拿大市场。
7: 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0: to bring this innovation back to our country.
1: 70年来，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制造到中国制造，从线下展陈到海外直播，广交会正以全新面貌连接全球市场，无疑也将为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新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的储蓄意愿为何会走高，这些问题呢，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当中找到答案。央行报告显示呢，截至九月末，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与此同时，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着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出现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的指标却是相对偏弱的。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师兄，林浩喺度。
5: 大家好，
6: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
5: 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9: 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10: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被市场视为宏观经济体温计的季度报告，不仅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更清晰地展现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地讲，这份报告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整个社会到底从金融体系拿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流向了哪里。报告中的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便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理解这两个指标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被视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则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帮助市场看清资金供给的全貌，判断当前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国内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未减弱，实体经济获取金融资源的宏观环境依然友好。而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数据显示， 在一至九月的社

0: 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至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多元融资结构正不断优化。
1: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呢更加鲜明。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对于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补充和替代。
0: 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报告显示，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于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2.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称，
2: 科技、绿色、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注意到另一个细节，9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金融数据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在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温度与脉动提供着最直观的注脚。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而挑战则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了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国内成品油年内第二十轮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将如期打开。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将再度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发改委指出，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油、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至此，今年以来国内的油价进行了19轮调整，整体呈现出了13涨5跌2搁浅的格局。期间国家共5次采取了调控措施，缓冲国际油价上涨的冲击。展望后市呢，机构普遍认为中东地缘、霍尔木兹通航、欧佩克加产量政策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依旧是主导因素，四季度原油或将呈现出偏强运行后回落的走势。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数据，9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9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11.9 亿手，成交额为 84.52 万亿元，同比

0: 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一至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83.84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738.5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2% 和 34.86%。大宗商品方面，九月有色及贵金属板块内部走势分化，基本金属多数成交增长，贵金属成交回落。
1: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
2: 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全球的库存偏低，所以造成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些套保资金，包括一些投资资金呢，涌入参与到这个有色金属期货的这种投资和避险。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了，再加之啊，这个中东导致的高油价短期压制了这个金价上行。
0: 九月农产品板块交投活跃，白糖期货、棉花期货、生猪期货成交量均同比大幅增长。
1: 物产大宗期货研究院院长吕杰：
3: 今年的厄尔尼诺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是一个最强的一个程度，跟厄尔尼诺相关的品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变化，市场的价格和波动率有所放大。
1: 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今天举行，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司副司长张越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期货市场要丰富产品供给，紧跟企业的需求，国民经济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完善期货期权品种的布局，注重培育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经济影响力的基础性战略品种，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稳固扩大特定品种开放的范围，拓展 QF 可参与的交易品种，深化结算价外、境外的价格授权、跨境交割合作，以及优化国际化业务规则体系，以便吸引更多的境外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来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和认可度。上期所理事长田向阳表示，15期间呢，上期所将做强金属、能源、航运等优势序列，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瓦楞纸期货和期权的上市，并且推进电力等战略性、基础性品种研发。目前上期所已经实现了镍期货期权国际化，以及热轧卷板价格授权至 LME， 并且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了跨境交割业务。在15期间，上期所将推进海外业务的拓展，不断服务上海价格的应用场景。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财务状况冇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过9%，到收市的时候到升近6%。其他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3%，大尔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嘅 AI 模型应用喺苹果嘅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唔大 ，Meta 同埋苹果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3%，联合健康集团升2.8%，沃尔玛升1.4%。人工智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但作为 CoreWeave 的第二大股东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认为无需要为他提供支援。CoreWeave 的5年期信用

0: 违约掉期 CDS 嘅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五年内嘅违约概率近六成。而 CoreWeave 部分嘅公司债券孳息率就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嘅偿债能力忧虑加深。黄仁勋喺瑞典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话对 CoreWeave 持乐观嘅态度，认为佢嘅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话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持。市场就估计 CoreWeave 今年的收入达到129亿美元，但亏损就会扩大至超过25亿美元，而债务就有超过400亿美元。辉达持有 CoreWeave 大约一成的股权， CoreWeave 向辉达采购 GPU， 再将算力出租给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型科技。数据方面，美国9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 0.8%，高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加油支出推动，扣除汽车、汽油后的零售销售只是升 0.2%， 反映通胀正压缩家庭预算。而计消费物价指数即是 CPI 升幅超出预期之后，9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都超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 1.3%， 按年就升 6.3%，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而 PPI 6.3% 的按年升幅更加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 PPI 是计算商品生产成本衡量消费者物价的领先指标。国际方面，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说，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说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说，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状况并非偶然，是和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升。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说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德国总理默茨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的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的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2100亿欧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 如果雇员得唔到法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价格指数录得 105.1 点，环比回升了 0.14%， 同比回升了 0.06%。 其中整车运价指数录得 105.7 点，环比回升了 0.15%。展望四季度，随着年末赶工和电子销售旺季的到来，叠加规范低价竞争等相关举措推进，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呢有望保持温和的回升。据上海发布消息，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的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继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来共同主办。论坛包括了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相关活动，活动总数将会超过60场次。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别的嘉宾出席并且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本届论坛线下参会约4000人次，加上同期活动预计将会超过 1.5 万人次，来自50多个国家和相关地区。再来聚焦正在举行的2026年巴黎车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了此次展览，而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了亮点。
4: 此次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25个，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一倍。中国车企的数量快速增加，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
5: 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
6: 我们带来了我们长安起源三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带来了我们面向全球首次发布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作为国之央企，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4: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5: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7: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3: 一键实行拼车成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7:40，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

0: 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当中，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这次拼车的是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实验与验证。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0: 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
2: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1: 这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一次任务只有29天，研制团队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提升了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2: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1: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能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0: 根据航班管家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末 ,C909 累计交付了188架 ,C919 累计交付43架。9月末民航客运机队当中的国产飞机架数占整体的 4.9%， 2026年前三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数量占到民航整体数量的 4.5%。 根据航班管家测算，2026年前三季度 C919 完成载客量 445.4 万人次， C909 完成载客量 814.7 万人次。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整治的重点包括利用网络售卖军服及仿制品，虚构军人形象来直播带货，利用 AI 技术编造社军虚假信息和爽剧，关联社军身份进行低俗引流，以及炒作军队招生、征兵负面信息，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诈骗等势力行为。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中国军号客户端来举报问题线索。千亿级短剧赛道在迎来重磅的变局。第一财经记者今天获悉呢，腾讯已经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的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呢，直接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两亿的红果短剧。这场红果果和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会带来怎样的行业变化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在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4: 这个事儿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着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亿+的短剧月活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3: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

0: 热门等基于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 2.5 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1: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巨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2: 中国财经60分。

0: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和狄志远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5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 8.51 亿，覆盖近70%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1.68 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 41.8%， 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 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8: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7: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而微信独特的社交生态也可能成为双刃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韩家正坦言，微信作为典型的强关系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内嵌于现实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短剧的审美偏好具备较强的个人化属性，一旦个人的观剧痕迹在熟人网络中获得公开曝光，私人化的媒介消费情境与公共化的社交情境的重叠与冲突，极易引发用户的隐私顾虑和社交心理负担，部分受众甚至会因此降低观剧意愿。因此绿泡泡短剧后续的发展走向，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能力。 在红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9: DBC 客今天中断了近五个小时，在下午的1:04恢复正常服务，官方开放平台通知将补偿所有的 API 用户7天内的消耗金额。从 DeepSeek 官方的服务状态记录来看，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0次大范围的故障，包括了服务不可用、服务异常等报告，以及更为频繁的性能下降异常报告。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12号。DeepSeek 曾经记录2类服务故障，包括网页部分中断、网页及 API 服务性能下降。在9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官方共记录到了6次服务异常事件，其中呢9月15号发生的一次网页及 API 部分中断，持续时间约3小时。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8号，中蒙边境的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当地紧急调集了3400多名救援人员，在边境一线开展了堵截。截至到目前，境外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11: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面对持续蔓延的境外火情，当地组织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地方扑火队、森工集团等多方力量，划分重点防控区域，昼夜巡护，严防死守。
12: 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11: 经过连续多日协同作战，救援力量成功堵截境外火330多公里，涉及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的边境一线，均未发生火势烧入我国境内的情况。
9: 眼下正值水产品上市的旺季，记者走访了浙江上海多地的市场，发现随着供应链的增加，大规格大闸蟹和多种海鲜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1: 在浙江义乌市中心菜市场，水产摊位上摆满了新鲜大闸蟹，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经营户介绍，今年不少商家等到蟹黄基本成型后才集中进货，公蟹则预计到11月初进入最佳品尝期。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规格大闸蟹价格明显下降。
13: 往年这种3两的蟹都70-80块一斤，今年只有50来块。
11: 价格回落的背后是市场供应更加充足。据湖州南浔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稳步提升，湖州市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40000多亩，年产量约4800吨。同时，江苏兴化等地的大闸蟹也陆续进入市场，相关交易量每天保持在10000斤左右。业内预计，随着10月中下旬更多大闸蟹成熟上市，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在上海，大闸蟹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固城湖、太湖等产区的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比往年更加亲民，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14: 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
15: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11: 除了大闸蟹，各类海鲜价格也在走低。在上海奉贤区一家农贸市场，米鱼、银鲳鱼、比目鱼、带鱼等海货供应充足。随着上市量增加，不少常见海鲜品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
14: 进母期的时间嘛，那时间要30几块、40几块，现在嘛量多，10块左右、25块，就这样。
16: 大虾也是呢，之前要130-140，现在就70-80块。
9: 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收报 3707.48 点，收跌 1.59%， 深成指报 11816.79 点，收跌 2.43%， 创业板指收报于 2783.17 点，今天收跌了 2.92%。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 3.44%， 科创50指数跌幅为 1.5%。 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6457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93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7: 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大跌。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几乎是全线的一个下跌。那么仅有呢白酒跟证券板块呢是逆势的一个上涨，像航海啊、煤炭啊，包括像通讯设备、金属材料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额呢，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超过2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虽然呢，从一个资金层面来看呢，十月以来的话呢，股票 ETF 呢呈现了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那么宽基的 ETF 呢是主要的一个承接的一个力量。
18: 中国财经六十分。
19: 早上7点。
20: 广播新闻报道，
21: 现在是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有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且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超过9%到收市时倒升近6%。其他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到3%，大二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Meta 同苹果的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3%，联合健康集团升2.8%，沃尔玛 Walmart 升1.4%。欧洲三大指数都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入面科技股的占比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落，金价反弹。现货金从一个星期低位反弹，现时徘徊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盎司4170.1美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直播

0: 对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哈桑的枪决过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直播哈桑的处决过程或者能够起到强而有力的威胁作用，但很多善良的人不愿意通过直播或者其他影像设备观看他的死亡过程。哈桑将会按计划被枪决，但过程不会进行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2月3号对哈桑执行死刑，并会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播整个行刑的过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是要给大众明白做出这一类的事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说，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说，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就说，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的柴油价格上升。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称，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说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类的跨境威胁，并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的警告。这是新闻报道员。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好快到星期五啦，咁今个礼拜都几忙碌下噶，大家亦都即系坊间啊、市面啊，都有啲林林沈沈嘅嘢发生啦。有时系关啲公共交通事啦、车事啦，即系关车事啦。咁嗱，今日咧我又睇到好多报纸啊、传媒啊、网咧，都围绕一个咧，就系我哋好热门嘅话题咧，就系 AI 即系人工智能嘅应用咧嚟讲嘅。因为最主要就系消委会咧做咗一个有关于客户服务投诉嘅一个即系叫做 round up 啦，咁亦都归纳咗咧一啲情况系咩迹象，咩情况下咧就会导致咁咧，咁而大家嗰个方便啊，即系你以为佢好高效率，嗱声帮你解决问题，但系遇事嘅时候咧，原来个 AI 咧都轻咗喺度嘅，即系所谓咧一方面解决唔到你嘅问题啦，然后有啲回应又唔系好有建设性或者帮到手啦，然后又根本有时都靠唔住啊，有人形容
3: 啦，有时都可能令你好 confused 啦，
2: 系啊，好混。
3: 系消委会咧，就其实咧就住咧，即近年咧接获客户服务投诉方面咧持续上升咧，就公布咗啲嘅。咁佢话2023年起咧有10,052宗咧涉及咧客服嘅投诉嘅。咁啊当中咧涉及咧服务态度欠佳就最多啦。而同期咧就同时啊发现咗一个问题，就是、近年咧其实大家知道啦，你打去譬如啲信用卡，你有时想查询啲嘢嘅时候咧，你想揾个真人同你倾偈咧，就真系要搞好耐啦。而且咧中间亦都可能咧会有啲 AI 人工智能问你咧，问咗你个问题先帮你分类嘅。近年在人工智能方面技术蓬勃之下，近三年原来消委会发觉都有200多宗涉及 AI 方面的客服投诉的。有时就好像刚才 A 姐讲了，即是答了问题都解决不到那个消费者那个需要。
2: 数字就反映一部分，但是很多就是市民的亲自的体验，无论你是什么服务，即是银行又好，你订一些东西又好，甚至搬屋又好，我都很同意呢，即是人手贵的情况下咧，用机械人答啊，即系答一啲叫做经常人哋会问嘅嘢，我哋叫 FAQ 啦嘅情况系容易个嘅，咁你又悭到钱嘅嗰啲机构，咁你反正你都系要围绕呢啲咁嘅内容，咁我咪即系 set 好晒咁啊答你咯，咁咁呢啲机械人我哋都其实唔少啦，又打电话咁啊叫你揿零字啊，揿一字啊，然后跟住哇搞大餐，如果你真系冇一个 FAQ 系啱你使嘅话咧，咁佢先至有一个你搞好多分钟之后
3: 你揿
2: 一个咩 number 咧，你就可以同我哋嘅客户服务员即系对话。咁又会录音咁，哇！即系搞到一头汗。但系咧，而家咧又 speed up 咗啲嘅，可能科技啊各方面啊，即系多咗人工智能咧，啲客服嗰啲处理咧，或许即系一啲一般嘢咧。就比较有效率嘅，嗱声咁可以搞掂，又下位啦，又可以打发走你啦。但系遇到一啲情况，喂，比较溜楞咧，溜楞即系话，譬如举个例，你买咗飞咧，如果打爆豪风球啊，点啊？咁你一早已经话俾我听，哦，原来咧天气恶劣嘅情况下咧系可以取消嘅，点知真嘅时候嗰阵系见打风嘅时候咧，原来又处理唔到嘅，然后又兜一大个圈嘅，甚至乎咧答案都唔系你即系唔系佢之前应承咗嘅。答案啦，咁跟住诸如此类啦，咁呢啲咁嘅客服咧，讲真咧，已经即系冇回头路噶啦，因为佢要减嘅人手又减咗，佢要做嘅呢套模型或者呢套基建咧又做咗，咁摆钱落去噶嘛，投放咗，但佢又唔完善，咁点咧？即系唯有就系话，你如果投诉咧，佢就最后咧都要揾翻个真人咧嚟招呼你。
4: 呢个叫 AI 忽悠啊嘛，即系之前我哋就叫做 AI 幻觉咧，就听得多。多啦吓，即系你问 AI 啲问题，
3: 佢幻觉唔系咁真实，
4: 佢唔识答嘅，就净系作咗啲嘢出嚟。咁连律师都中过招啦，法官都中过招啦，系咪？用 AI 吓，唔系香港啦吓，喺外国啦，咁啊去写嗰啲状书啊、判词啊，咁啊因为要有呢个引用啲案例啊嘛，咁根本就冇同类嘅案例，咁但系佢。 佢因为倾向于满足你个用家嗰啲需要嘛，咁啊系咪作出嚟咯？咁啊弊在弊在，佢又好似一个小学生啊，将个零分嘅试卷加一个十字喺前边，就变一百分吓、啊，你就睇得穿佢啦。咁但系 AI 佢就做到似层层啊嘛，咁啊连啊专业人士都睇唔穿嘅。
3: 佢都会 call 埋啲理据，不过啲理据里面系咪真系假咧？就可能真
4: 系系啦。咁啊呢个叫 AI 幻觉啊，咁一路都已经系即系讲 AI 用使用嘅时候咧，就哇你唔好信晒啊！咁你如果即系出事啦，
2: 咁如果你下下又搵个人去及，咁你悭唔到钱。
3: 咁而家就人直接答，
4: 就系话你搵个专业人士都及唔到啊嘛，因为你可能有时探索啲问题好深奥吓，佢就系嗰个所谓专业人士，佢都唔系好识，佢先用 AI 啦。咁第一个问题都未解决嘅，咁但系因为你广泛用咗落去啲普罗大众会用嘅啊呢啲咁嘅客服，咁客服其实而家话 AI 忽悠啲客咧，即系忽悠即系内地用语啊，咁啊即系玩个客咁啦，好似啊、嗯、啊即系。咁其实佢就系 AI 幻觉嘅旁支嚟嘅啫，吓，即系衍生出嚟嘅啫。因为佢问你俾你倒咗好多内容俾佢吓，话、啊、我哋公司服务点点点，但系你唔会千差万样，客服问题都有啊嘛。好啦，嗰个问题冇嘅吓，好似消委会讲嗰个个案啊，即系话冇得打风有冇得退翻噶咁佢 AI 可能。冇喎，你資料庫嗰時冇答喎，咁啊，滿足你啦，梗係想你促成咗你買噶嘛，可能你有個指示俾佢話你要促成喎啲交易咁，咁我就答佢話有噶，爆風球有噶，啊，咁好死唔死啊，真係佢買咗之後就打風，咁你打風。到时话退啦，喂，跟住问翻佢咯，喂，点退啊？而家打风咁、啊，咁又话冇喎，啊，即系再答你又话唔知点退咁、啊，咁所以咧就啊，即系引发争议啦。
2: 有个 case 咧，我想讲下都几得意嘅，但系当然 case 好多啦，咁啊林林种种咩款都有，咁但系咧消委会列咗其中一宗 case 咧，有关于呢个宽频续约取消，想联络个客服咧又搞唔掂，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因为点解咧？佢个投诉人就话咧，佢被推销呢个家居宽频咧，咁啊续约啦，咁啊大家知道啊，几多个月签咗约？譬如佢而家签36个月，月费咧系306蚊，咁啊大家 agree 咗啦，咪又新合约啦，咁啊几日后啊生效啦。咁但系事主收到嗰、那个即系服务合约嘅时候咧，见到个银码就唔同嘅，之前就话明系306蚊，而家咧系啦，个银码而家咧就变咗406蚊一个月。咁啊投诉人就想话，咦？咁系咪有啲偏差咧？咁啊打去问啦，咁呢个都好正常啊，咪先？你嘅钱唔同咗，我问啫咁样，咁啊又冇人听咯，咁啊又再打呢个电信公司嗰啲客服热线啦，咁咧，但系客服咧就话咧要由销售员咧先至可以改到嘅，即系嗰啲客服咧自己都揸唔到主意咁，咁啊又有人会揾你噶啦，有人会回电处理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咁啊投诉人就一直都冇收到咧呢一间公司嘅来电咁。咁究竟呢个就嚟生效嘅合约，系咪计406蚊啦，定系306蚊咧？而家都不甚了了。即系呢啲咧，我谂起前嗰排我睇嗰套戏叫做《即系一个部门的诞生》咧，就系 cut 唔到线啊吓！即系成套戏就围绕 cut 唔到线咧嚟即系衍生好多即系戏剧性嘅嘢嘅画面啦，或者古仔啦咁。但系总的来说咧，即系连啊续约呢啲咁简单嘅嘢，连cut 线或者系装线咧呢啲咁。即系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冇咩大嘅技术上元素喺入边咧，都搞到咁复杂。但系咧，嗰啲客一套戏咧，其实唔系争嗰少少钱啊，或者我系想搞清楚件事，我搵人问啫。但系搵人问你又冇人复，然后咧到底你而家收紧几我几多钱咧？咁即系嗰啲怨气咧就由此而生。
3: 尤其是我已经成为咗你客户，我而家只系想问清楚，搵个真人对口咧，其实都搵唔到。反而你可能未成为嘅客户咧，佢复你可能仲会快啲，真系。
4: 咁咪成日话科技本来都一直话系去中介化啊嘛，即系将啲中介人咧即系角色系减少咁。有人又话香港你其实整体嚟讲宏观都系做紧中介嘅啫，咁多年来啊，边有自己生产嘅啊？即系好少好短时间系靠自己生产去维持成个经济体嘅啊！咁所以科技啊对香港嘅核心啊系有冲击。咁呢个讲法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咁但系呢个中介嘅功能咧，亦都唔会话一黑三间就冇咗嘅吓。咁你曾几何时嗰啲街站啊，嗰啲啊，你 寬頻嗰啲服務員啊，嚇海都揾唔少嘅喎，佢好勤力，企十幾個鐘，因為佢每一單促成咧，佢就有動力嚇、啊，即係佢企啊，即係耐啲咁啊，撞鐘啦，嘅十二點收工嘅，佢都嚇、啊、凌晨佢都照同你傾，咁啊，即係有啲人揾唔少錢嘅喎，一個月嚇、啊，即係有多個經理嘅。

0: 咁啊，但係其實嗰、那個服務咧，本身就係人與人之間就建立嗰種好短時間就有溝通啊。你知香港人忙啊嘛，地鐵站行過，
1: 嗯、
0: 喂，我問一問 ，OK， 咁啊，哇，問曬我要問嘅問題，咁啊，即刻就搞掂啦嚇，約幾時上嚟整啊咁。咁呢只機械人唔會咁快取代到。
1: 同埋事實上面咧，你真人對話咧，始終係方便好多。有陣時你一個 case 上面咧，你咪問下咧，其實好多衍生可以好多個答案啊，好多個場景噶嘛。咁你機械人或者你嗰個 AI 係咪真係可以應對？
0: 呢、這個就係 AI 幻覺衍生出嚟嗰、那個即係難處咯，就係人咧始終佢唔會亂答得太離譜嘅，佢都會答你話：，誒、這個真係唔知道，哇！上個客都有問過，但係我都答唔到，即係佢會咁同你講。咁見佢真誠咁嘅樣咧，咁你就知道啊，係唔係真係答到你噶咯？咁但係 AI 又唔會嘅，有時候佢你指示俾佢有個任務嚇、啊，要每日問十個人問你，最少有三個人啊，真係會簽約㗎咁樣，咁你逼佢喎，咁佢話為咗達至你個機械嘅目標咧，佢就可能會即係答一啲佢其實唔肯定嘅嘢，答到好肯定啊，好似個小朋友咁咯，成日都講嚇、啊，即係你開始三四歲開始啊，即係都話人類都會識講大話，開始咧就唔係話咩做作奸犯科，可能佢啊想食嗰只嘅雞髀咁啊，話唔肚餓就好鬼飽都話好肚餓啊，可唔可以買雞髀俾我？咁啊買俾佢嘅，佢又唔係好食得晒。咁即係等一樣啫嘛，即係嗰個機人工智能開始好似有小朋友咁嘅智商啊，去進步嘅時候咧，佢個學習同埋識講大話都係佢一個腦袋嘅一部分嚟嘅。
2: 其實而家咧另一個考慮就係話，大家行咗呢條路之後，就諗住慳錢、減省人手，咁令到咧即係呢個 AI 咧佢越益。成熟嘅時候咧，就幫到好多。咁呢一條路，係咪要檢視下咧？即係嗱，慳錢係一定慳到嘅，喺某啲層面，但係係咪交曬俾佢咧？又或者將個人嗰個比例咧減到即係不成比例地低啊？嚇，即係太少啦，即係佢要揾一個人去對下話咧。原來咧，你排好耐隊咧，甚至乎好多日咧。都未見人嘅咁呢一類咧，喺呢個轉折期嘅，當 AI 未曾全面可以取替人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各大機構、細機構都好啦，都好似應該有翻啲真人有血有肉嘅咧，嚟應對下咧一啲真嘅客户嘅投訴啦。
3: 財資大道。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现实生活里面咧，不时咧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呢、这个唔系净系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咧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咧，我相信咧第二次、第三次咧一啲都唔出奇嘅。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刚才咧讲到呢个 AI 客服咧所衍生出嚟嘅，暂时嚟讲未系好完美嘅一个现象啦。咁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咧亦都有讲，就系 AI 忽悠招非尔，处理投诉要耐心。咁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应用咧日益广泛，无论政府一或企业都积极采用聊天机械人嚟处理市民或者客户嘅查询。然而咧，亦都有不时咧听到有用家投诉咧被呢个 AI 忽悠嘅。咁消委会就话咧，今年截至九月咧，接获有关商户客户服务嘅投诉咧，已经系超过旧年嘅总和啦。当中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按年更加是急升一倍几。有研究就指出，聊天机械人的应用是不得其法的话，就只会激起使用者的不满和怒火。 AI 自助服务工具有助提升处理查询的效率，不过遇上一些十万火急的投诉或者是复杂的个案，还是最适合由真人以人性化的态度迅速处理。政府和商界都需要人以为鉴。观乎消委会昨日公布的数字，

0: 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近年升势的确是相当凌厉，由2023年大概是2000宗升到去年，即是2025年有2700宗，而今年头九个月呢更加已经突破3000宗，比起去年同期呢高出近六成。当中呢以商户冇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唔到，冇礼貌，跟进缓慢等等呢啲投诉咧系最为常见嘅。姑勿论每一宗投诉内容系咪成立或者系有道理，不过一连串嘅数字的确系反映咗商户嘅客服同消费者嘅期望咧存在住落差。AI 聊天机械人即系 chatbot 咧应用方兴未艾啊，咁所以消委会最新公布嘅数字亦都反映咗特别谈及呢一方面嘅问题。今年头九个月咧，消委会接到158宗 AI 服务的客服投诉，咁啊占咗总投诉比例咧，依然都算是有限，但是咧已经按年升咗143%。咁消委会话 AI 客服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致电者嘅需要，建议呢个业界喺引入呢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应用亦应该咧系同时向客户咧系提供清晰嘅指引，等到消费者了解点样可以有效使用 AI 客服，以及喺有需要嘅时候系可以转驳去真人嘅客服嚟答嘢嘅。咁理论上咧，聊天机械人可以帮各类公司型机构改善服务管理的水平，有效地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并且可以降低人手需求。一些较先进的模型除了说话流利，还可以是模拟同理心，懂得从一些说话字眼里面评估用家情绪，并且作出回应。可是在现实当中亦都有一些用家在沟通过程里面被 AI 忽悠，经兜几个圈之后还是不得要领，是找不到寻求不到帮助。先进的 AI 客服呢无疑同理心，但是呢一个人同人的关系的共情呢，两者还是存在着分别的。 AI 客服其中一个较常惹人诟病的问题，就是装作共情但是太假，冇法子真正了解人嘅情绪，亦都冇法子咧为嗰啲心急如焚啦、忧心不已嘅求助者咧合适地咧作出安排。咁啊，根据外国嘅调查，近半嘅受访消费者认为，面对 AI 客服最令人沮丧嘅问题，就系当有实际需要接触真人客服嘅时候咧，就发现难以兜过呢个 AI 嘅系统。无论公营、私营机构咧，都必须要避免让人觉得引入 AI 客服只系为咗悭钱，而唔系提升呢个客户服务嘅品质，甚至以此作为咧妨碍投诉、阻挡投诉嘅方法。政府推动 AI 政务，除咗提升内部行政效率，另一个重点就是更好地服务市民。运用 AI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是有助当局从市民查询以及投诉当中梳理出一些民生问题。然而对当事人来讲，政府部门处理每一宗投诉个案，最重要仍然是同理心、有耐性和有温度。
1: 咁同大家睇咧，信報社評講，防止巴士不斷加價，能源轉型咧必須要提速噶。四間嘅巴士公司又申請加價啦，理由完全係一致嘅，就係油價飆升影響到經濟成本。影响到经营成本噶，巴士加价对于星斗市民嚟讲咧系绝对唔受欢迎嘅。可是咧油价飙升咧仍然系难以辩驳嘅客观事实嚟噶，唯有寄望咧负责把关嘅政府啦。咁香港咧必须要加快咧就系能源转型嘅步伐咧，避免巴士公司同埋其他各行各业咧高度依赖咧传统嘅燃油，否则咧加风咧四起损害民生噶。油价飙升导致到巴士公司盈利下跌啦，从而咧系向乘客开刀。也许是无可奈何的迫不得已，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舒缓盈利下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建议巴士公司透过非票务的收入开源，例如是善用车厂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作商业的发展，减少依赖票价的收入，希望五年之内非票务收入占比由现在的5%增加到25%。政府若然容许就是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开设零售或者系餐饮嘅店铺俾巴士公司经营副业嘅话，相信有机会系增加收入嘅，弱化佢票务加价嘅理据。然而此举必须要考虑到人流秩序同埋交通嘅安全啦，设计上面要做到适当嘅人车分隔，只要技术可行，政府不妨系拆墙松绑，毕竟巴士乘客亦都落得咧有便捷嘅消费点噶，即使系透过。

0: 非票务收入开源巴士公司，仲系会受到油价严重地牵住鼻子走噶。美国同埋伊朗咧开战至到而家咧，霍尔木兹海峡嘅通道咧未通啦，也门嘅胡塞武装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冲突系升级啦，乌克兰同埋俄罗斯系互轰对方嘅炼油设施，呢啲都令到美国总统嘅特朗普啦系竟然咧打算咧从死对头俄罗斯入口柴油噶。咁呢方面咧，反映油价高企，确实系会造成咗各种各样嘅荒谬嘅场景噶。巴士公司嘅釜底抽薪嘅办法就系放弃燃油车，改用系新能源车款噶。政府无疑正系推动紧能源嘅转型啦。巴士公司亦都承诺啦，就系增购咧电动巴士嘅，但系进度咧说唔上系高速，甚至可以话咧系慢如咧涡步噶。咁而诚然咧，电动巴士咧嘅售价系比柴油巴士系贵噶，前者一价系大约450万啦，后者大约系300万嘅，换车不得不顾及咧系成本效益嘅。除咗巴士有必须要转用咧新能源车款之外咧，其他交通工具亦都应该作如此系观噶。咁而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系务实咧推进咧电动商用车，但系就冇讲及咧具体嘅目标。政府不妨向拥有咧全港电动商用车领先地位嘅内地取经啦，引入咗咧系适合香港使用嘅车款。当电动商用车普及化咧，有望系减轻油价导致咧百物腾贵嘅压力。
1: 星岛日报社评咧系楼市复苏卖地加码，土地收益咧胜过发债融资嘅。咁啊，今年首三季合共咧有政府推出咗15万伙嘅住宅供应土地啦，吓较全年12万伙咧系多咗24%嘅。咁啊，最近几年咧吓，政府将发债啊视作为收入，咁啊操作咧不免咧令外界质疑咧吓，发债都啊虽然唔系一无是处啦，但系缺点都好明显嘅，特别系增加未来财政负担同利息开支啦，削弱财政纪律同埋增加隐性嘅风险。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隐患。参考美债的例子，知识率持续攀升，结果就推高借贷成本，压抑经济和资产市场，香港应该引以为鉴的。相比之下，卖地是将土地转化为即时的财政收入，如果运用得宜，就可以避免债务不断累积，亦都可以将资金投放在急需的公共服务上。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给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的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的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他们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了一项的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是2100亿欧元。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报道，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话，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话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话这个状况并非偶然，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直播对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

0: 哈桑的枪决过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直播哈桑的处决过程或者能够起到强而有力的威慑作用，但很多善良的人不愿意通过直播或者其他影像设备观看他的死亡过程。哈桑将会按计划被枪决，但过程不会进行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2月3号对哈桑执行死刑，并会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播整个行刑过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是要让大众明白做出这类事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有 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 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财务状况没问题。 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最多跌过 9%， 收市的时候倒升近 6%。 其他 AI 相关股方面，甲骨文就反弹到 3%， 大尔科技就仍然挨沽跌 6.8%。 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苹果和 Meta 的股价都要偏远。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理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升到 1.4%。 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作为 CoreWeave 第二大股东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无需为其提供支援。 CoreWeave 的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五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但黄仁勋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乐观态度，说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加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马利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0: 住傾。
1: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2: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AI 方面有沒有泡沫這個情況呢？令市場關注。昨天亞太區股市再度出現 AI 的小股災。美國一些通脹數據那個預期，還有也觸發了市場對於加息和 AI 方面的股值泡沫等等的憂慮。昨天亞太區股市、日韓股市都跌了下來，但是美股昨晚看回就反彈回來，三大主要指數全線都上升，道指更加升超過500點。市況是怎樣呢？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就是陶國斌，一起和永豐金融的陶國斌一起和我們談談市况方面的走向。早晨，陶国斌。
3: 早晨。
2: 咁啊，睇翻咧，琴晚咧美国股市系反弹翻啦，升幅咧都超过500点嘅。咁啊，纳指方面就先跌后回稳翻落嚟啦。自己睇翻咧个 AI 股份仍然都成为市场嘅焦点啦。点样睇个 AI 嗰个股份嘅走势咧？
3: 其实我相信你头先提到嗰个 AI 嘅系特别喺亚洲地区啦，例如话南韩嗰方面嗰、那个情况咧。唔可以话系完全，即系唔可以话完全系意外嘅，因为咧，坦白讲，过去嗰起码嗰大半年，甚至系过去嗰年几以嚟咧，关于南韩股市嗰方面，由佢嗰个监管当局，某程度上啊，即系佢都想最初系鼓励嗰个股市嘅投资嗰方面去里边嗰件事，甚至有可能嗰个程度上边咧系有少少过分咗嘅。咁到到後來真係爆煲啦，跟住就係之後咧，似乎對於嗰個投資者個信心嗰度咧，一路都冇辦法做到足夠功夫咧去挽回得到。咁亦都係某程度上幫整體嗰個 AI 嘅估值咧係有少少降温嘅。咁過去嗰大半年就係發生緊一件咁嘅事。好啦，咁而家你話當地嗰、那個情況又再化咧，咁其實即係意味著咩？就係頭先講緊嗰個段落咧，其實佢唔係話有咩辦法可以解決之餘咧，就再進一步惡化啲。咁我相信呢樣嘢咧，而且確就已經係令到部分嘅投資者係開始擔心嘅，即係會唔會由呢啲 AI 嘅嗰個所謂泡沫啦？咁大家都承認嘅，佢一定有，你好難話佢冇泡沫，只不過個泡沫咧。是不是即係相對地可以即係健康維持喺現在嘅水平，甚至再多啲步啊，或者有其他人更加多捧場，即係簡單即係譬如舉個例，就喺朝頭早你買咖啡咁，有啲人就唔要 cream 嘅，有啲人唔要 cream 嘅，有啲人要多 cream 嘅，咁究竟你邊啲咧？咁唔同人有唔同口味啦，咁有啲甚至要覺得就係、是。譬如好似你嗰、那個市況咁樣，即係你唔睺我又唔睺噶啦，你睺我啊，大家都一齊去追捧，好多時都係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暫時嚟講，似乎都仲係局限到喺即係亞太地區，特別係南韓嗰度。咁甚至你見尋日港股都唔差嘅，對比之下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問題。咁更何況美股咧？咁即係我相信暫時都係有少少隔絕咗，或者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咁直接地咧。有嗰、那個即係火燒連環船嘅情況，而家好多人係擔心嗰個所謂系統性風險，唔單止係股市上面，甚至係會唔會由個股市 trigger 到，即係導致啲人咧就話喂啲錢不如又湧翻去，話反正即係嗰啲債市嗰度啲息去到咁高啦，咁不如即係可能捧場啊，咁即係其實仲有好多選擇，唔一定係就國債嘅，咁甚至可能係即係呢啲企業嘅部分即係龍頭嗰個企業債都可以，咁而家就似乎醖釀住咧一個咁嘅氛圍，就係、是、大家喺個資產配置上面咧就唔再係單方面就話股市還股市，債市還債市，甚至亦都唔係話一齊去睇啦，即係可能係。對於美國嘅嗰個情況咧，大家可能個睇法咧有少少抽離出嚟，即係唔單止係特朗普或者係佢自己本身嗰啲企業嗰個人性，更加重要咧就係對其他嗰啲所謂新興市場嗰度咧，似乎暫時都仲係會個睇法上面係會隔一隔嘅。
4: 咁但係韓股呢一鋪咧，連跌咁多日，同埋真係有少少即係插得比較深咧，嗱啲人就。如果你好似你咁讲，点都会咧继续嘅，咁佢嗰个调整系咪即系挤走一啲面头嗰阵嘅 cream 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咁佢跌若干嘅，系咪已经又去到一个位咧？又可以即系再谂翻咧？咁呢样嘢唔会消失噶嘛？
3: 如果系真系拣嗱，呢、這个咧就系一个永恒嘅投资上面嗰、那个即系你可以话个题目嚟嘅，就系、是、究竟你系中意捞底嗰边多咧？定係高追嗰邊多，即係有兩種噶嘛，有個所謂即係戴維斯引擎，你係左側定右側啊？有啲咧就係人哋越追捧我就越追捧。

0: 嘅，人哋走我就走噶啦。有啲就唔係，人哋中意我反而唔中意。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咧，起碼過去嗰兩三年啦，甚至自從即係金融海嘯後一路量寬多錢啊，俾大家去審散嗰啲注碼咧。其實喺科技嘅投資嘅領域咧，基本上大家都係傾向於所謂遊側嘅追上去嗰種，即係你唔追我又唔追嘅，即係反而就唔係真係好趁低去鬧貨嗰啲。如果你趁低鬧，好多以前啲傳統舊經濟話講到個息有幾高嗰啲咧，晨早啲人就覺得應該要睺噶啦。咁但係實際上過去十幾年一路即係大家講嚟講去，咦真係唔睺嘅喎。然之後嗰、那個股債嘅比例咧，而你諗住係 portfolio rebalancing 每半年每一年咧重新整理一下，諗住係可以博得到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係 mean reversion 啊嗰樣嘢咧，均值回歸做唔到嘅啊，反而係大家都係即係越往就再消亡啲。咁但係我相信喺過去嗰年幾開始咧，似乎大家都對於嗰個估值咧，就算邊個即係樂觀到咩程度都好咧，都覺得係即係有少少離譜嘅，有啲超越啲，同埋開始繼續，因為其他人計啦嘛，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頭先講。其他人點諗，你就會點樣傾向用嗰套標準去諗。而家就係其他人都開始計數，或者其他未計數走人。不過咧，就純粹話開始要有啲數翻得到嚟，係現金流嗰度做到幾多啊，盈利做到幾多啊，唔係淨係一俾我資本投入喎、啊。你即係講到個遠景幾高都好，咁再加上就係嗰扎巨頭自己本身。佢都想立一立嘅，即係唔想話嗰啲即係開支再係咁樣膨脹上去，然之後佢喺個資本上市場上面咧，佢債市度佢搶高個息，其實對大家冇處，但係大家嗱我哋又一早入咗場㗎啦，其他後面仲追緊咁嚟，不如立一立，咁後面嗰啲死咗先，咁即係一個咁嘅盤算嚟嘅。咁我相信有可能真係會借住呢啲咁樣嘅稍微冷卻嘅時期咧，係會死一陣，同埋都唔止係 cream 嘅，即係會係有部分係真係見到血見到血肉嘅，有啲可能真係見骨嘅。咁嗰程冇辦法嘅，因為往往呢啲大嘅周期裏面咧，佢都要有你當佢健康調整好咩都好啦。而家你話南韓嗰度有啲人就話，咁你算唔算係即係股災啊乜嘢情況咁、啊、樣？咁其實你視乎究竟你量度係，譬如有啲人話要跌兩成，有啲話先至係叫做高位跌兩成啊，叫熊市，有啲可能再深啲。咁但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暫時都仲係隔得到下嘅啊，即係喺美國嗰度咧，大家個反應相對唔錯，即係當美國國債十年期個債息尋晚即係跌翻啲咧。個美股即刻好明顯就彈翻上去，即係暫時都仲係呢個環境。
1: 你睇翻咧，都即係聯邦儲備局方面咧，你睇到芝加哥嘅聯儲嘅總裁啦，就係古爾斯比咧，佢都將咧即係 AI 同埋咧通脹咧擺埋一齊。喂，如果咧通脹咧源於 AI 帶動嘅需求過熱嘅話咧，呢、這個其實都幾令人擔憂，就必須要加以咧去應對。否則咧，如果通脹能夠短期之內咧消退，佢仍然都持咗一個樂觀態度嘅。你睇翻通脹嗰個壓力嘅情況係點咧？尤其是而家講緊話 AI 有冇需求過剩啊，甚至話投資過剩咧？
0: 其實又話分兩頭，好多呢啲聯儲嘅理事咧，佢哋做決策嗰時，當然係所謂數據為本啦，咁就好直接地，而家當前有咩數據呈現喺佢哋眼前咧，佢用嗰個去講，咁所以往往咧就會講咗啲大家即係好熱門啊、流行啊，譬如而家過去嗰兩年就你基本上每個聯儲啲理事都要講 AI 嘅，即係你唔可能唔提嘅，即係話佢嘅 AI 對個生產力如何等等，但係其實呢個咧。都幾遙遠嘅，究竟係即係喺個貨幣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個效果嘅傳導上面有幾大嘅影響咧？其實唔係真係好清楚，咁反而係即係萬即係你可以話萬法歸宗，你都係翻返去邊度咧？你講緊如果要通脹咧，一定係講個貨幣供應嘅增長速度。究竟即係呢個就係回應翻即係沃什上台一路以嚟講嘅講法啦，就係、是、其實責無旁貸嘅，即係你唔好賴咗落去 demand side， 唔好賴咗 supply side， 唔好賴嗰啲西方無神打仗、地緣政治，係真係央行責任。咁就央行要立得實啲。咁但係問題好明顯，佢想立翻實啲，翻返去格魯嗰陣時嗰啲年代嗰種嘅思維，唔係呢個伯南克以後嗰種嘅舊咗思維啊嘛。咁但係係咪可以咧？好多委員已經慣咗嗰十幾年，一路都係啊，咁我咪係依啲數據做，係簡單好多嘅，又唔使咩鑊，又唔使前瞻㗎，完全唔使嘅。咁我相信而家個效果上面咧，就係、是如果純粹真係睇經濟數據，譬如啱啱出咗嗰啲CPI 啊，或者係十萬 PPI 嗰啲咧，好明顯係即係個通脹壓力喺度。咁如果你話就算十月你呢下佢即係就住個中期選舉唔去做個加息都好，十二月應該都要做啦，係咪？咁大家都有個咁嘅預期喺度啦。近排就係純粹係會唔會 將呢、這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咧，由先係降咗落嚟之後咧，而家又提升翻少少。咁但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應該就唔係好急於喺十月加，不過十二月點都要加翻一次喺度，咁先至比較合理啲。咁似乎債市嗰度亦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啦。
2: 咁但係聯儲局啊，換咗沃什做主席都嚇、啊、表現都其實都開始令人有啲慌張嘅喎、啊、包括佢之前講話、啊、美國經濟咧嚇、啊、將會未來可以透過 AI 嚇、啊、驅動嘅 AI 嘅發展，咁而家好明顯見到韓國嗰個嚇、啊、AI 啊行先過美國嘅 AI 就爆咗先啦嚇、啊、AI 概念啦，雖然韓國係做嚇、啊、硬件代工咁啊，即係即係唔係代工啦，自己生產啲晶片啦，即係做硬件又唔係做軟件，咁但係你即係睇到個黑色星期四啊，而家有第十次熔斷啊，咁如果你睇股市嗰啲聰明錢咧，都有分真聰明同假聰明啊，真聰明嗰啲咧就係喺個最高位嘅時候就割韭菜走咗噶啦，嚇嗰啲就外資啊，嚇咁睇翻咧喺五月韓股高峰咧到而家即係個成交量跌咗七成，咁啊啲錢去咗邊咧？係即係外資走咗啊，離開咗韓國股市，即係直情係撒手不管嘅啦，即係知道都反雲覆術嘅。咁我睇到啊，嗰啲聰明錢就贏咗一陣就走咯。咁但係咧嚇，即係嗰啲韓國自己啲小股民啊，做共幹嗰啲咧，就好多股仔嘅網絡啦，係咪啊？即係全部都輸身家噶啦。咁睇到啊，即係喺個浪潮裏邊，其實韓國股市嗰個你唔可以叫泡沫嘅。咁但係你成交跌七成，咁你都可想而知嚇嗰、啊那個轉勢。咁但係即係美國嗰、那個嚇、啊、即係融資嗰個壓力仲大喎、啊、，AI 股一旦資金斷裂，佢成隻股仔講唔到落去嘅喎、啊、即係當個市場開始恐慌，一層白踩有一隻。啊！即係無法繼續持續融資去投落去去個運作，咁其實就係咪等緊呢樣嘢出現咧？
0: 因為其實有少少你頭先講嗰種即係新錢冚舊錢嘅效果，咁當然如果有呢個格局咧，就大家再不難推斷下一步就覺得，咦？咁呢啲咪就係揾人接咯？哇！呢啲咪就係即係大家傳統上面覺得你係即係鬥傻定律咁樣啦，即係你單問題啫。佢今次你當呢啲賽局或者呢個你當個棚都好啦，即係如果你即係陰謀論去講咧，佢係你又好難絕對唔參與，因為佢係而家喺國家級嘅競賽裏面，佢個軍備即係 AI 或者以至嘅相關嗰啲嘅芯片啊、算力啊、所有啊呢啲咁樣嘅配搭咧，其實唔係淨係單一你話私人企業佢鬥啊，即係當然你嗰扎科技佢唔參與唔得嘅，佢而家呢下唔燒個錢咧。下一班就唔到佢㗎，佢直情唔喺個賽局裏面，即係你即係啊自己主動撳牌，你就出去啦，離場，你冇得繼續。
1: 即係都冇落場都要
0: 輸，你要係你輸 pass 你都要輸㗎啦，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問題。咁但係嗱，呢個而家最關鍵就係究竟燒唔燒到落去，所以點解嗰扎巨頭係會自己主動？不如喂，即係大家不如停一停，唔好咁急住，即係有可能有安全問題咧，嗰樣嘢大家理順翻。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唔通有安全問題，佢哋真係唔推進咩？佢哋都推進嘅。你見到即係陸續睇翻，其實嗰扎安全問題喺過去嗰起碼半年前已經陸續講緊出嚟，但係其實一路大家都相安無事，直到你見得到，咦唔係喎，債息由五厘，跟住而家講緊就話會唔會 trigger 嗰個其實係6厘啊，唔係5厘喎、啊，咁樣即係當大家見得到，咦唔係好對路，係嚟自邊度？就係頭先你講到燒唔燒得到落去，咁似乎就已經入咗場嘅人咧。就梗係閂門啦！我哋俱樂部自己玩，你哋即係唔好走入嚟啊！唔好搞亂檔。我覺得係嗰種情況，就希望維持翻個秩序。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可以翻到去兩年前啊，或者年半之前？大家嗰種咁如痴如醉，好難。即係好似你講南韓玩爛咗個場之後咧，好多人即大家會走。嗱，至於你話嗰啲係咪絕對醒目錢咧？往往我哋見得到都係佢喺呢度可能係 hit and run 走咗，好醒目，但係喺第二度輸班嘅。呢啲真係冇得好講。即係總之你一日喺個場裏面咧，你都冇得逆叻嘅。坦白講。
1: 嗯，咁你自己睇完一個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咧？譬如韓國股市都即係跌得幾多下啦？近期咁其實日韓股市曾經一度咧都係即係大家嘅焦點嚟啊！而家個資金係咪都你自己睇係咪翻返去美國？
0: 我覺得係嘅，即係呢個亦都可能對於特朗普或者佢個成個班子，甚至唔好淨係話講佢哋共和黨個班子啦，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佢哋就係要。往往全世界都有，雖然好多時嗰啲系統性風險咧係佢哋始作俑者，但係搞完一輪之後咧，新市場又好，呢、這個歐洲也好，度度也好咧， 金融海嘯嗰樣嘢咧，啲錢又係翻翻去佢嗰度嘅。甚至你講即係關税貿易戰咧，佢可能搞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即係。

0: 冇人咧，又係要翻去嗰度，似乎佢就係想人哋捧場嗰種咁嘅情況咧，係要做出嚟。咁我相信暫時都係做緊呢一個咁嘅效果。咁譬如好似頭先你睇到南韓啦，或者之前即係周邊燒得最旺嗰啲咧，我都會覺得係會要花一段好長時間先俾佢慢慢即係你唔好話完全恢復翻啦，亦都要吸引翻啲人，其實好難。反而大家就繼續而家淨係追住嗰幾隻龍頭，因為覺得佢哋喺定價嘅能力啊，喺嗰、那個。各方面嘅定價能力，以至係佢哋原本嗰個資金實力咧，都係強。咁相比起其他，你話係真係有製造業嗰啲咧，咁就其實就係你可能就爭啲啦。呢個係相對嚟講，而家個資金流嘅情況，同埋亦都有部分人咧開始會翻去舊經濟咯，即係你可能係就算係傳統股份啊，或者係即係，所以你相對嚟講就算嗰三隻嘅股指都好，可能慢慢就啲捧場客由納指嗰邊咧。褪翻些少錢去道指嗰邊啦，翻翻啲甚至羅素嗰邊，咁多啲係傳統舊經濟嗰啲股份咧，可能都會有翻啲捧場啊，作為一個你話板塊輪動或者係中值回歸個效果。
1: 嗱，而家咧距離11月3日咧就越嚟越近啦，呢、這個中期選舉，我即係唔知道金融市場覺得呢樣嘢對個市況嘅影響屬唔屬於大啊？咁會唔會話喺呢段時間之前，大家都買買兩行先啊，觀望啊咁啦，咁？但是呢另外呢就是关于俄乌那场仗和伊拉克呢，其实呢是有即是继续透这个火呢再烧得劲的情况出现的。因为大家最近的看新闻都知道呢，就即是个个都说特朗普就背叛了泽连斯基啦，即是乌克兰呢他所手头上有的美国的无论是军械啊、情报啊同埋那个星链呢都有少少呢即是阻滞啦。咁星链甚至好阴谋咁讲，就是华为呢是不是联盟马斯克将那些星链限速啊，搞到呢他那个即是功能呢就减退啊，亦都有讲话，咦？阿马斯克话唔系，限速嗰个系好似控制嗰个喺白宫咁，即系有少似我哋去睇演唱会咧，嗰、那个眼手上嗰个荧光棒咧，一齐变红色，一齐变蓝色。其实喺遥距嚟讲，就真系白宫咧系控制住呢个乌克兰，亦都乌克兰咧，由于佢太依赖外国对佢嘅支援啦，于是咧即系呢一场仗嘅成败啊，或者系佢能唔能够反扑到即系炸翻呢个俄罗斯嘅石油设施咧，其实有少少都俾美国骑唔住啊！咁你觉得喺呢两场战争仲系有机会升温，进一步升温，而又11月3日之前咧，金融市场系咪都会大家揿住荷包按兵不动咧？
0: 其实系啊，绝对系啊！啱啱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咧，如果你睇翻金价、油价、VIX 指数债息就一路见到佢平稳向上紧啦。咁其他好多嘅资产，甚至你讲 yen 都好啦，嗰、那个即系形态上面咧，其实都系就算唔系绝对窄幅度咧，都系一个徘徊整固横行嗰个格局居多，即系上上落落一个区间里边，就唔系话真系好明显一个方向，同埋个好多。而你見到個成交都係縮減緊，或者係維持一個相對低嘅水平，同之前平均去比。咁我相信呢個就回應翻，就正正係好多人佢即係作壁上觀啦，佢睇定啲先啦，即係究竟點樣發生？同埋好坦白講，甚至你話嗰個中期選舉即係唔完嘅話咧，其實都嗰扎起碼即係中東嘅戰事咧都好難即係咁快會即係傾得成，因為佢坦白講年初點解要打呢場仗？除咗你話打呢個委內瑞拉攞啲油係好順手之外，更加重要其實都係部署緊嗰、那個即係選舉嗰樣嘢。咁如果你話選舉未得咧，暫時都係會大家投一投先嘅。
2: 好啊。咁今日我哋同咧就係永豐金融嘅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財資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卫生部门指，已经对莫斯科州疑似猴痘疫情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通告说，莫斯科州出现猴痘疑似病例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全方位的防疫措施，包括确定接触人群、实施消杀工作等。目前已有五人入院接受医学观察。通告说，局方研发的高科技检测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检测出猴痘病毒。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一类的跨境威胁，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就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已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警告。而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就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说，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给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的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是2100亿欧元。财经方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人工智能 AI 初创 Anthropic 披露最新的财务数据之后，一些现有投资者及其上市的潜在投资者正考虑